0: 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1: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0: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2: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的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4: 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5: 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1至6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6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6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1至6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3: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同时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今年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
4: 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6: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6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连续3个月环比回升，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环比回升

0: 2.2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
1: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0: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2: 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陆续面世，相关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在广东深圳，这些 AI 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口，航空货运因此迎来大笔新订单。
3: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快速清点产品，几个小时后，这些存储产品就要登上飞机，被运往欧洲。
4: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3: 赵旭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180%。虽然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了。
5: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3: 从去年开始，金瑞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5: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3: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
6: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3: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7月一般是全球空运淡季，但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
7: 国际航协数据显示，2025年 AI 相关货物占空运货量的7%。但货值占空运总货值的50%以上，那么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能为航司带来多大的业绩增长空间？未来这一趋势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我们继续来看。
3: 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的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到湖北鄂州机场。很快他们就将被交付到生产企业。
8: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30%，是增长130%，都不止是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3: 以往空运货物一般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算，均摊在每件产品上的运费成本就会低上不少。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很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了。
8: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3: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百分之二

0: 10%至30%，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是企业更关心的问题。而对航司来说，包机包舱的利润可能更高，溢价空间更大。
1: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0: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AI 硬件运输业务有望接棒跨境电商，成为航空货运企业稳定利润的压舱石。
2: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是吧，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3: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7月11号，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仙喜剧动画《八仙》在四川成都举行首映礼。7月24号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4: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
5: 我现在呢是在电影《八仙》的首映礼的现场。那这部成都造的国产动漫电影也是聚焦了家喻户晓都了解的八仙神话。那这次呢是拍这个八仙们成仙之前的凡人故事。那相信随着影片的上映，很多的亲子消费又多了一个理由走进影院。
6: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7: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6: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2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八仙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5: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8: 看完了八仙，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9: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4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4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10款。
6: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4: 在四川成都，一些影院结合地方文化资源，通过植入文博空间、引入交互科技、拓展文创零售等方式，打造影院新特色。
5: 谁说在电影院只能看电影？现在呢，在成都的电影院有 N 种打开方式。我现在身处的这家影院直接把博物馆搬进了我们的影院大厅。在这儿啊，不需要提前的预约，您在检票的这个间隙就可以打卡拍照。
10: 区别于传统的独立博物馆，这家影院的创新在于轻量化和融合性。它将电影器材、史料、

0: 融入大厅，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出特色文化品牌，让消费者在碎片时间里就能完成一次文化打卡。
1: 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专程为了拍照打卡来，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拍照的自发的一些分享，然后这种自带传播的属性为我们带来很多额外的客流量，也让我们的影院有了新的聚客亮点。
0: 当看什么不再是唯一卖点，怎么玩也成为影院新增长点。在成都的另一家影院，这里引入 XR 沉浸式大空间，让观众散场后仍能走进电影场景，用科技体验拉长时间维度，把散场后的空档变成新的消费场景。
2: 我看你们这里有很多的主题，有海洋的这些，还有太空的，都是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说当他们接触这些的时候，更让他们在就是说在后面一些读一些课外书的时候，更加的探索这些有关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
3: 从目前来看的话，在尤其在周末在暑假会吸引很多小朋友到我们影院来消费，来体验这个新东西新科技，同时呢也为我们影院也为整个商圈带来一定的人气。
0: 还有的影院则把传统卖品区域升级为电影文创线下商品店，将票根经济向衍生品经济拓展。
4: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5: 春节档的如意电影衍生品整体全国的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售出的衍生品近170万件。一方面，我们联动小马宝莉、熊出没等头部影视游戏的 IP 打造联名爆款；另一方面，孵化某某、偷偷小狗、苦瓜女士等时光原创潮玩系列，超级场景加超级 IP 的战略初见成效。
6: 再来看北京。目前很多影院正从电影放映商转变为城市文化空间的运营商，那么在影院除了观影还可以做些什么？跟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变了样的电影院。
7: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全新影院复合空间，那楼上呢是常规影厅，可以观看上映的院线新片，楼下打造出了独立的多业态体验空间，有 XR 未来影院、电影主题市集和潮玩文创门店。那我身边的这个身穿大圣铠甲的机器人呢，就是今天影院快闪活动，观众不再只是看完电影就离场，完整的沉浸式消费链条也给大家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观影体验。
8: 人有异象，万妖镇苦有覆灭之力。
9: XR 是扩展现实技术，通过硬件设备结合虚拟内容与真实场景实现融合。在 XR 未来影院，《大圣崛起之万妖神游》《深海奇遇》等多部虚拟现实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排队体验。带上 VR 设备，观众可以瞬间穿越到深海世界或神话宇宙，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互动探索。
10: 我今天来看这个 XR 的太空奥德赛，我感觉这块玩可多了，以后我还想来。
11: 在看完这个 XR 展以后，这些周边就是还挺有购买欲的，看到以后到那个买，然后就很闭环，形式也比较丰富，会更有参与感，电影的体验感会延伸，然后感受会比较充沛吧。
9: 在 XR 未来影院对面，潮玩文创区域被划分为文创零售与精品展览两个部分，打造出策展型零售消费新场景。
12: 大家到这里除了观看到比较精致美丽的文创雕塑以外，还可以看到很多电影原始的分镜手稿、人物设定。我们未来会不断的跟电影去合作，以文创、文化体验、销售打卡这样的形式来为整个电影 IP 做一个整体的线下活动场景。主题市集活动区会研发更多的针对亲子友好的研学产品。
13: 在电影加一个大的环境下呢，我们通过互相的联动，其实提升了很大的客流，对我们的票房收入以及非票的收入都提升了很大一部分。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歌剧包括有一些定制化的观影，根据多元化经营的业态，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主题活动。
6: 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沈阳赛区凭借19.9元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一张小小球票究竟蕴藏着多大的消费动能？跟着记者一同探访。

0: 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00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1: 作为沈阳人，这个自豪好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2: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0: 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0,000人。那这张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3: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4: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0: 感觉怎么样？
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0: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5: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0: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6: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0: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4: 您好。
0: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4: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啊，我们这个剧场再打5折。
3: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程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7: 随着暑期到来，江苏南京的热门景区夫子庙也迎来了旅游旺季。由于布局开放，空间狭小，夫子庙景区一直存在着治理难题。为了保障游客安全，辖区派出所细化了很多管理举措，确保商户安全经营。
8: 近日，一名外地来江苏南京夫子庙景区游玩的老人在大客流中与家人走散，随后老人求助民警。民警立即通过平安夫子庙的微信群发布找人信息，不一会儿，老人的家人就来到了派出所。江苏南京夫子庙景区核心片区仅0.21平方公里，年均接待游客却高达6900万人次。旅游高峰期，老人小孩与家人走散的情况时有发生。
9: 晚上瞬时的人流都会超过4万人。白天加大我们的巡逻力量，在晚上人多的时候，我们前期树立了景区里面12个人员密集的地方，设置了12个警用高台，这也是为了提高景区的见警率。
8: 此外，辖区派出所还跟景区内商户们共建了平安夫子庙的微信群，民警和商户、景区的负责人保持着密切联动。
10: 景点内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比如说有家人走失、孩子走失，或者是一些物品丢失，我们也是及时的会跟这个公安、我们景区的派出所建立一个实时互动的一个消息互通。
11: 消费纠纷，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像这个就像求助一样的吧，去反馈，然后派出所民警这边的话也会第一时间给到一个答复。
8: 为了尽可能满足游客们的需求，夫子庙派出所还引进了不少智能化的服务设备。眼前的这台机器就是为了方便残障人士求助的。
12: 协调了一个这个机器过来，它这个可以让这个聋哑人通过手语和我们交流，我们来这个通过对话再转换为手语让它识别。
13: 北京首都机场是北方核心航空物流枢纽，负责国内外货物仓储集散。飞机落地后，货物能否快速接驳货车分流外运，直接决定。

0: 并物流运转效率。为畅通货运流转，首都机场辖区派出所建设了一间服务驿站，满足了不少货运工作人员的刚需。
1: 这里就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货运区，每天有超过4500辆货车进出，上万名司机、快递员、搬运工在这里奔忙。殷军伟是北京一家物流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此前司机等活的时候没地方待，也没地方吃饭，最麻烦的还是没地方打印。
2: 他交货的时候，他单子上他要有那个运单号，要有航班信息。
1: 此前不少大货车司机只能开着车到机场货运区外去找打印店，一来一回就得1个多小时。
2: 民警问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帮助到你们能做到的，如果对我们能提供巨大便利的，那就是打印机服务。没想到过大概十几天就有了。
1: 这台可以免费使用的打印机最多一天要打印350多份单据。不少司机师傅说，现在省下来的时间能多跑几趟活，多挣些钱。
3: 提货效率也高了嘛，你以前这里边没有打单子，现在这有了就大家都方便了。
1: 此外，驿站内饮用水、微波炉、空调、充电插排、无线网、急救箱等一应俱全。
4: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驿站这样的一个场所，那我来这里的话，我的交货体验搞好，我们在前端把这个东西做到位了，那后面的流程会很顺利的开展。
5: 物流行业的就是我们的要的就是效率，其实我们就是能够快进快出，只要效率提高了，秩序变好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物流的这个厂家呀或者货物啊会流向我们的这个首都机场。1到6月份。大概是15万吨左右，啊，同比去年来讲的话，我们大概上涨了1.56%。
0: 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近期，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6: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00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7: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6: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8: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
9: 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
8: 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

0: 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 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 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镜普绕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1: 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对，因为他狗想很快。
0: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它换回去，就不能让它搞得太干净。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
2: 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刚才我们看到直播间里的整场测试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尽管监管持续发力，平台管控不断收紧，虚假直播带货依然屡禁不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没错。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盲贸易有限公司。 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 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3: 那机子你自己拨的是手上拿的是哪两台，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两台要关掉，然后刚才慢慢走就觉得它这个赛道啊不行了。
0: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4: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线。
5: 老李。
6: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3: 不是想办开关就想，因为你们不放开关，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这样按，别人是看不出来的，是不是有这么远啊？
7: 这个不属于造假吗？
3: 纯演戏。那你跟老板讲。
0: 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 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8: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的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了吧？

0: 做西做全套。
1: 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
2: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部分测评直播间内的惯用套路。
1: 除了主打暴力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厨净电性能越出色。
3: 头发吹完到阴电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特别是细软发质，那么头发吹完呢，贴头皮、贴后颈膜、贴脸颊会塌得更厉害。
4: 热风打位，五、四、三、二、一。冷风打位，五、四、三、二、一。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少，甚至于消失不见。
1: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3: 像有些是你动了手脚的，它去不了。
5: 那这怎么动手脚啊？
3: 一般的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里跟针，它就可以放那个负电荷、正电荷嘛。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它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掰一点。
1: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3: 风压性能78，风压性能83克，或者4克，风压性能106。这个控制的话，这吹风机还没控制啊。
5: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3: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有进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风压就小了嘛。
1: 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6: 这个地方就需要油水了，就什么情况？正常就是别的机器里面直直往后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进的迹象你就感觉不经意啊，你就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1: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7: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
8: 部分网络直播间精心编排的演戏套路，既误导消费者，侵害群众权益，也扰乱公平竞争秩序，降低整个行业的公信力。针对这类乱象，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明确行业红线，常态化监管与行业自律双向发力，推动网络测评规范化发展。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网络直播测评效果，辨别镜头营造的虚假观感。唯有严格监管，消费者监督同向发力，才能让网络测评回归客观真实本源，助力消费的健康发展。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2号。

0: 好，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
1: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

0: 美军十二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在十二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十二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 伊朗方面十二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三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二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二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十二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十二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2: 国际油价十三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30，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3.62美元，涨幅为3.09%。当地时间十二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近日，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3: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4: 伊内斯家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她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

0: 棚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1: Es de allá de China, ¿verdad? La carpa y es muy grande y espaciosa. Bueno, ahí vamos a dormir. Hoy es que me estoy mudando porque no he podido dormir nada aquí porque hemos estado todo el tiempo afuera desde el terremoto. 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0: 本月六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2: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3: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4: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的山火持续燃烧。我们具体来看。
5: 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12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
4: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气象厅发布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上个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后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6: 据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11号下午气温一度升至39.9摄氏度，浦项市当天最高气温达37.2摄氏度。韩国气象厅预报显示，两地12号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9摄氏度，因此面向这两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韩国的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2级，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发布高温重大警报的条件是，在连续2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预计最高体感温度将达到38摄氏度及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及以上。韩国气象数据显示，过去5年，韩国平均每年有19天为高温日，也就是当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年均8天的高温日天数多1倍以上。
4: 7月10日，东风日产 NX8 增程 260 Pro 在广州正式上市。东风日产 NX8 增程 260 Pro 是面向150,000级 SUV 市场用户打造的全新版本，限时权益价15.99万元，搭载 1.5T 四缸增程专用发动机，37.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AI 零压云毯座椅2.0，同时搭载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双15.6英寸 2.5K 超大连屏。
7: NX8 增程260 Pro， 不为别的，就为百万燃油车主给他们一个敢换、值得换、换了不后悔的新选择。续航也从150公里增加到了260公里，一周一充，日常可以当电车开，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了1400公里，跨省自驾也不焦虑，和燃油车一样省心。NX8 增程260 Pro 虽然电池变大了，续航更长了，但是补能的时间不但没有变长，反而更短了。

0: 30%到80%，仅需充电15.6分钟。
1: 随着 NX8 增程260 Pro 新版本成功上市，东风日产 NX8 家族已布局增程与纯电双动力路线。同时，东风日产启动百万油车换新能源行动，推出多重礼遇回馈消费者。
2: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赔我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好的。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的，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6: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台风巴威已经登陆，但是要警惕它的风险点不仅仅在登陆点。登陆点只是台风眼接触到陆地或者是附近岛屿时某一时刻的位置，而台风它的主体结构、外围云系乃至登陆之后的残余环流都可能会制造风雨。另外，台风携带的充沛水汽一旦与中高纬度的天气系统相结合，便可能会形成远距离的强降雨。那今天台风巴威本体环流北方西风槽以及副高外侧的水汽就将共同给东北到江苏、安徽等地制造强降雨，像是安徽中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就会有大到暴雨，另外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也将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明天，东北强降雨会持续，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后天，巴威影响才基本结束。需要关注的是，像辽宁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降雨量可能会同期少见，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4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0到29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沈阳暴雨转大雨，22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0度，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西宁小雨，15到27度，兰州多云转大雨，19到31度，西安晴转多云，

0: 24度，拉萨小雨转阴15到25度，成都晴转多云28到37度，重庆晴28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20到34度，石家庄阴转晴26到35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30到37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30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8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北京多云24到34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面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1: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0: 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同时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在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

0: 别增长 6.1% 和 4.9%。 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其他方面，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度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经突破了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70%。
1: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2: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1: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3: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1: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4: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0: 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止到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
5: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6: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AI、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
7: 作为西气东输第一员。

0: 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申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1: 克拉二气田开发建设22年以来，累计向西气东输供气超过1500亿立方米，形成了高效开发模式。
0: 气源产能持续释放的同时，输配枢纽能力同步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全管网供气保障能力，塔里木油田对连接各气源地与西气东输主管网的核心枢纽站西气东输第一站实施了3轮次扩建，输气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2: 现在每天由我们西气东输第一站贡献下游的天然气有5000万方，经过3次扩建，供气能力由120亿方逐渐扩展至现在的400亿方。
0: 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挺进，先后发现克拉克申、博兹大北2000000亿立方米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高效稳产。目前每一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
3: 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另外，昨天到今天，受到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的影响，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
4: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11号到12号，河北、北京、山西、四川、浙江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至12号早晨，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累计降水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河北唐山迁西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24.8毫米，刷新当地纪录。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54.1米每秒，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3: 受到台风的后续影响，浙江温州市永嘉县出现了持续降雨，南溪江水位上涨，发生今年1号洪水。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永嘉县的治口大桥西侧的208省道上，受降雨影响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南溪江的水位是有所上涨，已经发生了今年的第1号洪水。大家可以看到啊，部分的这个树木已经是被水淹没了。同时大家看我身后，208省道往南溪江上游进入到沙头镇方向的部分道路呢，也是积水较深。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所在的永嘉县过去2天是有持续的降雨。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从7月10号的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的9点，整个永嘉县的面雨量呢是达到了221.2毫米。刚刚沿途我们是看到了很多的消防车、救援车辆，包括一些民间救援的力量，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我身后的南溪江往上游走的位置。
4: 据了解，南溪江沿线部分低洼地段的房屋受淹，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其中有一名老人在家中摔倒，救援人员驾驶舟艇前往被困者位置，将其交由120医护人员救治。目前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应急部门提醒，台风离境不等于危险解除，民众仍要注意防范洪水、山洪等灾害。
3: 12号，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4级警报，蓝色。叠加近日来天津北部地区上游来水的泄洪工作，天津滨海新区迅速响应，保障泄洪的同时，严防海水顶托倒灌。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7月13号下午，天津沿海将出现40厘米至70厘米的风暴增水。
1: 7月13到14日，天津海域将会发生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预计最高潮位发生在13日下午2点半。最高潮位我们预计是480厘米。
0: 在发布风暴潮蓝色预警之后，原则上天津沿海各入海口的闸门要进行关闭，谨防海水倒灌，但正值海河流域防汛排涝的关键时期，面对上游来水、本地涝水，叠加风暴潮的三碰头风险，天津滨海新区紧急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为配合均河上游渔桥水库的洪水下泄，我们正在利用低潮期全力的开闸，新区的7个一级行洪河道正在全力的降低水位，沿海的一些景区、公园还有作业场所以及码头危险区域的人员都做好了转移方案。
0: 同时，滨海新区203座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预先腾空河渠管网，5座渔港、5处沿海景区全部关停，天津港8大港区、57座码头及10处锚地严格管控，74处沿海口门涵闸逐一落实封闭责任。
3: 山东省气象台12号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12号下午开始，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港口作业和船舶航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边检海事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4: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港，那么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此刻的日照港已经刮起了8级的大风。通过我们的画面也是可以看到哈，海面上的大浪是不断的拍打岸边，本来停泊在码头上的大型货轮也已经转移至了港池外的锚地抗风。日照海事部门于12日16时发布了禁航管制信息，目前120余艘的大型货轮已经进港靠泊，或者是转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的渔船也是在港避风。为了应对台风的来袭，山东日照已经成立了12个专项工作组，提前部署了9项重点的防御防范工作，组建了救援队是43支2738人。配备了抢险救援装备是2399台套，布设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167个，同时加强对区域内522座水库、2902座塘坝的值班巡查，以及施工工地的加固巡查工作。
5: 除了港口之外，为保障市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于12号下午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巡查值守，同时做好游客疏导和景区安全防范工作。
3: 受到巴威的影响，预计到14号夜间，吉林东辽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东辽县全部乡镇街。
5: 12号傍晚，记者来到东辽县云顶镇一所中学的临时安置点，村民们正在吃晚饭。
6: 目前我们现在转移了是32户70人，其中11户25人是集中安置，21户45人是投亲靠友。然后我们通过就是镇里的巡逻和村里的巡逻，保证老百姓不落一人。
5: 安置点向村民发放了全新被褥、饮用水、方便面等物资，同时配备了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
7: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5: 截至目前，东辽县已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其中集中安置127人，其余村民在亲友家安置。待当地解除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后，由镇里统一组织村民返回家中。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
5: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

0: 行动。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三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说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了美伊博弈的焦点。下面来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三条航线。
0: 第一条是美伊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方面的资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创八周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本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需要投资者留意？一起请记者曲莎莎带来观察。有请莎莎。
2: 好的，晋强。上周早些时候，中东

0: 局势再度升级，叠加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见顶的担忧加剧，美股半导体板块遭遇重挫，后半周油价从高位回落，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胀担忧，市场关注点从地缘政治风险转向美股财报季，大型科技股表现亮眼，为美股大盘提供支撑。全周来看，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美伊停火协议结束，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加剧全球燃料供应紧张，国际油价上周震荡上行，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涨近4%，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涨超5%，均创下八周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贵金属方面，油价飙升引发的通胀担忧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金价连续三日下挫，国际金价和银价上周承压下跌。再来看本周，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在13号亚洲交易时段涨幅一度超过4%。美东时间本周二和周三，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六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将相继出炉。如果六月通胀数据明显放缓，市场将重新调整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两项通胀数据公布后，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通胀数据预计将成为听证会的核心议题。本周，韩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韩国央行将加息25个基点。2.75%，这将是其2021年8月以来首次上调利率。目前韩国经济面临持续的通胀压力，韩国股市则面临外资出逃、杠杆 ETF 的结构性风险等多重压力。加拿大央行预计将维持2.25%的基准利率不变。本周美股财报季方面，资本市场的目光将聚焦于华尔街5家大型金融机构：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高盛集团、花旗集团将在本周二公布的最新财报。分析认为，华尔街5大银行在同一天公布业绩将是一场硬仗。另外，阿斯麦、奈飞、强生、联合健康等各行业龙头企业的最新财报也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莎莎带来的观察，谢谢。今年以来，美伊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路透社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交的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
2: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1: 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随着大型数据中心加速建设，燃气轮机这一传统设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起来看 CNBC 对全球最大燃气轮机工厂的探访报道。
3: 当下 AI 热潮持续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建设，
0: 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燃气轮机。现在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例如亚

0: 马逊、谷歌、Meta、甲骨文和 SpaceX 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发现，当地电网的供电速度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向自建燃气发电站，而燃气轮机正是其中最核心的设备。就在几周前，微软刚刚向能源巨头 GE Vernova 采购了7台大型燃气轮机，来为其在德州的数据中心供电。那这里就是 GE Vernova 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燃气轮机制造工厂。随着 AI 带来的电力需求快速增长，这座工厂也正在成为美国科技巨头们争相到访的地方。这台长约 9.4 米的巨型机器向我们展示了燃气轮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天然气在机组内部燃烧，产生强大的动力，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再通过发电机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供电。尽管单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 2.5 亿美元，但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远远超过供应。
1: Today, about 20% of our gas power order book is going to a data cen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ype of application. We are booking more into 2030 and even 31.
0: 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 Milius Research 的估算，过去三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了大约300%。GE Vernova 的股价也在过去6个月累计上涨了超过70%。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 GE Vernova 表示，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较20年前提升1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消耗。但也有多位专家表示，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需求。从宏观层面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969.35点，下跌了0.67%。深证成指14945.48点，下跌了0.67%。创业板指数3823.94点，下跌了0.49%。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228.99点，上涨了0.24%，国企指数8076.10点，上涨了0.43%，恒生科技指数4724.56点，上涨了0.15%。再来关注猪肉市场的最新变化。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7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迎来了久违的回暖行情，已经连续上涨2周，而且涨幅明显。目前市场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调查。
4: 早上8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正忙着给采购者切割、打包猪肉产品。
5: 偏上涨点，最近10多天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每个单品的价格涨了1块钱左右。
4: 商户们说，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整体低位运行，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数据显示，7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为每公斤14.4元，比7月1号上涨15%。
6: 7月份这10来天，白条猪价格上涨1块钱，主要是厂家收购毛猪价格上涨。
7: 上旬最高价钱呢，出现在7月8号，达到了14.55块每公斤，这个价格也是今年春节以来出现的一个最高价。
4: 在江西宜春高安市这家生猪屠宰企业，每天屠宰生猪600头左右，白条猪主要销往南昌、宜春等地区。
8: 最近这半个月涨得特别厉害，上涨了1.4到1.5块。一个养殖户亏损比较厉害，就是去产能；第二个，今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偏低，所以消费会带动起来一点，整体的销量还是稳中有涨。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7月份第2周全国。

0: 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0.62元，环比上涨4%，已经是连续两周上涨。
1: 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六月底开启了连续的上行走势，最近两周累计回升12.8%。主要原因有哪些？养殖户的效益有怎样的变化？继续来看。
0: 在河北邯郸管陶县，养殖户李豹经营着一家自繁自养的养猪场，目前生猪存栏1700头。他告诉记者，现在当地生猪价格为每斤5.7元，比六月底上涨了1元左右。主要原因是生猪产能调减，出栏体重下降，导致供应阶段性减少。
2: 我陆续淘汰了一批母猪，母猪存栏量是近几年来最低。
3: 我们能繁母猪存栏量调减比例14%。育肥猪出栏体重从129公斤降至120公斤左右。
0: 据了解，从去年10月开始，当地生猪价格不断走低，今年5月至6月，生猪养殖更是进入深度亏损阶段。养殖户出栏一头生猪最多亏损400元。养殖户集中出清大体型肥猪，大猪供给下降直接带动了价格上涨，而能繁母猪持续下降的趋势也抬升了市场对远期行情的向好预期。
4: 引导养殖户合理减少能繁母猪存栏量，有序缩减养殖规模，缓解市场供过于求的压力。截至目前，全县能繁母猪数量稳定在2.2万头以下。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份第二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35元，环比上涨8.3%，连续两周累计回升12.8%，同比依然下跌24.8%。生猪养殖由2季度的深度亏损转向小幅亏损，部分养殖成本较低的养殖户则实现基本盈亏平衡。
1: 猪价回升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猪周期迎来了拐点？下半年猪价的走势又将怎么样？继续来看。
0: 今年以来，生猪产能调控力度全面升级。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随后，山东等主产省份已经率先响应，明确省内能繁母猪保有量调减目标。
5: 截至六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降幅0.72%，同比降幅0.52%。但是当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处于正常保有量以上，去产能任务仍需加快。
6: 本轮猪价反弹既是前期行情超跌后的阶段性修复，也叠加了市场对后市行情的看涨预期。不过当前生猪供应仍然充足，而猪肉消费处于淡季，供强需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短期猪价上涨的幅度有限。
0: 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3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7: 下半年的屠宰旺季主要是中秋、国庆还有腌腊这三个阶段，比上半年的话，它有个20%的一个增长。
6: 3季度市场整体向好，猪价将继续温和反弹，一方面产能调控效果持续释放，生猪产能稳步调减；另一方面，今年市场供应总体充裕，因此市场整体以温和回升为主，波动幅度将会明显放缓。
1: 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最近，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什么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8: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 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

0: 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四至十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六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00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1: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钩五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0: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2: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0: 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净 Pro 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1: 机器的机确实磨叽，
3: 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
2: 对，因为他搞起来很快，
1: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2: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回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0: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2: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4: 短片当中看到，直播间里的整场测评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尽管监管持续发力，平台管控不断的收紧，虚假直播带货依然屡禁不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5: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
6: 没事，
5: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
0: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

0: 失败的测试结果。
1: 那记住你自己拨的是手上拿的是哪两台，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两台要关掉。然后刚才慢慢走觉得它这个赛道它不行了。
0: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

0: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1: 你为啥忘了开关键键？因为你们不忘了开关键，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这样按，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有这么远
2: 吧。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属于演戏。
3: 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0: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4: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戏做全套。
0: 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
5: 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双眼，成为了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
0: 除了主打暴力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厨净电性能越出色。
6: 头发吹完到阴电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特别是细软发质，那么头发吹完呢，贴头皮、贴后颈膜、贴脸颊会塌得更厉害。
7: 热风打位，五、四、三、二、一。冷风打位，五、四、三、二、一。一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少，甚至于消失不见。
0: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7: 像有些是能动的手脚的，它去不了。
8: 那这怎么动手脚啊？
7: 一般的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里一根针，它就可以放那个负电荷正电荷嘛。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它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掰一点。
0: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6: 风压性能78，风压性能83克，或者4克，风压性能106。
7: 这个控制的话，吹风机还没控制啊。
8: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7: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有时候有进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风压就小了嘛。
0: 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9: 这个地方就需要延迟了，
10: 每年
9: 就什么情况？正常就是别的机器里面直直往回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进的机器，你就感觉不经意上就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0: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

0: 导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1: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钱。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正面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当地时间1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最近，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8: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9: 伊内斯加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他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10: 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9: 本月6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11: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12: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7: 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燃烧。
13: 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12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
7: 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最近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
13: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

0: 三级、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
1: Ich muss ja selber sagen, wenn ich mich jetzt umdrehe und gucke mir den Rhein an, wie er da ganz ruhig fließt, das sieht ungefährlich aus. Aber wenn Sie einmal in dieser Strömung drin sind, vor allen Dingen am Ende der Buhnen sind Strudel, die einen hinunterreißen, das wird alles komplett unterschätzt.
0: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十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2: 最近法国正经历五月份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说，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当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外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
0: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3: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0: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4: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en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2: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气象厅发布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上个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以后第一次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
5: 据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11号下午气温一度升至39.9摄氏度，浦项市当天最高气温达37.2摄氏度。韩国气象厅预报显示，两地12号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9摄氏度，因此面向这两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韩国的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发布高温重大警报的条件是，在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预计最高体感温度将达到38摄氏度及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及以上。韩国气象数据显示，过去5年，韩国平均每年有19天为高温日，也就是当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年均8天的高温日天数多1倍以上。
2: 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和牛群一起奔跑，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截止到11号，已经有至少30人在活动当中受伤。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最近表示， 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到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以后，国际足联

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感谢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上午，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此外，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1: 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1至6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6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6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1至6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个月上升0.4点。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止到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
2: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

0: 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AI、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1: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今天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安徽、江苏到山东一带将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安徽东南部、江苏中部和北部以及山东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将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到巴威环流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也将会迎来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天气，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将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明天巴威环流中心将回到海上，带来的强降雨会集中在东北地区一带，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收尾。受到巴威的影响，预计到14号夜间，吉林东辽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东辽县全部乡镇街。
2: 12号傍晚，记者来到东辽县云顶镇一所中学的临时安置点，村民们正在吃晚饭。
3: 目前我们现在转移了是32户70人，其中11户25人是集中安置，21户45人是投亲靠友，然后我们通过就是镇里的巡逻和村里的巡逻，保证老百姓不落一人。
2: 安置点向村民发放了全新被褥、饮用水、方便面等物资，同时配备了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
4: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2: 截至目前，东辽县已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其中集中安置127人，其余村民在亲友家安置。待当地解除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后，由镇里统一组织村民返回家中。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受到巴威的影响，当前到15号，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哈尔滨东部、牡丹江地区降雨量较大，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今天到15号，哈尔滨至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开往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采取停运或调整运行区段的措施，省内部分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运。目前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陆续面世，相关制造业企业订单激增。在广东深圳，这些 AI 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口，航空货运因此迎来了大笔新订单。
5: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快速清点产品，几个小时后，这些存储产品就要登上飞机被运往欧洲。
6: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5: 赵旭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180%。虽然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了。
7: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5: 从去年开始，金锐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 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

0: 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1: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
2: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有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0: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七月一般是全球空运淡季，但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
3: 国际航协的数据显示，2025年 AI 相关货物占空运货量的7%，但是货值占到空运总货值的50%以上。那么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能为航司带来多大的业绩增长空间？未来这一趋势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继续来看。
0: 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的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到湖北鄂州机场。很快他们就将被交付到生产企业。
4: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30%，是增长130%，都不只是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0: 以往空运货物一般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算，均摊在每件产品上的运费成本就会低上不少。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很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了。
4: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0: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20%至30%，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是企业更关心的问题。而对航司来说，包机包舱的利润可能更高，溢价空间更大。
2: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0: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AI 硬件运输业务有望接棒跨境电商，成为航空货运企业稳定利润的压舱石。
5: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是吧，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3: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7月11号，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神仙喜剧动画《八仙》在四川成都举行了首映礼，7月24号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了新活力。
6: 我现在呢是在电影《八仙》的首映礼的现场。那这部成都造的国产动漫电影也是聚焦了家喻户晓都了解的八仙神话。那这次呢是拍这个八仙们成

0: 先之前的凡人故事。那相信随着影片的上映，很多的亲子消费又多了一个理由走进影院。
1: 首映礼上，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推荐这部创新演绎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是以年轻化喜剧重构经典 IP， 影片画面融入东方青绿山水与传统年画美学，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
2: 八仙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题材，然后是我们那个叫神仙喜剧动画大片，是从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灵感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年轻人也好，还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有兴趣有了解的人的话，他天然会被这个题材所吸引。
1: 除了给首批观众带来两个多小时的欢声笑语，八仙首映礼也实现了内容上映与衍生品发售的同步启动。随着观影结束，一场关于 IP 价值的延伸在影院的多元消费空间中展开。
0: 看完首映礼之后，观众没有立马的离开，而是一步来到了影院的文创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电影当中的鲜活角色走出了大荧幕，变身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衍生品，比如这里有和蜀锦、蜀绣，包括还有我们的竹编等等的联动。
3: 看完了八仙，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来到了文创店，这里的所有文创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尺子，它还可以动，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买。
4: 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四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 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十款。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尝试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跨界品牌合作延长价值链，影文旅商深度融合，在为观众留住观影记忆的同时，也为提振暑期文化消费注入新动力。
5: 在四川成都，一些影院结合地方文化资源，通过植入文博空间、引入交互科技、拓展文创零售等方式，打造影院的新特色。
0: 谁说在电影院只能看电影？现在呢，在成都的电影院有 N 种打开方式。我现在身处的这家影院直接把博物馆搬进了我们的影院大厅，在这儿啊，不需要提前的预约，您在检票的这个间隙就可以打卡拍照。
6: 区别于传统的独立博物馆，这家影院的创新在于轻量化和融合性。它将电影器材、史料融入大厅，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出特色文化品牌，让消费者在碎片时间里就能完成一次文化打卡。
7: 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专程为了拍照打卡来，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拍照的自发的一些分享，然后这种自带传播的属性为我们带来很多额外的客流量，也让我们的影院有了新的聚客亮点。
6: 当看什么不再是唯一卖点，怎么玩也成为影院新增长点。在成都的另一家影院，这里引入 XR 沉浸式大空间，让观众散场后仍能走进电影场景，用科技体验拉长时间维度，把散场后的空档变成新的消费场景。
8: 我看你们这里有很多的主题，有海洋的这些，还有太空的，都是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说当他们接触这些的时候，更让他们在就是说在后面一些读一些课外书的时候，更加的探索这些有关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
9: 从目前来看的话，在尤其在周末在暑假会吸引很多小朋友到我们影院来消费，来体验这个新东西、新科技，同时呢也为我们影院也为整个商圈带来一定人气。
6: 还有的影院则把传统卖品区域升级为电影文创线下商品店，将票根经济向衍生品经济拓展。
10: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11: 春节档的如意电影衍生品整体全国的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售出的衍生品近170万件。一方面，我们联动小马宝莉、熊出没等头部影视游戏的 IP， 打造联名爆款；另一方面，孵化某某、偷偷小狗、苦瓜女士等时光原创潮玩系列，超级场景加超级 IP 的战略初见成效。
1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

0: 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
6: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5: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5: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持说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5: 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说，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的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

0: 相关的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为了报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连日来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了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4.45美元，涨幅为4.26%。9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9.17美元，涨幅为4.16%。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在本周就一项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进行表决，但是关于这一议题，美国国内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1: 今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而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些议员则威胁说，即使法案在众议院投票中通过，他们也将在参议院否决这一法案。所谓夏令时，就是指将时钟调快一小时，以充分利用夏季较长的白天和日照时间。美国1918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令时，以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节能措施。一战结束后，这一措施也宣告终止。二战期间，美国再次实行全国性的夏令时。二战结束后，全国性的夏令时被废除。是否实施夏令时，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各地时间不统一，造成了混乱。为此，美国国会1966年立法确定了全国统一的夏令时规则，规定夏令时从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开始，到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结束。2007年，美国将夏令时开始时间提前到3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结束时间推迟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并沿用至今。夏令时最初为节约能源而设立，但有媒体报道称，现代研究表明其节能效果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此前有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不喜欢现有夏令时制度，但是美国国内对于今后是永久实行夏令时还是永久实行标准时存在分歧。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美国南方州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能给人们在傍晚落日前带来更多休憩时间，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和户外休闲活动。而一些北方州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认为永久夏令时将导致当地冬季在上午9:10才会日出，人们不得不在太阳还没升起时就摸黑上班上学，带来安全和健康隐患。在行业上，美国零售、旅游等商业利益集团支持永久夏令时，认为这样能够刺激消费，而医疗、农业、宗教等团体则更支持永久标准时。
0: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气象厅发布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上个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后第一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2: 据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11号下午气温一度升至39.9摄氏度，浦项市当天最高气温达37.2摄氏度。韩国气象厅预报显示，两地12号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9摄氏度，因此面向这两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韩国的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发布高温重大警报的条件是，在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预计最高体感温度将达到38摄氏度及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及以上。韩国气象数据显示，过去5年，韩国平均每年有19天为高温日，也就是当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年均8天的高温日天数多一倍以上。
0: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最近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

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到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以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再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2: 我们是投了2.5亿，它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1: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3: 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看在明天啊，甚至是看在后天。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经济这半年。资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盲目追星，今天呢我们就从资本的角度来关注今年上半年的黄金赛道，看看今年上半年钱都去哪儿了。北京海淀这条中关村大街是互联网时代的回忆杀，多年前这里靠电子配件起家，走出了一批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一代产业传奇。但今天中关村的村超迭代升级，换了新赛道，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里正变成全球 AI 产业的策源地。就在前不久，这栋大楼里一家大模型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市值曾一度突破万亿港元。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周边几公里看一看，不只是大模型，短短几年这里接连跑出了国产 GPU 第一股、物理 AI 第一股。我们今年几次到这里来采访呢，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整条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资本最上头的赛道，尤其是芯片领域，能解决卡脖子难题、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硬核创新才是资本眼里的真香。
1: 2025年中国企业吃下了全球近三分

0: 之一的蒜泥芯片，而且这个胃口还在越来越大。过去两年，中国 GPU 企业的融资总额已超500亿元，有些头部企业单笔融资超50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资本对蒜泥芯片赛道的集体压注。今年3月份，我们的记者在上海一家研发光模块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见到了满面笑容的费飞。费飞来自一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最近他频繁拜访各家芯片产业链企业，把调研路线安排得比赶集还要紧凑。
1: 最近一个月吧，这个我们投的多家科技企业这个都登陆了资本市场。这个一个是 Minimax， 我们是投了1.5亿，然后大概这个产生了大概5倍左右的回报。那个另外我们比较火的这个木犀，我们是投了2.5亿，差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0: 和费飞一样四处奔走的还有孔令国，他所在的投资机构专注于半导体全产业链的投资。2025年12月17日上市的木犀股份，他的公司从天使轮开始陆续投入2.5亿元，企业上市后账面出现大量浮盈。
2: 就以第一笔天使轮的那一笔投资而言，到他假如约3000亿市值的估值的话，大概是150倍。
3: 天使轮投了多少？
2: 哦，天使轮我们投了5000万。
0: 天使轮投资5000万元，5年时间浮盈就超过74亿元。投资高回报在当下炙手可热的芯片行业并不鲜见。这些人工智能芯片公司有怎样的魔力呢？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木犀集成电路公司。这家企业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木犀股份联合创始人杨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我们，公司上市后来找他们合作的企业蜂拥而至，他们的业务量大幅增加，
4: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2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
0: 在木犀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研发的多款通用计算和计算训练推理的 GPU 芯片，每颗芯片的价格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4: 这个芯片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国产工艺制造的一个芯片，同时封装也在国内完成，全流程在国产完成的一个状态。但这颗芯片它的性能是超过了我们在海外工艺上的一个整个的性能，大概高30%左右。
0: 这家企业为何被资本市场如此看好？创始人陈威良曾担任 AMD 数代 GPU 设计的全球总负责人，软件 CTO 杨建曾是 AMD 大中华区第一位企业院士，硬件 CTO 彭丽曾是 AMD 全球首位华人女院士，三人加起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芯片设计经验。正是这支梦之队，让这家企业在创业之初就拿到了合力资本、红杉、经纬等顶级机构的投资。
5: 我们在设计能力上，应该是可以比肩国外最优秀的企业。中国在场景的迭代的速度上，以及场景的丰富多样性上面，要走得更快。然后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优势的。
0: 据了解，这家企业的芯片已经应用到国内多个千卡级的算力中心。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
6: 所以，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
3: 其实看的是明天，
6: 看的明天啊，甚至是看的后天。
7: 看的是后天，投的是当下。这就好比咱们开车跑长途，什么东西决定您能跑多远，能跑多快呢？答案一定是汽油和发动机。没有优质的燃油，先进的发动机，再豪华的跑车也只能原地趴窝。放到 AI 产业里，芯片就是 AI 时代的高标号汽油，而通用大模型就是驱动所有变革的高性能发动机。所以不止芯片行业，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围绕大模型这台核心发动机也在上演一场不差钱的比拼。
0: 2026年上半年 ，OpenAI 单轮融资1220。

0: 1,520亿美元，估值冲到8,520亿美元。Anthropic 以9,650亿美元估值融到650亿美元。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压住一个判断 ：AI 将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技术革命。在中国，这场围绕 AI 的融资同样火热。今年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金额约51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元，为最大单一出资方。月之暗面今年6月进一步寻求新一轮最高20亿美元融资，目标估值300亿美元，半年内估值暴涨近7倍。上半年我们走访了西宇科技，这家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1: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5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0: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4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严婉清今年上小学6年级，他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1分钟的时间就为班级生成了一个学习网站。
2: 那你学过编程吗？
3: 我没有，但我会给我的同学发一下这个网站，然后让他们更容易学习，也可以让 AI 帮助他们生成一些计划。
0: 公司前台这个小哥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也没有学过视频剪辑，但输入几行文字，多模态大模型就帮他生成了一段东方巨龙视频。
4: 以前是不敢想的，对前进和光明多了一条比较新奇的路。
0: 2026年上半年，资本追逐的热门赛道远不止于此。4月19日早上7:30，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正式开始。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
5: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6: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
5: 有意思吗？
6: 挺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5: 是吗？拍的什么呀？
6: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0: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杂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赛场内，经过激烈角逐，名叫闪电的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过人类男子半马纪录，创造了人机竞速新历史。赛场外，资本扎堆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投资热度进入高峰期，机构集体看多。宇树科技6月1日科创板 IPO 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2026年最快 IPO 纪录。这场资金激烈博弈下，人形机器人一举成为当下最具人气的核心主线。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1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人形机器人让资本看到了硅基机器的未来，脑机接口则让资本看到了碳基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7: 叔好，
8: 不好意思，
7: 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0: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她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9: 摔伤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10: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7: 他摔伤过后，我一直

0: 关注我，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我先把你这个四肢保护好。
1: 夫妻俩苦苦等待科技的奇迹，没想到竟真的等来了这一天。
2: 手术之前紧张吗？
3: 不紧张。
2: 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
3: 不害怕，反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瘫痪了，怕什么？
1: 2025年4月，张女士接受脑。

0: 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中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科技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0: 2013年，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提出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想。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参与临床实验，他们现在全部实现了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出现了神经重塑。
2: 原来我们认为脑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3: 就恢复了。
2: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0: NEO 是洪波教授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今年3月，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沉寂已久的医疗创投圈重新点燃。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前5个月，中国脑机接口领域的融资事件超30起，融资总额超过45亿元，远超2025年全年规模。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4: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5: 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6: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脑机接口正式写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未来能源、生物制造并列6大核心前瞻赛道。资本的嗅觉比谁都灵，当顶层政策一路加码撑腰时，各路资本纷纷下场，6大新赛道全都开启加速冲刺模式。
0: 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量子大道，短短几公里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起来离生活很远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计算机，一笔笔实在的订单。
8: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0: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者1，而这一颗颗离子就是遵循量子规律的微观粒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8: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9: 一个电话就到了。
8: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0: 量子大道上，另一家企业正在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10: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0: 用光学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竟然找上了门来。
11: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0: 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十几个样品，单你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三到五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测量设备正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四五十家增长到七八十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2: 今年这两个月内已经有三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
3: 对对对，就是对扩产
2: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4: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对大概有个七八家。
1: 产业链在集聚，资本端也加速涌入。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量子科技领域公司宣布获得大额融资，多个公司单笔融资金额过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量子计算赛道公开融资总额达32.04亿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波色量子、量玄科技等近期获得多笔巨额投资，
5: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如果说资本布局量子计算正从早期概念压住转向场景落地商业化价值验证阶段，那商业航天赛道早已进入资本重仓量产兑现的产业爆发期。
6: 3、2、1点火。
1: 4月7日21:32，在海南文昌，长征8号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方式，将千帆星座第7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火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首次发射成功以来，短短18个月，已连续14次完成发射任务。
7: 卫星通信呢，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看到天的地方，你都能通信。
1: 卫星通信可以覆盖高山、沙漠、海洋等地面网络盲区，让手机不再失联，可以为自动驾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与通信支持，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导致地面网络瘫痪时，能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让应急救援更有保障。2026年被业内称为商业航天 IPO 元年，超10家企业密集冲刺上市。星河动力累计融资超53亿元，最新一轮 D 轮融资24亿元，投后估值推至150亿至158亿元。国星宇航累计融资约61亿元，普瑞 IPO 轮融资35.5亿元，星际荣耀完成14轮融资。2026年2月，地加加轮50.37亿元，创下民营火箭单笔最高融资纪录。商业卫星组网、人形机器人产业化、量子技术加速落地，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亮眼表现收获全球瞩目。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科技制造业表现良好。
8: 看完机器人、商业航天、高端制造，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当下资本全扎堆这类硬科技。但2026年最反转、最出圈的投资大戏，恰恰发生在一个玩偶身上——拉布布，都认识吧？刚刚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它吸引了全球目光。对于资本来说，拉布布的出现极具风向标意义，它预示着消费热点已经从网红潮牌晋级到了情绪消费新物种。
1: 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投资是2026年资本市场最具戏剧性的剧情反转之一。此前近一年，他一直说看不懂。

0: 不投资，但在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发布后，他果断改变立场。2026年5月，连续增持持股突破5%举牌线，成为第二大股东，耗资约118亿港元。几天后，他再次加仓，持股比例升至6.04%。段永平从看不懂到重仓转变之快让市场侧目，他给出的理由是看好泡泡玛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壁垒、全球艺术家资源和海外扩张能力。这笔投资从看不懂到百亿重仓的大反转，标志着新消费领域的价值投资逻辑正在被主流资本重新审视。比起单纯商品交易，能提供强烈情绪价值、唤醒大众情感共鸣的项目更具备长期投资潜力，而电影正是这样的载体。七十秒，再五二。202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被一封来自潮汕的情书彻底点燃。截至6月中旬，这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出演、95%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票房已强势突破17亿元，豆瓣评分稳定在9.2分，成为近10年口碑最好的国产剧情片之一。
1: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2: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3: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影片引发的不仅是观影热潮，更是资本市场的强烈震动。以1400万元成本撬动超17亿元票房，片方分账收益约6亿元，投资回报率超过30倍，这让影视市场成为资本竞相角逐的热点。出品方之一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影片走红后，公司收到大量跟风剧本，然而爆款无法简单复制，真诚才是创作的立足之本。这封来自潮汕的情书，用最朴素的实践证明，观众永远不会辜负一个好故事，而资本也终将为真诚的内容回归理性。
4: 实物规划纲要把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列为三大核心。国家政策培育产业沃土，实干者自然能拿到资本的选票。不管是深耕算力的国产芯片企业，冲向太空的商业航天团队，还是深耕本土 IP 的影视创作者，他们能拿到大额长期投资，其实都满足了三样硬指标：技术有没有自主突破，订单能不能持续落地，作品能不能引起共鸣。赛道看似分散，内核完全统一，创造不可替代的长期价值，你才是独一无二的你，也才能被资本看见，被市场认可。毕竟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来关注台风巴威，今天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安徽、江苏到山东一带将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安徽东南部、江苏中部和北部以及山东东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到巴威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也将会迎来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天气，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将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明天巴威环流中心将回到海上，带来的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东北地区一带，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收尾。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多地出现了强降雨。今天当地降雨情况怎么样？来看稍早前记者从沈阳发回的报道。
1: 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的多地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呢是连续发布了多个气象的红色预警。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连线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辽宁的省会沈阳市。那沈阳的强降雨呢，是从今天的凌晨开始的，而且呢，雨势是在不断的加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呢，我们了解到整个沈阳市的降雨的级别现在已经达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雨势。应该说，现在呢，我们连线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的一条连通东西方向的一个主干道，浑南区的这样的浑南大道。可以看到呢，在这样的主干道的部分的低洼路段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车辆在通过的时候呢会溅起非常明显的这样的水花，同时还有的车辆呢是在水中已经是熄火了。而且呢，在我们的连线位置偏东方向差不多几百米处，就是浑南西路的一条下行的一个隧道，现在可以看到由于积水的影响，现在隧道呢已经是关闭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特别是通行在这样的下穿的这个桥隧的时候，由于强降雨带来的积水，一定要注意涉水通过时候的安全。同时呢，交警部门现在也是在这样的很多的路段来定点的值守，来分流车辆，来保障道路上通行的这样的基本的秩序以及安全。从昨天夜间到现在呢，沈阳市最大的累计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186.6毫米，出现在了沈阳市的辽中区的六间房镇的许家村。目前呢，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和辽宁省气象局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的预警。辽宁的锦州和铁岭气象风险预警的等级已经是达到了一级，也就是红色预警。抚顺、朝阳、葫芦岛达到了二级橙色预警，沈阳等部分地区呢是达到了三级的黄色预警。现在我们了解到呢，为了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现在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辽宁全省已经是转移了17万1412人。现在呢，沈阳呢是在今天早上已经是提及启动了全市的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的避险的措施。今天呢，沈阳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以及校外的培训机构呢是停止授课的，全市。

0: 户外的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的工地现在是一律停工的。沈阳全市的94家景区景点在今天呢也是暂停营业一天，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的。同时呢，就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紧急的通知沈阳全市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原则上也是采取了居家办公、减少外出来确保安全。同时呢，受到现在强降雨的影响，沈阳全市的客运已经是停运，地铁的部分线路和一些站口也是封闭停运。
1: 受到八威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从7月11号夜间就开始持续降雨，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全市平均累计降雨量为161.9毫米。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稍早前从黄山涉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黄山市的涉县，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天白天的整个的降雨啊是从中雨转小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可以说是降雨是逐步的减弱了。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就是这个公园实际上可以算是当地比较低洼处的这么一个公园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那么再往旁边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对面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但是呢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目前从11号到现在呢，当地的整体的这个水整体的这个境内的河流呢都没有出现这个超过警戒线的情况，整体的这个水流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河道的话，它这个水位还是出现了一个逐步下降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远处的这个大桥的这个桥墩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桥墩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水印。那么其实水利部门人员就告诉我们说呢，实际上就是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这个时间段里呢，这个水位已经是比之前要下降了大概有70到80公分。
1: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
3: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

0: 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气象厅发布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上个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以后第一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2: 据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11号下午气温一度升至 39.9 摄氏度，浦项市当天最高气温达 37.2 摄氏度。韩国气象厅预报显示，两地12号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9摄氏度，因此面向这两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韩国的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发布高温重大警报的条件是，在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预计最高体感温度将达到38摄氏度及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及以上。韩国气象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韩国平均每年有19天为高温日，也就是当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年均8天的高温日天数多一倍以上。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当地时间11号，第53届世界豌豆射击锦标赛在英国剑桥郡举行，参赛选手通过快速吹气将豌豆从管中推出，击打约 3.7 米外的圆形标靶，每名选手共发射5颗豌豆，命中靶心得5分，中环3分，外环1分。赛事分两大组别，传统组仅限使用无改装的标准塑料管，公开组则可使用更精密器具，比如加装激光瞄准的定制发射器等。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区比尼亚德尔马市12号发生一起汽车撞人事件，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当天上午8:40左右，一辆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集市，撞倒多名

0: 行人。肇事司机被逮捕，警方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科波利坎集市是智利比尼亚德尔玛最重要的市民集市之一，每周四和周日开放时都会有数千民众前往购物。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最近，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什么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4: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四至十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六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00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5: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钩五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4: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6: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4: 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净 Pro 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7: 清洁机确实没问题，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
6: 对，因为他狗子很快。
5: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6: 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它换回去，就不能让它搞得太干净。

0: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
1: 因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2: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直播间里的整场测评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尽管监管持续发力，平台管控不断的收紧，虚假直播带货依然屡禁不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没事，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盲贸易有限公司。 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它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
3: 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4: 记住你自己播的是手上拿的是哪两台，然后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两台要关掉，
3: 然后刚才慢慢走，觉得它这个赛道它不行了。
0: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2: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线。
5: 老李。
6: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3: 为啥不能开关键键？因为你们不让开关键键，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在按，别人看不出来的，这个有这么远。
6: 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
3: 纯演戏。那你跟老板讲。
0: 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
2: 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7: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的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
3: 做戏做全套。
0: 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
2: 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双眼，成为了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
0: 除了主打暴力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蔚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厨净电性能越出色。
8: 头发吹完戴金链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 特别是细软发质，那么头发吹完呢，贴头皮、贴后颈膜、贴脸颊会塌。

0: 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少，甚至于消失不见。
1: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0: 像有些是我们动了手脚的，它去不了。
2: 那这怎么动手脚啊？
0: 一般的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里一根针，它就可以发那个负电荷、正电荷嘛。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掰一点。
1: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3: 风压性能78，风压性能83克或者4克，风压性能106。
0: 这个控制的话，就吹风机上面控制啊。
2: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0: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没有进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风压就小了嘛。
1: 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4: 正常也需要流出吧，就什么情况？正常就是别的机器里面直直往回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荐的机器，你就感觉不经意啊，就要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1: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5: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钱。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36.16，下跌了1.5%。深证成指14655.42，下跌了2.6%。创业板指数3753.09，下跌了2.33%。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145.25，下跌了0.13%。国企指数8050.60，上涨了0.14%。恒生科技指数4684.32，下跌了0.79%。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感谢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1: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我们把潮玩当作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0: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4: 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5: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6: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想象力落实到一个实物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一个小小的潮玩竟然能撬动千亿市场，从中国火到全球，千亿潮玩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职业密码与消费趋势？今天的消费主张，让我们走进潮玩 IP 设计师的指尖造梦世界。消费者王丹从小就怀揣英雄梦，从小学时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4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刮目相看。
7: 居然能把机甲做到这种程度，还能把它做成一匹马，然后还能做成把人骑到上面，虽然还有可动，就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它的造型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0: 机甲潮玩凭借高还原度与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那么当年让王丹一眼入坑的这套机甲潮玩价格究竟贵不贵呢？
7: 当时是2000多块钱。
1: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7: 是的。
1: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7: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1: 是吗？
7: 是的。
1: 有人能收您这个吗？
7: 我不会卖的。
0: 看王丹整一柜子的机甲潮玩，到底哪一款才是他的本命挚爱呢？
7: 它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它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0: 乌锥马源自项羽的传说坐骑，通体漆黑，四蹄雪白，被誉为踏雪乌锥。从天马行空的脑洞到炫酷吸睛的成品，这些又酷又炫的潮玩到底是怎么从设计师的灵感里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呢？
8: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如突木，平脊大腹，皮重柔肉，三者兼具。”就是这就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里面。
0: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8: 我试一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有《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骑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浑身散发着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 谁来云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0: 即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8: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会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里面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0: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超凡，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如今的潮玩圈，国潮风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流行趋势，越来越多潮玩深度拥抱国潮元素，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
9: 我习惯的话按每年的生肖，像今年马年的话，我设计了一套这个马上封侯系列的那个产品。第一个白龙马的话代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表示的就是刚刚开始读书求学路上取经，直接的就是人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一匹红马在征战沙场，在不断的拼搏。接着呢一路上呢终于闯出来了，从草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黑马，积累了财富，到了晚年安然退休。
0: 曾子豪从小就在玩具工厂长大，对玩具生产流程可谓是了如指掌。如今他创立起潮玩工作室，一边精准捕捉年轻人的时尚潮流观念，将文化和情绪表达融入 IP 设计，一边凭借从小积累的生产经验，打通从创意到生产的链路壁垒。
9: 这个行业还是挺有趣的，是一个创造美好事物的行业。对，因为的话现在很多人喜欢潮玩，他不仅是喜欢一个这个玩具，他更多是喜欢一种情绪，喜欢一种陪伴。
0: 在潮玩的多元宇宙中，还有一群专注工业机械风的设计师，他们将金属质感、机械结构与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10: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0: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10: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它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

0: 零件呢、啊、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1: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0: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的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1: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2: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3: 比如说他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然后我们再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墨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他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墨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1: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内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
4: 我们在每一款石墨墨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合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1: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3: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潮玩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

0: 两只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1: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

0: 随着夏日雨季的来临，云南900多种可食用菌就进入了大量上市的季节。从高山密林到乡间集市，带着山林气息的野生菌被发往各地市场，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尝到这份独属于雨季的鲜味。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 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汇集了鸡枞、松茸、干巴菌等257种野生菌，全年24小时鲜品供应。5月初，来自香格里拉维西的投水松茸，一公斤的报价曾高达3.8万元。
1: 38的时候呢，品质就很差，就是那种开伞的呀，还有那种很小的也在里面。
0: 1个多月过去了，松茸的产量、品质、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在李文娟的冷库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今年的松茸。这批货是李文娟的客户提前预定好的松茸。
1: 今天的所有的松茸都在这儿，这个不只是今天的了，这个应该是攒了3-4天的。
2: 这三筐是今天的。
1: 对对对对，松茸这两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 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捅破差不多就是要1万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投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万以上的。这个属于二级，这个呢是一级，全部要一级。那个价格一下立马就上来，就上来几千块钱。像这颗呢就是正三级，第一波走了4公斤，第二波走了3.5公斤，因为量非常非常少，可能要攒好多天它才能够攒起来。李文娟告诉记者，投水松茸的高价和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
0: 它要跑个100多公里、200公里，就为了收这么一颗松茸，集中归拢了以后，它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再收卖出去。那为什么它价格现在这么高？就是首先一个，它很稀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人工成本也很高。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
1: 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两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中期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伞的，可能就是80块呀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0: 剑手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剑手青的俗称。
1: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白葱的话，这两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攒个2-3千一公斤。
0: 红葱剑手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剑手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1: 此时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两个都属于精品，这两个价格都差不多。这两天因为量比较少，价格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精品货可能在750左右一公斤。
0: 鸡枞因切片后肉质肌理酷似鸡肉，食用时还带有鸡肉特有的清香，故而得名。 在不少云南人心中，鸡枞甚至有着菌中之王的地位。市场里售卖鸡枞的摊位很多，出售的鸡枞长短粗细不一，连颜色都各有差别。那么究竟哪种鸡枞品质最好，价格又如何呢？
2: 产地最好的一个是富民的鸡枞，红土黑帽，它的杆杆很硬，帽子也没有长开，可以达到刺身级别。我们叫它子弹头，像这种是品质最好的，
0: 很硬实，
1: 很硬实，
2: 跟木头一样。
1: 对对对，
2: 这个价格能卖到，
1: 贵的时候到3000多块钱一公斤
2: 啊，就是投水最高的时候。
1: 对，投水最高的时候，这两天价格，精品可能在1100左右。
0: 位于食用野生菌顶端地位的，还有这种看上去黑乎乎、其貌不扬的干巴菌。干巴。

0: 花菌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野生菌，肉质干脆，拥有酷似牛肝巴的浓郁香味。
1: 今年上的早，五月16号就上了，当时上的时候卖到4000多，到了七月份就挣20元。嗯，而且好吃，香味足，就这一水，
2: 就这一水。
1: 到雨水落地以后，它就香味没那么足了，价格会下来。
0: 产地不同，品质不同，价格也会不同。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干巴菌呢？
1: 这个是铜牌的，1600左右，挑的大肚的，没有细的。七进马龙的这三份，1800左右。
2: 我看它的密长的密集程度好像比它要紧一点，是吗？
1: 对，它这个里面它就是没有杂质。
2: 哦，很干净。
1: 对。
2: 这边呢，我看更白一些。
1: 这个是宜良的，这个就贵了，这个要到2600
2: 啊，这个贵了。
1: 对，啊、要是朵朵钱不挑你这么大的，要到3000以上。
0: 干巴菌越新鲜，风味越好。当天采摘的干巴菌顶端白中透着微黄，品质最佳。不同产地的摆在一起，闻着越香，看着越干净，成品率越高，品质最好。另外，头水干巴菌的香味最浓，二水干巴菌香味次之，价格就更实惠了。
1: 这个野生的东西它就要看天吃饭，天上下雨它量就有，一有量价格就下来，没量价格就上去。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雨水影响，今年头水菌产量并不高，品质也不高，但是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尝鲜的热情，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很高。
3: 这些菌只是托卡进去这边的本地户了，不是黄牛岗，这个嘛有点香甜味，菌子前面有点脆。
0: 除了野生的黄牛岗，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黄牛岗，两种黄牛岗该如何分辨呢？
4: 鲜度香味肯定是没有野生的那么香，这个我们自己也尝试着炒了吃过，确实是切的时候有牛肝菌的香味，但是炒出来确实没有野生的那么香。
2: 价格能差多少？
4: 价格的话，这个的话在100一公斤左右。尝鲜的话还是推荐我们的野生的，因为真的就那么几一年就这么4-5个月的时间，香味也是比较足的，它独特的香味真的是让人魂牵梦萦。
0: 市场里的野生菌五花八门，颜色、大小、形状各异。这种看似长了青霉的野生菌又是什么品种呢？
4: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头菌，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高端菌跟中档的那种分界线。像这个精品的话是350一公斤，像那边小一点的价格就便宜一点，那种的260一公斤。
0: 别看青头菌的颜色像发霉了一样，其实安全无毒，非常适合炖汤，口感爽脆，味道鲜美。
4: 这个是奶浆菌，为什么叫奶浆菌？就是它手一碰的话，它就变就出白色的浆浆，所以的话就叫奶浆菌。把它剁碎了一起炒肉末，爆炒出来就非常下饭。
0: 美味牛肝菌听名字就觉得应该很好吃，今年价格如何呢？
4: 这个的话是安全无毒的，就是牛肝菌里面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味道相对淡一些，煮火锅炒吃的话更好吃一些，肉质感更强一些。精挑货的话在200一公斤，根脚要更硬实一些，捏上去含虫率就更低一些。因为牛肝菌它比较容易长虫。
0: 下午2点多钟，云南各地收购野生菌的小货车陆陆续续开进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后备箱一打开，批发交易就此展开。
2: 这儿从哪儿拉过来的货？
5: 马龙。
2: 大概多少货每种？
5: 20-30斤。
2: 今天主要有几个品种？
5: 黄牛肝啊，黑牛肝、剑手菌，还有青头菌。
2: 目前这批货算多还是算少？
5: 少。
2: 什么价钱？
5: 260。
2: 黑牛肝呢？
5: 黑牛肝240。
2: 240。这个
5: 剑手青450，青头菌240。
0: 这些野生菌都是凌晨刚刚采摘下来，一早收购后运过来的当天最新鲜的货。相比往常满车的情况，今天的量少了很多，所以价格依然偏高。小货车不断地开进来，买货卖货，热闹不已。后面车上的野生菌会不会多一点呢？
2: 这青头菌什么价钱？
6: 180。
2: 180。这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6: 六方。
7: 多少斤？160。
8: 平时拉满。
2: 拉满。今天就拉了几筐？
8: 少啊，今年。
9: 这两天的话，主要的就是有白箭手青，还有红箭手青。这两。

0: 在市场价大概在500左右，白葱牛肝筋的话这两天在400块左右一公斤，产量比较低，我们平时的话都是10多筐，今天你看只有4、5筐菌子。
1: 下午到货的主要是红葱见手青、白葱见手青、青头菌、古熟菌、黑牛肝、黄牛肝等品种，并没有松茸和干巴菌。不过有一种野生菌和松茸长得很像，这又是什么品种呢？
0: 老人头低配版松茸，150一公斤，它有一股松香味，像火锅的话比较爱吃这个菌子。
1: 每年进入雨季之后，充足的降水和温暖的气温就会唤醒土层里的野生菌菌丝，催生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当地人也把这段时间叫做吃菌子的好时节。离昆明最近的玉溪市素有菌香的美誉，盛产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鸡枞、松茸等。作为野生菌的源头，目前玉溪野生菌的产量到底如何，价格又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了玉溪的一处野生菌批发市场。
2: 你们说的红闪闪的吗？就是这个了，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还没有下来，这两天刚好在往上涨。
1: 商户告诉记者，玉溪的野生菌今年也晚上市了半个月，目前量还比较少。本地的野生菌价格比较高，不过品质还是很好的。红葱见手青、白葱见手青是一定要品尝的，不过吃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做熟了。
2: 煮火锅的话呢，你一定是半小时以上，炒来吃的话那个就是要20多分钟。我们发散外嘛，我们空运发就发这个啊、嗯、那个品质太大了，发不了，个头差不多，不能高不能矮，里面一定不能有虫眼。你摸这里
3: 啊，有点空了。
2: 对，这里长虫了里面、啊、但是在我们一席人的话就喜欢买这个大的，
3: 大的是不是味道更足一些？
2: 哎，对，然后是就像人一样胖了、肥的，土壤特别好的时候才能长出这个菌子、
1: 黑牛肝菌本身无毒，味道鲜美，香气浓郁，被称为菌中黑钻石，消费者可以放心品尝。
2: 我们两个拿的这种是最好的，
3: 你看，
2: 它的帽帽要就是它的闪闪嘛，它要小一点，然后这个脚要粗一点，那就是好的。
1: 不过品尝野生菌一定要注意防范食用后中毒，不要心急，切记充分做熟，现吃现做。提到野生菌中毒，不少人第一反应或许是那些光怪陆离的奇幻体验，甚至有人对中毒后的幻觉世界心生好奇，去冒险尝试。然而，野生菌中毒带来的实际伤害远不止幻觉本身。
4: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觉得非常的这个玄幻，但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积极的救治，那么这个毒素对我们神经的攻击呢，它会遗留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症状。就说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而是出现幻觉之后导致的二次损伤。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在自然界中。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
1: 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2: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 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1: 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4: 铁路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5: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

1: 中国银行是中国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
0: 可靠的一个市场。德银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2: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 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
3: 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4: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中，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
5: 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好睡眠，好气色，药王孙真人牌龟皮丸，起于无穷潮水之间，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天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预计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影响10余省份，各地全力以赴紧急应对，排除强风暴雨造成的险情。
8: 在浙江温州市永嘉县部分地区出现边坡塌方，道路中断。从12号凌晨开始，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人员利用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全力抢修道路。截至12号下午2点，永嘉县国省道因水淹路面中断一条，县道因预防性交通管制11条因灾中断一条。目前一线作业人员还在全力抢修。12号凌晨，浙江缙云县大洋镇环湖村因暴雨引发道路 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中断。经过紧急处置，道路恢复畅通。
9: 发现水情，我们立马要把它抢修掉，保存这个车辆通行。
8: 在浙江嘉兴五原街道，一处围墙被大风刮倒，压断导线，导致停电。抢修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处置，很快恢复供电。目前嘉兴全市2200余名应急救援人员在岗，配网供电恢复率达99.86%。 大风导致高空坠物风险陡增。江苏无锡一民房房顶的大块铁皮被风吹落在大树上，不断摇晃，随时都有掉落的危险。消防员取来绳子，利用挂钩和棍子，成功将铁皮从树上拉下，排除了险情。 在苏州虎丘区，一居民家中的空调外机被狂风掀落，半悬在6楼窗外。消防员通过绳索将其平稳下降至1楼安全区域。
10: 受到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多地出现道路积水、基础设施受损等险情。当地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转移安置4000余民群众。
11: 蛟河市前

0: 晋乡是本轮降雨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交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实施路段临时交通封闭，安排工作人员现场值守管控，严防次生险情事故发生。
1: 这里是前进乡的临时安置点，前进村的一些危险点位的村民被安置到了这里，还有一些群众呢选择了投亲靠友。
0: 目前蛟河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域铺开防汛抢险、群众转移、隐患整治各项工作。目前当地已对低洼临河、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群众分批开展预防性转移。据气象部门预报，13号凌晨至14号夜间，吉林省中东部还将迎来区域性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相关部门还在风险点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排涝抢险。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3: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
4: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下对面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上6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
5: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0: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6: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to go to travel a little bit further afield on. So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all the Chinese brands, and then recently I've been put onto ZX Moto.The technology that you get on the machine and the price that you're pitching them at i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0: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7: The range will start with the 500RR, and that comes in August into the UK. We've got a number of pre-orders and dealers already signed up as well, so the dealer network will grow in the next 6 months.
0: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

0: 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1: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2: By partnering with these big events and I saw how vibrant the nightlife is in China and our partners, many of them, they live from the night economy.
1: 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3: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其实啊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在内的啊各种这种啊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4: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1: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5: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6: 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近期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7: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

0: S50 Pro、G30、U300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1: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钩五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0: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2: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
3: 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0: 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净 Pro 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4: 清洁剂确实墨水，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
2: 对，因为他搞得很快，
1: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3: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回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0: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2: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5: 刚才我们看到直播间里的整场测评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尽管监管持续发力，平台管控不断收紧，虚假直播带货依然屡禁不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6: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
7: 没错，
6: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
0: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8: 这个你自己拖的是手上拿的是盲两台，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盲两台要关掉，然后当他慢慢走觉得他这个赛道他不行了。
0: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6: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实

0: 七号下。
1: 等你。
2: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3: 我为啥帮你开关键上？因为你们不帮他开关键上，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这样按，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有这么远。
4: 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属于演戏。
5: 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在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2: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6: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戏做全套，
2: 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
7: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来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
2: 除了主打暴力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除静电性能越出色。
8: 头发吹完戴金链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特别是细软发质，那么头发吹完呢，贴头皮、贴后颈膜、贴脸颊会塌得更厉害。
9: 热风打的四、三、二、一，冷风改为五、四、三、二、一。一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少，甚至于消失不见。
2: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9: 像有些是能动的手脚的，他去不了。
10: 那这怎么动手脚啊？
9: 一般的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都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里一根针，它就可以画一个复联的阵列后嘛。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它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掰一点。
2: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8: 风压性能78，风压性能83克，或者4克，风压性能106。
9: 这个控制的话，就吹风机上面控制啊。
10: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9: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每个声音进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风压就小了嘛。
2: 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11: 正常也需要流出吧？就什么情况？正常就是别的机器里面直直往回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荐的机器，你就感觉不经意啊，你就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2: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

0: 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1: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钱。
2: 进入暑假以来，电影成为了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近日，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上线，近三个月的观影补贴福利活动持续拉升影院客流量，激活夏日文化消费市场。
3: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4: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洛阳》，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也都已经排好了。
5: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啊？
6: 就是《争洛阳》，因为可能喜欢一点历史嘛。
3: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7: 一张票现在也就30-40块钱，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活动单张电影票立减是我奶茶钱已经省出来了。
3: 多部人气影片上映，叠加观影优惠，宁夏各地电影院客流量持续攀升。
8: 从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客流突然一下就暴涨了。从那个学生放假这个暑期档进入以后啊，影片的种类很丰富，影片带来的一个客流量增加，包括还有活动的增加，都是很明显的。
9: 院线影片热度持续走高，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也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作为《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等40余部影视作品的核心取景地，小镇凭借完整的工矿旧址与独特的戈壁风貌，吸引了游客打卡。
3: 走进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浓厚的年代氛围感扑面而来。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1000余人来到石炭井实地参观工业遗存。小镇的影视取景资源也成为一大亮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寻访电影拍摄点位，打卡取景地。
10: 刚刚去那边有那个《万里归途》那个取景的地方，然后我们去拍照了，然后很上片，很好看，很有感觉。
11: 我之前不知道这块地方，但是我到这边来了之后，走了一路，我发现这边保留着以前的一些历史风貌。其实我之前压根不知道在这边拍过电影，对，直到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还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这让我比较惊喜。
3: 石炭井地处贺兰山腹地，但完整留存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老工业城区遗址。近年来，当地活化既有资源，利用工矿老街区、废弃矿井、铁路与老式公共建筑形成的实景拍摄资源，打造了独具风格的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吸引了众多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取景。
12: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曾经在矿上，从2017年开始，我就跟着剧组看我们石炭井的景。现在游客来最吸引他们的呢，就是我们的拍摄。好多游客呢，他就是说没有见过，来了就要去来看一看咋拍的呀。
3: 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在持续引进影视剧组取景拍摄的同时，规划打造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游客漫步老矿区老街，便能实地打卡影片同款取景地。今年上半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承接研学团队40余支。
8: 一方面呢，主要是我们辖区的一些工业遗存，吸引来了很多剧组的拍摄。另一方面呢，我们保留下来这些剧组的这些制景点呢，吸引来了众多的游客的这个打卡。我们现在呢，也是将这个《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包括《万里归途》呢这些影视剧组的制景点呢，串联成了一条线，同步呢举办了很多这个文旅活动。
2: 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27人死亡，60多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0: 当地时间12号23时57分左右，曼谷乍都乍区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问13号向媒体通报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被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
1: The cause of the fire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police department. But I think the fire brigade arrived within 5 minutes from the notification. But the fire already spread quickly and a lot of smoke and flame. So yeah. So I think we have to investigate what is really the cause of the casualties.
0: 路透社报道称，据一名酒吧演奏者透露，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据另一名幸存者描述，当时许多人不得不跑到酒吧后面靠近洗手间的地方，但那里没有安全出口，最终导致被困。当地时间13号凌晨，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据孟加拉国灾害管理和救济部12号通报，截至当天，暴雨仍在持续，相关灾害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大量居民流离失所。
3: 孟加拉国东南部的班多尔班地区受灾严重，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山体滑坡封堵关键通道。河流水位暴涨，淹没周边村镇，大量居民被迫离家避难。当地时间12号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小幅回落，部分居民返回家中清点损失。过去数日，各方救援人员向受灾地区运送食物、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当地居民表示，一些山区偏远村落至今未获得充足救援物资。目前，班多尔班所属的吉大港地区已开放大约4000处避难所。孟加拉国洪水预报和预警中心12号表示，该国东南部各地灾情有望短期内好转，但东北部、北部地区季风依然活跃，当地仍存在大范围洪涝灾害的风险。
0: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野火已持续多日，截至12号，野火已造成13人死亡。
3: 据当地应急部门通报，截至12号，本次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野火过火面积超过7000公顷。由于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政府12号中午宣布火情已得到控制，火场外围防线稳固。当天下午，部分被疏散居民收到通知，获准返回家中。
4: Well, we were informed by the police that at 4 o'clock this afternoon we can go home. Hopefully, we have a home to go to. I'm sure there's a home to go to. Be positive. And then we just need to go and pick up where we left, really. Get on living. And find the cats. Make sure they're okay. And put it behind us, really.
3: 当地官员表示，本次野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野火之一。当地外籍居民集中，遇难者也多为外籍人士，包括英国、比利时等国公民。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称，基层工作人员当时采取了电话或逐户上门的形式，告知居民两种应对方法：一是沿安全路线疏散，二是就地避难。不过，一名比利时籍遇难者的儿子表示，当时父亲并未收到任何灾情通知，也没有接到避难指令。
0: 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
5: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

0: 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
1: Ich muss ja selber sagen, wenn ich mich jetzt umdrehe und gucke mir den Rhein an, wie er da ganz ruhig fließt, das sieht ungefährlich aus. Aber wenn Sie einmal in dieser Strömung drin sind, vor allen Dingen am Ende der Buhnen sind Strudel, die einen hinunterreißen, das wird alles komplett unterschätzt.
0: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十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以来，法国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2: 眼下，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
0: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3: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0: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4: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en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0: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5: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气象厅发布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上个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后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6: 据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11号下午气温一度升至39.9摄氏度，浦项市当天最高气温达37.2摄氏度。韩国气象厅预报显示，两地近日将持续保持高温，因此面向这两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韩国的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发布高温重大警报的条件是，在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预计最高体感温度将达38摄氏度及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及以上。韩国气象数据显示，过去5年，韩国平均每年有19天为高温日，也就是当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年均8天的高温日天数多1倍以上。
5: 当地时间1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近日，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

0: 屋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1: 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0: 本月6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2: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3: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4: 目前，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 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4.45美元，涨幅为4.26%。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9.17美元，涨幅为4.16%。随着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与此同时，本周美国通胀数据和美股最新财报季也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焦点。我们来看
6: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针对最新中东局势的变化，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周日发布的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依然严峻，并且建议海员保持高度警惕。市场反应上，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是给市场带来了避险情绪。截至北京时间今早9点，美国三大股指期货小幅下跌。 除了中东局势，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本周即将公布的一系列衡量美国通胀情况的经济数据，包括分别将于当地时间周二和周三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数据，还有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数据。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可能低估了中东局势对通胀的影响。
7: I think given developments that we've seen in Iran, it seems like there's a threat, to that sort of, you know. Rather quick come down in CPI. And so I think investors should really spend more time wondering how their portfolio is positioned if inflation turns out to be a more persistent issue and if the Fed ends up hiking rates or just higher for longer.
6: 另外，市场还有一大关注点就是美股第二季度财报季。本周，华尔街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将集中发布财报，但分析人士告诉 CNBC， 现在市场更关心的且更需要证明自己的是美股科技股的表现。
0: For all the ones that are ultimately funding the AI revolution, they're in the penalty box. Oracle, Microsoft.

0: and others. That's why there's a very important earnings season to start to show monetization, start to show that trend change.
1: 目前市场对二季度财报季，尤其是科技股的表现预期非常高。FactSet 汇盛的数据显示，分析师平均预计标普500成分公司第二季度整体盈利将同比增长约 23.6%， 其中信息技术板块，也就是科技板块，预计盈利将同比增长 63.3%。分析师指出，一旦科技企业的财报未能超出市场预期，股价就可能迅速承压。与此同时，市场也在等待 AI 红利进一步向非科技行业扩散，例如企业能否借助 AI 提升效率，并将相关收益转化为更高的利润和更低的价格。目前这一潜力仍未充分释放。展望这个夏天，市场仍面临多重风险。夏天原本就是传统的交投淡季，市场流动性下降就可能会放大市场波动，而美联储政策不确定性、中东局势以及高预期下的财报季都可能会成为新的震荡出发点。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据美国 CNBC 网站12号报道，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近日发布月度报告，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接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与自动化。
3: 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6月份裁员达 1.5 万人，科技行业裁员人数占同期美国企业裁员总数的约三分之一。而在今年5月份，整个科技行业裁员人数达到 3.8 万人，是自2024年8月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报告指出，科技行业裁员的主导力量是人工智能，因为公司正在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精简团队、自动化与优化资金配置。CNBC 报道称，在这轮裁员浪潮中，亚马逊是力度最大的公司之一。今年1月，亚马逊宣布裁员 1.6 万名员工，而在三个月前，该公司已经宣布裁员 1.4 万人，两轮裁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约 9%。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警告称，在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也需要减少层级来保持灵活性，以便迅速做出改变。除了亚马逊， Meta 今年宣布多轮裁员，最近一次发生在5月份，裁员规模达到8000人，占员工总数的 10%。 此外，甲骨文、思科等大型科技企业也纷纷加入裁员行列。不过，有报道指出，裁员的本质并非工作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而是企业资金配置的转移。原本用于人力薪酬的预算被用于购买算力和服务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人工智能为由裁减客服岗位的企业中，也有约半数因自动化质量问题计划重新招聘人工岗位。报道称，人工智能现阶段的替代能力可能被高估了。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当地时间11号，第53届世界豌豆射击锦标赛在英国剑桥郡举行。参赛选手通过快速吹气将豌豆从管中推出，击打约 3.7 米外的圆形标靶。每名选手共发射5颗豌豆，命中靶心得5分，中环3分，外环1分。赛事分两大组别，传统组仅限使用无改装的标准塑料管，公开组则可使用更精密器具，比如加装激光瞄准的定制发射器等。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区比尼亚德尔马市12号发生一起汽车撞人事件，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当天上午8:40左右，一辆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集市，撞倒多名行人，肇事司机被逮捕，警方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科波利坎集市是智利比尼亚德尔马最重要的市民集市之一，每周四和周日开放时都会有数千民众前往购物。

0: 7月10日，东风日产 NX 八增程260 Pro 在广州正式上市。东风日产 NX 八增程260 Pro 是面向150,000级 SUV 市场用户打造的全新版本，限时权益价15.99万元，搭载 1.5T 四缸增程专用发动机、37.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AI 零压云毯座椅 2.0， 同时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和双 15.6 英寸 2.5K 超大连屏。
1: NX8 增程260 Pro 不为别的，就为百万燃油车主给他们一个敢换、值得换、换了不后悔的新选择。续航也从150公里增加到了260公里，一周一充，日常可以当电车开，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了1400公里，跨省自驾也不焦虑，和燃油车一样省心。 NX8 增程260 Pro 虽然电池变大了，续航更长了，但是补能的时间不但没有变长，反而更短了，30%到80%仅需充电15.6分钟。
0: 随着 NX8 增程260 Pro 新版本成功上市，东风日产 NX8 家族已布局增程与纯电双动力路线。同时，东风日产启动百万油车换新能源行动，推出多重礼遇回馈消费者。
2: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5: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4: 再见。

0: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向你
12: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

0: 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网络直播测评，表面公正，实为欺诈，偷梁换柱，人为操控，所谓实测全都是演戏。
2: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3: 我感觉我们卖这个机，它表现越差越好。
1: 调换样机，篡改设备，镜头后面精心设计，镜头前作假比拼，各类手法轮番表演。
4: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戏做全套。
5: 就应该不是倒水，一个到底赚油，然后洗出来的总刷就有一点对比，然后就是开卖。
1: 网络直播测评为何变味儿？谁在网络上欺骗消费者？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315晚会就曾播出翡翠直播的江湖骗术、苦情戏的局中局等节目，揭开虚假人设、剧本带货、诱导消费等陷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近期我们财经调查栏目还是收到一些消费者的投诉，消费者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依旧有虚假网络测评在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在一线展开了调查。
1: 4000多的机器给你们做到3000多，3000多的给你们做到2000多，怎么整？价格不会让你失望啊！
2: 对自己好一点，买一台洗地就回家。
3: 家长，你买这个多花1100块，用个6年7年没毛病。
4: 因为它的风道很窄，这一块零件堆满了，风出不来，性能还很差。
5: 每台机器做到公平公正，宝宝，除螨一定要看拍打，做到有效拍出来，大吸力给它吸走，一边拍一边吸才是真除螨，宝宝。
6: 这是消费者眼下最常看到的网络直播测评的场景，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范围涵盖清洁电器、个人护理设备、智能学习设备在内的各类产品。可以说，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个别网络直播间呈现的商品测试效果与消费者实际使用体验之间有着明显偏差。同样的家电产品，为何直播演示和日常使用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表现差异？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
7: 我们公司的扫地机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行业都是卖得不错的。这扫地机我们公司赚了多的主播，一个月也有5、6万、7、8万。
6: 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直播间醒目张贴不吹数据只靠事实、真实可靠等宣传标语，对外标榜客观公正的实测理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

0: 版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1: 然后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地面上猫砂、碎纸机还有长头发，我们都布置好了啊。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开始测试了。
0: 该直播间设置多轮递进式测评环节，采用逐级比拼、末位淘汰的测评规则，筛选所谓性能更优的产品。直播开始前，工作人员会在统一测试区域内人为铺设猫砂、碎纸屑、长发、酱油等杂物，刻意制造重度污染的极限测试场景，以此开展产品清洁能力对比演示。
1: U 三百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五 Pro 这边漏脱了 ，S 六零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拖到。
0: 除基础清洁能力比拼外，自清洁功能也是本次商品测评的重要环节。多款扫地机完成地面清扫后，依次返回配套基站，自动完成集尘、污水回收等操作，全程无需人工干预。
2: 要看时间点的话，我们等这三台机器全部洗完抹布之后，把这三台机器都能翻过来，看一下抹布能不能洗干净，这个头发有没有尘，好吧？
0: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3: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
4: 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
3: 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了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不然你到时候那个纸巾去摁的时候你不没水吗？你这个机器不就暴露了吗？
0: 在直播间的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保证他们主推产品始终呈现最优测评效果，他们专门准备全新备用设备，用于替换全程参与高强度实测出现污渍残留和毛发缠绕的真机器。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
3: 如果他有个地方拖不干净的时候，那就我过来，我就说还让你拖干净，就让主播移一下镜头，然后他小助理就会在后台扣水晶说，哎，看一下 T90 的细节啊，或者说看一下 T80S 的细节，就会把镜头移开，然后你再去整就行了。你总不能说当着直播间的面去擦，那不完蛋。
0: 按照内部操作流程，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净 Pro 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等到主播调转镜头重回该产品时，画面上呈现的已是焕然一新的机器，而看直播的消费者丝毫都不会觉察到测试的机器已然被换了。
1: 这边是超净 Pro， 它这个用的是叫做割毛滚刷，它就是内嵌钢刀，它这个主刷里面有个刀片，你头发吸上来的过程中直接通过这个刀片给它勒断掉了，就直接物理切割，长头发效果特别好。然后抹布看一下，抹布洗得也很干净。
0: 经过人工替换和场景整理后，镜头中的主推机型赛道整洁干净，设备抹布洁净，滚刷无毛发缠绕，全方位展示出优异的清洁与自清洁性能。 而在镜头拍摄覆盖不到的区域，刚刚完成真实测评的真机，滚刷缠绕大量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试。

0: 状态与直播画面呈现出巨大反差。
1: 现在这台机器牛，摄像车那个毛发缠绕啊什么的，百分百会缠的，什么机器都不缠，没有说那种完全不缠的机器，就是为了显得它那个效果更好。
0: 如果不是亲临现场真实参与这次商家的网络直播测评的话，这场对外公开宣称全程实拍、真实客观、无剪辑、无剧本的家电测评直播，可以说完全就是一场提前导演好的戏。整套测评流程都是人为设计、刻意演绎的，测评结果完全不具备真实性和参考性。而且为了在网络上带节奏，记者在直播间后台中控电脑中还发现了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时的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
1: 不是，哎，主播在这里测得好好的，这边没弄干净，你说哎，突然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那就很明显了，所以就需要水军来带节奏嘛。
0: 除了利用现场人员配合调换设备、场外的水军控评等手段美化主推产品外，直播团队还需刻意打压竞品，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为此，主播与助理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1: 而且其实确实默契，
2: 他每次要晚一点开机，
1: 对，因为他狗想很快，
3: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拖，就左边右边都拖到了，中间漏了。
1: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放，你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3: 他这个是头发缠了很多了是吧？
4: 是的。
3: 这个头发缠了直接机器卡死了，我们就先放那儿吧，这个我们就不测了。
1: 你没发现吗？我们平时都不给他清理的。他如果自己翻车了那更好，那就不用管了。他如果不翻车的话就给他加测一轮，到时候就也可以给他淘汰掉。
0: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1: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4: 我感觉我们卖这个机，它表现得越差越好。
1: 我们真的就是为了卖货而卖货。
0: 直白的话术撕开了行业遮羞布，整场测评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而这种靠刻意操控制造产品落差、欺骗消费者的造假逻辑，并不是新鲜手段。2022年315晚会就针对直播间杜撰人设、搭建虚假布景、演员扮演商贩、上演暴力砍价、打着偷渡走私的幌子、高价售卖次品的现行进行了曝光。
5: 咱那个直播间也是演戏那种，
6: 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个是三层铺，
7: 不要跟我弟弟摸摸叫啊！
8: 200万！
7: 慢点，不说那么多，来，让他们做准备。
8: 不要干扰我，太凶了。
7: 19万，扣球。
0: 2023年315晚会则调查曝光了情感主播编排全套剧本，扮演孝顺儿女，搭配假医生出镜，把普通鸦片糖果虚假宣传成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的神药。
9: 哎，都是假的，演员都是雇的，花钱雇的，雇编的啊。
10: 产品基本上都是套到剧情里面的，想卖哪一个品，想把它卖爆，就给它铺到剧里面，有的就提前一场就铺了，让粉丝觉得你不是在卖货，你在做好事，做善事。
0: 尽管监管持续加压，平台管控不断收紧，虚假直播带货却并未彻底绝迹，只是不断变换伪装。当年靠演员剧本、悲情故事收割消费者的套路，如今摇身一变，藏进各个家电实测对比直播间里。
11: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
12: 没事，
11: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你们决定一下，下掉是吗？那就3号走。
12: 可以。
11: 25号下掉。
12: 可以。
0: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

0: 他们在网上进行了测评，结果显示，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盲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它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 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汹，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1: 这个你自己播的是手上拿的是哪两台，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两台要关掉，然后刚才慢慢走慢慢走觉得它这个赛道它不行了，就是说它这个垃圾赛道它走到一半它不行了，这个时候就 pass 掉，然后主播喊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哪台要下掉。
0: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 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2: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线。
3: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演壁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4: 为什么放开关机呢？因为你们不放开关机，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
5: 你放在这里，你在按，别人看不出来的，是的，特别怕。但是你放下开关机，走着走着，一台机器，它突然还要你关机了。哦。
4: 还要你关，然后你又放上去关一下，突然一下就收不干净了，手一打开，谁去知道你？看谁呀？
5: 那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
0: 纯演戏，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在赚钱呢，是在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 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4: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的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
5: 做全套。
0: 不仅如此，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测评环节，直播间还会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制造效果差异。
6: 记者看到，在镜头拍摄盲区，工作人员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泼洒清水与酱油，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距，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我拿两个冰站，这边是倒酱油，这边是倒水，因为要保证清水一点，因为倒水的话，
0: 到那个干物在那里就是对比，就已经都水一个到底酱油，然后吸出来的滚砖就有一点对比，然后就是开卖。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 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细微改造、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
7: 这个塑料袋我们还堵住了。
0: 他堵住了以后，他就不太能吸进去了，是吗？哦，就你原来就拿一个口，现在就这么点，你来不及吸这么多东西。哎，水真的都是有，要不有修改参数的。他每个好人全是好人。网络直播间造假，幕后水军暗中控场引流，不用篡改设备硬件，隐蔽套路同样。

0: 误导消费者。
1: 单纯从声音，他们是演的比较像啊，这是看起来专业，
2: 但是我们不能在直播间很明显去踩，但是你们水军可以去踩。
3: 然后学生挺好的啊，不要买这
2: 种，就水军是领导，
1: 戏要演。
0: 个别直播间的测评乱象，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除了主打暴力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
4: 热风档位，五、四、三、二、一；冷风档位，五、四、三、二、一。吹完以后，里面静电，肉眼可见变多。
0: 本轮测评首先测试产品的除静电效果，主播分别使用不同吹风机对装有白色泡沫的亚克力管道进行吹风，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除静电性能越出色。
4: 头发吹完带静电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特别是细软发质，那么头发吹完呢，贴头皮、贴后颈膜、贴脸颊会塌得更厉害。
5: 热风档位，五、四、三、二、一。
1: 热风档位，五、四、三、二、一。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少，甚至于消失不见。
0: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1: 像有些是动了手脚的人，他睡不了。
6: 我这怎么动手脚啊？
1: 一般的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里一根针，它就可以放那个负电荷在那头嘛。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它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掰一点，掰一点，它就效果更好。
0: 原来工作人员提前对竞品设备进行改动，人为掰歪负离子发生器探针，致使离子释放功能失效，除静电性能大幅下降，这才制造出测评结果两极分化的假象。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4: 风压性能78，风压性能83克，或者4克，风压性能106。
1: 这个控制的话，就吹风机上面控制啊。
6: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1: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有什么进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风压就小了吗？
0: 为了带自己的货，为了销售的好，挣更多的钱，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而直播间工作人员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他们看来，直播的核心并非如实展示产品品质，而是通过营造具有说服力的视觉效果，调动直播间氛围，获取观众信任，进而引导消费者下单。
1: 主要是靠互动，然后说的人相信。主要是你说的话给人谁信啊？关于说什么都会买。哎呀，谁真的都是有，要不就修改参数什么的。他没个好玩意儿，全是好玩意儿。
0: 类似的造假手段并非个例。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2: 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什么？每年就什么情正常就是别的机器一样，直直往后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进的机器，你就感觉不经意上就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你手腕这么一动，谁看得出来？
7: 大部分的机器，我们只做一个手脚，

0: 什么手机啊？
1: 就是。
0: 这是啥呀？
1: 这是一个塑料袋，我把它堵住了。
0: 它堵住了以后，它就不太能吸进去了，是吗？
1: 就是有些东西它吸不吸完那么多了嘛。
0: 哦。
1: 就你原来这么大一个口，现在只有这么点了。你来不及吸这么多东西、啊、
2: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3: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像过年的时候每天都有这么多，但是这个属于基本盘。你像我们一天都20-30万，那几天我们都感谢都忙不过来了，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钱。
2: 除了直接改动硬件操控测试流程的直播间之外，市场上还存在另一类测评账号。这类账号不会改动产品本身，而是另辟蹊径，用其他方式博取观众信任，引导消费。
4: 就是这种白板测评，就是在白板上写字。我们这种直播的形式可能和你以前所接触的和了解的不是很一样。这种学习测评它要看得像老师，
0: 那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是老师。
4: 反恐的声音，他们是演得比较像。这是看起来专业。
0: 他这是真的测评还是怎么着？
4: 打了测评的幌子，然后我通过测评，我编了半天变调式，让别人觉得、嗯、哦，原来产品更好，
1: 就证明我们这个洗脑，不是证明我们这个话术是 OK 的。
2: 这个网络直播间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鉴于学习机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学生家长，运营团队特意将主播包装成授课教师形象，以此贴合受众心理，提升可信度。同时，主播与后台水军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营销闭环。主播在讲解时刻意维持中立姿态，而将贬低竞品、烘托主推产品的任务，则交由评论区里自己埋藏好的水军来完成。
4: 这边有三个手机扮演水军，比方说老师讲的好，嗯，我下次 VP 的挺好的，这是赞美，就感觉很中立
0: 哦。
4: 因为我们不卖，所以我们就把踩死。
0: 嗯，
4: 但是我们不能在直播间很明显去踩，但是你们水军可以去踩。然后学生更好的，不要买，就水军开始引导，戏要演足。
0: 啊。
5: 从315晚会曾经曝光过的网络虚假悲情剧本、网络虚假砍价直播，到如今网络家电测评直播间调换样机、人为操控测评、恶意打压竞品，虚假直播营销全是网络主播们精心编排的演戏套路，既误导消费者，侵害群众权益，也扰乱公平竞争秩序，降低整个行业的公信力。我们栏目持续开展315回头看，深挖隐蔽化、团队化直播造假产业链，持续曝光各类消费陷阱。针对这类乱象，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明确行业红线，常态化监管与行业自律双向发力，推动网络测评规范化发展。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网络直播测评效果，辨别镜头营造的虚假观感。唯有严格监管，消费者监督同向发力，才能让网络测评回归客观真实本源，助力消费的健康发展。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们下期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

0: 失。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球搭子
5: 啊？球？球什么？
6: 球？啥搭子啊？
7: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4: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12: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4: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3: 太好了，
14: 世界杯开始喽！
15: 行了，你别嗷嗷了，
16: 这杯比赛跟你没关系啊。
14: 谁说的啊？世界杯我年年看啊，
16: 人家不年年办呢。啊，
15: 你这露馅了。
14: 不是，我那意思就我爱看球。
15: 真爱看球吗？
14: 真爱看。
15: 这么说你也算个球
14: 什么
15: 迷啊？
14: 你这别分开说啊。啊，
15: 你算球迷吗？
14: 我太算球迷了。
15: 那这样，作为球迷我考考你，
14: 随便问，
15: 比赛你在哪儿看？
14: 我去酒吧看呢。哎
15: 呦，外行了啊，
14: 你怎么能在酒吧看呢？
15: 酒吧看怎么了？酒吧看球受限制啊。哦，你看到忘我之处，你能奔跑庆祝，满地打滚，托马斯全旋吗？
14: 我在哪儿看球也不那样，就我这身材，我还满地打滚，
15: 总之是受限制，不自在。
14: 不去酒吧，那我就去大排档看。哎呦，那大排档那地方多空旷啊！我可以任意妄为，我可以托马斯全旋。
15: 行了，别全旋了啊！外行了，
14: 又错了。
15: 你不能去大排档看呢？
14: 为什么呀？
15: 不舒适啊！哦，就您这身材，还坐那马扎上，还看得见马扎吗？
14: 那我就是坐地上了，
15: 不成啊！
14: 那我就去现场看球。
15: 外行了，
14: 我又外行了。
15: 您怎么能去现场看球呢？
14: 现场怎么了？
15: 来回得功夫不成啊？
14: 那我不看了，我
15: 干嘛不看了？
14: 我没合适的地儿看了。
15: 我给你出主意啊。
14: 那我最适合去哪儿看球？
15: 你啊，
14: 在家看。为什么在家看？
15: 在家看球好处太多了啊，又自在又舒适，还有现场观赛的氛围。你能拿好吃的好喝的，在家里当你的看球搭子，这多好啊！
14: 这主意真不错。
15: 哎，
14: 那这好吃的好喝的在哪儿呢？
17: 我们给您做呀。
18: 看球搭子这不就来了吗？
14: 我来了。看球搭子不光有美食，更要有好友。欢迎好友到家。来吧，那咱们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7: 我是来自天津的足球解说员孟凡达。
19: 大家好，我是热爱足球的川菜大厨曾飞。
14: 欢迎曾大厨。你看咱们这里有专业的足球评论，也有特别适合足球的美食，还有球迷、
20: 啊、说准了。
14: 大家也打个招呼。
21: 我是爱看球的相声演员王子欣。
14: 欢迎子欣。哎，那我想问问孟老师，您看球多年，您又很专业哈，有没有看球的苦

0: 我觉得最大的苦恼就是半夜看球不知道吃什么，因为到了世界杯我们隔着屏幕还叫外卖，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他也是对外卖员的不负责。
1: 对，你让人家凌晨两三点还要工作。
0: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四年一轮回，一夜奔万国，这个万国的美食不趁着世界杯的时候吃，什么时候吃呢？对吧？
1: 今年的世界杯呢，这个开赛时间啊都偏晚，所以有的时候呢看着看着容易发困。那我们今年世界杯呢，就希望大家吃点什么能提神。哎，问问大厨，有这方面的美食吗？
2: 有啊，很多啊。像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就会做一些比较刺激的啊，让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去看。
1: 子谦，你提神的方式是什么呀？
3: 我提神的方式主要靠喝，对，喝点饮品啊什么的，冰冰凉凉，马上精神头就来了。
1: 越喝能越清爽，
3: 就能加持那个兴奋的状态。
1: 嘿，我看你现在就好像跟兴奋过完了似的。汪老师今天给大家做个什么菜？
0: 我觉得世界杯很火，饭桌上得辣。
1: 那您光说辣了，准备的菜是什么呀？
0: 这届呢是在美加墨进行，有一个墨西哥的美食现在在全国风靡，就是塔可。我这个主餐吧，咱就做塔可，怎么样？
1: 太好了，大厨您准备的什么？
2: 我准备是一个柠檬加芥末的一个泡凤爪，刺激提神，然后一晚上看球没负担。
1: 哇，您听见了吗？我们今天的美食啊，有辣有酸，绝对会让您感觉到特别刺激跟过瘾，而且还有特别好喝的饮品。那咱就边做边说呗。
0: 塔可呢，各个国家呀，它后来改良的不一样，但是在墨西哥，包括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还是用这个牛肉。牛肋条呢，我感觉在这些肉里边跟牛腩一样，都是比较好炖的。
1: 您这个切法我是之前没见过，一般都是切成末或者切成条，您怎么还是整块的？
0: 因为呢它是牛肋条，最后呢我们不是拿这饼加牛肋条吃，它炖完了之后，我们要给它撕成那个纤维状。小池，来一个容器。
1: 曾大厨，牛肋条这块肉是不是特别合适？
2: 肋条油脂分泌丰富，它吃起来嫩度会比较够一点。
0: 所以这个腌呢，最关键它就是这黑胡椒、海盐，只用盐也行，不用太咸，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佐料在里边。来点食用油。
1: 哎，那您今天来到回家吃饭，为什么准备了这么一套衣服呢？
0: 这我主要是看你这衣服挺有意思啊，是个柿子哈、啊，
1: 柿子，对，
0: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德国队。这样的话呢，咱俩是德式，但不知道德不德分组合。
1: 哎，你看你这个穿的好像、
3: 我这巴西队的衣服。第一次看球是在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上，当时就是巴西队得的最后的冠军。巴西队一直是我心目当中比较这个支持的球队。
0: 我们把它基本上入味呢腌个三五分钟吧，因为这个它后边味道会越来越重，不要太贪图一上来腌它的时候就味道太重了。
1: 对，我们还说了嘛，今天是重口味的，要辣，要辣出刺激感。
0: 我接下来就开锅啊。
1: 我看您是调了小火煎是吧？
0: 我们就是把它煎出两面金黄就可以了，它大火小火这都无妨，它煎完了后边还要炖。
1: 哎，那我问孟老师，您跟这个世界杯打交道很多年了，美食跟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我觉得世界杯期间烤肉是最佳搭档，外国人讲叫 BBQ。
1: 子谦，你看球和美食有什么故事吗？
3: 我看球主要是背着什么就吃什么，因为我看球对我来说呢，可能是借这个机会和朋友聚会啊，就欢度节日的那么一个感觉。
1: 要的不是吃什么，是跟谁吃。
3: 太对了，
0: 你看我这个颜色煎的
4: 那已经深了哈，
2: 出那种焦褐感的，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可以下锅炖了。而且用高压锅炖的话，它也得一个多小时，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其他的。
1: 那我把高压锅给您拿下来，
0: 我们先把这个肉呢直接放在这个高压锅里，然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马上呢把这个料调了。我们平时在家里如果这样炖完的话，一般就是放高汤，但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墨西哥塔可呢，炖出来的这个肉就得是辣的。在这里边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汁原味的墨西哥塔可必须有花西柳辣椒。
1: 曾大厨，您对辣椒很了解，这个辣椒您熟悉吗？
2: 这个辣椒我不熟悉，用的很少。
0: 这个在墨西哥的辣椒里啊，它的辣度是中低度的，但是它有一种味道，它是果香味，你闻闻。
1: 哎，确实有那个梅果的香味儿。
0: 对，它就是一种果香味儿，所以算是中低辣度的。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呢，它的吸引人之处啊，就是它口味非常的复合。我现在需要一个搅拌机，来，先把这个 放进来，西红柿，还有洋葱。
1: 您这个洋葱、辣椒和西红柿的比例是什么样？
0: 1:1，把这个带着果香的这个汤要倒进去，至少没过那个牛肉。此外，这里边最重要的墨西哥辣酱，它其实也是一个复合材料，它还有浓缩的番茄、辣椒，里边也有糖分，所以到这一步还不辣。
1: 它最大特点就是酸甜味比较重。
0: 最后呢，就是加这种烟熏的辣椒粉了，
1: 这也不是咱们本地的。
0: 这你闻闻，
1: 它没有那么辣，它有那股烟熏的味道。这个烟熏的味道真的非常提神。
0: 这个我建议啊，咱们还是适量。炖肉的这个佐料啊，都已经是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搅拌。
1: 好。感觉这味儿挺冲的啊，来给大家看看，这种味道您喜欢吗？哇！
0: 截至到目前，曾大厨评判一下，
2: 给我尝一下，甜酸带烟熏的那种感觉，就一下到味蕾这儿就醒了。
0: 最后放的是中餐当中我们炖肉经常用的这几个香料，
1: 这都什么香料啊？
0: 孜然，丁香，这还是黑胡椒了，然后这是炖肉必须用的桂皮，这个呢是这个香菜籽儿，它放在这个香料包里，料包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帮你倒这个，
1: 基本上没过了肉就可以了哈。压制这个时间大概多久？
0: 25分钟，半个小时差不多。
1: 那我们就拿到我们下边去压制。
3: 谢谢。
1: 孟老师，咱现在准备点什么呢？
0: 最辣的东西要来了啊！烧焦酱，咱们一块儿给大伙儿科普科普。我准备的这些来做烧焦酱。
1: 烧焦酱啊，是塔可的灵魂。那怎么做好烧焦酱呢？
0: 我们首先选的最大的这个啊，是这个螺丝椒，把它掰开放锅里。青椒。美人椒，小米椒，
1: 曾大厨，您帮着看看锅。
2: 好嘞。基本上像炒这种烧焦啊，刚开始都不放油，然后一边炒一边按一下，受热面积更均匀。
0: 这时候这个辣味已经是窜过来了。
1: 说起辣呀，它就是有刺激感，它就是会能让你感觉到很兴奋。子欣，你看球的时候会吃辣的美食吗？
3: 我会，因为这比赛咱们都希望它能够更精彩，更跌宕起伏一点，把这个辣度呢还能很好的契合当时的场景。
2: 就慢慢把这些辣椒炒出这种虎皮状，那我们就可以把大蒜放进去，带这种焦感，我们就可以做烧焦了。哎
0: 呦，太提神了啊！
1: 现在这个辣味非常过瘾。哇！
0: 我们把这个辣椒屁股剪下去，破壁机里搅碎就行。
1: 咱这个辣椒
0: 太提神了。这时候咱还可以再加一点盐，加点蚝油。葱油放进去，
1: 好，
0: 给它研磨搅碎。来一点点的醋，这个烧焦酱呢就做好了。我们赶紧去看看那肉炖的怎么样了。
1: 肉啊，差不多了，来，赶紧把肉请上来吧。
0: 曾大厨，您当着全国的观众给我鉴定一下啊，炖的这肉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很香。
0: 曾大厨，帮我把它撕成纤维状。
1: 孟老师，您这边干什么？
0: 我开始热这个饼，咱们开始卷饼。其实我做这道菜，我觉得有天生的才艺。天津人，大饼卷一切。我们给它放在锅里，啊，一边烤一边转。啊，忽然间有点做煎饼果子的意思，
1: 有点那感觉啊。
0: 塔可，好多的体育明星啊，都爱吃。哈兰德最爱吃的两种美食啊，一个是中餐，再有一个就是墨西哥的塔可。塔可玉米饼呢，基本上都是半成品，我们只要一加热就行了。大家根据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佐料，我们先放芝士，我们可以就往上放这个牛肉了。
1: 那我们比方说爱吃什么是可以自我选择的吗？
0: 这不就跟煎饼果子，我们里边果子跟果饼选完了，你加不加面酱，加不加辣酱，再加一层这个芝士，上面一层芝士，下面一层芝士，中间是这个牛肉，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往上浇这个烧焦酱，洋葱我们放一点小葱末，吃香菜可以再来一点。你看这时候因为锅是热的，饼也是热的，芝士就融化了。我们可以来点佐料，就显得这个好看一些嘛。哇，
1: 这么搭配很漂亮哎。接下来咱们给子欣做一个他喜欢的味道吧。

0: 来俩鸡蛋的。
1: 你是吃煎饼果子了？
0: 我来一不要洋葱的。
2: 要香菜吗？
0: 不要香菜，
2: 小葱也不要是吧？
0: 小葱可以。
1: 那你吃塔可干嘛呢？你什么都不要，
0: 这不问我了吗？你不让问。
1: 您看见没有啊？我们这种方式啊，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就是能跟朋友一起分享。朋友可以定制他最喜欢的美食方式，而我们的大厨呢，就能满足他的各种奇葩要求。

0: 虽然人没到墨西哥，但是可以看着墨西哥的比赛，吃着墨西哥的塔可，戴上眼。
1: 全世界都是顶卷一切，非常的具有包容性，好吃。
2: 孟老师这个香米椒给的量，我觉得真的刚好，一下就行了。
0: 有点是整过了，这个辣度好强，
1: 我觉得刚刚好。
0: 子欣，你觉得呢？
3: 正合适。真是层次感特别鲜明，多重味道复合在一起，而且感觉真的是太适合分享了。
0: 他已经吃得乐不思蜀了啊，一直在那儿享受这个过程。我是觉得这里面的牛肉非常棒，里面有肥有瘦，而且还包含了咱们这个牛肉汤汁。最重要就是这烧焦酱，烧焦酱太别致了，除了有各种复合的辣味，最关键是什么？它辣的非常的过瘾。有这种烟熏辣，有清香辣，有辣的非常刺激、非常猛烈的辣。嗯，看球的时候啊，吃点酸的辣的最提神。不过呀，它确实有点辣，没关系，我有法宝。我的法宝啊，就是它，农夫山泉冰茶碳酸茶饮料，喝上一口，气儿真足啊。爽茶香，喝上一口特别解腻，这就是我的看球好搭子，提神。
4: 对，
0: 那除了辣味还有什么能刺激我们呢？大厨你要做什么菜？
4: 柠檬芥末凤爪。
0: 另外一个提神的法宝居然是芥末，这个芥末提神，子欣你能想象到吗？
3: 我觉得是不是略显粗暴了，
0: 芥末好像平时一般来说有点受不了。
4: 我加了柠檬啊，酸辣的味儿去综合它的一个冲味。
0: 明白了，就是光吃芥末肯定是不对的，你要把它综合起来，那个味道吃起来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很刺激、很提神、很醒脑。
4: 这个是我们提前已经煮好的鸡爪，煮8分钟，煮的时候就放一点姜葱料就可以了，焖15分钟。最主要是泡冰水，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泡过冰水以后怎么去脱骨它。鸡脚的尖我已经剪过了，我们先在这种爪上开上小口。
0: 大厨就是很厉害，尽量是不破坏鸡爪的整体，把里面的骨给去掉，这样你吃起来以后完全没有要吐骨的这个苦恼。
4: 那我们得先从小的部分去掉，因为先去大骨的话，等会小骨去不下来要去断。
0: 你看咱们做着美食啊，聊球很快乐哈。您现在支持德国队，他就支持巴西队，正好就赶上这两个队进入到了决赛，怎么办？
3: 确实，我觉得这个文明观赛是理智对输赢。其实咱们还是要享受比赛给咱们带来的快乐。
0: 比如说，你的朋友跟你支持不是一个队，你是会劝他一些，还是会劝自己一些？
3: 我劝他一些，我会向他看齐一些。尤其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会穿两件衣服，可能哎外头穿一件，里头穿一件，两支的对阵双方，咱都不得罪。哎，无论最后谁获得胜利，我都是胜利者的姿态。
4: 这鸡脚弄完了，这个要再清洗个3遍4遍，
0: 好，
4: 把多余的油脂给去除。
0: 肉清洗的真干净，
4: 那多余的油脂啊就清洗干净了。
0: 嗯，
4: 然后我们调一个酱汁儿。你看我这个料汁啊，准备了很多东西。这个料汁除了可以泡鸡爪，也可以泡花甲，小龙虾、虾仁，包括一些素菜都可以。
0: 您这个料汁是世界杯提神料汁，用它泡任何食物都提神。咱看看这料汁是怎么做的啊？
4: 辣鲜露的味极鲜，凉拌酱油，先放小米椒，百香果是增加它的一个酸度，苹果醋，加几片柠檬增加果酸，姜片、香菜、小葱、洋葱、大蒜、2斤调辣椒。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芥末很冲
0: 哦，
4: 这个真的提神醒脑快得很，一斤放个10克就够了。再来一点糖。
0: 曾大厨，我想问您啊，为什么您觉得芥末能提神呢？
4: 最主要是它的辛辣刺激整个人的味觉还有内腺。
0: 看来啊，芥末确实有提神醒脑的作用。那我们看球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凉拌小菜里放上一点芥末，我们就有精力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了。
4: 再加点醋进去，生抽、纯净水、柠檬汽水，它会利用它的甜度综合它的一个酸和芥末的一个辛辣，也能同时保持它的脆感。
0: 这个味道现在呢，大家感受一下哈，孟大哥你闻一闻。
1: 哎呦，我跟你说，要是光吃我刚才那塔可能看一场比赛的话，再吃完这个，能看到早上起来3场都完了。
0: 曾大厨还通过挤压的方式，让里面的这种蔬菜的汁水

0: 哎，再次融入到汁里面。
1: 那我们把这挤压以后，就把刚才的鸡爪倒进去，和一下。
0: 以您的经验来说，一般泡制多久？
1: 保鲜密封，放冰箱3个小时到4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0: 那咱们放冰箱里吧。
1: 好嘞，那我拿去放冰箱凉一下。
0: 主菜呢已经做好了，大菜呢已经备上了，那咱们是不是得喝点什么呀？
2: 太对了，
0: 子欣，你不是说有一个提神醒脑的方法吗？
3: 我有备而来呀。
0: 哇，子欣，你确实有备而来呀。哎，这怎么都这么大个儿啊？
3: 朋友们来了呢，最好都能有的喝啊。
0: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3: 分享那种喜悦嘛。
0: 您用的提神法宝是
3: 薄荷。
0: 薄荷，哎，
3: 哦，这薄荷呢也有提神醒脑的这个效果，
0: 都是有这种非常刺激的效果哈。您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3: 也是一款经典的鸡尾酒，叫莫吉托。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简易版、家庭版，
0: 大家在家里都能做的。
3: 首先来看呢，咱们这个准备的呢，除了薄荷之外，柠檬也是非常重要的。柠檬片呢，咱们用来杯中的装饰。这柠檬角呢，方便用来榨汁儿。先拿这个整片的柠檬啊，做个装饰。除了装饰呢，还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您如果家里泡了好几桶，这是柠檬的，这是人参的，
0: 你是泡酒吗？
3: 下一步呢，咱们把主角请出来。
0: 好，
3: 薄荷呢，咱们可以选取这个新鲜的这个大片的叶子，把这个叶片摘下来。好，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唤醒。首先它得醒，才能把咱们唤醒。哎，唤醒它的那个方式呢，比较粗暴。醒醒吧你！
0: 哎呦，哎，
3: 它就基本就醒了。这还真是有点依据，因为它把它表面的那个纤维啊破坏掉，汁水更好的散发，然后咱们再放到火。
0: 你这唤醒属于惊吓呀！
2: 看球时谁坚持不住了，你就负责让它唤醒。
0: 对。
4: 就要不要薄荷叶其实不重要，懂这手法就行。
0: 关键是这手艺。来，为大家呢感受一下这唤醒过后的薄荷味道。哦，还真是不一样。之前的那个薄荷你闻起来呢味道比较淡，但是经过唤醒以后，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芬芳，和我们的柠檬那种酸气真的很提神。
3: 咱们给它下一步，柠檬角就该有用了。你可以取整个柠檬，一分为二之后呢，给它画一个呀十字儿，让它更好的出汁儿。您再让它这个事半功倍了。
0: 它也可以提神醒脑，
3: 没错
0: 吧？因为它那个酸提出来以后，也能刺激你的味蕾。
3: 有朋友又问了，说我们家没有这种榨汁儿的工具怎么办呢？
5: 是。
3: 你也可以把柠檬啊切成柠檬角，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操作一点。走。接下来咱们这个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咱们把这冰块先给它铺到一个位置上，可以留一半。 OK， 加了一层冰之后，咱们再摆一点这装饰品在中间。 OK， 冰块再铺满。行啊，
0: 说实话，像这样有造型的冰桶啊，你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哎，就想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3: 如果说这个时候带点这个微醺的感觉啊，非常适合这观赛的体验。这边呢，推荐大家这个朗姆酒，黄明最本真的味道。这个酒的含量呢，属于因人而异了。说您能饮，您海量，您要多来一点哦。接下来咱们就用苏打水把它补满。如果说呢，您想喝点这个永长版呢，用这个柠檬汽水，效果是一样的。哇，
0: 这一大桶啊，真的是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3: 没错。
0: 这种黄黄绿绿的带着冰块的很清爽的感觉，它首先是特别解压，特别提神，可以说是和鸡爪的最佳搭档。
3: 没错。
0: 那我们把鸡爪拿出来一块儿跟它尝一尝吧。
3: 来，请出来吧。
4: 这个是我昨天提前做的，我们让大家看一下整个效果。哇塞，
0: 子欣，你闻到了什么味道？
3: 我觉得这扑面而来就那种清爽的感觉。
0: 嗯，还真是，
3: 这酱汁太灵魂了。
4: 待会儿我们把它挑出来，尝一下。
0: 这两个美食看起来都特别搭，一个好吃的，一个好喝的。那咱们赶紧尝一尝它们搭配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吧。为世界杯
6: 干杯！哇。
3: 是很清爽。
0: 别说啊，子欣给我们调的这个饮品真的太特别了，其实酒精几乎被掩盖住了，确度包括这个柠檬的酸性，然后薄荷的这种冲劲儿，几乎喝不出酒味了。您感觉怎么样？
2: 睡不老觉了啊，一宿的球
0: 是吧，
2: 清力解热，
0: 我感觉您越来越兴奋了，
2: 越来越兴奋。
0: 接下来还有让您更兴奋的事儿，因为您要尝一尝芥末鸡爪，来我给您加上一块。
3: 来，
0: 谢谢。哦，刚才呢那个薄荷给我们的感觉是那种特别清新的过瘾，那这个芥末是什么感觉呢？咱尝一尝。嗯，我第一次吃芥末什么感觉？这个芥末只到鼻子，没上到眼睛，就那么一种感觉，到鼻腔刷那个劲儿就下来了。平时我们你看吃芥末蘸一点点放到嘴里都觉得它很呛，嗯，但是这个芥末在里面恰到好处，
4: 对，而且它的酸辣就很开胃。
0: 今天啊咱们看世界杯踢神的几种方式，有辣的，芥末微冲的，薄荷清香的，不管是哪种方式，我觉得总有一种适合您。如果您看球的时候有点犯困没关系，有我们的观赛好搭子陪着您呢，让您酣畅淋漓看完每一场比赛。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就像子欣吧，现在外面的穿着是支持巴西队的球衣，哎，其实里面呢还有一个支持德国队的，是吧？
3: 我里面还47件的，
0: 谁都不得罪
2: 啊。我跟你说观众朋友，您是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世界杯的晚上，咱要是做这个菜，家里没蚊子，我跟你说，就跟清凉油的效果似的。你看看他这个表情，
4: 吃面筋
0: 还真是啊。那就是下回呢，再看球，咱们可以到户外看去。
9: 球搭子，
10: 球啥搭子啊？
9: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11: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2: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3: 牙签烤肉，摇摇杯，
14: 开打了，打杯啊！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美
2: 芝。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1: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0: 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铁路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今天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巴威继续向北推进，预计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到巴威北上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4: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
5: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对面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4: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上6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受到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 当地海事部门昨天下午4点发布禁航管制信息，120余艘大型货轮进港靠泊或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渔船在港避风。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6: 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的多地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呢是连续发布了多个气象的红色预警。今天呢，沈阳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是停止授课的，全市户外的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的工地现在是一律停工的。沈阳全市的94家景区景点，在今天呢也是暂停营业一天，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的。同时呢，受到现在强降雨的影响，沈阳全市的客运已经是停运，地铁的部分线路和一些站口也是封闭停运。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的列车现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
4: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蛟河市前进乡是本次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截至目前，蛟河市共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超过4000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吉林中东部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
7: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0: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江苏多地大风肆虐，一些地方出现了高空坠物险情，消防部门快速处置，及时消除隐患。
8: 昨天上午，江苏无锡市雪浪街道一居民小区突发险情，一处民房顶棚的大块铁皮被大风掀落，悬挂在10余米高的大树上，在狂风中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坠落。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利用绳索挂钩对悬空铁皮进行固定，同时联合民警、街道工作人员等一起将铁皮安全拉拽至地面，成功排除险情。而在苏州市太仓浮桥镇，一居民家的阳台窗户被大风吹歪，整体倾斜悬空，玻璃与窗框摇摇欲坠，存在极大的高空坠物风险。由于当时现场风力强劲，高空作业难度大，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开始分步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窗框，彻底消除坠物隐患。此外，苏州市虎丘区通安镇一居民楼7楼住户家的空调外机被狂风掀落，悬挂在6楼窗外，严重威胁楼下行人安全。消防员抵达后，在楼下划定安全警戒区域，疏散周边过往群众。随后，一名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借助安全吊带探出身体，对空调外机进行多点固定，剪断连接管线。在地面队员的配合下，通过绳索平稳将设备下放至地面安全区域，解除了险情。
0: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3号至7月14号，松花江中游支流蚂蚁河、牡丹江、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伊通河等河流将维持超警。辽河、浑河、太子河、松花江吉林段及支流辉发河、松花江支流拉林河、长江下游支流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吉林段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7月13号8时至7月14号8时，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7月13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安徽、江西、浙江、黑龙江、辽宁、吉林、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和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9: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

0: 国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1: By partnering with these big events, and I saw how vibrant the nightlife is in China, and our partners, many of them, they live from the night economy.
0: 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2: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啊，其实啊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在内的各种这种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3: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0: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4: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5: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6: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7: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to go to travel a little bit further afield on. So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all the Chinese brands, and then recently I've been put onto ZX Moto.The technology that you get on the machine and the price that you're pitching them at i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6: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8: The range will start with the 500RR, and that comes in August into the UK. We've got a number of pre-orders and dealers already signed up as well, so the dealer network will grow in the next 6 months.
6: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5: 根据美国 CNBC 网站12号报道，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近日发布月度报告，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接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和自动化。
6: 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6月份裁员达 1.5 万人，科技行业裁员人数占同期美国企业裁员总数的约三分之一，而在今年五月份，整个科技行业裁员人数达到 3.8 万人，是自2024年8月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报告指出，科技行业裁员的主导力量是人工智能，因为公司正在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精简团队、自动化与优化资金配置。CNBC 报道称，在这轮裁员浪潮中，亚马逊是力度最大的公司之一。今年一月，亚马逊宣布裁员 1.6 万名员工，而在三个月前，该公司已经宣布裁员 1.4 万人。两轮裁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约 9%。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警告称，在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也需要减少层级来保持灵活性，以便迅速做出改变。除了亚马逊， Meta 今年宣布多轮裁员，最近一次发生在五月份，裁员规模达到8000人，占员工总数的 10%。 此外，甲骨文、思科等大型科技企业也纷纷加入裁员行列。不过，有报道指出，裁员的本质并非工作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而是企业资金配置的转移。原本用于人力薪酬的预算被用于购买算力和服务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人工智能为由裁减客服岗位的企业中，也有约半数因自动化质量问题计划重新招聘人工岗位。报道称，人工智能现阶段的替代能力可能被高估了。
5: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9: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5: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三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对此予以否认，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5: 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国际油价13号盘中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点，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74.51 美元，涨幅为 4.34%。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79.25 美元，涨幅为 4.26%。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气象厅发布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

0: 国上个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之后，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1: 据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11号下午气温一度升至 39.9 摄氏度，浦项市当天最高气温达 37.2 摄氏度。韩国气象厅预报显示，两地近日将持续保持高温，因此面向这两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韩国的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发布高温重大警报的条件是，在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预计最高体感温度将达38摄氏度及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及以上。韩国气象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韩国平均每年有19天为高温日，也就是当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年均8天的高温日天数多一倍以上。
0: 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
2: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
3: Ich muss ja selber sagen, wenn ich mich jetzt umdrehe und gucke mir den Rhein an, wie er da ganz ruhig fließt, das sieht ungefährlich aus. Aber wenn Sie einmal in dieser Strömung drin sind, vor allen Dingen am Ende der Buhnen sind Strudel, die einen hinunterreißen, das wird alles komplett unterschätzt.
2: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10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以来，法国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0: 受到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的影响，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孟加拉国灾害管理和救济部12号通报，截至当天，暴雨仍然在持续，相关灾害已经造成至少51人死亡，大量居民流离失所。
1: 孟加拉国东南部的班多尔班地区受灾严重，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山体滑坡封堵关键通道，河流水位暴涨，淹没周边村镇，大量居民被迫离家避难。当地时间12号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小幅回落，部分居民返回家中清点损失。过去数日，各方救援人员向受灾地区运送食物、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当地居民表示，一些山区偏远村落至今未获得充足救援物资。目前，班多尔班所属的吉大港地区已开放大约4000处避难所。孟加拉国洪水预报和预警中心12号表示，该国东南部各地灾情有望短期内好转，但东北部、北部地区季风依然活跃，当地仍存在大范围洪涝灾害的风险。
0: 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曼谷的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27人死亡，60多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4: 当地时间12号23:57左右，曼谷乍都乍区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问13号向媒体通报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被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

0: 消防通道。
1: The cause of the fire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police department. But I think the fire brigade arrived within 5 minutes from the notification. But the fire already spread quickly and a lot of smoke and flame. So yeah. So I think we have to investigate what is really the cause of the casualties.
0: 路透社报道称，据一名酒吧演奏者透露，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据另一名幸存者描述，当时许多人不得不跑到酒吧后面靠近洗手间的地方，但那里没有安全出口，最终导致被困。当地时间13号凌晨，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当地时间11号，第53届世界豌豆射击锦标赛在英国剑桥郡举行。参赛选手通过快速吹气将豌豆从管中推出，击打约3.7米外的圆形标靶。每名选手共发射5颗豌豆，命中靶心得5分，中环3分，外环1分。赛事分2大组别，传统组仅限使用无改装的标准塑料管，公开组则可使用更精密器具，比如加装激光瞄准的定制发射器等。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区比尼亚德尔马市12号发生一起汽车撞人事件，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当天上午8:40左右，一辆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集市，撞倒多名行人，肇事司机被逮捕，警方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科波利坎集市是智利比尼亚德尔马最重要的市民集市之一，每周四和周日开放时都会有数千民众前往购物。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这个没心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网购狂欢背后，快递包装过度成困扰，层层胶带、大盒小物拆件费劲儿不环保。2026年快递新规强势落地，严控包装层数、胶带用量，力推简约包装。
1: 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
0: 记者实地探访快递公司是否严格执行新规，技术革新又带来哪些环保又省心的新体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4: 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有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侯女士是一位资深的网购爱好者，日常服饰、家居用品、零食百货几乎全部线上采购，每年收到的快递超过上百件。
1: 我一般是会在网上买一些，比如说日用品啊、零食啊，然后可能一些小的化妆品啊，这样子可能一周到货能有两三次这个样子。
0: 喜欢网购的侯女士却常常因为拆快递而苦恼，快递包装太多，一层套一层，让侯女士觉得非常麻烦。
1: 其实我觉得以前比如说过度包装啊，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嘛，比如说纸张啊或者什么的垫在里面嘛，就我觉得也没有碰到破损的状态。
0: 侯女士告诉记者，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就是每次拆完快递都会攒下一大堆纸箱、气泡膜、多余胶带，零零散散，特别占地方，分类整理、下楼丢弃要花不少时间，很多塑料包装无法回收，看着既浪费又不环保。
1: 因为拆比较费事嘛，然后你拆完之后你丢到这儿，你想给它扔出去它也比较麻烦嘛。
2: 那你又攒了一堆了是吧？
1: 对啊，是的。
0: 不过侯女士最近发现收到的快递包装简约了很多。
1: 因为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买了蜡烛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缠了一个泡沫，我觉得它也没有碎啊，这种情况我拆的时候也很方便。包括买衣服的时候，我打开盒子，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包装和可以直接看到衣服，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退货的时候，我需要给它还原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省事。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来不少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快递包装的变化，拆快递不再是大包套小包，而是变成了简易轻快的包装。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

0: 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递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1: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减少他拆包装的时间了，然后感觉所有的东西，就小东西按照小包装包，他收的东西不是特别大的东西，里边装一个特别小的，就收件人的体验，就发件人感觉我们这边他更踏实了，比以前，因为毕竟以前我们包装不是特别专业，就相对于以前比较，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比较职业化了，就是包装特别规范了。现在
0: 信都春在送快递的同时也会收取寄件人发出的快递，那么寄件顾客对于新标准的快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2: 过去他这个箱子，这个有时候箱里再加箱，现在的比方说这个箱子啊，不像以前这个箱子拉回来一个接一个，以前有两个三个，差不多重量比较多啊，现在不像以前了。现在的快递，像现在的快递挺好，你像我们家里的快递摆在这里，袋子就袋子，以前发袋子给你加个箱子加重量，现在没有了。现在
0: 顾客詹顺慈先生经常接收和发送快递，除了感受到快递包装变得简约了，詹先生还发现寄快递的运费也更便宜了。
2: 运费像我们以前前几年寄个快递大概要12块13块，现在寄个快递正常的大概5块钱。
3: 那便宜这么多？
2: 对。
0: 今天詹顺慈正好要寄出2瓶白酒，快递员信都春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3: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1: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因为像之前我们肯定是4层箱子或者3层箱子，最少得3层4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2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2个箱子的数量啊。
3: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1: 运费减少5-6块钱7-8块钱吧大概。
0: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新规正式落地后，在处理易碎物品时，快递员们心里更有底气了。
1: 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我们更放心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制度走，按照正常包装走，然后产生了那个破损了或者赔付了，公司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可能取件可能会担心有的易碎品啦，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递员还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0: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三大需求。新规并非一味缩减包装，而是实行差异化精准管控，对易碎、易损、温控类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4: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另一方面，对于易碎品、贵重物品等特殊商品，我们依然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配置缓冲材料和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另外，绿色包装材料目前成本相对较高，我们也通过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旧纸箱、规模化采购以及与包装企业共同研发新材料等方式，不断降低。

0: 绿色包装成本。
1: 在北京的另一家快递网点内，记者看到正在分拣的快递都已经按照新标准进行包装。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新规除了对包装材料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打包使用的胶带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新规明确，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彻底淘汰以往随意使用的宽幅胶带。
2: 包括我们胶带，我们原来有55毫米的，也说成是45毫米的。
1: 除了对胶带的尺寸做出限制，新规以包装箱长宽高总和为依据，分级设定胶带最大使用长度上限，标准统一规范封箱缠绕方式。
3: 以前的我们缠胶带就是左一圈右一圈，生怕它破损遗失。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公司培训，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像这种盒子，基本上一个十字就搞定，啊，就如果说易碎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把或者什么重要东西怕遗失了，我们再象征性的再缠一圈，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就完全搞定了都。
1: 快递员告诉记者，依照新规，快递按纸箱型号统一标准封装。1至2号箱采用一字形，3至5号箱采用十字形，而相对大些的6至7号箱则采用工字形封装。
3: 看它这个比较重，它就是打上这种扎带了，比我们胶带要结实一点，就相当于我们两条胶带，然后中间一封口，就典型的，这就是典型的工字装包装法，两条横胶带，一条竖胶带，就是像一个工人的工字，所以典型的工字形包装法这是。
4: 这也很科学的，根据这个物品大小，
3: 对物品大小、重形状、重量什么的来包装这个的。这是快递新规推行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在走的。
1: 根据纸箱规格，采用一字形、十字形、工字形标准封装，严禁胶带多层交叉缠绕、首尾叠加、重复缠裹。只要胶带使用任意一项不达标，即可判定为过度包装。一系列精准严苛的管控细则，从根源上杜绝胶带泛滥问题，让快递包装实现精准瘦身。
5: 这一部分原来只是一个推荐标准，现在的强标，我们必须得严格执行了。如果你的包装不符合，那我们没办法进行一种运输。
1: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的快递公司都在严格按照国家新规处理包装。那在另一个电商和快递业极为发达的杭州，新规执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杭州一处快递网点，消费者王丽正在寄一台小型风扇。和很多人一样，她寄件的第一反应是多裹几层气泡膜，怕坏。
6: 你到时候包的时候帮我多包点那个泡沫，
7: 没有那个气泡膜，
6: 对，我怕它这个塑料的到时候一磕一碰坏了。
1: 然而快递员告诉他，按照国家新规，非易碎品只能包一层，加上快递盒一共2层，这让王丽心里泛起了嘀咕。
8: 国家有规定，它按环保的要求来，只能给你包一层。
6: 那会不会坏？
8: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6: 真的假的？
8: 真的。
1: 现在让王丽意外的不只是包装变少了，还有眼前这个新式纸箱，不用透明胶带，用水一擦就能粘住。这款新式快递箱名叫双命箱，主打可循环使用，价格与普通快递箱一样，这让消费者在寄件时多了一个既环保又省心的新选择。王丽当场就决定试试这款新箱子。
6: 今天过来寄快递，感觉哎还挺新颖的。他们好像有一种那种新的纸箱，好像用水就可以直接粘了，直接代替胶带了。哎，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1: 遇水则粘的双命箱，它的粘度到底怎么样？薄薄一层，究竟能否保护好内部物品？带着疑问，记者决定来一场暴力测试。
6: 哇，这真撕不开。
9: 对，其实可以看到，撕到这里，箱子本身已经破坏了。
10: 是，我已经把箱子撕烂了，但是它这个还粘得非常的顽固。
9: 胶还是粘的。
10: 对，你看我一个女孩，我的力气是比较小的，那我能不能请您帮我一个忙？您用您最大的力气看看。
9: 尝试一下是吧？
10: 对，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撕开。我是真的，我倾尽手上所有的力气都已经使上了，但是我还是撕不开，只能是那样了。
9: 那我从另一边。
10: 可以，可以。哇，这真是暴力拆箱啊。
9: 对，要用非常大的力气，然后整个箱体。

0: 已经破坏了，
1: 是
0: 它的这个胶还是
1: 是、嗯、你看这边我们的胶还粘在这儿啊、嗯、胶是完好无损的。
2: 快递包装不只有网购这一个场景，人们日常计价的包装也同样。

0: 地嘛，是吧？我肯定想让他完好无损的过去，我也不想半道上碎了，对不对？
1: 易碎的会跟他说，就是都帮我包两层。
2: 李少华做快递行业已经七年了，说起快递包装，他有一肚子故事。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刚入行时也为一支口红赔了300多元钱。
3: 以前

0: 300多赔了300多啊。
1: 对啊，那一天一两天都要白干了。
0: 幸亏落地之后，您打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物品您会觉得心里特别没底啊？
1: 多多少少有一点吧，因为它填充物更少了，箱子更薄了，客户的东西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到底贵还是便宜。

目前还没出现说客户反馈损坏的，因为我们公司现在都是比较好了，不像以前那大小货混装，现在都是小的归小的，大的归大的，然后

0: 更打包效率也更高了呀。
1: 在杭州的一处居民楼下，快递员张兴盛正在用卷尺量一件包裹的体对角线，这是新规落地后他打包前的新习惯。
0: 量物品的体对角线。
2: 为什么要量这个呀？
0: 因为我们是看一下这个物品跟那个打包箱会不会匹配。
2: 匹配吗？您量出来是多少啊？
0: 量出来是包裹的体对角线是360毫米左右。
2: 嗯嗯。
0: 然后我们包装箱体对角线的话是400毫米左右。外面的包装箱体对角线是里面物品的体对角线的1.1倍。
2: 那算是合规的吗？
0: 算是的。小于2倍的话都是属于合规的。
1: 7月快递新规出台后，消费者收到的快递究竟合不合规，记者决定做一个小测试。彩妆类商品体积小巧，却是电商过度包装的重灾区。我们从不同电商平台、不同商家网购了8支价格不等的口红，通过不同的快递公司运到北京，统一编号1到8号，严格对照7月1日实施的快递包装新规进行测试。
2: 我们这次的测评啊，就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胶带的使用，第二是包装的层数，第三就是我们的快递箱有没有大材小用，这3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新规的标准。
1: 8个快递一字排开，视觉反差相当明显。1号箱子体积最大，目测装3支口红都绰绰有余。4号最简易，只用了1个快递袋。6号则是一个醒目的红色外包装，摸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2: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1: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2: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1: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1号快递优先测量。
2: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1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

0: 他的体对角线乘二应该是他最大限度的快递包装箱，那相当于他最大限度快递包装箱应该可以使用到516毫米的这样的体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他也是合规的。
1: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连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三号到八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八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0: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八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一号、四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六号、七号、八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二号、三号和五号一共只有两层包装。
1: 三项检测全部结束，八个口红快递中仅有八号的快递胶带宽度不达标，其余各项指标全部符合新规要求。曾经普遍存在的超大空箱、套娃果包现象，在本次测评中没有出现。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线下网点已全面完成整改，严格按照新标准规范打包作业。
2: 针对于国家在7月1号执行了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国家标准，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去给全网的网点做了宣贯和培训。具体层面就是从我们本身快件的这个包装的层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可降解的胶带，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推出了这么一个45毫米的符合国家要求的胶带。在国家环保的号召口号之下，我们推出了新的一个防水袋，它是可降解的，就是我们应国家有关局的要求，都会让门店去设立快递纸壳箱的一个回收箱。消费者他会选择我在门店我直接把这个盒子拆掉，拆到那他顺手就可以丢到我们的回收箱里面，便于我们的网点去二次的一个重复使用，整个在包材消耗呀、低碳呀、循环方面都会有一些改善。
0: 大概改善了多少呢？
2: 大概改善了可能30%左右。
1: 记者在杭州还发现了一个能从源头治理过度包装的秘密武器——智能云仓。在智能云仓，工作人员扫描商品条码后，系统会自动推荐最适配的纸箱型号。
3: 我们工作人员将我们商品的条码通过我们的系统扫描之后，会自动为我们这个订单进行匹配对应的箱型。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模拟每个商品装入我们整个箱内，你会发现整个箱内它现在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1: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3: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1: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4: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啊，一字型就是说从封口到结束只给它固定一道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物品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十字型的一个胶带的一个固定法，对，不会说像前期那种 多产几套这种大幅度的去浪费。那可能前期啊，大家都是使用这种纸箱子，那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快递，你就把这个纸箱子拿到手就随手就丢弃了，可能说会对于环境进行一个污染。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实施这种 Hi-Box 一个循环的一个纸箱，比如说我把你的物品放到我这种专门的一个循环纸箱里面啊，你这种我把你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面，然后进行这种箱子的一个循环。那这种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又不需要出这个包装费，我可以免费的安全的把他这个快件送到家。我们粗略的去估计了一次，一个箱子大概可以循环使用350次左右。
1: 随着新规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不仅切实解决了消费者拆件繁琐、垃圾处理麻烦的民生痛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增效的多方共赢。
5: 金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及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流新体验，社交新玩法，新潮球类受到年轻人追捧，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了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1: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

0: 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 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1: 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2: 铁路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了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来看详细报道。
3: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6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4: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银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3: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5: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3: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6: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
7: 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
8: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两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7: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两组不同工况测试，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1: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进，传统油气管道正打破原油、成品油、天然气介质输送局限，通过技术创新拓展氢氨醇等新型能源输送，以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7: 油气长输管网是我国能源保供的重要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广，输送体量大，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命脉。目前国内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传统管网单一化石能源输送模式已无法适配新能源多元化、规模化、跨区域调配的发展需求。
9: 我国先后完成国内首个长输管道改输二氧化碳现场试验、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试验、纯氢管材爆破试验等多项新能源介质输送验证，多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存量管网的复用路径不断拓宽。
7: 目前我国油气管网正从相对孤立的输送体系拓展边界，转变为与电网储能设施、可再生能源基地融合的高度协同、高效联动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提升能源整体利用效率。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统筹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布局。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合理布局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探索负荷率不足的存量油气管网规模化输送绿色甲醇，持续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2030年天然气管网一次管输能力达到5000亿立方米每年。
1: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了第10名，并且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2: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10: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to travel a little bit further afield on. So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all the Chinese brands.And then recently I've been put onto ZX Moto.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get on the machine and the price that you're pitching them at i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2: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11: The range will start with the 500RR, and that comes in August into the UK. We've got a number of pre-orders and dealers already signed up as well, so the dealer network will grow in the next 6 months.
2: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

0: 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和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2: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3: By partnering with these big events and I saw how vibrant the nightlife is in China and our partners, many of them, they live from the night economy.
2: 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4: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其实啊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在内的啊各种这种啊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5: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2: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6: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1: 进入暑假以来，电影成为了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近日，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上线，近三个月的观影补贴福利活动持续拉升影院的客流量，激活夏日文化消费市场。
0: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7: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落影》，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也都已经排好了。
8: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啊？
9: 就是《争落影》，因为我可能喜欢一点历史嘛。
0: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10: 一张票现在也就30-40块钱，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活动单张电影票立减是我2扎钱已经省出来了。
0: 多部人气影片上映，叠加观影优惠，宁夏各地电影院客流量

0: 持续攀升。
1: 从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客流突然一下就暴涨了。从那个学生放假这个暑期档进入以后啊，影片的种类很丰富，影片带来的一个客流量增加，包括还有活动的增加，都是很明显的。
2: 院线影片热度持续走高，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也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作为《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等40余部影视作品的核心取景地，小镇凭借着完整的工矿旧址和独特的戈壁风貌，吸引游客打卡。
0: 走进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浓厚的年代氛围感扑面而来。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千余人来到石炭井实地参观工业遗存。小镇的影视取景资源也成为一大亮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寻访电影拍摄点位，打卡取景地。
3: 刚刚去那边有那个万里归途那个取景的地方，然后我们去拍照然后上片，很好看，很有感觉。
4: 我之前不知道这块地方，但是我到这边来了之后，走了一路，我发现这边保留着以前的一些历史风貌。其实我之前压根不知道在这边拍过电影，对，直到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还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这让我比较惊喜。
0: 石炭井地处贺兰山腹地，但完整留存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老工业城区遗址。近年来，当地活化既有资源，利用工矿老街区、废弃矿井、铁路与老式公共建筑形成的实景拍摄资源，打造了独具风格的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吸引了众多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取景。
5: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曾经在矿上，从2017年开始，我就跟着剧组看我们石炭井的景。现在游客来最吸引他们的呢，就是我们的拍摄。好多游客呢，他就是说没有见过，来了就要去来看一看咋拍的呀。
0: 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在持续引进影视剧组取景拍摄的同时，规划打造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游客漫步老矿区老街，便能实地打卡影片同款取景地。今年上半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承接研学团队40余支。
1: 一方面呢，主要是我们辖区的一些工业遗存，吸来了很多剧组的拍摄；另一方面呢，我们保留下来这些剧组的这些制景点呢，吸来了众多的游客的这个打卡。我们现在呢，也是将这个《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包括《万里归途》呢这些影视剧组的制景点呢，串联成了一条线，同步呢举办了很多这个文旅活动。
2: 根据美国 CNBC 网站12号报道，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近日发布月度报告，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接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和自动化。
0: 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6月份裁员达1.5万人，科技行业裁员人数占同期美国企业裁员总数的约1/3。而在今年5月份，整个科技行业裁员人数达到3.8万人，是自2024年8月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报告指出，科技行业裁员的主导力量是人工智能，因为公司正在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精简团队、自动化与优化资金配置。CNBC 报道称，在这轮裁员浪潮中，亚马逊是力度最大的公司之一。今年1月，亚马逊宣布裁员1.6万名员工，而在3个月前，该公司已经宣布裁员1.4万人，两轮裁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约9%。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警告称，在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也需要减少层级来保持灵活性，以便迅速做出改变。除了亚马逊， Meta 今年宣布多轮裁员，最近一次发生在5月份，裁员规模达到8000人，占员工总数的10%。此外，甲骨文、思科等大型科技企业也纷纷加入裁员行列。不过，有报道指出，裁员的本质并非工作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而是企业资金配置的转移。原本用于人力薪酬的预算被用于购买算力和服务器。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人工智能为由裁减客服岗位的企业中，也有约半数因自动化质量问题

0: 题计划重新招聘人工岗位。报道称，人工智能现阶段的替代能力可能被高估了。
1: 欧洲近期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
2: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
3: Ich muss ja selber sagen, wenn ich mich jetzt umdrehe und gucke mir den Rhein an, wie er da ganz ruhig fließt, das sieht ungefährlich aus. Aber wenn Sie einmal in dieser Strömung drin sind, vor allen Dingen am Ende der Buhnen sind Strudel, die einen hinunterreißen, das wird alles komplett unterschätzt.
2: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10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以来，法国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1: 眼下法国正在经历5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表示，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当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外有46个省位于高温橙色预警。
2: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4: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2: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5: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en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2: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1: 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曼谷的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造成27人死亡，60多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为重。
6: 当地时间12号23:57左右，曼谷乍都乍区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问13号向媒体通报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
7: The cause of the fire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police department. But I think the fire brigade arrived within 5 minutes from the notification.But the fire already spread quickly and a lot of smoke and flame. So, yeah. So I think we have to investigate what is really part of the casualties.
6: 路透社报道称，据一名酒吧演奏者透露，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

0: 迅速蔓延。据另一名幸存者描述，当时许多人不得不跑到酒吧后面靠近洗手间的地方，但那里没有安全出口，最终导致被困。当地时间13号凌晨，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当地时间11号，第53届世界豌豆射击锦标赛在英国剑桥郡举行。参赛选手通过快速吹气将豌豆从管中推出，击打约3.7米外的圆形标靶。每名选手共发射5颗豌豆，命中靶心得5分，中环3分，外环1分。赛事分2大组别，传统组仅限使用无改装的标准塑料管，公开组则可使用更精密器具，比如加装激光瞄准的定制发射器等。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区比尼亚德尔马市12号发生一起汽车撞人事件，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当天上午8:40左右，一辆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集市，撞倒多名行人，肇事司机被逮捕，警方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科波利坎集市是智利比尼亚德尔马最重要的市民集市之一，每周四和周日开放时都会有数千民众前往购物。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水土如何塑造出盛夏烟火滋味的土陶器物？
2: 这个陶碗今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
1: 数方木料怎样构筑出撑起传统建筑的木作天地？
3: 和我们签单的那个单包项目就是20多万。
1: 凭借手中技艺，他们又是如何紧扣市场不脱节？
2: 这个就是我们专业分钱不会做。
3: 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
4: 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1: 今天的节目走进四川安州，我们一同去品味沉淀千百年的土木人生。
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6: 真好喝。
5: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四川的乡土宴席中，各式传统佳肴既展现着当地人的待客之道，又撑起了宴客最朴实的仪式感。而从陶碗蒸菜、陶罐煨汤到陶坛腌渍，大大小小的陶制器皿串联起了川式风味从制作到上桌的各个环节，也承载着这里代代相传的川味烟火。
1: 我们一年大概用的红碗是2到3千个，你比如说像这种18公分的，我们拿来冲肘子，然后这种小一点的，我们冲烧饼。然后顾客到这边用餐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满意，他的口感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个大包连碗带走了。
2: 我们这里大概一年需用1000个这样的坛子做黄豆腐乳，或者中豆豉，或者冬那种干菜呀，这些都是越做越香。花庙那边有一个烧陶罐的地方，我们每年就是他的定制。
3: 咱们要用这么多啊？
4: 对呀、因为这个陶碗生产量很大，这种半季节的话呢，一分钟能够做到8个，有10个人在做这个陶碗，一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这里是16公分的，
3: 16的，
4: 我们还有12、13、14，16、18。除了我们四川，还有山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周边省市，都在用这个陶碗。
0: 他叫邓中华，在本地土陶产业中是远近闻名的佼佼者。当这位从业40余载的手艺人再次来到他无比熟悉的坛罐窑遗址时，那些往昔的记忆又浮现眼前。
4: 这一片在40年以前我的记忆当中，是一排一排的茅草房，青壮年除了农忙全在这里干活。哎，看这个东西，
3: 就过去的这些残片是吧？
5: 这一面也看得到，看吧，对啊，
3: 路两边都是，
5: 全是，整个都是一片山的。
3: 您今年多少岁数了？
5: 我今年61。这个地方这就是原来的厂房，在这住的嘛，就17、18岁。
4: 这个位置就是瓦子坡，面积大概在40多亩。在南宋时期，这个位置就在制陶，像这一块烧成温度不低于1250度，已经呈现出一种金属物的一种
3: 光泽了。
4: 光泽了，这块的温度就会低一点。你看它没烧透。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项技艺的呢？
4: 我14岁，82年。
3: 82年，
4: 在那个时候，制陶是很不容易的，交通基本上是泥泞小道，这个材料的挖掘运输全靠肩挑，陶泥制胚全是手工。40多年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很繁荣，有上100人，做了很多产品。我们当时拿到有成都、德阳、绵阳3台，在那个年代的话，装10斤的这么一个缸，就得卖到1.5块。
3: 1.5块，
4: 一个陶碗，就能卖到1.2毛。制陶的师傅，相当于总庄稼的2倍的收入。
0: 瓦渣坡层层堆叠的陶片，印证着这里曾经的产业兴旺。而这样的兴旺，也离不开花庙村得天独厚、色泽多样的陶土资源。
4: 综合来说，它含硅都在60%多，白色的土相对来说含铝就高一点儿。这个有点带红带黄色的，它含铁就要重一点。在我们1200多的环境下烧制出来的这个产品，它的硬度会更强，密度会更大，那个达到97%到98%的这个成品率。
0: 邓中华出身制陶世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让自家的土陶作坊能够在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目光长远的他便主动求新求变。
4: 随着改革开放，部分这个陶瓷作坊已经办成了陶瓷厂，所以我就到黄土陶瓷厂去学习工作了3年。因为那里销售更广，产品更丰富，所以我学习了过后，就把我们家的这个家庭作坊办成了花庙陶泥厂。当时的营业额都能够达到1年40万块钱。花盆小的只到7公分，大的能够做到1.2米。
6: 你看我就用的它这些，
3: 对，
6: 做这种盆景我们全自己做，自己生产，自己再出。以前我们就全部是埋在袋子里面，这些形状都看不到。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把这个全部我们想把它展示出来，在线上做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些陶器啊。
3: 你也有自己要求是吧？
6: 有，走嘞，就是这。

0: 三个是我们拿过来的，然后这个是你们的，然后我们就要这种尺寸。
1: 然后后头你们要烧的时候，我可以先交定金，就是价格稍微高点的。
2: 要根据你们的用途，你看九公分才多大？当你没有这个生产流程。还做出来，收购肯定是不行噻。做量不很大的话，我们就用早的器型，用早的模具。
3: 十一、十三、十五这三个型号，每年固定就是两三万个。
1: 我们现在是选择就是最基础的这个盆子，是因为这个盆子我们相当于是送给客户，我们只是为了展示产品。
3: 他们是拿来做养盆的，
1: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价格相对就是实惠的。
2: 就是你不搞它，我赚一分钱我会做。我已经了解，因为别人能够做，我也能够做啊。
4: 别人能做，你也能做。
2: 哎，对对对，为什么不能做呢？技术到位，流程到位。那么成本就能够控制下来。小花盆受众就是年轻派的，这是一个趋势，只是它的量太小，但是我会想到推动它的发展。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
5: 不论是当初将作坊升级为陶艺厂，还是现如今紧随市场顺势而为，朴实的邓中华用自己的经营之道守护着土陶这一传统产业的生命力。除了用心经营，祖辈世代赖以谋生的制陶手艺依旧在邓中华娴熟的双手中生生不息。
2: 要努力把自己来经营。从下面撇上来，把气压上来，看这里面就有空气。
4: 有气孔。
2: 哎，对，有气孔。所以手工制陶的话有很多细节。
4: 咱们现在要做一什么样的器物啊？
2: 十五斤的泡菜坛吧。
4: 哦，这个破的坛的这个口就出来了。
2: 坛沿、坛口，一块成型，
4: 一体成型，
2: 一体成型。要掌握到它的高度和肚的这个大小。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坛口一定要适当的高出这个坛沿，坛沿里面作为密封的水，才不会渗到坛里面去。不会影响里面泡菜的质量。
4: 您做过最大的这个泡菜坛是多大呢？
2: 再大的泡菜坛就要多节来节，随便做300斤、500斤都可以。
4: 像这个拉坯的话，在整个制陶工艺里面是最难的吗？
2: 不算难，
4: 不算难。
2: 在整个制陶工艺当中，实际上是烧制。我们俗话说关火，关火匠，他考虑的因素很广泛。比如说我们这个陶坯的泥料的含量。这个陶坯的厚度，以及我们在烧制过程当中使用燃料的这个热值，比如说木材、煤炭，既要把它烧熟烧透，又不能把它烧变形了，要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器型，都需要这个关火匠有一个相当高的这个水平。
5: 传统土陶多以素面容器为主，而邓中华身边的老匠人们凭借一手绝活，让原本单调的素陶焕发出了别样光彩。
6: 二郎戏珠，这个堆贴。
4: 堆贴。
6: 现在贴弄的松了。
4: 就纯粹的是用手来贴是吧？
6: 这样摸一下，防止它凿的时候翘起来。现在贴弄深，再弄夹，不用工具辅助，就用凼子。
4: 哇，好厉害啊！
6: 贴的多了，只能说熟能生巧。
4: 这门技术是跟谁学的呀？
6: 偷师学的。
4: 偷师学的。
6: 厂里面请的外面的师傅过来做，只是看到别人做嘛，
4: 自己摸索。像您贴一条龙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6: 十几分钟。
4: 十几分钟就能贴出来？那它有什么技法吗？
6: 有。揉。搓。捻。摁。
4: 哦。
6: 抹。还有划。龙头贴出它的精气神和它的气势贴出来。龙头上有龙角。有龙鼻、龙眼、龙耳、龙须，就比较复杂。它主要泥里面就含有硅和铝。龙烧出来就是带金黄色。
5: 堆贴，因泥料堆叠，让土陶制品有了立体浮雕般的层次感，而接下来的雕刻技艺，更能让人叹为观止。
7: 多种一个，速度快，不一块不破的嘛。它随心所欲。
4: 随心所欲。那您最爱刻什么呀？
7: 就是梅兰竹菊啊，我已经有50年的工龄。
4: 老匠人。
7: 像这一把刀，我可以粗细深浅，浓的地方就把它刻得深一点，粗的地方这个刀就可以打平一点，比较细的地方我就把它抽钝，就用这个尖，这个尖尖。可以画 最细密的纹路都把它能够

0: 切成，
1: 就是使用刀其实是有方法的哈。
0: 我们这一刀锋刀刃刻画的是竹叶叉叉，就好像一个那个鸡爪爪的形状。竹叶叉有两臂、三臂，然后有五臂、四臂。
1: 就感觉您的这手腕、手指也很灵活。
0: 哦，对对对，
1: 配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0: 快准狠。以前可以把眼睛蒙到，把这个坛子整个把它画完。
2: 土陶作为各项技艺的载体，其匠心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也引来了年轻人的关注。
3: 我是在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上的学，然后学的就是这个陶瓷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当时毕了业之后嘛，我就想继续从事这个陶瓷行业。机缘巧合之下啊，碰到邓老师了，我就是想跟邓老师这边多学习，大概学了有6年，跟邓老师学习的东西，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揉泥、拉坯，然后到陶瓷这个釉料，然后很多很多这种传统的技艺。
4: 你的猫啊，
5: 花色这一方面我感觉很满意，
4: 自己就加了一点小鱼在里面，就想做一个漂亮可爱的杯子，然后放在工位上，每天喝的时候就能够想起今天来做这个体验嘛，就很开心。
6: 很多东西需要你去碰一下，去实践一下，才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所有小伙伴都做了。对于这么大岁数的成年人来说，本来觉得是应该是小朋友做的事情，但是到这个年纪来说，大家做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
2: 看得出土陶已不拘泥于传统，在杨宇行主理的土陶体验馆里，既为年轻人提供了触碰这一世纪非遗的机会，也给花庙土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展示空间。在安州，有人用半生与土陶结缘，也有人倾情于木作传承。
0: 27，这个400尺寸够了。18，哦，这个尺寸2.8米的，2.8米的有了，4.5米的6根，现在就还差4.5米的。
7: 三亩。
0: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采购的就是一些柱子、梁、坊，还有顶条。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啊？
0: 城楼上面的一个单檐歇山顶的构件。我们这种用一般都是找这种老房子。上面拆下都是几十年的木料，
1: 就是咱们才能够去用。
0: 对，因为它这个木性都已经稳定了。
1: 哦，木性稳定了。
0: 对，它都变形啊、开裂啊，这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就是那样了。最长的这一根5.8米，下半部分都已经完全断裂了。现在临时都是用着一根柱把它撑着了。我们柱类，像是这一种开裂，我们就可以使用。梁的话，像是这种开裂它开透了的。就不能使用了，这种都已经开裂，都已经超过了1.5了，去避免。上面一层180的梁，那么这儿看啊，4.5米的有6根，2.8米的有2根。它那个梁，它榫头部位都已经被虫蛀了，在结构部位，我们必须得要进行直接的更换，而不是修复，因为它是受力点。这一圈这个方向，它的年轮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那么我们看这边，它年轮和年轮之间的距离，它就要大很多。它这个就称之为阴面和阳面。
1: 那怎么用呢？
0: 像是柱内，我们就是要用阳面的那个方向去向太阳，然后像是梁啊、方啊这些受压的方向，我们要用阳面来。下面就是拉力，就用阴面向下。然后材料要同性，同类。
1: 现在这种古建修缮的这个业务多不多呀？
0: 多。像是我们去年，就做了4个整体修缮，它的营业总收入是140多万。
2: 相比于造价在几十万元的古建修缮工程，陈兴龙对于村里老宅上的细微修补也是同样看重。
0: 这扇门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掉角，上面都已经掉角了，
1: 这个位置
0: 都已经掉角了3到4公分了。它上面的重力压下来，就出现了下面的这种脱损，
1: 这个缝子很大了，
0: 脱开了。这个花格啊，就是因为这边下坠的力把它拉断了。这儿都已经断裂了，所以我们这儿就需要换这一整条。你听这个声音，要有这个声音才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木匠。它这个是体现的是技艺的扎实程度。门栓和门斗它要达到一定的精度，开合的时候
1: 它才能有这声音，
0: 才能产生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行业内就把这个声音称作的是龙吟虎啸。这个是出头损，
1: 出头损这是
0: 有3个这个尖，要把这个尖先取掉，然后这个门封就

0: 它就没有结构力了。这种古建筑传统建筑啊，很多是做的大漆，做的桐油，从跑不出来，打开了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见上面的这一条横方没有抱这个圆弧形。
1: 其实之前是进行修缮过的
0: 哦，进行修缮过的，对，
1: 但是没有修缮到位。其实
0: 对，是的，现在我们修缮为一个整体，那么就需要用以前的这种工艺来做它。
2: 木作自古便是一门立足手艺的行当，当年16岁的陈兴龙对此既喜爱又崇拜。
3: 过年回到老家，看见姨父在做亭子，第一眼看见他就感觉特别有兴趣。纵横交错的木材，它是怎么样子能够支撑起那么大的一块体量？感觉就是人工巧匠。
4: 这个活既累又操心，给他老爸讲过不提倡他干这行。
3: 然后我爸爸就是很认真地问我，你是真的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想要玩一玩？我说我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后面就是我爸爸找我姨父，然后我姨父才说，哦，试着先试着带一带。
2: 在长辈们的一番商榷后，陈兴龙才拜入姨父的门下，并开启了长达6年的学徒生涯。
4: 最开始就是做木匠这一块吧，
3: 先学习雕刻，来把性子磨下来。
4: 雕匠学了，然后又把木匠这一块也学会嘛。
3: 学木工最先用的第一个工具就是奔锄，然后后面就是锯、刨，刨了以后，然后就是凿。学徒的第4年，开始画木。
4: 他特别用心嘛。他来问我来，我可尽量要给他答复。
2: 姨父的口传心授，让陈兴龙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木作功底。学成出师后的他，满怀憧憬，选择了自主创业，但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5: 做流水线啊，当时做缝合家具在成都竞争也比较大，在全国我们开了20多家专卖店，因为生产出来的量很大，然后销售没有销售出去，当时就是倒在库存积压上面。
4: 4年
5: 亏损了200多万。
4: 我就是还是劝他，坚持。
6: 这些亲戚有点资金嘛，就帮助一下呗。
5: 事教人，艺教会，人教人说千遍，所以现在做事才会更加的沉稳。
2: 虽然创业失败，但这次挫折却成为了陈兴龙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在沉寂了近2个月后，头脑灵活的他再度从市场上嗅到了熟悉的商机。
3: 当时我就发现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一块的市场整体体量上升了很多，我就直接全面转型做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块了。我2017年那年还是可以的，还掉了1/4的债务。
0: 这是我们做的山东孔庙碑亭的斗拱的模型，
3: 看下面这个斗就叫做大斗，
7: 大斗，
3: 对，也叫做炉斗。像这一个先能够看见一点的，它就叫做齐心斗，
0: 然后像这些就叫做散斗。斗的作用固定拱的位置，然后拱这一道就是一道拱，它是埋在墙里面的，然后这个就叫滑拱，
7: 滑拱，
0: 然后这个就叫慢拱。那么像这些拱十字摆放，然后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就放在斗的上面。上面那个尖尖的那个部件，那个就是昂，它是斗拱里面重要的承重部件，它外部承重的是屋檐的重量，然后内部它承重的是屋顶的部分重量。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这个 3D 建模了，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1: 技艺的一种进步。
0: 对
1: 啊，怎么说呢？
0: 之前我的角色就是工厂里面的掌模师，在每一个部件上面绘制它的榫头大小或者榫眼的大小或者位置，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用这个建模，它能很直观，像这个部件每一个位置的尺寸是多少，都是能够进行测量的，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整体生产效率最少提高30%。
2: 常言道，艺不压身，在潜心延续传统木作技艺的同时，将3维建模软件技术运用到日常设计生产中。可以说，陈兴龙在当地的木作匠人中独树一帜。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他也在用更直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出众的木作技艺。
0: 这是梁思成先生的手绘稿的一个分件，它是山西5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按照比例尺上面来计算，像这个面阔推算下来是5米066，总宽是34米，我们就是缩小了10倍，把它
1: 缩小了10倍。
0: 是的，这栋建筑它整体的体量是很大的，像如这个斗拱都有62盏，因为它是7开间，能够看见柱头都有4。

0: 40个人，上面它的屋顶制式等级算是最高的，
1: 嗯，
0: 五电顶，它里面各式各样的榫头都有30多种，总共的部件，
1: 嗯，
0: 它是4700多个，但是我们三个人做这个起铺之后，松超松下的脚拱都用了接近一周
1: 的时间，
0: 对，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刚做出来还不到一个月，
1: 嗯，
0: 有客户到我们工厂来参观的时候，
1: 嗯。
0: 就被震撼到了，当时就下单了一个20多万的古建筑单包项目。
1: 在这边工作大概多长时间了？
2: 在这边跟着师傅已经做了13年多了。
1: 跟着师傅？
2: 嗯，对。
1: 那您跟小陈之间的关系不是工作上的关系？
2: 也是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师徒关系。
3: 我来的比较晚一点。
1: 嗯，
3: 我是2017年。正月16。
1: 哦，记得很清楚。
3: 入的这个队伍。
1: 那您是大师兄。
2: 对。
1: 当时为什么会拜他为师呢？
2: 小木这一块和雕花这一块，他在当地的名气很大。
1: 就很有名气。
2: 很有名气。
1: 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应该年轻人应该都是往外跑啊。
2: 对。
1: 像你们怎么会留在这个地方呢？
2: 做古建这一块，
1: 嗯，
2: 很有前景。因为这个也是一门手艺嘛，可以做到老。
1: 可以做到老。
2: 年龄。
1: 哦。
2: 嗯，因为现在村里有很多，6、7岁的老木匠，
1: 嗯，
2: 也在工作，也在挣钱。
4: 即便在川西北地区的木作行业中闯出了几分名气，陈兴龙始终明白，这一传承了数千年的技艺脉络中，隐藏着无尽门道。用他的话说，木作里总有你值得挖掘的地方。
0: 去张家港采购木材的时候，
1: 嗯，
0: 看见了这种舒适的六角凉亭，给人感觉柔和，更加的优美。我就去请教了当地香山帮的师傅，回来仔细研究。
1: 嗯，
0: 因为我最先我也是先在电脑上面建模。
1: 建模。
0: 对。
1: 哦。
0: 但是在建模的途中，也遇见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反复的折磨了我10余次。
1: 11次。
0: 对。
1: 嗯。
0: 但是很有意思。
1: 啊、
0: 哦。就是这4只我们称之为立角飞船。
1: 嗯。
0: 它很难的地方是什么呢？有3个面。
1: 3个面。
0: 对，它都是斜的。它这一个面这样斜着的。然后下面这个面也是斜的。
1: 哦。
0: 然后这个面也是。它这个斜着都没什么，但是是这4根相呼应的，它需要一个坡度自然的流畅的过来。然后正面这儿冲出来的这一段距离。我们需要和中间的这儿收口这个飞船平顺的接过来。做那种传统川西北的凉亭啊，
1: 嗯，
0: 就是在4到5万块钱一个，
1: 嗯，
0: 像是这种舒适的就是在9到10万块钱一个。那么我们以后针对的客户群体，
1: 嗯，
0: 会更加广一些，
1: 哦，
0: 让大家都有可选择的空间。
4: 不论是坚守花庙土陶的邓中华，还是承袭传统木作的陈兴龙，他们用传统手艺发展特色产业，也凭各自匠心擦亮乡土名片。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8: 真好喝。
7: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要吧？
9: 要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摸鱼肥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走。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1: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 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0: 熊猫站是注册地在境外。

0: 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来看详细报道。
1: 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2: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1: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3: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1: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4: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7: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5: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7: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5: 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0: 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

0: 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1: 国家药监局今年一至六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一二三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
2: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3: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2: 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
3: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由常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
4: 国内首次成品油常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
5: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2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4: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2组不同工况测试，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0: 随着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进，传统油气管道正打破原油、成品油、天然气介质输送局限，通过技术创新拓展氢氨醇等新型能源输送，以转型升级焕发新活力。
4: 油气常输管网是我国能源保供的重要基础设施，覆盖范围广，输送体量大，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命脉。目前国内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传统管网单一化式能源输送模式已无法适配新能源多元化、规模化、跨区域调配的发展需求。
6: 我国先后完成国内首个常输管道改输二氧化碳现场试验、天然气管道掺氢输送试验、 纯芯管材爆破试验等多项新能源介质输送验证，多项技术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存量管网的复用路径不断拓宽。
4: 目前我国油气管网正从相对孤立的输送体系拓展边界，转变为与电网储能设施、可再生能源基地融合的高度协同、高效联动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提升能源整体利用效率。今年六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氢能与绿色燃料产业发展，统筹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布局。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合理布局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探索负荷率不足的存量油气管网规模化输送绿色甲醇，持续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2030年，天然气管网一次管输能力达到5000亿立方米每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体育相关消费持续升温。本届世界杯，多个国际品牌精准捕捉中国多层次消费需求，持续推进本土化产品创新与场景营销布局，释放出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
7: 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国际品牌数量更多，包括百威、沙特阿美、宝洁、阿迪达斯、脉动、联合利华、英特尔等。通过与总台世界杯传播开展多元合作，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新品，传递激情共享、可持续发展等品牌理念。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在上海携手各领域的国际足联赞助品牌，共同打造沉浸式足球乐园，提升球迷与消费者的触达与体验。另外，在广州、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阿迪达斯也推出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与快闪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与合作伙伴打造的爱看球 AI 助手，能够通过本地 AI 算力实时分析比赛内容，成为中国球迷的新观赛搭档。世界杯官方啤酒赞助商百威在中国市场推出多款不同容量、包装和口味的世界杯专属包装产品，同时联合外卖平台上线深夜冰啤即时配送服务，将美食街区等打造成球迷观赛据点。
8: By partnering with these big events and I saw how vibrant the nightlife is in China and our partners, many of them, they live from the night economy.
7: 众多国际品牌扎堆布局世界杯营销，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是对中国经济韧性、消费潜力、产业活力的高度认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赛事经济蓬勃发展，体育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成为全球企业布局的核心阵地。
9: 可以看出，就是这些品牌对中国市场啊，就是的信心啊，同时啊，他们对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个中国市场，其实啊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啊，他们会非常关注啊中国消费市场这种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把它的这种品牌的拓展更多的融入到包括世界杯观赛啊。以及这个赛事消费啊在内的啊各种这种啊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中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就是他们去找到更多的这个增量。
10: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都在搞自己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背后一连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消费的一个拉动。那么现在的这种服务消费更多的是在不同场景的这种化学反应下面去产生一些新的需求。
7: 国际品牌的集体选择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与发展韧性，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让国际品牌持续加码在华布局，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
11: 我们觉得中国呢一直保持稳定的开放，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 Intel 在华经营呢对未来的经营是充满信心的。
0: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并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12: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
2: 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13: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to go to travel a little bit further afield on. So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all the Chinese brands, and then recently I've been put onto ZX Moto.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get on the machine and the price that you're pitching them at i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2: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10: The range will start with the 500RR, and that comes in August into the UK. We've got a number of pre-orders and dealers already signed up as well, so the dealer network will grow in the next 6 months.
2: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0: 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来溺水事故频发。
14: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
15: Ich muss ja selber sagen, wenn ich mich jetzt umdrehe und guck mir den Rhein an, wie er da ganz ruhig fließt, das sieht ungefährlich aus. Aber wenn Sie einmal in dieser Strömung drin sind, vor allen Dingen am Ende der Buhnen sind Strudel, die einen hinunterreißen, das wird alles komplett unterschätzt.
14: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10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以来，法国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0: 眼下法国正在经历5月以来的第3轮热浪，法国气象局说，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
14: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16: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14: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17: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en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14: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十一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十二号举行的第九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0: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气象厅发布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上个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之后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18: 据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11号下午气温一度升至39.9摄氏度，浦项市当天最高气温达37.2摄氏度。韩国气象厅预报显示，两地近日将持续保持高温，因此面向这两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韩国的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发布高温重大警报的条件是，在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预计最高体感温度将达38摄氏度及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及以上。韩国气象数据显示，过去5年，韩国平均每年有19天为高温日，也就是当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以上，比20世纪70年代年均8天的高温日天数多1倍以上。
0: 当地时间1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最近，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19: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7: 伊内斯家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他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20: Es de allá de China, ¿verdad? La carpa y es muy grande y espaciosa. Bueno, ahí vamos a dormir. Hoy me estoy mudando porque no he podido dormir nada aquí porque hemos estado todo el tiempo afuera desde el terremoto.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7: 本月6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21: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22: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0: 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1人死亡，4人受伤。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7: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吉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

0: 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对此予以否认，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推动国际油价13号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4.06美元，涨幅为3.71%。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89美元，涨幅为3.79%。据美国 CNBC 网站12号报道，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近日发布月度报告，美国科技行业今年上半年累计裁员接近14万人，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重组与自动化。
3: 报告显示，美国科技行业6月份裁员达1.5万人，科技行业裁员人数占同期美国企业裁员总数的约1/3。而在今年5月份，整个科技行业裁员人数达到3.8万人，是自2024年8月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报告指出，科技行业裁员的主导力量是人工智能，因为公司正在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精简团队、自动化与优化资金配置。CNBC 报道称，在这轮裁员浪潮中，亚马逊是力度最大的公司之一。今年1月，亚马逊宣布裁员1.6万名员工，而在3个月前，该公司已经宣布裁员1.4万人，两轮裁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约9%。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警告称，在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公司也需要减少层级来保持灵活性，以便迅速做出改变。除了亚马逊， Meta 今年宣布多轮裁员，最近一次发生在5月份，裁员规模达到8000人，占员工总数的10%。此外，甲骨文、思科等大型科技企业也纷纷加入裁员行列。不过，有报道指出，裁员的本质并非工作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而是企业资金配置的转移。原本用于人力薪酬的预算被用于购买算力和服务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人工智能为由裁减客服岗位的企业中，也有约半数因自动化质量问题计划重新招聘人工岗位。报道称，人工智能现阶段的替代能力可能被高估了。
1: 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213.72点，上涨0.16%；国企指数报8065.97点，上涨0.33%；恒生科技指数报4676.43点，下跌0.96%。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辽宁全省出现了大范围降水，预计局部有特大暴雨。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乘飞机抵达了沈阳的桃仙机场，那里的降雨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省沈阳市的陶谦国际机场。

0: 那据我们了解呢，当地是从今天的凌晨开始这种大范围的降水的。根据相关部门的一个预计，当地最大的这个降水量可能会达到400毫米以上。那今天在8:40左右，我和我的同事乘坐飞机从北京前往沈阳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飞机上也是通过摄像机记录下了沈阳上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这个沈阳附近的这个空域啊，我们基本上在窗外就能够看到的就是白茫茫的一片，没有太多的标志物。我们在这个乘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流带来的这种时不时的颠簸。在这个快要降落的时候啊，这个飞机上的这个机长通过机上的广播通知我们说，这个因为当地正在降雨，所以这个机场可能不满足这个飞机起降的这个能见度的要求，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当地的这个要求，是在这个机场上空盘旋了大概2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飞机的落地时间也是比计划的时间晚了大概10分钟左右，但是最后也是顺利的落地了。我们在飞机落地之后，其实也跟机场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啊，就是这次的降水其实并没有对飞机的起降造成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机场的整体运行情况是相对平稳的，仅有部分的这个航班受到了一点这个延误的影响。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客运部门啊，它的这个客运的列车也基本上全部都停运了，然后有部分的这个铁路的线路也是处于临时关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沈阳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经启动了全市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当地的这个政府也已经组织了应急、公安、消防、水务等等12个部门去联合指挥调度。然后当地的这个市区县乡镇包括村屯街道一共4级，共有3500多名防汛的责任人也已经全部的到岗在位，持续开展这个抢险排涝的工作。那我们刚刚也是收到消息，这个辽宁发布了洪水的黄色预警，然后沈阳部分的地铁的出入口也已经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
1: 直播带货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最近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市场上存在虚假网络测评的情况。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2: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00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3: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2: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4: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特别是
5: 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
4: 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2: 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镜Pro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6: 这机确实磨叽，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
4: 对，因为他搞得很快，
3: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4: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回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4: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1: 刚才我们看到直播间里的整场测评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尽管监管持续发力，平台管控不断收紧，虚假直播带货依然屡禁不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7: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
8: 没事，
7: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
2: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9: 这个你自己拖的是手上拿的是哪两台，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两台要关掉，然后当他慢慢走觉得他这个赛道他不行了。
2: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7: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十七号项。
2: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9: 我不会想办法开关键上，因为你们不办法开关键上，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这样按，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有这么远。
10: 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属于演戏。
9: 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2: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6: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的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戏做全套。
2: 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
1: 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
2: 除了主打暴力测试的直播形式外，各类产品对比测评也在各大网络平台大量出现。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测试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厨净电性能越出色。
5: 头发吹完到阴电会干嘛呢？会打结、炸毛、分叉，特别是细软发质，那么头发吹完呢，贴头皮、贴后颈膜、贴脸颊会塌得更厉害。
8: 热风打位，五、四、三、二、一。冷风打位，五、四、三、二、一。一吹完以后，里面静电明显变少，甚至于消失不见。
2: 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样的效果并非产品真实性能体现，背后有着人为操作的门道。搭载等离子模块的吹风机本身就具备去除静电的功能。
8: 像有些是能动的手脚的，它去不了。
11: 那这怎么动手脚啊？
8: 一般的等离子吹风机，它里面都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里一根针，它就可以放一个负电荷正电荷嘛。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它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探针往下面掰一点。
2: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5: 风压性能78，风压性能83克或者4克，风压性能106。
8: 这个控制的话，吹风机还没控制啊。
11: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8: 它不是有进风口吗？每个声音进风口吗？你给它堵起来，风进不去，风压就小了嘛。
2: 整场所谓测评，全程都是依靠人为干预操控结果。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12: 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什么？
13: 每年
12: 就什么什么？正常就是别的机器里面直直往回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荐的机器，你就感觉不经意上就要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2: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14: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钱。
1: 进入暑假以来，电影成为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最近，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上线，近3个月的观影补贴福利活动持续拉升影院客流量，激活夏日文化消费市场。
15: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13: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洛阳》，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我都已经排好了。
16: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呀？
17: 就是《争洛阳》，因为我可能喜欢一点历史嘛。
15: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18: 一张票现在就

0: 7月11号，电影《功夫女足》在全国上映。根据专业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3点，《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了5.5亿元。
1: 7月12号，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看到不少市民前来观看电影《功夫女足》，其中还包括一些亲子家庭。
2: 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就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好看。主角们他们都努力的凭着意志还有良好的心态继续踢下去，那一刻让我很感动。
3: 拍那个少林足球，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呢，他现在又拍了一个《功夫女足》，我来看一下到底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据专业机构数据，《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已刷新暑期档影片首日场次最高，近三年暑期档首映预售票房最多等多项纪录。
0: 院线影片热度持续的走高，坐落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也迎来了暑期的客流高峰。作为《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等40多部影视作品的核心取景地，小镇凭借着完整的工矿旧址和独特的戈壁风貌，吸引游客打卡。
4: 走进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浓厚的年代氛围感扑面而来。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千余人来到石炭井实地参观工业遗存。小镇的影视取景资源也成为一大亮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寻访电影拍摄点位，打卡取景地。
5: 刚刚去那边有那个万里归途那个取景的地方，然后我们去拍照，拍照然后上片，很好看，很有感觉。
6: 我之前不知道这块地方，但是我到这边来了之后，走了一路，我发现这边保留着以前的一些历史风貌。其实我之前压根不知道在这边拍过电影，对，直到来了之后才发现这边还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这让我比较惊喜。
4: 石炭井地处贺兰山腹地，但完整留存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老工业城区遗址。近年来，当地活化既有资源，利用工矿老街区、废弃矿井、铁路与老式公共建筑形成的实景拍摄资源，打造了独具风格的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吸引了众多影视作品在此拍摄取景。
7: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曾经在矿上，从2017年开始，我就跟着剧组看我们石炭井的景。现在游客来最吸引他们的呢，就是我们的拍摄。好多游客呢，他就是说没有见过，来了就要去来看一看咋拍的呀。
4: 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在持续引进影视剧组取景拍摄的同时，规划打造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游客漫步老矿区老街便能实地打卡影片同款取景地。今年上半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承接研学团队40余支。
8: 一方面呢，主要是我们辖区的一些工业遗存，吸引来了很多剧组的拍摄。另一方面呢，我们保留下来这些剧组的这些制景点呢，吸引来了众多的游客的这个打卡。我们现在呢，也是将这个《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包括《万里归途》呢这些影视剧组的制景点呢，串联成了一条线。同步呢，举办了很多这个文旅活动。
0: 进入暑期，云南多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以吸引众多游客。
1: 盛夏来临，云南文山丘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者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超过60%。今年暑期，云南全省多地联动发力，推出覆盖研学、避暑、自驾、吃菌等主题的系列文旅活动。
9: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1: 目前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省内居民及省外游客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还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所有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27人死亡，60多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1: 当地时间12号23时57分左右，曼谷乍都乍区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问13号向媒体通报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被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
2: The cause of the fire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police department. But I think the fire brigade arrived within 5 minutes from the notification. But the fire already spread quickly and a lot of smoke and flame. So yeah. So I think we have to investigate what is really the cause of the casualties.
1: 路透社报道称，据一名酒吧演奏者透露，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据另一名幸存者描述，当时许多人不得不跑到酒吧后面靠近洗手间的地方，但那里没有安全出口，最终导致被困。当地时间13号凌晨，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0: 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截至当天暴雨仍在持续，相关灾害已经造成至少51人死亡，大量居民流离失所。
3: 孟加拉国东南部的班多尔班地区受灾严重，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山体滑坡封堵关键通道，河流水位暴涨淹没周边村镇，大量居民被迫离家避难。当地时间12号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小幅回落，部分居民返回家中清点损失。过去数日，各方救援人员向受灾地区运送食物、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当地居民表示，一些山区偏远村落至今未获得充足救援物资。目前，班多尔班所属的吉大港地区已开放大约4000处避难所。孟加拉国洪水预报和预警中心12号表示，该国东南部各地灾情有望短期内好转，但东北部、北部地区季风依然活跃，当地仍存在大范围洪涝灾害的风险。
0: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野火已经持续多天，截至12号，野火已经造成13人死亡。
3: 据当地应急部门通报，截至12号，本次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野火过火面积超过7000公顷。由于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政府12号中午宣布火情已得到控制，火场外围防线稳固。当天下午，部分被疏散居民收到通知，获准返回家中。
2: Well, we were informed by the police that at 4 o'clock this afternoon we can go home. Hopefully, we have a home to go to. I'm sure there's a home to go to. Be positive. And then we just need to go and pick up where we left, really. Get on living. And find the cats. Make sure they're okay. And put it behind us, really.
3: 当地官员表示，本次野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野火之一。当地外籍居民集中，遇难者也多为外籍人士，包括英国、比利时等国公民。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称，基层工作人员当时采取了电话或逐户上门的形式，告知居民两种应对方法：一是沿安全路线疏散，二是就地避难。不过，一名比利时籍遇难者的儿子表示，当时父亲并未收到任何灾情通知，也没有接到避难指令。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铁路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2: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2: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

0: 一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1: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0: 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2: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创历史新高。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0: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1: 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
0: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2: 进入暑假以来，电影成为了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近日，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上线，近3个月的观影补贴福利活动持续拉升影院客流量，激活夏日文化消费市场。
3: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4: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洛阳》，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也都已经排好了。
5: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啊？
6: 这个《争洛阳》，因为我可能喜欢一点历史嘛。
3: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7: 一张票现在也就30-40块钱，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活动单张电影票立减是我2扎钱已经省出来了。
3: 多部人气影片上映，叠加观影优惠，宁夏各地电影院客流量持续攀升。
8: 从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客流突然一下就暴涨了。从那个学生放假这个暑期档进入以后啊，影片的种类很丰富，影片带来的一个客流量增加，包括还有活动的增加，都是很明显的。
2: 7月11号，电影《功夫女足》在全国上映。根据专业机构的数据显示，《功夫女足》票房目前已突破5.5亿元。
9: 7月12号，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看到不少市民前来观看电影《功夫女足》，其中还包括一些亲子家庭。
10: 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就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好看。主角们他们都努力的凭着意志还有良好的心态继续踢下去，那一刻让我很感动。
11: 拍那个少林足球，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呢，他现在又拍了一个《功夫女足》，我来看一下到底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9: 据专业机构数据，《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已刷新暑期档影片首日场次最高，近3年暑期档首映预售票房最多等多项纪录。
2: 进入暑期，云南多地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套服务以吸引众多游客。
9: 盛夏来临，云南文山秋

0: 北普者黑景区除了赏花、观景、激情水仗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斗者普者黑嘉年华、落日音乐会、民族文化演绎、彝族打跳舞等互动节目。目前普者黑景区周边民宿预订量超过60%。今年暑期，云南全省多地联动发力，推出覆盖研学、避暑、自驾、吃菌等主题的系列文旅活动。
1: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0: 目前总额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已开始发放，所有省内居民及省外游客均可领取。游客凭入滇有效机票，还可在66家 A 级景区享受门票免费等优惠政策。近100家 A 级景区面向所有中高考学生推出凭准考证享受免门票及部分项目打折等优惠活动。
2: 说到八威北上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3: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八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
4: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对面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3: 受台风八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上6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受到台风八威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当地海事部门昨天下午4点发布禁航管制信息，120余艘大型货轮进港靠泊或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渔船在港避风。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5: 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的多地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呢是连续发布了多个气象的红色预警。
6: 今天呢，沈阳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是停止授课的，全市户外的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的工地现在是一律停工的。沈阳全市的94家景区景点在今天呢也是暂停营业一天，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的。同时呢，受到现在强降雨的影响，沈阳全市的客运已经是停运，地铁的部分线路和一些站口也是封闭停运。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的列车现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
3: 受台风八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蛟河市前进乡是本次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截至目前，蛟河市共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超过4000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吉林中东部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
7: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嗯，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2: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江苏多地大风肆虐，一些地方出现了高空坠物险情，消防部门快速处置，

0: 及时消除隐患。
1: 昨天上午，江苏无锡市雪浪街道一居民小区突发险情，一处民房顶棚的大块铁皮被大风掀落，悬挂在十余米高的大树上，在狂风中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坠落。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利用绳索挂钩对悬空铁皮进行固定，同时联合民警、街道工作人员等一起将铁皮安全拉拽至地面，成功排除险情。而在苏州市太仓浮桥镇，一居民家的阳台窗户被大风吹歪，整体倾斜悬空，玻璃与窗框摇摇欲坠，存在极大的高空坠物风险。由于当时现场风力强劲，高空作业难度大，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开始分步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窗框，彻底消除坠物隐患。此外，苏州市虎丘区通安镇一居民楼7楼住户家的空调外机被狂风掀落，悬挂在6楼窗外，严重威胁楼下行人安全。消防员抵达后，在楼下划定安全警戒区域，疏散周边过往群众。随后，一名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借助安全吊带探出身体，对空调外机进行多点固定，剪断连接管线。在地面队员的配合下，通过绳索平稳将设备下放至地面安全区域，解除了险情。
0: 随着八威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八威登陆浙江后深入内陆，给江南东部、江淮等地带来了强降雨，同时八威远距离给北方多地输送水汽，华北、东北一带雨势也较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安徽黄山和池州、河北承德等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八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来关注韩国股市，受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科技股被大规模抛售的影响，今天韩国股市再度出现大幅下跌。截至下午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幅接近9%。来看报道。
3: 今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后持续走低，盘中一度大跌超8%，并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第7次触发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指数基本呈现反复震荡的走势。截至下午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报收于6806.93点，跌幅达8.95%。具体来看，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为代表的权重科技股遭大面积抛售，对韩国股市造成沉重打击。截至今天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0.7%， SK 海力士跌幅达15.37%。与6月高点相比， SK 海力士股价已累计回落近40%。值得注意的是，引发此次抛售的主要原因并非其业绩恶化，而是业绩还不够好。韩国券商 KIS 最新预测显示，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营业利润预计为60.4万亿韩元，但仍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约65万亿韩元。另一方面，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伊近日再次交火，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引发市场恐慌性情绪蔓延。韩国股市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受传导效应影响较大。
0: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气象厅发布针对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上个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之后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4: 据报道，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11号下午气温一度升至39.9摄氏度，浦项市当天最高气温达37.2摄氏度。韩国气象厅预报显示，两地近日将持续保持高温，因此面向这两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韩国的

0: 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为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 发布高温重大警报的条件是在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预计最高体感温度将达38摄氏度及以上，或实际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及以上。韩国气象数据显示，过去5年，韩国平均每年有19天为高温日，也就是当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以上，比24世纪70年代年均8天的高温日天数多1倍以上。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中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西北部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12号最高气温达到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盐湖城和比林斯先前最高气温纪录分别为41.67摄氏度和42.22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至14号，这将加大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 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到15号，全美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而就在一周前，美国东部刚刚遭遇了一轮热浪，纽约和费城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2: 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造成27人死亡，60多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3: 当地时间12号23时57分左右，曼谷乍都乍区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曼谷市市长拆查西迪汶13号向媒体通报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被受损。据此初步推测， 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
4: The cause of the fire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police department. But I think the fire brigade arrived within 5 minutes from the notification. But the fire already spread quickly and a lot of smoke and flame. So yeah. So I think we have to investigate what is really cause of the casualties.
3: 路透社报道称，据一名酒吧演奏者透露，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据另一名幸存者描述，当时许多人不得不跑到酒吧后面靠近洗手间的地方，但那里没有安全出口，最终导致被困。当地时间13号凌晨，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事故现场，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1人死亡，4人受伤，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5: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6: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对此予以否认，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 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
2: 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

0: 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对于美伊之间再度发生冲突，谈判进程又一次陷入僵局，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再次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伊朗，伊朗不会接受。
0: 伊朗民众还表示，面对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伊朗应该做好外交解决和军事对抗的两手准备。
2: هم میخواد فشار بیشتری بیاره و میخواد با جنگ به چیزایی که تو نظرشه به دستاورداش برسه. ما امروز از موضع ضعف نباید به قضیه نگاه بکنیم. بسیار قوی رو در رو ولی همه چی هم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مردم هم تو فشارن.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تونیم با دیپلماسی قوی قدرتمند.
1: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并跑出全场最快圈速，张雪机车也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3: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4: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to travel a little bit further afield on. So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all the Chinese brands, and then recently I've been put onto ZX Moto.The technology that you get on the machine and the price that you're pitching them at i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3: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5: The range will start with the 500RR, and that comes in August into the UK. We've got a number of pre-orders and dealers already signed up as well, so the dealer network will grow in the next 6 months.
3: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当地时间11号，第53届世界豌豆射击锦标赛在英国剑桥郡举行。参赛选手通过快速吹气将豌豆从管中推出，击打约3.7米外的圆形标靶。每名选手共发射5颗豌豆，命中靶心得5分，中环3分，外环1分。赛事分2大组别，传统组仅限使用无改装的标准塑料管，公开组则可使用更精密器具，比如加装激光瞄准的定制发射器等。智利瓦尔帕莱索大

0: 区比尼亚德尔马市12号发生一起汽车撞人事件，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当天上午8:40左右，一辆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集市，撞倒多名行人，肇事司机被逮捕，警方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科波利坎集市是智利比尼亚德尔马最重要的市民集市之一，每周四和周日开放时都会有数千民众前往购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界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5: 来。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久鲜甜，
13: 真好喝。
1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5: 气候宜人，雨水丰沛，万事万物肆意生长。
16: 昆明人被这儿的气候和美食狠狠拿捏，
15: 他们的食物让舌尖震颤，
17: 花花草草虫虫舅舅一样都不放过。
18: 吃菌子其实是谨慎中的肆意妄为。
19: 云南米线的口味是数不清的。

0: 唱他们的歌，喝他们的酒，吃他们的美食。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昆明见。在年轻人扎堆的狂欢现场，这个中年大叔竟然抢尽了风头。
1: 狂野
2: 有趣的灵魂探出了一个脑袋，
3: 开始，
4: 送不醉夜的迪，靠最美的串，醉夜的迪，不醉夜的迪，靠最毛的串，
3: 太狠了。
0: 网传大不列颠不养闲人，店主老杨就是个闲不住的显眼包，烤跳结合是他的招牌动作。美串到底是何滋味？
1: 开始不敢，
5: 有点抵触，
1: 不吃不知道，一吃大吃，一吃直接给我一斤了。
0: 老杨的招牌菜和他的蹦迪一样狂野，令人又怕又爱的生牛肉串。
4: 吃生牛肉就是吃口感，吃不饱就是解馋。
0: 牛肉选自牛身上的背脊肉，剔除表层脂肪和筋膜，肉质细腻柔软，口感绵密嫩滑。
4: 牛肉我媳妇切的，薄如茶叶的生牛肉更好吃，同你一坨肉你吃不动，那种是你俩不会再吃第二次。
6: 它要求比较高，像这种就很完美也好穿的。
4: 食材是第一，秘制酱料第二。这个最好的是吧？然后这个二斤条闻着就香了呢，细长，关键要细长光滑，红均红，花椒当中的老表。这个就是帅哥，我用的都是高富帅，最绝招了嘛，就是这个冲的时候了，冲的时候这个绝，你不能漏啊，这个不能放啊。辣椒面这个可以教你点啊，这个倒是，到时你别播了，给你说一下好吧。其实辣椒，辣的部分是辣椒皮，香的部分是辣椒籽。只要好吃的话要给它分开，
0: 籽皮分离是老杨秘而不宣的窍门。最后祭出秘密武器冲桶，
3: 欢迎欢迎，
1: 老杨加油，老杨加油。
0: 昆明本地老酱炒香，辣椒粉下场，热油激发制成辣酱，辣椒籽则与多种香料混合研磨制成干料，辣酱奠定辣的基底，干料增加香的层次。
1: 好极了！快点，要饿死了！
4: 哎呀，来了，着什么急嘛？
1: 尝尝你爸爸的手艺好不好？人家你爸爸今天说你要回来了，他一起炒个黄焖椒。
4: 嗯，包括就什么雪花家常，等你至于包好吗？你们肯有嘛地方，我们就跟他的逛啊。
7: 好，你们想看哪里就去哪里。
4: 去北上广啊，北上广，我去北京大学。
1: 哎呀，
7: 以前想考北大，但是现在可能实力还是差一点，就是现在特别。特别想去北理，
1: 那我比你高。
0: 儿子即将高考，女儿也面临小升初，一向乐呵的老杨有点小焦虑。
1: 他很容易患得患失啊，稍不如意一点事情，他就会把他朝不坏的那一方面，把自己唱衰到一定的谷底了。他觉得，这个才是真的了，这个就是老杨。
4: 焦虑那样你们都不分了哦，
1: 那样
4: 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2014年开了个豆腐店，到现在10年了，账都还没还过来。开豆腐店故事也很长，
8: 我自己

0: 愿娶郭凯为妻，
1: 我自愿嫁杨少华为夫，为妻。
0: 我俩
1: 宣誓。
2: 二十多年前，两个进城务工青年在昆明相遇，他们决定小小的创业试一试。
3: 拉拉出汤了，今天金枝条盆的辣妹子，双兄弟，香菜妹妹。你们在干什么？
4: 买菜。
3: 哎，靠大分豆腐。
5: 安徽跑了两趟，长沙跑了四五趟，武汉去了两趟。
6: 老杨追求极致，走好多弯路，他要自己研制啊，从那个卤水开始。你可以到上海，可以坐飞机，你非要买一架飞机来开得去，这个成本不高了吗？
5: 第一年就差了21万，设备费7-8万。啊，我小孩幼儿园700多的伙食费一个月，我儿子也是300-400的伙食费，就1000多了嘛。豆腐店1700的房租就是2700了嘛，我毛叔叔才是2500嘛，那就人生低谷10年，看不到希望嘛，就豆腐店关门。

0: 几经辗转，老杨来到酒吧街再次创业。自此撞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这不是更不能很狠狠。
0: 这该死的魅力给老杨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生意。
2: 你是谁？给你们的
0: 一套豪华烧耳块是老杨慰藉深夜饥饿男女的杀手锏。
1: 耳块是云南的特产，云南十八怪，这个米大米粑粑叫耳块，给它
0: 蒸熟的大米经过揉压，支链淀粉分子连接得更加稳固，形成质地均匀的米团，压成平整的薄片，云南人称之为耳块。
1: 吃耳块跟吃生泥里有个特点，要越薄越好吃。
0: 炙热的炭火蒸发了耳块中的残余水分，淀粉受热膨胀，释放出强烈的大米香气，外皮焦脆，内里黏糯。
3: 春烫耳块就是刷甜酱夹油条，要么就放点菜，但他家不一样，夹烧烤。
1: 最关键一点就是这个是一百瓦的风机，烤的时候油滴到炭上以后，它就变成油烟，就被风吹走掉，只有肉味没有烟味。
0: 老杨秘制辣酱和干料再次登场，一套外简内豪的烧耳块横空出世。耳块松软弹牙，烤牛肉油脂丰腴，烤大虾鲜甜嫩滑，一口咬下层次分明，味觉的享受绵延不绝。
3: 怎么样，朋友？
4: 抗饥饿耐疲劳，比牡蛎架好很多。
5: 好吃的杯子，好上去接下来。
0: 五旬广场舞大爷进军酒吧街，一时间老杨声名大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和老杨 battle。
1: 我也来吧，来吧，来吧。
6: 别家店的感觉就是你不只是来吃顿饭，你在这顿饭里面获得了快乐。
7: 我跟他就是相当于从一开始顾客变成后面很好的朋友了，
8: 非常阳光积极生活的态度，这能感染我们所有人。
1: 岁数是老了，心不能老啊。一首歌花乐队的穷开心嘛，你不能老爸不开心的事情想在心里啊。我们虽然过得很穷，但是比起我们那些同龄人打工的那些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小孩在我身边成长，他就觉得

0: 父母爱他。
1: 我就希望就是说小孩子以后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给小孩拖后腿，是吧？小孩子去奔赴他自己的前途。
2: 要下坐下听说教，坐下要下。

0: 作为省会，昆明汇聚了云南各地州的美食，种类繁多的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1: 很多人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先吃一碗米线，
2: 从小吃到大。
3: 口味上有多少种，它是无穷的。
4: 吃一碗米线，我们可以说嘎米线、花米线、糊米线、豆米线。当然了，昆明人最常用的是甩米线。一个甩字，既生动又洒脱，他道尽了淋漓尽致的享受的这个情景。大块夹起，大口咀嚼，大汗淋漓，大蒜啊！
0: 在昆明，浇头被称为帽子，米线帽子花样百出，万物皆可入帽。每个帽子戏法背后都藏着魔术师的底牌。
5: 我很痴迷于这个水果带来的这个焦糖的这个香气。
0: 水果入菜在云南很常见，水果帽子让米线变化万千。过油的凤梨，果糖焦化，给菌菇焖肉带来悦人的色泽和酸甜。番茄搭配椰汁，清爽与浓郁相得益彰。苹果碎末混入烧辣椒，看似人畜无害，吃起来却让人满头大汗。除了水果帽子米线，昆明的春天还有一样不得不吃的美味，宣威火腿、思茅甜笋、昭通小草坝天麻依次下锅炖煮，只欠一种鲜花前来盖帽。
5: 金雪花对于昆明的春天特别特别重要，像我们春天食用鲜花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的习惯。
0: 一碗米线就像是一块画板，老曹用昆明的丰富食材结合自己对不同风味的搭配理解，呈现出一道令人销魂的山野景致。头水菌是春雨后的第一茬菌子，虽然传统观念里吃头水菌风险较大，但滇人可不管这么多。
6: 捡菌子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穿上一身
0: 闻风而动，上山寻菌，犹如有一种神秘力量在驱使。

0: 青头菌配上火腿，翻炒煮开，撒入米线，菌子中和火腿的油腻，火腿勾出菌子的鲜美。
1: 开饭，好不好吃？
2: 好吃。
0: 野生菌米线是老曹和儿子郊外野营的保留项目，而在昆明市区，一群孤勇者正翘首以待。这是一顿最冒险的宵夜，投水菌。

0: 焖煮17分钟，菌子被汤汁包裹，入口弹嫩，吃感爽脆。最嫩滑的部分则是菌帽。
1: 吃椰子牛觉得始终味蕾的鲜熟吧，也始终精神的冒险。
2: 好看不看？
1: 哇，这个汤真鲜。
3: 这个挖归挖，闹归闹，时间不能开玩笑。菌子要煮熟，时间不到不能吃。第二个，菌子种类要熟，啊，人不得了不能吃。祝所有的朋友能够安全的度过菌子节，来，养养好，
4: 养养好，
3: 养养好，养养好，养好，来来来来，养养好，养好。

0: 刚作风应该是第一次。
1: 我哭的这些是不是帅不
2: 劲儿小心。
3: 不是胖姐，我认真的问一句，这个真的可能吃？
0: 我不能让你吃，我自己吃好吗？
4: 我给我开其他杯。
5: 第一眼坐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它好香。
1: 太冲了吗？
5: 只是要点菜的时候，我都不敢讲话。
0: 你来高忙的辣辣的慌。
5: 胖姐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0: 赶紧过来，最懂菜的，快点，是不是？
6: 无情铁手，一顶红帽，端坐中央。这个老奶看起来有点凶。
0: 那是我老奶，你是我个，你还是不嫌三喝拉喝。
3: 你这怎么好吃的呀？什么东西好吃啊？
7: 什么东西好吃啊你？
5: 我奶奶，
0: 你奶别靠呢，你还发着自己吃。
8: 经常被拉来干。
9: 对，明天晚上不行，帮忙嘛，
8: 我去送一下菜。
0: 闻都没还吃呢。
10: 一看就我们局长，我们把那个烤东西下去嘛。
8: 做销售。
0: 我来多胖，
11: 多胖。
3: 为了来拍胖圈烧烤，我已经在这里打了好几天工。来你这边还要干活。
0: 什么叫干活？那个叫帮忙。你要光着点的吗？我说韩国跟韩国
10: 太烦了呢。
12: 快
13: 点，你瞧，这又要冒了。
7: 他烤的很随意，然后没有什么服务精神。
3: 这是能说的吗？
7: 能。
8: 那去别的烧烤地方再等着吃就行，在这里什么都得干。
0: 你开心吗？
8: 开心了嘛，就是爱来嘛。是的嘛，来这里活干那么多，还那么爱来，真是无语。
6: 即便没什么服务，甚至还要自己干活，但大家还是爱来。
7: 鱼很有特色，不用任何加工。
14: 你让胖娘表演个给你看。
6: 不刮鳞，不杀毒，仅外表撒盐。可是，这样真的好吃吗？
15: 就是吃哪都邪乎，新鲜度已经锁在了它的那皮里面，
8: 口感会嫩很多，
15: 也比较甜，
7: 发挥这个食材半山最好的味道吗？
3: 鸳鸯鱼子。
6: 开盲盒吃到带籽鲫鱼则更为美妙，鱼籽口感绵密，微微粘牙，越嚼越香。
3: 今天这是特色什么？
10: 那毛猪吗？
7: 童话里的小红猫。
2: 你为什么叫红毛胖娘？
0: 我戴红帽我胖嘛，不是叫红毛胖娘，要咋个红帽瘦娘吗？这个我的标志嘛，我戴了几十年了，这个红色了嘛，阳光灿烂，充满激情。那个年代我计划还是很隆重的，多少人来做客的很羡慕的。
6: 本以为嫁到城里能过上好日子，但生活的暴击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0: 他以前就是开大货车嘛，后来搞工程嘛。
16: 搞工程很赚钱。
0: 赚是赚钱，但是被人骗了嘛，那里投一下，这里投一下。
17: 阿娘，你要睡觉吧？
0: 你可睡觉。
17: 我老是睡不睡我不睡的。
0: 你要开心。
17: 我睡。

0: 我说我们这两天给好的啊。
1: 原来差不多。
2: 他是几种病呢？你看，十年前脑出血，八年前心梗，七年有心衰。什么那个头发长了扎着披着也不行，头发会掉嘛，掉嘛我就说理个光头。到理发店，那个老板跟我熟嘛，他叫我不要剪，他说不行不行，我就把剪刀拿过来，剪刀把头发剪掉。后来嘛，你看我就理发了嘛。
3: 剪掉长发，戴上红帽，胖娘开始了自己的烧烤传奇。新鲜软排切断但不分离，花椒、辣椒、酱油，简单调味，
2: 看着就有食欲，知道不？
3: 牛后腿肉切成薄片，加入调料抓拌均匀。幼嫩的鹌鹑，当天现宰去皮，
2: 就是撒一点盐嘛。不要一只么两只，快点说。
4: 我要两只，啊，丢温柔丢吗？
2: 是啊，在这里吃，在这里吃。
3: 小火慢烤，鹌鹑外表焦香，泛着金黄的色泽，宛如上好瓷器上涂抹的一层釉。牛肉则用蒜油炸烤，再加入云南人最爱的薄荷增鲜。排骨整根炙烤，中火猛攻，油脂渐渐渗出，香气四溢。接下来是吃货们的 show time。
5: 哇，
6: 香到八糟。
7: 该脆的脆，该嫩的嫩，
4: 冒着战斗的风险都要来吃的那种。
0: 你就老实说，有没有什么秘方？
2: 没秘方，随性，你用心，啥都好吃。亲力亲为，我自己在烤，自己在洗，自己在做。
1: 哇，大红包一个！
7: 不会打我们？
1: 吃饱饭吃。
8: 进入到他的这个烧烤摊之后，就像有一个磁场，这是胖娘会给你磁场，他的客人也会给到你情绪价值。
0: 在这张桌子上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1: 大家吹吹牛的聊天，就一天的不开心也抛过去了。从下午6点烤到早上，有时候我们早上上班8-9点起来，他还在烤烧烤，他真的赚了些辛苦钱。但是他撑起了他那一个家，真的。
9: 你卖个酒吧，
2: 我们两个酒，
0: 我妈，
7: 哎呀，都能陪我们两个，
2: 没事的。记得来做，吃不吃不重要，我自然是怕孤单，知道吗？
7: 有时候他们说他像我干妈一样，有时候他又像我亲姐姐一样。
8: 你来到这儿，你就要做3分钟，你就完全理解了，他不是美服，你每一个来的客人都当他是知心大姐。
10: 如果有事情的情况下，他会开导我们。
1: 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的，她也给我们很多建议，真的。
11: 你还在跟我讲悄悄话、心里话。
2: 然后我老公生病生了10多年了，你说，你说我真的是心态好了。
12: 本来我也没有妈妈了，我妈妈去世1年多了，我昨天都很伤心的在那里哭。
7: 要过关的，我找男朋友肯定要让胖娘把关。
4: 现在都是流行扫码点单，然后不需要任何交流，像这种就原来的这种感觉很少。
13: 阿芳，阿芳，快吃，喊你过来吃一口。阿勇再来吃一口。
14: 是啊，感谢他开这个店，他不在这边烧烤，我们不可能
7: 认识，
14: 可能这辈子不认识。
7: 我给你买个礼物
2: 啊，
7: 让你个喜欢。你自己拆嘛，你自己拆嘛，啊，我给你拆嘛，
2: 拆
7: 我给你翻，你自己拆嘛。
2: 不行，我的手太油了。
7: 不行，没事。你猜是什么？
2: 帽子。
7: 你猜是什么颜色的帽子？
2: 红色的嘛。猜。
7: 不能。戴上吗？
2: 好漂亮哟。

0: 中间有想过把这个店做大一点吗？
1: 做不大，因为啥都要我自己搞，如果做大了就叫其他人搞了。吃吃就走。我还知道你杜鹏吗？还知道他吗？一个不认识一个了。
0: 笑一笑，合一张眼。耶、
1: yeah. ！反正人嘛，人生就是要开心。
2: 加点对。
3: 九月，丰收的季节啊！儿子考起这个心仪的大学，姑娘也进入了自己想进的这个中学，都出招、哦。
4: 再见，至情至性的昆明野生菌。再见，宵夜江湖里的艺术人生。

0: 山西人买醋，非打散醋不可。
1: 每回来都是这，
2: 四十多年了，
3: 从小吃大的东西，原来蒸汽车不是，干了没可费劲了，吃。
0: 只要是能装醋，别管它前身是什么，通通都给满上。
4: 我们在这边打工回去的时候，专门跑到这边来买醋了。
5: 香吗？
6: 甜酸甜酸。
0: 不过这位酸打尻的模样，可不止山西一个地方有。
7: 没吃过酸菜，不算东北人。
8: 哎呦我天哪，这家伙！
9: 贵州的酸，好吃得无法形容。
10: 三天不吃穿，就不打穿穿。
0: 发酵的酸是所有味道中最有韵味的那个，它不但能防止食物腐败，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让食物的形态和风味都沉淀出新的模样。它会让平淡转为生动，让沉闷变得鲜活。酸不溜溜的，让你的口水不争气的泛滥。而那些在味蕾上探险，跟时间较真儿，玩得转酸食还有俘获了人心的冒险家，暂且可以称为酸味大师。不信，走，去看看。

0: 在东北，吃酸有一种明确的季节性倾向。每年立冬前后，东北有两大颇具仪式感的群体性活动，一边是冬泳的大爷大妈们已经准备好月冻江面，
1: 感觉太爽了；
0: 另一边是腌酸菜小分队开始准备冬储大白菜。大爷大妈们通过冬泳保持身体的活力，大白菜通过发酵保持更久的生命周期，

0: 在这嘎嘎冷的冬季，东北人既可以勇敢地享受冷，也能热乎乎的暖和胃。
1: 他这酸菜吧，真的一个字儿好吃，太好吃了。
0: 这入冬仪式感真是杠杠的。
2: 这天冷的，不能冻掉。

0: 吧。那就想进去凉快凉快。
1: 别闹了，闹啥呀？
2: 李宝珠，哈尔滨厨艺界的老炮，以前是哈尔滨北方大厦国宴主厨，跟厨房打了60年交道。
3: 同志们好。
2: 现在，他叫自己老尹，一个在网上教大家做饭的小老头。
0: 这里要搁香油行不行？
1: 哎，肯定不行，多味儿了。
0: 就是，白茫茫一片。
1: 这真有点冬天的感觉了，是吧？
0: 那呢？
2: 小尹王鹤是老尹的徒孙，这俩人在一起，每天都跟说相声似的。
1: 我建议啊，现在来点热乎的，这样，
0: 咱就来个啥的，穿过底儿了。
1: 今年没腌酸菜呀？你说那个？
0: 那你老舅家那个地窖里头不有白菜吗？咱去就给他腌成酸菜呗。
1: 行，这蹭吃蹭喝呗，上老舅家。
0: 蹭啥吃？我这大岁数了，我上那蹭啥去？
1: 你蹭蹭行。
2: 宇宙的尽头不一定在东北，但东北的尽头，哎呦，不就在这儿吗？地窖。
1: 你要不要下去了？还？
0: 我下去。
1: 下去啊，拉倒吧，我捞完白的还得捞你，别扯了。哎呀。哎，里边不凉啊？
2: 地窖不冷，因为啥？因为它一般有3到5米深，这种地下的圆形坑洞可以隔绝外界的超冷空气，在冬季仍然能保持4到10摄氏度。好家伙，说它是天然保鲜柜也没毛病吧？
0: 你上来吧，宝顺。
1: 你白的上去了，你可以不用上来了。
2: 东北的冬季很长，要是搁以前，即便开春了，鲜菜也下不来，所以一年有7-8个月都在吃酸菜。就因为这个，酸菜在东北人心里的分量重得很。
1: 哎呀哎呀，你看看我这白菜。
0: 好，
4: 腌白菜必须得要的薄薄了，这个绿一点的，变得太白了。我这白菜都得刷掉以后，它吃着它甜。
2: 地道的东北人把制作酸菜称为鸡酸菜，我寻思，这和腌不是一个意思吗？
0: 腌呢，盐分大，就是腌咸菜；鸡酸菜啥呢？它这个盐分少，产生发酵，发酵的过程中产生酸。
4: 对，
0: 所以说这个酸菜叫酸菜，
4: 叫鸡，
0: 叫鸡酸菜。
2: 鸡酸菜看起来简单，其实也不难。码一层白菜，撒一层盐。要说讲究，
0: 我们一定要选用大粒盐，那个精盐腌这个酸菜不好使，
1: 因为苦。然后呢，大粒盐是慢慢融化，是不是？
0: 对了。
1: 哎呀，这大石头，这是祖传的吧？老舅，石头地我托40来年了。
0: 哎呦我天哪，这40来年。
2: 这压菜石比小尹年纪都大，它的作用就是给白菜压力，让大粒盐把白菜内部的水分全给杀出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到3天。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盐分抑制了腐败菌，白菜正慢慢蜕变为酸菜。我们要做的就只是等待。

0: 我给你拿个防寒巾，
1: 要一两份啊。对，
0: 那多肯定给你多了啊。
1: 咱这关系在这呢。
2: 行，
0: 逛得了东北早市的都是狠人，怕冷的食材还有个塑料棚子，不怕冷的刚好，只需要摊放在外面就冻得梆硬。东北就是个天然大冰箱，各种东西都能冻。 扇贝肉做那个串锅底儿啊，你家里有条件就来点这个。我最近比较紧张啊，就来点虾得了。要做川锅底，也就是说，酸菜能吃了。半个月，酸菜已经由翠绿变得焦黄，由生脆变得柔韧，里里外外都被乳酸菌包裹，酸味更加醇厚。白菜的这场修行总算是结束了。
3: 下面有请老尹师爷闪亮登场。

0: 什么好呢？
1: 同志好，你说呀。
2: 词儿别忘了，是不是？
1: 对，
0: 来一起起点呗，是吧？哎，来三二，
2: 同志们好，今天做一个家喻户晓，而且呢鲜味十足的川锅底儿。
3: 自从开始做自媒体，俩人雷打不动的天天在这小厨房拍视频。
0: 这块酸菜心是宝贝啊，谁呀？来一个，尝尝味儿，够不够意思啊？
1: 比你那心儿甜。
3: 酸菜切了丝，要过水洗去过多的酸汁儿。川锅底的鲜离不开虾兵蟹将，也离不开上等羊肉卷。
1: 这个呢，海鲜下进去，
3: 虾蟹熬出浓汤，再放酸菜，海鲜的浓郁瞬间多了酸的清爽。所谓汆，就是用水稍微煮一下，不用太久，汤汁就已经你浓我浓，而酸菜依然脆口。加入栗黄与羊肉片，酸菜中的乳酸巧妙地平衡了肉类脂肪的油腻，整锅菜肴更加香而不腻。

0: 比酸菜更懂拿捏人心的是贵州酸汤。在贵州，没有比红酸汤更招摇的，它酸得七零八落，眉飞色舞，酸得突如其来，人尽皆知。你看看，落入深水区，哪个不是昏昏沉沉，意乱情迷？贵州是山的王国，猴的乐园。哦不，酸的乐园。成千上万的发酵菌造就了五花八门的贵州酸。
1: 夏天你拿来提神的话，还有解暑的话，还是蛮重要的，
2: 会让你很开胃。
3: 炒蛋炒饭的时候，他们就会放一些作为调味料，然后就不用放盐。
0: 酸萝卜、酸泡菜、酸汤土豆、酸串串，若是不分个轻重缓急，那是真吃不完。红酸汤在贵阳接受度最高，可以说是一拳打在了众多贵阳人的心上。大叔，不是这位大叔。对喽，大叔，抒情的叔。来来来，认识一下。
4: Hello，Hello，Hello。
5: 首先，我们两个是2岁的时候就成了邻居，高中的时候认识了方老师，我就成了一个中间人，然后把大家联络在一起。
0: 打小就认识的三个闺蜜，长大后一起开了这家艺术餐厅，主打红酸汤。
5: 回忆起这辈子吃过最好的酸汤，就是这一位的妈妈。小的时候在她家蹭饭的时候，
4: 妈妈的味道，
5: 对，有妈妈的味道的酸汤。
0: 眼前这个小果子，是被当地人称作毛辣果的野生西红柿，常温发酵20天左右才能得到这坛红酸酱。要做出来自童年味道的酸汤，秘诀之一是要用猪油。细腻爽口的果酸跟醇厚浓郁的猪油相交相融，发生酯化反应，为汤底增添了类似花香的复杂香气，熬出一锅可以煮万物的红酸汤。红酸汤的酸味源于乳酸菌代谢产生的有机酸，酸汤的酸度能软化肉类纤维，文火炖煮，通过渗透作用提取食材中的鲜味物质，形成酸中带鲜的独特口感，让这酸汤火锅拥有了更醇厚的风味层次。
6: 好好吃
5: 啊！你吃别的东西饱了就是饱了，但是酸汤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已经上一顿应该和朋友吃了别的，马上又约了一个酸汤局，然后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

0: 还可以再来两碗饭，
1: 开胃，
0: 对，超级开胃。
2: 对他们三人来说，这口酸爽温热的酸汤牛肉是一封来自味蕾深处的时光情书。
3: 回回家
0: 杨老师，我们
2: 最近他们正在筹备一个以酸来诠释贵州的品鉴宴，为此专门去拜访了两位大师。杨金秋，黔东南苗族人，是苗族剪纸传承人。制作白酸汤对他来说手拿把掐。
4: 叶老师，
2: 叶青十几年前把黔南的独山三酸带到了贵阳，
5: 现在还有了一张名片，那就是我们的虾酸牛肉，
2: 如今变成了贵阳必吃榜。如果说红酸汤是热门的流行文化，那白酸汤就是苗族的土著文化。以往是以酸代言，现在这酸已经变得不可被替代。
6: 老那一代都是拿酸汤来刮痧，还可以照样的，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老喘。
2: 白酸的发酵算是最不耗时的，泡过一夜的糯米水放入坛中，自然发酵两三天，就变成了乳白色半透明的白酸汤。唯一的秘诀是
6: 高干糯米，这种米才是酸汤才好吃，
0: 更酸一点，
6: 更酸。我们没得糯米都结不了亲，来苗族
0: 结不到亲。
2: 发酵好的白酸与鱼冷锅同煮，可以避免高温快速收缩肉质。白酸汤清新柔和，酸味适中，能轻微软化鱼肉纤维，但不过度破坏结构。有机酸有效分解鱼腥味，慢慢炖煮渗透，提取了鱼肉中的谷氨酸等鲜味成分，最后放入红萝卜菜，增添一丝清香。一口下肚，那叫一地道
0: 啊！小姐，哇，非常的鲜。
2: 但看着卖相，不是我说，怎么清汤寡水的？
6: 生活本来都是清汤寡水的，
2: 还得是杨老师。
6: 大爷，大摩宁跟大爬大横和大笨大脚，大爷大五杂。
5: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三个东西，就是我们了解的独山三酸。
2: 独山三酸剑走偏锋，可以说是小众文化。
5: 然后这个就是叫盐酸，这个绿色的就是臭酸，红色的这个就是虾酸。在成品的虾酸之前，它还有个更生猛的样子。
2: 其中最上头的得是虾酸。虾酸的头道发酵，选择用沤的艺术，将独山小河虾与盐和酒混合在一起发酵。河虾起初只是由青转红，历经一年以上的发酵后，色泽青褐，面目全非。乳酸菌通过分解虾肉中的糖类，只产生了少量乳酸，
5: 差不多快一年的样子才会出现现在的这种形状。
2: 要想酸得更突出，还要经历二次发酵。辣椒粉、醪糟是让虾酸华丽变身的两大法宝，此时需要一只刚劲有力的手，把发酵过的河虾跟醪糟、辣椒粉揉开了，捏碎了，碾趴了，不分你我，再次发酵数月。乳酸和脂肪酸相互作用，终于酿造出这酸鲜杂糅的纯美虾酱。
5: 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咸鲜风味，
4: 咸的。
2: 和肥肠最懂虾酸的美味，虾酸酱经过复杂的发

酵过程，拥有丰富的味道层次。有机酸和发酵产物不仅可以中和腥味，还让牛肉嫩而不柴，肥肠弹而不腻。再加入配料，文火慢煨，让虾酸的风味不断逼近食材。一边吃一边煨，越吃到后面越是香的带劲。

0: 贵州人在岁月沉淀中酸来酸去，在不知不觉中吃下一口又一口的酸食。贵州的酸千变万化，山西的酸单刀直入。在山西，醋就是酸的代名词。山西的每一个包子都逃不过被醋腌的命运。
1: 山西人离不了醋，
2: 每桌都有醋，不管是卖啥的。
0: 陈醋慢慢浸透包子馅，直到包子底部逐渐渗出黑色，眼看要醋满为患了才停手。你瞧瞧，这一口下去，也不知是在喝醋，还是在吃包子。
3: 越酸越好吃。

0: 郭老，知名醋厂的掌门人，研究了30多年的老陈醋，专攻谷物酿造发酵。有人说他，人醋合一，与醋融为一体。不是，郭老，您这是干嘛呢？
1: 我用醋洗脸。用醋洗了以后，感到皮肤又黏又滑。
0: 我要说这是73岁的皮肤，你敢信？
1: 东湖老醋你真好，闻了你就忘不了。东湖老醋你真妙，吃的酒又忘不掉。
0: 人醋合一，此言不虚啊。试问谁敢像郭老这样为醋痴狂？山西爱醋确实称得上是一场全民性的狂欢。
2: 就不吃就感觉心里头不得劲儿那种感觉，
3: 交枪不交醋了是吧？
0: 从4岁到94岁都在吃醋。一项调查显示，太原人人均一年要喝10多斤醋。嚯，果然是泡在醋缸里长大的。

0: 碱让面条变得更加筋道，但碱水面吃着涩口，咋办？这时候醋就派上了大用场。山西人把醋与面的结合方式玩出了花样，含蓄点的可以在卤子中加入一些醋，让卤子变得酸里酸气，粗暴点的就直接在面里加上几圈醋。你没听错，山西人加醋不是几滴，而是几圈。一口下去，酸得你直甩头。但要让醋既不失本色又更有风味，那还得是醋调和。醋调和制作简单，但不可马虎。葱白切断，跟干辣椒一起煸炒，焦香扑鼻的时候，立马将陈醋沿锅边淋下，滋啦作响，醋香与葱香迅速交融。陈醋热烹会降低酸的口感，却让汁香味更加浓郁。煮好的面就只等被腌上满满的醋条，醋的酸中和了碱的涩，这味道不多说，都在碗里了。
1: 我给做醋的人点赞，我也给吃醋的人点赞。

0: 做醋有两个有趣的步骤，一是发酵，二是熏制。前三天有氧发酵时，你甚至能听到微生物兴奋的载歌载舞，这是醋酸菌正努力将酒精转化为醋酸的过程。
1: 我可以打开看一下，来闻一下这个味道。
0: 这液态发酵真是够上头的，郭老快跑！发酵完还要熏。山西老陈醋颜色重，纸张强，全靠熏的过程。
1: 这是第一天的变化，你看，第二天这个颜色就稍微深一点。那么到了第五天完成了以后，这颜色整个深，你看和第一天相比差多少？这两个一对比，就知道它这个工艺的特色。
0: 要成为老陈醋，还要经过冬捞冰、夏伏晒，至少一年时间的蛰伏，才能形成酸味强但不刺喉，并且伴随绵长回甘的口感，最终走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山西人做醋讲究，用醋也讲究，锅边醋是山西人用醋的独门绝技。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过油肉就是锅边醋的得意之作。里脊过油，回锅和木耳大葱爆炒出香气，在出锅的前一刻将醋液从锅边淋入，瞬间化作一股轻盈的酸香之气。老陈醋遇热，酸味变得柔和，醋香入肉，酸而不冲，柔而不柴。一道过油肉，一时竟分不清是肉香还是醋香。
1: 我们山西人就号称我就是自己就是醋篓子、醋罐子，因为它本身从我们大脑记忆和肌肉记忆来啊，我们生理上等于需要这种酸味，而且我们做醋的来讲，可能比我们一般山西人更割料。割料就是这个人骨骼偏直，钻进牛角里去了，这是我们山西人这个特色和特点。
0: 郭老做醋一定要坚守传统，这很可料，但论潮流他也不输年轻人。
1: 在我们醋宴当中，醋炒鸡蛋是我们头盘菜。我们原来只是吃面、吃饺子、吃包子用点醋，那么我们现在做点心都要醋，做饮料要醋。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吃出醋来，但回味必须有醋味。
0: 郭老跟醋的交情在一轮又一轮的发酵中不断沉淀，他不仅是那位为山西老陈醋赋予灵魂的匠人，更是调味江湖中一位永不止步的探索侠客。
2: 上饺子啦！
3: 哎呀，坐着就麻烦，
4: 快坐着。
2: 六六大顺呐！
5: 吃饺子必来饺子汤，是不是啊？
2: 对，
5: 你来不来？
2: 来，
6: 人汤，
2: 化验食。
0: 东北的酸是冬日序曲的先声夺人。东北人回到黑土地，家门一迈，吃上一口地道的酸菜饺子，心窝子都暖上了。老铁，这嘎达才算真正到家呀。
7: 美味它需要时间的发酵，那么我们的感情也同样是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升华的。对，
0: 贵州的酸最懂日常的陪伴，他知道各类食材的发酵

0: 时常正如有意需经年累月才能醇厚绵长。
1: 一日一杯醋，健康有好处。
0: 山西的酸以柔克刚，你看那郭老西还是那么爱醋啊，还是喜欢跟小年轻比划比划。那令人垂涎的独特酸味，起初不过是发酵界的一次小小意外，但因为热爱探索的人加入其中，就让发酵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历经时间的沉淀，食物产生了令人惊叹的质变。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呢？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牛肝营养高，处理起来太麻烦，做不好又腥又柴，怎样做才能脆韧有嚼劲儿？
2: 煮崩糊，它怎么崩啊？一会儿我做的时候吧，你就知道了。
1: 清爽薄荷搭配滑嫩牛肉，清爽解腻，超开胃。
2: 薄荷味也浓，肉也软烂入味，下酒菜就特别好。
3: 再喝一口凉啤酒，咱这个下酒菜就特别的得劲，
2: 到位。
1: 本期节目手把手教你两道硬核下酒菜，赶快学起来。
4: 下班了。

0: 大夏天的这么热，终于可以喝点小啤酒，但是干喝酒可不成，必须给我点下酒菜。但下酒菜到底吃什么好呢？咱给问问饭团，平时都用什么下酒菜？来，您给我们说道说道。
1: 鼻屎是重口味的，内稠的，越吃越下。
2: 我平常喜欢追剧的时候呢，喝点小酒。我挑选下酒菜呢，就认准放凉也不影响口感的。
3: 五味是不可缺少的，看着世界杯，喝着小啤酒，嘿，那生活别提多自在。
4: 烤串那是必须得安排上的，跟朋友边吃边唠，那多痛快。
5: 说到这下酒菜啊，这饭团啊还真告诉我不少。第一要有嚼头，也就是越嚼越香。第二是什么呢？要有这个滋味，味道要足。第三呢，就是咱喝酒的时候啊，热着吃挺香，而且还不容易凉。但是凉了，这个菜啊它也好吃。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那必须是下酒菜的高手。来，有请二位。
6: Hello， 大家好。
7: Hello， 大家好。
6: 贺老师好，
5: 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贺学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正定的，我叫马天水。
5: 您二位既然是下酒菜高手，肯定也爱喝两口吧？
9: 喝呀，我肯定喝呀，看这体格子。
5: 您光喝酒，这个您这下酒菜做得好，是不是有人专门慕名找您来啊？
9: 那肯定的呀，
5: 因为一道下酒菜，所以招来了很多好朋友，跟您一块儿喝点。
9: 对，
5: 那您肯定也爱喝两口吧？
8: 对，因为平时爱喝口，所以爱研究这下酒菜。
5: 嗯，到了我们演播室都得露一手，把您这个最拿手的下酒菜给我们露出来。那您二位都做什么菜啊？
9: 麻辣崩干。
5: 崩干，
9: 对，
5: 这听这名字就挺有气势的。您听说过？
8: 没听说过，尤其是崩，
9: 这道菜你出了石家庄你都吃不到。
5: 非常鲜明的这种地域性，但是我相信啊，它做出来肯定特别有特色。但您要说崩，全国观众可能都知道，崩个爆米花。您是不是给今儿带个大炉子来？没扛进来？
9: 我不用那个，爷爷给你做这个崩，
5: 也能给我们崩干。
9: 对。一会儿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8: 特别好奇，
5: 贺大哥，今儿您做一道什么菜？
8: 薄荷牛肉。
5: 炎炎夏日啊，听见薄荷这两个字儿，我就觉得特别凉爽，
8: 清凉解腻。
5: 而且这个牛肉啊，我觉得夏天吃啊又凉爽又有嚼劲儿。那您刚才说这个崩干崩干，它用什么食材啊？
9: 牛肝。
5: 哦，
9: 当下酒菜特别好。比如在家你看电视啊，追剧啊，晚上熬夜看世界杯，喝两瓶小啤酒，抢腿啊。
5: 您二位啊，一个要用这个薄荷牛肉当下酒菜，一个啊要用这个牛肝，那今天咱们的下酒菜太牛了。来吧，
9: 来，
5: 您二位今天谁先做？
9: 我先来吧。
5: 说到这个崩肝，它怎么崩啊？
9: 一会儿我做的时候吧你就知道了。现在我先给你留个悬念，
5: 观众朋友们，咱们啊往下接着看，到底什么时候这肝能崩出来。
9: 这个肝提前泡好了。
5: 怎么清洗的？
9: 浸泡了8个小时，用这个盐花椒水反复的把它清洗，切开了以后里边会有这个血块，我们把它都清洗干净，干筋去掉，
5: 通过不断的换水加上这种花椒水让它入味，盐的渗透压呢让里面的血水充分的释放出来。
9: 对，
5: 这样的肝呢是最干净，
9: 对，
5: 做起来更好。
9: 对，
5: 牛肝的清洗方法我们也会了。这个牛肝如果是一整副的话大概有多少斤？
9: 大概有15斤到20斤。
5: 哦呦，
9: 这只是拿来一点点。
5: 接下来看您怎么操作。
9: 麻辣崩干之前啊，先把这个干咱们先煮一下，它一定要凉水下锅，葱姜还有花椒就可以了。
5: 说到这个崩干，怎么一上来咱先煮啊？
9: 煮熟了以后才能切了。
5: 这要煮多长时间？用什么火候？
9: 开锅以后再转小火，得煮3个小时。
5: 为什么要煮这么长时间呢？
9: 你煮的时间长了以后，它的干里边这个纤维，它会比较紧实，切出来的干丝吧才会匀实。你煮的时间短了以后，它切丝啊不好切，切出来都是碎末、渣渣子、碎渣。
5: 咱们平时在家里啊，煮干经常煮的时间短的话它可能嫩乎，
8: 对，
5: 但是一切就散了。
9: 对，
5: 那我们这还给等3个小时吗？
9: 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我准备这一块儿，
5: 大家可以看看啊，煮了3个小时的牛肝非常的紧实，搁在案板上就像一块大木头一样梆梆硬。
9: 对，咱们牛肝先切成薄片。
5: 马大厨啊把这个 牛肝切得非常的薄，也就是2到3毫米这么厚，柔韧性很强，而且非常的紧实，搁在手里啊都可以当这个扇子。哎呦，这香味就出来了。贺大哥，平时咱们在家里下酒菜啊，这肝是少不了的，而且肝有一种独特的香味。您平时研究的这些下酒菜里面有没有肝？
8: 有肝，可是呢，很少用这牛肝。
7: 牛肝为什么很少出现在餐桌上呢？原因在于它腥味重，处理起来太麻烦，做不好又腥又柴。但它的营养价值却很丰富，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牛肝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每100克牛肝中大约含有20毫克维生素 A。牛肝里铁元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牛肝含铁元素约6.6毫克，是预防缺铁性贫血的首选食品。牛肝还是优质蛋白食材，蛋白质含量和普通牛肉差不多，脂肪却低不少，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食材。那么怎样才能把牛肝做得好吃又有营养？看马大厨如何烹制。
5: 卤好了之后就切大薄片就可以吃了，这要再搁个三合油一蘸汁儿，
9: 我今天给你做的这个比你说的这个还要好吃。
5: 关键是他这个崩字到现在他都不跟咱们说。
9: 咱们现在就开始切丝儿。
8: 你看这丝儿切得特别特别细，
5: 就是一根根牙签那么大的粗细。
9: 对，
5: 为什么要切这么细呢？
9: 切细了以后它在锅里受热才均匀。
5: 现在我还是猜不出来切这么细它就能崩，
8: 理解不了这崩字到底什么意思。
5: 关键

0: 他也没带炉子。你说咱们平时拿点这个玉米，
1: 你说那是爆炸米花。
2: 我们不用那种炉子，我用锅就可以了。
0: 单用锅就可以让它蹦起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切好的丝儿啊，马大厨轻轻的给它一抖就散开了。
2: 对，
0: 像一根根小木条一样，
1: 特别细，
0: 特别细。刀工是为崩，
2: 对，
0: 专门处理的。
2: 对对，
0: 在咱们当地喝酒的时候必须要有这道菜。
2: 对呀、啊，正经崩根是我们非遗小吃。
0: 我还是非遗小吃，您是学了多少年了？
2: 我学了20多年了，我师傅是这道菜的传承人。
0: 贺大哥，咱们今天有口福了，非遗下酒菜。那么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啊，也有眼福了，跟着我们在家里啊学做这道菜，您在家里喝小酒的时候啊，也能够尝到这样的味道。
2: 对对，下边该崩，
0: 终于能让我们看到怎么崩的。
2: 锅里啊必须要放香油，这个越崩越香啊。到时候，
0: 哎呦，我们用香油做的菜还真不多，
1: 我们只有拌菜用香油。
0: 来看一看啊，越崩越香的崩干到底怎么能崩起来？这对油温有要求吗？
2: 在温火的时候就可以下，
0: 差不多也就是2-3层就可以下。
2: 对对对，
0: 好。刚放进去，我们能听到这
2: 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0: 噼噼啪啪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啊，这个还稍微有一点闷，没那么脆。
2: 对，这就是这个崩，
0: 这就开始崩上了。
2: 对，介于煎和炸之间，
0: 嗯，
2: 一种工艺，放到锅里以后啊，它会，你听这听这个声音，
0: 听到了，
2: 听到了没有？崩崩的。
0: 半煎半炸的这么一个火候状态，让这个牛肝啊能产生这种声音。
2: 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这个牛肝的材质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肝啊，它里面就像密网一样，里头有很多的孔隙，所以呢这个有点像咱们这个爆竹，竹子不是空心的吗？所以它能出声，
2: 你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1: 这来回翻炒不碎吗？这肝
2: 不碎不碎。为什么要煮3个小时啊？它就是这个原因，
0: 怕它散。
2: 对，
1: 这要煸到什么程度呢？
2: 煸到这个折红色就可以了。
0: 一般肝类的食材它的含铁量是不是都很大？
1: 对，
0: 它可能通过高温它颜色变了，就能够判断崩肝成了，而且还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清脆了，这烟也上来了。我看您一直用大火，这大概又要多长时间用大火？
2: 1分钟左右吧。
0: 大火快速的这种煎炸，让它噼啪声当中看到这个肝的颜色变红了。
2: 对，
0: 响声越来越脆了，崩肝就基本上成了。
2: 对，把它盛出来。下边咱们把锅烧热，加点油。
0: 我跟贺大哥刚才都以为给它崩好了之后凉拌一下啊，
1: 放点麻辣料，
0: 要不然就轻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结果没想到我看您这还要有大动作，
2: 发生了几十年的老汤还得卤一下，
0: 还得卤一下。这肝已经是凉水下锅，经过了这种3个小时的煮制，它已经纯熟了，您又给它崩了一下，现在还要卤。
2: 对，你现在吃着它是脆的，它没有那个韧劲儿，
0: 等于是这道菜崩完了之后它现在仅仅是脆。但是我们正定这边要吃崩肝，不光是追求脆，
1: 还
0: 要追求韧。
2: 我们先放点辣椒，放点姜，放点蒜葱，放点花椒。
0: 像咱们这个正定菜吗？咱们那边还这么爱吃麻辣吗？
2: 传统崩肝是咸鲜酱香，根据这个原味的，
0: 嗯，
2: 这个升级了以后做的这个麻辣，
0: 创新的升级版。
2: 对，加点料酒醋，
0: 很独特的一个调味。但是为什么马大厨咱这卤汤里头放了醋呢？
2: 烹这个醋啊，这个肝这个腥味儿。
0: 对，今天啊马大厨教我们在做这个崩肝的时候可以先烹一点醋，让这个醋的味道啊把这些腥气给它带出来。
2: 对，然后放点我们这个老汤。
0: 那这个老汤它是怎么调制的呢？
2: 牛骨、花椒、大料、白芷、桂皮、香叶，熬上2个小时。
0: 贺大哥，这有点像咱们北京人做的那个卤汤或酱汤，这可以反复使用。然后它所有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啊，都存在这个汤里。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好奇，一个传承了非常久的这种非遗的美食，它适合做下酒的菜，但是呢在制作上面崩完了之后还要用卤汤再次入味，而且这卤汤用了很久很久。
2: 对，
0: 那为什么要这个卤制这一下？您刚才说除了这个韧性，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作用？
2: 对，为了让它里边更充分的吸收这个醋味啊、糖味啊、盐味，
0: 等于让它入味。刚才我们都知道在煮制这个牛肝的时候一滴盐都没搁。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入味儿也很关键。
2: 对，
0: 就靠这老汤提味儿呢。
2: 对，把这个肝儿我们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好，现在崩好的

0: 干啊，
1: 对，
0: 要放到这个老的卤汤当中。
1: 对，我们再放点盐、白糖。
2: 这要卤多长时间？
1: 十来分钟就可以了。开锅十分钟以后吧，你还得泡着，要24小时才能吃。
0: 这还真有点像咱们的这种酱肉类的。头一天晚上给它这个酱好了，不捞出来，让它在锅里头啊，
2: 充分入味，
0: 充分入味。哥大哥，平时您在家做下酒菜里边有没有这种干类的菜？
2: 溜干尖就是起一个滑嫩的作用，像这种做法的还是真是头一次见着。还有它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入味，因为得泡，就像咱们卤肉一样的浸泡，
3: 今天做明天吃，
2: 对，隔夜吃，味道都浸泡透了，应该不会错的。
0: 平时我们吃到的干其实总觉得啊，怕它这个散掉了，但今天我们反复的在强调这个干会出现韧性，
2: 切的时候就特别的好奇，因为咱们吃的都是手掰干了，到嘴里就是麻麻扎扎那种感觉，这切完了特别的细，卤的时候已经3个小时，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就
0: 一个我们不常见的食材，又用了非常独特的烹饪方法来烹制，最后要出现特别独特的这种口感，这个就非常吸引我们。我相信啊，可能很多爱喝酒的、爱吃这种下酒菜的，现在可能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到底这个下酒菜能出现怎样独特的口味口感？
2: 非常期待这个。
1: 好了，我们现在出锅吧。我们把牛肝捞出来，放在撇干净浮沫的老汤里，它们放到冰箱里了。冷藏个是24小时，明天我们就可以吃了。
2: 还吃不上，今天
0: 咱们就可以吃了。
2: 吃不上，
1: 没事，我这带了一份煮好的，你们尝尝这个。
0: 好嘞，
2: 那有口福了。
1: 对，
0: 马大厨提前给咱准备好了一份已经泡够了24个小时的崩干，
1: 哎，
0: 咱们来看一看，
1: 你尝一尝。哎呦，
0: 如果不说是干，我以为是牛肉丝呢。
2: 对，特别像，也像老北京炒咸菜的香菜丝
0: 儿。您还真别小说了，这个北京的炒咸菜丝儿，对刀工火候各种要求那高了去了，对吧？
2: 对，
0: 就把平凡的食材也能做出这种不平凡的味道和口感。但是我觉得牛肝也是一样，可能平时我们不太了解，但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技法，把它变成崩肝，一下变成大家交口称赞的下酒菜。

0: 风干风干，头一次听说，今天咱们可以尝到了，来。
1: 嗯，是不是韧性十足，越嚼越紧？
0: 这个菜啊，真是嚼的时候啊，能够清晰的感觉到，它泡了这么久，居然还有脆感，而且这个脆感里边啊，带着这种嚼劲儿，越嚼越香不说，紧实弹牙。
1: 对，到了嘴里以后，一口爆开了这个香味就。
0: 对，嚼完了之后，还突然发现。整个这个崩干里头不但有脆的口感，里边还有汁水。
1: 对，
0: 嚼出来的时候那个汁水还是咱们这种老汤浑厚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这个特别适合下酒，咱们是不是拿着这个喝一口？谢谢我们的马大厨，干杯。
2: 这个特别有韧劲儿，还停不下来，吃一口觉得特别馋人，还想再去加第二口，还没有那种五脏的那种腥味。
0: 对，如果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干儿，您单独吃甚至会误认为有点像呢川菜里面一个干煸牛肉丝啊，放凉了之后吃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本来就是凉菜，看着世界杯下酒特别合适，放久了也不会像别的菜那样一凉就难吃。它既带着这个老汤里面的这种卤香味，又带着这种肉质啊特有的那种嚼劲儿。
2: 对，
0: 这个嚼劲儿里啊，不柴不硬，反倒是刚才啊贺大哥说的，带着弹劲儿，带着韧劲儿，甚至带着一点点脆劲儿。今天咱们尝到了一套独有的下酒菜，而且您对下酒菜还特别有研究，您是不是现在稍微有一点压力了？
2: 没有
0: 没有，
2: 我觉得我做的跟他风味不一样吧。可是同样是下酒菜也非常好。
0: 期盼不期盼？
1: 期盼，
0: 我也特别期盼。而且贺大哥啊这么自信，我相信贺大哥的这下酒菜肯定是有独特的这种技法。
1: 对，麻辣风干，清洗好的牛肝凉水下

锅，加入葱姜花椒，开锅后转小火煮3个小时，捞出放凉，切细丝，锅里加入香油，油热后倒入牛肝丝，烹制1分钟，盛出备用。起锅烧油，放入辣椒、姜丝、蒜、葱、麻椒、料酒、醋、老汤和煲好的牛肝，加入盐、白糖。

0: 贺大哥跟我一样属于这个北京人，咱们今天啊要做这个下酒菜，我相信啊很多北京人还真没见过，肯定有独特的地方。来吧，
1: 来，首先牛肉啊给这筋膜得去掉。
2: 这是哪个部位啊？这个
1: 肋条，没有筋膜就最好的地儿。哦，
0: 不柴，相对来说有肥有瘦的最好。
1: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下酒菜跟过去不一样。
0: 您给说的说的。
1: 过去家里条件有限吧，花生米
0: 必须得有。
1: 对，有个花生米就不错。
0: 而且以前那个不是炸花生米。
1: 对对对，
0: 就弄点煮花生米就可以了。
1: 煮花生米、炒花生米都可以的。你像冬天白菜心，夏天拍黄瓜，炒个老咸菜，都是下酒菜。
0: 要不然就是秋天的时候，这茄子便宜了，买了一大筐，蒸个茄泥也是咱下酒菜。夏天的时候啊，家里人说这个在后海边上弄俩莲蓬回来，稍微点个这个酱油醋，包出来的鲜莲蓬，它也是下酒菜。
1: 对对
0: 对,
1: 对吧？
0: 其实这个下酒菜的更迭啊，也说明了咱们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
1: 对，这是肯定的。现在比较流行这个就是过河牛肉。亲娘姐弟，这个牛肉啊，不要切太薄了。一般的1块钱硬币左右就行。
0: 您当初怎么就想到用这个薄荷跟牛肉做一道这个下酒菜呢？
1: 因为牛肉吃多了容易上火，薄荷呢又是解暑的，它俩搭配呢就非常的绝了。把这肉啊提前呢姜一下，来一勺蜂蜜，点一点13香，胡椒粉。
0: 姜这个牛肉啊跟我们还真是与众不同，先搁点蜂蜜。还
1: 这个就取那种嫩的作用，少来一点小苏打，
0: 起到这么一个嫩牛肉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对，来点料酒，兑点水，水不要多。
0: 腌牛肉的时候一般大家都爱往里打一点水，因为它细胞里吸了水之后啊，做出来它就比较嫩。
1: 这个牛肉啊分3次把这水打进去。一次放进呢，打完了这个容易出水，反水。
0: 它细胞里会吸进一些水，但是您不能一下都搁进去。
1: 对，
0: 搁多了呀，它这个水就汪在外头，吃不进去了。
1: 对，反正每个肉片都含着这个佐料水。抖散，把那水都能吸进去。为了锁住水分呢，放点生粉，还有一步倒点油，再次锁住水分，可以了。因为咱们出菜比较快，现在呢再做一个炒这个丸汁，蚝油、生抽、盐，
0: 就这么简单。
1: 糖提鲜的淀粉，出锅时锁住水分，再加一点水、米酒。还有一关键，这个菜用砂锅。
0: 哦，用的是砂锅。
1: 对，
2: 我只见过那个用这个锅呀勾汁收汁，
0: 是
2: 还没见过用这个砂锅收汁呢。
0: 还真是，我们平时啊用这种炒锅呀来炒菜的时候，最后投入碗片快速翻炒，让这个汤汁紧紧的包在上面，有一句话叫做紧汁冒芡。但是今天贺大哥做一道下酒菜，用的是砂锅，还调了一碗碗芡，这我们立刻就觉得太独特了。
1: 因为喝酒嘛，有凉菜有热菜，这个呢就是保温，你喝完酒不会凉的。
0: 明白了，边吃边喝，而且这个菜还不会凉。
1: 这给砂锅做到180度左右吧，
0: 就是提前加热。
1: 对，土办法，手搁里边有点虚手心就可以了。
0: 好嘞，
1: 咱们现在准备这个配料，洋葱、大葱还有薄荷。
0: 配料并不是很复杂，大葱我看您已经切好了滚刀块了，
1: 洋葱也同样滚刀块。
0: 这咱北京的很多这个菜，尤其像葱爆羊肉什么的，
2: 对，
0: 都会切点滚刀块，
1: 主要是简单好吃。大葱是洋葱的1/3，薄荷分2次割。
0: 好嘞，贺大哥，砂锅180度，我觉得差不多了。
1: 行了，底下少许放点油，洋葱、大葱垫一下底儿，
0: 哎，
1: 把这个薄荷也同时放进去，把这煎好的牛肉给它码平。
0: 独创的技法确实有它的这种有趣的地方，底下垫的是洋葱和大葱、薄荷，现在把这个牛肉平铺上，
1: 把这个汁儿倒进去，
0: 哇，
1: 盖好了锅，焖3分钟。
0: 现在里头啊180到200多的这个温度，底下煎炸的过程当中，上面是一个蒸烤的过程
1: 作用，
0: 所以这样的牛肉它能保持嫩滑。
1: 对对对，出锅之前把剩下的薄荷撒进去。
0: 第二步搁的薄荷，大家看啊，3分钟的时间很快，再放上薄荷还要盖上盖，
1: 焖几秒钟就可以，
0: 几秒就可以了。
1: 对，行了，关火就可以出锅了。

0: 给您一个薄荷菠萝色，
1: 洋葱的香，牛肉的香，还有这个薄荷的香，三种香味融合在一起。这个锅底啊，刚刚是把这种洋葱的这种甜味也带出来了，
0: 可以出锅了。
1: 来，马大厨，咱们一块儿来尝一尝。
2: 薄荷味也浓，肉也软烂入味，下酒菜就特别好。
1: 这个时候再喝一口凉啤酒，感觉咱这个下酒菜就特别的得劲
2: 到位。
1: 首先啊，这个薄荷的这种芳香的味道是特别的冲鼻子。
2: 对，
1: 然后吃一口这个牛肉，牛肉的这个肌理啊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的滑嫩多汁，关键是薄荷的这种香气完全的都进入到了这个牛肉当中，吃的每一口牛肉都变得清爽，而且带着那种清香味儿。这一口下去啊，我总觉得整个夏天都变得很清凉。
0: 薄荷牛肉，牛肉切片后放入碗中，蒸三次，加入用蜂蜜、十三香、胡椒粉、小苏打、料酒、水调成的料汁，抓匀，撒上淀粉，继续抓匀后，表面淋上油，静置，砂锅预制到180度，放入油、洋葱、大葱，铺上一层薄荷叶和牛肉，加入用蚝油、生抽、盐、糖、淀粉、水、米酒调成料汁，盖上盖焖3分钟左右，出锅前撒上一层薄荷叶，再焖几秒钟，这道菜就做好了。重点是这薄荷叶要分2次加入，味道更足。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其实咱们看球的时候啊，需要一个下酒菜，可能要持久的让它冒着这种热气儿、香气。我觉得贺大厨做的这个特别好，在砂锅里保温时间会更久，香气一直在这屋子里弥散。咱看球的时候啊，如果您着急上火，您就吃这道菜，
2: 对，
1: 又补充体力，还带着这种清爽劲儿。麻辣风干也特别适合看球，尤其是看球的时候夹一筷子，越嚼越起劲，再喝上一口小酒那更带劲了。您在家可以试着做一做，约上小友喝酒的时候，餐桌上都有独特的下酒菜。
5: 球大子，
6: 球啥大子？
5: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大子。
7: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8: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9: 牙签烤肉，摇摇杯，
10: 开打了，干杯！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2: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凌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3: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这里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当老手艺遇上新消费，
2: 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1: 年近六旬的他如何让传统布鞋成为年轻女孩的心头号？
2: 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信息共享。
1: 当皮影遇上演出危机，
3: 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1: 擅长手艺的他如何让一门濒危老手艺走出新的消费市场？
3: 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就是挂在家里面。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安徽淮北。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翘头驴，这是当下很多年轻女孩服饰穿搭的心头好。
1: 像它上面的一些花纹呀，包括它的一些小设计，是穿汉服的时候相比于运动鞋一些鞋子是更加搭配的。因为它不光是一个鞋子，它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你也可以在这个鞋子上去找到我们文化的一个归属感。日常去穿或者是你搭配这个专属的一个服装，它都很好看。
2: 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布料来定制一双属于你自己的鞋子，就是从外观上就可以让自己感到心情愉悦。就刚开始吧，我觉着这些鞋子一定要就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等我慢慢接触到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穿的。
3: 布料上的这种花纹是在博物馆里面有记录的，它是明代的，用这种类似的花纹做出了这种鞋，这个衣服也是明代的搭配，喜欢呀，它穿在脚上非常舒服。旅游呀，拍照呀，就是有碰到一个好看的景色，想出去拍照呀，也可以非常适合。
0: 舒适与美观，传统与时尚，在一双布鞋上完美呈现。抓住年轻女性这一消费群体的，竟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性手艺人。
4: 这个翘头驴，这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劳作的时候，做成翘头的地方，能把这个裙的下部还得给它顶起来，不至于踩到，用脚踩到把自己绊倒，哎，起到一个兜住裙摆的下面的兜住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您总觉得提这个，哎，对，总在提它，因为前面有鞋底，它前面有鞋底挡住，它不至于损伤脚趾头。现在做布鞋，他们更注重于传统的这种款式，比较多。传统的款式还有传统的手艺去做。
0: 20多年前，李维斌开始制作白。

0: 底黑帮的传统老布鞋。有所不同的是，在当地制作布鞋的观念里，鞋底的质量十分重要。
1: 这他们纳鞋底用的是麻线，我们用的是棉线。工艺上呢，做有不同在哪地方？这个鞋底呢，他们是一字形的，我们这叫对方块，也就是说四个角是一个四，这是四针是一个方形，中间对的。像我们做的这个方式，纳鞋底这个方，它耐磨。耐磨，为什么它耐磨呢？因为它纳的针眼多。纳的针密，所以说它耐磨。
2: 这是一字底的。
1: 这是一字底的。看，看着没有？
2: 它放进去就冒泡泡了。
1: 对了，你看，说明里面空虚啊。它这个鞋底不密实啊，这样是吧？像拧毛巾一样的，这
2: 就能拧变形了。
1: 对，所以这样的鞋底，它就是雨天，这最怕的就是雨天。
2: 您做那一字底的，我看看怎么样？
1: 你看，它偶尔也冒泡，但是很少，很少。你看。这说明鞋底纳的密实啊。鞋底纳的密实，你看拧也拧不动，拧也拧不动。纳的我们这个线拉的比较紧，就是步与步之间的接触的比较密。人体所有的重量都在鞋底上，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是一样的，它是基础。基础做密实了，做扎实了的话，你的房子才能稳固。鞋底纳的越密实，走路就越踏实。
0: 现如今，李维斌出品的每一双翘头履，依然采用淮北当地传统布鞋的纳底方式。
1: 纳这一双鞋底就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0: 结实、透气、耐用，但这些优点还并不足以吸引翘头履的主要消费群体。造型、鞋帮、花色、图案，这些吸睛又夺目的元素又从何而来呢？
1: 汉服刚刚兴起的时候，汉服的爱好者，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没有这样的鞋子，怎么办呢？这网友他们就讲，我们还要去找这种民间的手艺。之前做这种鞋子，这个上我有网站，有网友就打电话问我，他说那你有没有，我们给你发个图片，你会不会做这种古鞋，就全叫古鞋。我说那你发过来看一下吧。发过来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像这种的，就是翘头履的，发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像这种的。另外还有呢，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然后呢信息共享，他们这个在各个博物馆里面的这种文物的资料，他们也会发给我。我要做哪款鞋子，就是这，我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做起来的。
0: 消费端直接提供精准的消费需求，李维斌开始了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
1: 他把传片发给了，就是这个。这个鞋子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鞋子呢，在亳州博物馆，在这里。
3: 我看，
1: 对，扇面的，
3: 哇，
1: 你看，
3: 这你们给做出来了？
1: 做出来，后来呢，我们又完善了。
0: 但订单自网上而来，个性化定制便意味着这是一个复杂的销售体系，这对于一个传统手艺人来讲，一个字，难。
1: 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不适应这个网络发展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做生意的话，已经不远远的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呢，就面对的新形势，就要让他们年轻人来承担，这些网络推广呀、网络销售的这个任务。
0: 于是，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开始重新定义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连接方式。
4: 我其实定义了我们这个店铺，就是它和工厂对接的这种模式和流程。像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鞋子的款式进去之后呢，我们会有，就比如说这个吧，

0: 他会有写他的复原的朝代，以及说就是它是我们安徽制作的非遗的千层底布鞋。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是给它准备了很多的布料，把它标上的就是号码，可以根据这样的色卡去进行选择。接下来那我的鞋码是多少，那这时候我需要量，然后呢有很详细的尺码的指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量脚，就是需要给它把脚踩在那个鞋上给它画一圈，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按照鞋码来制作鞋子，翘头履它前面是有空间的，我们的脚其实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按照翘头履的话，它前面还有一段翘头的这个空间。那如果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鞋子的这种欧码来算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长宽其实不是很好把握。我们现在量的就是让大家把脚型画下来，并且量长宽，要垂直的画，这样的话它量的会比较的标准一些。量过之后，后面再会有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鞋里的内衬，有的人喜欢撞色，有的人喜欢像这种是类似于同色系，也会有这种内衬的色卡来搭配它，就是也可以给别人选择。哦，内衬的色卡就是这种，我们的商家那边准备的一些色卡，我们会常年在这边采购，这样也会保证它颜色是一致的。
1: 制作到销售，接单到交付，李宁用互联网思维将其一线贯通，但手工工序很多，制作工期很长。
2: 我们现在是20天的工期。
1: 眼前这以家为厂的狭小空间，又是如何做到生产制作、订单交付两不误呢？
2: 目前我们的这个模式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鞋子的从刚刚开始打样，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研发，可是到中间的有一些环节呢，我们是要送到，因为这处在这个地方，是要送到周围的村庄里面的留守人员，他们在家里不便于到这里来工作，所以说我就是给他们送到家里边，他们让他们在家里边做。
1: 将工序拆分，一部分工序交给有做布鞋经验的邻里乡亲来完成。
3: 不愿意的，想挣钱你不愿意。
2: 他都80多岁了，还在家里做这个事儿。
1: 这是制作每一双翘头履的效率保障，而要同时保证质量，生产流程因工序拆分，还要因人拆分。
2: 他们做专门做这一个工序，就是上鞋，就是别的做不了，是
3: 我们
2: 只有这一个工种，只有这一个工种。
4: 您这做布鞋做多长时间了？
3: 我大10多岁就开始做布鞋，
2: 我因人而异，你会什么我就让你做什么，你不会的话，他反而你让他做，他还做不好。好，来了，他来了，她的丈夫早几年肝癌去世，这是她家里收的麦子，还没有时间整理呢。
4: 您主要做的是哪个工序呢？
5: 做这个鞋帮子。
4: 做鞋帮啊？
5: 啊。
4: 啊，还不是上鞋？
5: 不是上鞋，
4: 就是做鞋帮。
5: 哎，对。
4: 这一天能做多少双呢？
5: 一天能做个10-20双吗？
2: 他有一个特长叫什么呢？缝纫工，那个做得特别好。他为了照顾他生病中的丈夫，他不能在我那里，就每天的按时的去上下班。所以说呢，我后来就这个采取了一个方法，把缝纫机放在他家里，就是因人而异。
1: 至此，李维斌打造的这一整套生产流程似乎已然稳定，但他却唯独改变不了一点：时光。
6: 还好，血压不高，血糖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2: 看着，有时候。

0: 多年，哎，那么多年来，反正，哎呀，不管怎么着吧，看到好的还好，尤其看到你们这，哎呀，
1: 哎，
0: 就是。
2: 控
0: 制
2: 不住。
3: 他给你做鞋做了多少年？
0: 有23年吧，后来就做不动了。这个纳鞋底的这个衣，他的身体要很硬朗的话，我心里还好受一点。特别是看到他们这种生病的这种状态，哎呀，很无奈的，心里面。不是滋味。
4: 时光易逝，人易老，持续发展，牵手过往，更要放眼全国。
0: 最终我苦思冥想了这个办法，说一个方法，只有走出去，走出去，到外地来帮我们加工。去的有山东的沂蒙山地区、太行山地区，还有河南的像三门峡地区。哎，目前在做最多的呢，就是三门峡地区的比较多。我在那地方专门就是请了一个师傅帮我在那边打理。阿姨，你好，你好，你好，阿姨，那个。你看我给你核对一下，你发过来的这个38双，做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叫改吗？
5: 对。
0: 你说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做的，就是他第一次才开始学着做的，那是哪一位啊？这个是河南的，我那一个加工点，在那边委托的一个阿姨，她在那边帮我负责，把针线都给她配好。每一双都给他们备好，他们自己回去，他们直接就纳了。
4: 他用不畏困难、不服老的一颗心，让传统手艺产业焕发新生。
0: 除了澳门和那个西藏没有我的鞋子之外，其他的每个地市都有，每个省每个地市都有。
4: 现如今，李维斌的布鞋销量可观，后继有人。
0: 他是这个李氏布鞋的第5代传承人。我是第4代，李宁和他都是第5代。
4: 而在淮北市另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有人则在用为民的童心开创传统手艺的新机遇。
6: 就是玩游戏的一个过程。等一下，让那飞炸弹的时候，那飞过来。我踩下去，然后你飞走，然后再跳，然后过了这一关的时候，这个小旗子要升上去，胜利的旗帜，不行了，是吧？那你要是想完整的就从头到尾表演出来，一整套流畅的表演出来，那有可能会拍的时间更长，有可能一个月左右，基本上要天天这样练，天天这样配合。作品和演品是两回事，我们主要是作品做的时间比较多。你平时一天到晚基本上都在作品，雕刻品和这个表演品，它就是两个行当。
4: 朱超制作的皮影，并不仅仅为电子游戏服务，传统造型、神话故事，它通通可以用自己的雕刻技艺呈现。把电子游戏做成皮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因为皮影演出市场现如今难以生存。
6: 只靠演出很难，你一个月至少那出去个30场差不多。你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经常没有了，没有这种演出。你那一场，你要费用1000块钱，这样差不多还行。你要是费用再稍微高一点，那一般那就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4: 20岁出头时，朱超便开始了拜师学艺之路，他主攻的是陕西东路皮影。
6: 东路皮影就是主要是在，华县、渭南这一块儿。像西路皮影应该是就是在宝鸡那一块儿。人家那个东路

0: 就是弧光线那个什么位梁这一块，它雕刻它是刀子不动，皮子动的，是这样转皮雕刻。宝剑那一块，它就是一把刀子就在皮子牛皮上面拉刀，这样雕刻。李正文剑他们那个技法都不一样。
1: 皮动刀不动，这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雕刻技艺，造就了陕西东路皮影的极致细腻。而从在牛皮上起稿，
0: 中间还有一个小棉花，
1: 到雕刻，
0: 这样推特别细节的地方，它能雕刻出来。
1: 再到上色，
2: 你是还要上出晕染的效果吗？
0: 对，
2: 还要
0: 晕染。
1: 细腻的技艺无处不在。
0: 青衣小旦，看这身上的纹路，刻了多少刀？几千刀，我的感觉差不多了。会反复看，看不够。
1: 这一特色也让朱超意识到，手艺要生存，就必须要先让他人看见。
0: 你看，这样先看一下镜头里面画面，行不行？感觉角度啥都可以了，然后再拿出来再雕刻。
1: 除了用视频作为被看见的窗口，朱超也从不错过线下的每一个让他人看见的机会。在他看来，亲眼所见更能记忆久远。
0: 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
3: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这个东西。
0: 对，
3: 看到那么重要吗？
0: 我感觉很重要的，因为比如说现在来了在这看，他当时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有可能多年之后可能对他会有一定的影响。最起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记忆，一个回忆。
1: 而他现在的徒弟也是因为看见而来。
4: 去年9月份来的，看他那个视频，结果就在淮北近，然后正好学美术的，就过来了。主要真的挺震撼的，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感觉也还好，然后到他那个馆里面，就是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就这里了，然后也很幸运被录取了。
1: 而正是因为不断的寻找被看见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机会主动找上门来。
0: 经常在一个游戏里面的，这个手游吧，他们就是让做这个游戏人物，然后跟他们那个宣发联动一下。
2: 那第一次找你的动漫这一类的是什么呢？
0: 是一个《大话西游》，很多年前了。电影哪吒里面的这些人物，
4: 没有主人。
0: 黑夜叉，这个是太乙真人。申公豹，这些都能动。这是我做的一个包厢里边的一个人物，杭州大剧院灯影艺术，他们还做了一个宣传，他们的宣传海报。博物馆里边，他们有些那个残缺的那些人物，他还让我给他补一下，他
2: 修复。
0: 对。
1: 于是，朱超在当下消费端需求的推动下，找到了皮影的变现方式。
0: 山东的一个订单，他说能不能做一个关公？我说行，能做。然后他说多少钱？我说是13000，然后他直接就给我一个转账。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镜子挂在家里面，变成像装到画框里头。现在有一些定制，他家的小狗、小猫什么这些。 也都做过。他们家人摸了一个照片，但是给他们改了一下，他的眼睛是有那种异兽的感觉，哦，山海经里边那种异兽的那种感觉。几十件吧，大概应该有几十件。你看像这种大件，像比如说像那种过万的大件，差不多有个十几件吧，然后后面然后再刻一些这种小件小作品。有个几千块钱一件的这种，能有个几十个吧。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州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6: 爸，哎，
5: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流新体验，社交新玩法，新潮球类受到年轻人追捧，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山野的野，雨桐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荷叶匠心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5: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六月中旬的北京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然而暴晒加高温也不能阻止大家运动的热情。您瞧，在朝阳区的这家体育园中，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的比赛是2026年的北京市橄榄球U17橄榄球联赛，我们打的是叫U17橄榄球，它跟美式橄榄球的区别就是它在腰间会别这样一个旗子，然后以推动下旗为节点，这样子就算防守方的胜利，然后再从下棋的节点往前再推进。和美式装备不同，它是无接触没有装备的。
0: 说到橄榄球，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厚重的装备和激烈的冲撞，而新兴的腰旗橄榄球则以摘腰旗替代传统橄榄球的身体冲撞，实现了趣味性和安全性的平衡。
2: 3、2、1，
0: 2小时的比拼，王梦楠和他的队友们在这场比赛中拿到了亚军的成绩，大家都非常开心，一起分享集体荣誉。腰旗橄榄球是一项新兴的小众球类项目，王梦楠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1: 我最开始是装备橄榄球俱乐部的，不是腰旗，就是穿着头盔戴着甲啊。他们的训练很专业，我在那边训练了半年之后，然后出来才开始打的腰旗。都是一些业余的爱好者组织的，然后从网上从平台上学了一些国外的些脚步呀接球啊。

0: 战术啊，然后我们都去学习，都是自学的。
1: 没有激烈身体对抗是腰旗橄榄球一大优势，只要能跑动简单接球就能参与，零基础人群不用担心跟不上节奏。而且腰旗橄榄球几乎不受场地限制，正式大赛会选用标准足球场，日常基础训练哪怕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都能使用，只要有平整草坪就能完成传接跑动练习。
0: 我去年前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至少参加两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最疯狂那一年我可能是飞得最远的就是北海，往返机票2000多，再加上住宿，再加上因为我那次也是领队，我还给大家租了辆车，可能就一趟得5000-6000。
2: 那就是那你最疯狂的那一年的话，就是大概橄榄球的消费那一年弄多少？
0: 我不敢算，怎么也得有5-6万。
1: 腰旗橄榄球究竟为什么会让他疯狂，对他上瘾呢？
0: 这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有战术，有进攻的战术，有防守的战术，防守会根据进攻的战术去组织防守，所以它每一档都是未知的，就非常神秘，很有魅力。
1: 在腰旗橄榄球的赛场上，记者发现有很多像王猛男一样的年轻女孩喜欢这项运动，
3: 因为还有挑战，挑战就会有成长，成长就会有自信。
1: 张鹤彤是一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很喜欢参加体育运动，飞盘、健身、攀岩他都尝试过，最近他又迷上了腰旗橄榄球。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可是吃了不少苦。
3: 因为如果他有速度，然后他还在旋转，他会很沉，球的劲儿很大，我需要控制他的时候稍微就戳了一下下，指甲太长了，所以就戳着了。
1: 其实指甲劈开了对于他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伤。
3: 我以前还骨折过。
2: 那为什么你骨折以后还会再玩呢？
3: 就是很上瘾，打球你接到那个球，大家为你欢呼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就感觉浑身都被调动了。
3: 对，是的，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激励的人。
1: 在今晚的训练活动中，还有一位从3岁就开始学习网球的00后男孩。与网球相比，腰旗橄榄球有什么不同的魅力呢？
4: 腰旗橄榄球对于就是这个参加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就是普通人也都可以参加。网球就是需要技术，然后也需要比较强的身体能力。
1: 对于学了10多年网球的江云汉来说，腰旗橄榄球这项运动更像是他休闲放松的娱乐运动项目。
4: 我更能找那种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有那种运动时候的快感吧，就是在场上那种奔跑的感觉。
1: 除了从网球转向来打腰旗橄榄球的选手，还有男生是从篮球转战这项运动的。
5: 因为腰旗橄榄球也5对5嘛，他的团队配合我觉得非常重要，也是再加上一些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纯跑的运动，我觉得跑起来去接个球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吧。
1: 2022年腰旗橄榄球在社交平台相关内容搜索量达到了数百倍增长，截至2025年，国内参与该项目的人数已接近30万。2025年，腰旗橄榄球正式亮相成都世界运动会，这项运动也将作为新增项目亮相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近两年迅速崛起的球类项目还有匹克球，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趣味性等等，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新手10分钟上手，无体能门槛，爱好者覆盖白领、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可以说是全龄通吃。匹克球被玩家戏称为三不像，拍子类似乒乓球，球场和羽毛球场差不多，隔网对抗方式又与网球更接近。一句话，通俗的解释就是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在举办一场匹克球职业球员的见面会，很多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6: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

0: 对他来说都是在给他小小的心灵里头种个种子，这个静待开花吧。
1: 兴趣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然后呢家庭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项目，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开阔眼界吧。
2: 不仅仅是和职业球员的见面会，这里的匹克球场地也非常有特点。
3: 然后我们有专业的灯光，并且我们还有一套夜光系统，对，到晚上的话切换下来会有一个荧光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很多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 PPA 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融入各种就是像内容的消费啊社交消费啊，以及还有我们的这种情绪消费。现在年轻人对于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啊、小徽章啊，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自己热爱的运动能够被别人看到。
2: 匹克球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装备和场地也在不断升级中。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有这一片网红匹克球球场，这八片户外匹克球场地沿着黄浦江背靠远望一号测量船，将体育、科技与边疆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4: 上海黄浦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定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2: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两三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
4: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匹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挖掘匹克球的周边和场上的一些有趣的场景。
2: 六月里的一个周末，匹克球爱好者梅朵专程从香港来到这里打球练球。
5: 因为匹克球这项运动呢，入门比较容易，但是想打好真的非常难。就每次就是你发现自己的短板在哪儿，就不断地去完善，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刷新自我，然后这种满足感是非常 nice 的。就是一旦大家种草成功，那大家就是非常上瘾的一个状态。
2: 作为一名匹克球深度爱好者，梅朵打卡国内很多城市的匹克球场。对于他来说，既能运动，又可以感受每一片场地的专业度和风景，这是他最宝贵的经历。
5: 球拍呢，每年他们会升级一次，我都跟风去不断的去换一块吧。这款大概是2000块吧，然后这块就是大概1000多吧。
2: 目前梅朵已经从新手小白进阶成为可以打职业赛事的匹克球选手了。对于他来说，每月在匹克球上的固定消费需要6000元左右。上海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是上海潮流的打卡地标之一，这家位于商场顶楼的球场成为不少球友出行的新选择。
6: 我觉得这个既是闺蜜中的一种新的运动方式，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喝喝下午茶聚一聚，但是现在有这种匹克球类型，打法就比较简单，所以我们选择
2: 在广州地铁站里都可以打匹克球了。
7: 于是只是越来越多，让我非常想不到的是在地铁里面有这么一片匹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
2: 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尚球类运动。那么板式网球从入门到进阶的具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8: 我差不多一年会购买一把球拍啊，那球拍的价格可能在1500元左右，然后鞋子的话一年大概是2双鞋，差不多也是1000。

0: 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啊、这个是一些装备性质啊。然后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约球的方式，我差不多一周会打2到3次 paddle， 这样的一个花费差不多在600元左右，
1: 包括场地费、教练费，还有装备的开销，还有我们日常消耗最多的、体验感最好的球，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在25000到35000左右。
2: 马广敏在上海打板式网球有一段时间了，是一名有实力的老玩家。他都有哪些装备呢？
1: 如果你第一次来上体验课，有可能你穿一双普通的球鞋就 OK 了，之后球场就会为你提供球拍。但当你入坑之后，你觉得这项运动需要更专业，包括你跑动会更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去买一双专业的球鞋。那球拍也是在你练到一定时候之后啊，会发现有点不够用了，那你就需要升级，对不对？随着我们打球社群越来越壮大，大家交到更多的新朋友，那聚会社交，大家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要参加 CPT 和 FIP 的国际赛事，国内的赛事，也会跟小伙伴一起组队到外地去打巡回赛，真的不是很远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消费的一个过程，通过你的水平升级，你的消费也是慢慢升级上来。
2: 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爱好板式网球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周聚会都是围绕着打板式网球开展的。
3: 我是打这个球家的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也一直在发展。我去加入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吧，现在已经有300-400个人了群里。这个运动特别解压，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2: 骑上自行车前往运动场地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因为群主已经帮他组织好了球局，带上装备就可以与小伙伴们玩一整天。
3: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4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啊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4: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2: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5: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日常的打球的球局，因为这个运动呢还是需要大家水平相当，会打得比较好嘛，然后我们会去帮大家去匹配你合适的球搭子。打完球之后嘛，我们也会有一些社交的需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像那个下午茶局呀，就是不同的主题，会来增进大家的相互的了解和感情。
2: 打完球后大家还会继续留在球场一起聊天聚餐，有的球友甚至会在球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秦露云是户外球类俱乐部的负责人，平时他会组织球局，也会请教练提升大家的球技。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5: 很流行这个叫板式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也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2: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6: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

期待吧，对，因为我们刚好可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滑桨板嘛，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

0: 况。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1: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0: 这片位于森林里的网球场风景宜人，是上海市区里的球场无法比拟的。在这里打球，既能出汗放松，提升球技，又能呼吸新鲜空气。
1: 其实体验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出去玩都是找一个别墅就轰趴打牌玩游戏，其实没运动到，但我们这群人都挺爱运动的，所以这个就刚好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住宿可能200-300一个人差不多吧，吃饭这个就没有上限下限，就不好说了。
0: 在这些球友心中，运动度假并非花钱找累，而是日常运动习惯的自然延伸，假期反而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可以借机体验一些城市里很难接触的项目。打完球后，一行人准备用晚餐，师傅正在为大家制作今晚的晚餐主菜——烤全羊。
2: 我们是那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0: 人均200-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3: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0: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各类网球赛事也吸引了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其中，上海网球大师赛票房首次突破1元大关。中国网球公开赛整体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马鞍山的谢先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上海观看了上海网球大师赛。
4: 一家人会有空的时候啊，会去看网球比赛。去年去了上海大师赛。
0: 谢斌一家三口都是网球迷，除了追赛事、看赛事，还会一起去网球场学球练球。夫妻二人在送孩子去学网球期间也爱上了网球，现在他们家一家三口都在学网球。
4: 我们也报了教练的私教课，虽然打得不好，但也想把自己的技术精进一下。从网球本身来说，其实不仅仅是一把简单这么拍子这么简单，任何运动已经不像就我们小的时候拿个拍子上去就打，现在应该是一套比较科学化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0: 女儿已经系统学网球2年了，夫�妻二人加起来也上了40节私教课，平均算下来，家中每个月在网球上的消费就要约3000元。3年前，这个球场的会员仅100-200人，如今含青少年在内的会员规模已突破1000人，不少青少年立志走上网球职业化道路，球场也迎来大批半训长训的青少年，他们不仅来自马鞍山本地，还有不少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孩子专程前来。
5: 半训的孩子差不多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0几万，全训的孩子一年的费用20多万。
0: 除了日常训练，这里的孩子们还会报名参加网球夏令营。为期1周的夏令营，每个人的收费在7000元左右，常常是一开始报名就会爆满。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网球人口已突破2500万人。
6: 我接触的一些新的球友，很多都是大概有1.5年、1年或者2年这种球龄的。网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比较时尚的，我玩起来可能有更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一起去玩，因为年轻人大家都喜欢 探索比较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快。

0: 快嘛。
1: 今年、去年这两年开始，就是社群逐步的，就是变得很多很活跃。
2: 网球社群为新手入门打建了交流的平台，可以提供免费体验、基础教学、球友配对等服务，打破网球的贵族运动刻板印象，大幅降低新手参与的门槛。
3: 从2024年年下半年吧开始，从一次活动组织开始，就变成了我会把这个信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就变成了很多人会以朋友邀请朋友的形式逐渐扩大。那到现在为止，大概有将近4000人。
2: 在北京居住生活的郭然就是一个网球社群的群主，从前期招募球员到后期的活动组织，再到现场活动图片的整理发布以及文案撰写，这些都是群主的工作。
3: 常规的这种球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织成娱乐的打球的局，又或者是说有点竞技体育一样的竞赛，也组织过 AI 的交流网球局。
2: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他组织了很多球局，其中比较固定的就是工作日晚上的夜猫子球局。
4: 黄金过后，夜猫子局它能张罗起来，因为大家好多都是下了班了，吃完饭了，然后来打球，10%吧，就是变相的把我们的这个流量做大了，就人群扩大了。
2: 打球也可以玩出体验感，打出情绪价值。各式各样的户外球队运动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人们不再只为锻炼身体买单，更愿意为社交氛围、情绪价值和独特体验付费。消费者也不止购置运动装备，更愿意为主题活动、场地体验、社群玩乐买单。户外经济正从单纯的健身消费升级为融合多元体验的新消费风口。在挥拍中社交，在奔跑中解压，在自然中重新连接自己与他人。怎么样，这个夏天你想选择什么方式的户外运动呢？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桨板滑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8: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7: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9: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7: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食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腥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啊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1: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渡》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渡》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2: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 《四渡》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

0: 暴涨210%。
1: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2: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0: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3: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0: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4: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5: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6: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7: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
0: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8: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0: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9: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0: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10: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他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1: 这个阿嬷这个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0: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12: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0: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运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13: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 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14: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15: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这一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主要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这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1: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7: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8: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架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

0: 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0: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2: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3: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2: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0: 吕令军四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2: 五天4900，第二回是6100，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四次。
4: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2: 这回399，对，也是399。
4: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2: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0: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5: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0: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5: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不管是赛道飞驰还是房车旅居，这种体验式越级式的消费需求也延伸到陪伴型消费赛道，火热兴起的宠物经济正是最好佐证。铲屎官们对自家的萌宠到底有多宠爱，多舍得花钱呢？在上海，有小狗开始上学了，还有专车接送。这种宠物培训服务有多火？单日收费98元到138元，一家店每天就有20只左右的小狗准时上学。有的高端机构月度收费高达10000元左右，提供校车接送、定期亲子活动、洗澡等多项服务。毛孩子不只要上学，还要上赛场。五一假期，南京江北新区象山湖公园200多只赛级犬聚在一起，比的不是谁可爱，是飞盘和障碍赛。飞盘赛、工作犬选拔赛，专业程度不输体育赛事。
6: 作为养宠人来说啊，我们以赛促训，然后以训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养宠人的素质，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狗狗的一些精力释放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搬到这样浦口咱们这个象山公园来，其实是丰富了咱们周边养宠人的这个生活，也让他们就是原来我们的狗是有这样的一个释放方式，还有这样的一个娱乐方式。
0: 在山东曹县，459家市场主体在宠物生意里不断翻出新花样，宠物服饰、宠物玩具、宠物食品一应俱全。每到节庆，宠物凹造型需要的服装配饰都是爆单状态。
7: 咱们宠物服饰今年总体的接单量比去年增长将近30%-40%。咱们现在接的订单有那个家居的订单，有宠物拜年服，有宠物汉服，已经爆单。
0: 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主人们愿意为它花钱，买的就是那份被需要的情绪价值。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 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8: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很有科技范儿？来，咱们试试。请拍照翻译一下这段话。
9: 我再看看哦。
8: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9: 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8: 我再看看我这个眼镜有什么功能。大家应该看到我戴的是墨镜哈，那我这样一滑，哎，我从里面的视觉效果呢是它变得更透亮，就是感觉像戴普通的眼镜一样。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0: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 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10: 华强北的耳机，
11: 准备买个支架。
12: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3: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2: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14: 去年可能市场就3两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0: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15: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0: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1-2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16: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0: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4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17: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0: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18: 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19: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3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0: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

0: 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1: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2: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3: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3: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2: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4: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5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继续来看。
3: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2: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

0: 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1: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提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0: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
3: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0: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1: 设置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4: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5: 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是十五时期扩大消费的重要思路。而在上半年，消费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新模式，让我们通过一分钟短片看懂上半年经济关键词。
6: 一分钟看懂上半年经济关键词，体验升级，消费提质。翻翻上半年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别光盯着购物车，今年的重头戏在体验升级。2026世界杯踢得火热，咱的东北超同样热度高涨。出了赛场，19.9的球票直接变身闯关东文旅护照。沈阳故宫免门票，吃饭住宿有专属折扣。不止球赛，跟着电影去旅游，一场演唱会盘活一片商圈，逛街变逛展，变打卡，变微旅行。现在大家花钱买的早就不只是商品本身，还有服务的品质，氛围够不够到位，能不能出片，全是买单关键。国家统计局今年也启用了全新的指标，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体验升级就是上半年消费市场最亮眼的关键词。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

0: 上市。
1: 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2: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2: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3: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1: 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5: 铁路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来关注商业用房市场。深圳市住建局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深圳一二手写字楼买卖市场热度大幅攀升，成交量创6年新高，成为拉动深圳楼市复苏的重要力量。来看记者调查。
6: 吴福禄是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随着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今年他们在深圳前海购买了总部物业。
7: 我们是做那种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能这个时代的硬件产品，随着我们公司规模实力的增强之后呢，有国际化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前海这个地方购买了我们的国际总部的办公用地，一共5000方。
6: 深圳前海作为深港融合示范区，对跨境电商、科技企业、港资企业等均有针对性扶持政策，区位优势叠加政策红利，吸引大量相关企业在此购入物业。记者了解到，七月以来，深圳写字楼买卖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企业购置需求加速释放。
8: 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写字楼销售增长超过50%。从项目基本面上来看，大厦已经成功引进了14家世界500强及20余家上市企业。我们入驻企业的年度总产值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我们看到购买方从传统金融、实业向 AI、 芯片半导体等科技企业的变化。
6: 上半年深圳写字楼一手市场活跃，二手交易同样持续升温。记者走访了解到，部分房产中介机构客户的到访量有显著增长。
9: 每周的话，基本上平均最少都有40-50批的一个带看。二季度我们整个中心区的写字楼买卖成交还是蛮活跃的，整个福田区上个月成交了接近8000平方。
6: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全市一二手写字楼成交6567套，同比大幅增长103%，创6年新高。
10: 自用客应该达到90%左右吧，有一部分可能是自用加投资，包括客户的购买信心、市场的信心都是非常足的。
1: 在商业用房买卖交易大涨。

0: 的同时，二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也延续回暖态势，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科创企业持续扩租，推动深圳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连续三个季度回落。
1: 位于南山后海的这栋甲级写字楼内，今年以来科技企业租户占比显著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企业扩租需求尤为突出。
2: 今年呢，我们同比去年，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出租率呢是增长了将近25%，而且我们的新签面积呢，其实也比去年的同期呢会有一个将近30%以上的增长，有一半的一个客户呢都是科技类相关的一个企业。
1: 头部科技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正持续推高深圳重点商务片区写字楼租赁需求。今年上半年，在南山科技园、后海及前海等区域，写字楼租赁活跃度保持高位。由于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产业正处成长周期，随着产品迭代与规模扩张，企业对办公空间的刚性需求持续释放。
3: 我们现在的面积是有2500多平方，在原来呢是1200左右。七月份校招生啊，各方面人员也要到，所以我们在五月中的时候就已经入驻了现在新的办公楼。最主要的扩张还是在研发跟产品部门。
4: 去年十月份的话，我们这边又重新新增了一个 AI 项目。那目前我们在这个场地的话，大概有2400平方。我们的 AI 的研发团队，还有我们的售后的这个服务团队，另外还有一些职能部门都会迁到这个场地。
1: 此外，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和出海需求升温，也带动了相关专业服务机构的空间扩张。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82家，占香港市场 IPO 总量的97.62%。这也带动了法律、审计、合规等中介服务需求全面攀升。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服务了22家企业赴港上市，上半年的业绩大概同比增加了40%，从办公面积上可能也要有很大的扩张，所以呢，我们今年上半年开始将办公面积从2500平扩张到了5000平。
1: 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24.9%，环比上季度下降约1个百分点，已连续三个季度环比回落。
6: 行业表现方面，以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与应用、跨境电商为代表的硬科技跟新经济行业构成上半年最活跃的租赁需求来源，合计录得租赁面积约占总成交的30%。这些行业呢，是由于出海的强劲需求以及他们进入了新一代产品跟扩张的周期，使得能够提供强劲的办公写字楼需求。
7: 除了写字楼市场表现活跃，随着产业持续发展带动人才大量流入，深圳公寓市场也是表现亮眼。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商务公寓成交量创5年来新高。
1: 记者看到吴女士的时候，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买入的是位于深圳南山科技园片区的公寓项目。
8: 今年刚从香港这边毕业的，我差不多买的是45平的一个公寓，对，总价220万左右。人家一般都说买房买地段吧，对，然后这个位置也是非常不错的，最终就买了这里。
1: 该片区近期成交表现抢眼，一处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二季度整体成交量较一季度实现翻番，优质头部企业大规模入驻深圳，拉动了岗位需求，进而为公寓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9: 今年上半年的话，相对于去年同期来比的话，那么整体的成交量是上涨了60%到70%。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的话，甚至于说海外的客户的这个占比也是很明显的会有一个上升。那对于人群上来说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像高科技的这个人才，在今年第二季度的话，它的占比可以去到3到4成。
1: 首付政策的调整成为此轮公寓成交放量的重要催化剂。今年一月，深圳将商业用房购房首付比例从50%下调至30%，大大降低了商业用房购买门槛，不少公寓项目成交量大幅提升。
10: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话，成交了月均60套左右，同比去年整个增长的话是去到了50%。那我们整个来访量的变化的话，我们从原来月度的300批也是提升到了500批到600批，成交率我们也是提升了接近40%左右。
9: 它的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是我们这个深圳的这个四号线，深港通勤非常的方便。那我觉得这个在未来发展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商务公寓成交6238套，同比增长70.2%，创5年来新高。
1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

0: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
6: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刷新多项影史纪录。
7: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两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
8: 一些快闪的活动啊，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啊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5: 进入暑期以来，电影成为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近日，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上线。
6: 近三个月的观影补贴福利活动持续拉升影院客流量，激活夏日文化消费市场。
9: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10: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洛阳》，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也都已经排好了。
11: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呀？
12: 就是《争洛阳》，因为我可能喜欢一点历史嘛。
9: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13: 一张票现在也就30-40块钱，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活动单张电影票立减是我奶茶钱已经省出来了。
9: 多部人气影片上映，叠加观影优惠，宁夏各地电影院客流量持续攀升。
14: 从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客流突然一下就暴涨了。从那个学生放假这个暑期档进入以后啊，影片的种类很丰富，影片带来的一个客流量增加，包括还有活动的增加，都是很明显的。
5: 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集扎堆亮相总台荧屏，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种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在这个暑假再现热潮。接下来一起去剧中的取景地看一看。
15: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种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
16: 那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0: 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长联师傅和台联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1: 央视的那个叫《种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2: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3: 依托聚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0: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3: 作为嘉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4: 刚刚看了嘉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3: 数据显示，电视剧嘉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
5: 一部电视剧让传统非遗有了更形象的呈现，也让许多游客带着新的期待走入安徽。热剧流量如何转化成更大的消费增量？继续来看。
3: 随着电视剧《嘉业》的热播，在歙县徽州古城，墨香消费热潮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
6: 我们店里的这款可以喝的徽墨也成了爆款，几乎进店的客人都会带上一瓶尝一尝。
7: 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3: 文创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剧开播以来，这家店内徽墨饮品就销售了近1万瓶，销售额达到15万元。当地墨厂还顺势推出了多款特别定制款徽墨，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8: 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的了解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3: 持续高涨的热度也离不开当地文旅从业者的创新经营。在安徽泾县，电视剧《种墨园》播出前夕，当地就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同时深度复刻剧中场景，上线同款乡村咖啡、影视主题民宿，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9: 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聚而来到因山水而流，这才是可持续的。
10: 电视剧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看到这个云雾啊，景色很自然，真的很美妙。
3: 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安徽泾县游客接待量突破170万人次，实现收入8.57亿元，同比增长22.3%。
11: 我们将继续实施文旅惠民政策。我们串联了全县32个文旅新业态，推动影视流量从单点打卡向全域消费延伸。
12: 笔墨纸砚并称文房四宝，是中华传统书法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安徽泾县的宣纸产业也在不断突破传统局限，焕发全新活力。
3: 在安徽泾县的宣纸生产车间，一张张宣纸历经百余道古法工序，精工成型，统一入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他们线下门店宣纸及文创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倍。剧中同款宣纸笔记本一天就能卖出600多本。
13: 因为看过电视剧《这个种墨园》以后，特地赶到这个泾县来采购个30-40刀。这个纪念纸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14: 这是电视剧播出之后，就是对文创产品的开发，对文创产品的销售，我觉得有了很大的帮助。进园区的人或者来了解宣纸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3: 李存伟坦言，长期以来宣纸受众偏小，市场圈层较为固定，如何跳出单一书画赛道，拓宽市场，成为宣纸产业转型的关键。
14: 我们也在小众中寻找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书画艺术的延展，包括古籍印刷修复。
11: 我们依托宣纸核心工艺不断拓展产品品类，其中宣纸万年红春联已经形成成熟稳定的细分市场，年销售额超3亿元，在全国春联用纸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5%以上。
3: 如今从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宣纸参店、宣纸灯具、纸雕文创，宣纸逐渐融入到家居装饰、餐饮文旅等大众消费领域，市场客群也发生明显变化，年轻消费者、研学团队、企业定制订单持续攀升。与此同时，线上销售渠道也在不断拓宽。2025年，泾县宣纸线上销售额突破20亿元，跨境订单较2023年增长80%。
15: 销路的话，国内外都有。然后国外的话，一般的就是像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的是卖的比较多一点。
3: 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上，3丈3巨轩惊艳亮相，古法造纸工艺面向全球展示，大幅提升了宣纸的品牌影响力。当地也在积极打造宣纸特色小镇、产业集群，整合县域零散小作坊，规范产业发展标准，搭建起集原料种植、古法造纸生产到非遗研学体验、线上跨境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泾县宣纸全产业链营收达30.65亿元，同比增长7.5%。
5: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16: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17: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to go to travel a little bit further afield on. So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all the Chinese brands.And then recently I've been put onto ZX Moto.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get on the machine and the price that you're pitching them at i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16: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18: The range will start with the 500RR, and that comes in August into the UK. We've got a number of pre-orders and dealers already signed up as well, so the dealer network will grow in the next 6 months.
16: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12: 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动向。随着巴威北上，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多地遭遇强降雨，沈阳出现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今年第1号洪水。
19: 现在呢，我就是在贯穿沈阳主城区的浑河的这样的河流的岸边， 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河水现在已经漫到了这个岸堤上，而在远端可以看到一把休闲的木椅，那个平常呢是市民们在这里休息的时候用的，而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椅面啊基本上是被水所淹没了。

0: 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监测到在沈阳的水文站，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37.99米。那根据相关的标准呢，是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样的公告。而就是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在下午的4点钟，同样是在浑河的沈阳水文站又监测到，在2个小时之内，浑河的水位再一次的上涨了1米多。达到了39.08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相当于在每秒现在的浑河的流速呢，可以达到3700立方米以上的河水这样的流速。
1: 不只是沈阳，从12号开始，鞍山市台安县遭遇强降雨。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7月12号7时至13号7时，台安部分地区降雨量达153.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2.4毫米。强降雨致使台安城区多条道路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受阻。当地防汛、交警等应急力量在积水点位同步开展了排水、临时交通管制等工作。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到14号20时，台安仍有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低洼积水路段，做好避险防护。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多地也出现强降雨。吉林站今天所有普速列车停运。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持续出现分散性强降雨，中北部、中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舒兰、汪清、洮南等地雨势较强。截至7月13号，吉林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饮马河、牡丹江等重点河段水位高位运行。全省27座水库超汛限有序泄流，各地开展隐患排查、点位巡查，累计关停景区156家，及时转移养老机构人员。截至13号，吉林省已累计转移群众近3万人，重点规避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吉林站13号所有普速列车停运，14至15号普速高铁列车将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在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前海一线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的一个沿海路段，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那么在平常呢，其实这个海面距离我们的路面大概有3到4米的这样一个落差，但是现在已经将近要齐平了，海水正在不断的往岸边涌，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那据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在南部沿海地区呢会有大雨到暴雨。那平时其实这个点位呢游客量还是很大的，那为了安全起见，从昨天开始，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呢，青岛港港口装卸作业已经全面暂停了，470余艘船舶停靠在泊位避风。那么在设备防护上，青岛港已经完成了300余台大型岸边设备和堆场大型设备的固定，堆场的所有集装箱也已经全部加固，严防大风引发设备倾覆、箱体坠落。而青岛呢，作为滨海的旅游城市，目前正处于一个旅游旺季，所以沿海景区呢也是一个防控的重点。目前全市的9处海水浴场，还有崂山风景区、栈桥等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呢，全部都已经临时封闭了。
2: 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1人死亡，4人受伤。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5: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

0: 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吉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直升机维修中心和一个 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也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等设施。
2: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自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以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沿海地区满目疮痍，这里曾是委内瑞拉人周末度假的首选之地，如今游客稀少，繁荣的周末经济也遭受重创。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知名的海滩，现在是当地时间的7月12日星期天。我的左手边曾经是热闹非凡的酒店休闲度假区，而现在则是满目疮痍的废墟。我的右手边是加勒比海的海滩，而此刻是空无一人。这个在地震之前是无可想象的，一个正常的星期天，这里本应该是游人如织，而现在呢，酒店倒塌了，餐馆关门了，海滩上空空如也。
5: 何塞在拉瓜伊拉州沿海小镇纳瓜塔经营一家老字号餐厅，这家餐厅由他的祖母创立，今年已经有76年的历史了。地震发生前，他的餐厅生意红火，一个普通的星期天能卖出大约450个玉米饼、60份午餐。然而地震之后，游客大幅减少，餐厅生意一落千丈，他的收入也锐减。
6: Bueno, mira, este, en la mañana se vendieron unos 3 desayunos completos y como unas 15 arepas rellenas. Y el almuerzo, tenemos un delivery de 7 almuerzos y comer acá aproximadamente 7 almuerzos. Ha sido bastante. Me atrevo a decir que en un 70%.Porque lo que el poquito que se está haciendo es los delivery que estamos llevando.
7: Hemos sentido muy mal, aparte de ver la infraestructura, las vías, en el estado tan

0: favorable que quedó por efecto de los terremotos, ver cómo está nuestro estado La Guaira, estando acostumbrado durante tantos años a disfrutar de las bellezas que tiene este estado.
1: 从昔日的游人如织到如今的门可罗雀，拉瓜伊拉州的旅游业复苏之路还很漫长。废墟之上重建的不仅是房屋与道路，更是人们重返这片海岸的信心与勇气，而这或许比修复砖瓦需要更长的时间。
2: 来关注韩国股市，受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科技股被大规模抛售的影响，今天韩国股市再度出现大幅下跌。截至下午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幅接近9%。来看报道。
3: 今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后持续走低，盘中一度大跌超8%，并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第7次触发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指数基本呈现反复震荡的走势。截至下午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报收于6806.93点，跌幅达8.95%。具体来看，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为代表的权重科技股遭大面积抛售，对韩国股市造成沉重打击。截至今天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0.7%， SK 海力士跌幅达15.37%。与六月高点相比， SK 海力士股价已累计回落近40%。值得注意的是，引发此次抛售的主要原因并非其业绩恶化，而是业绩还不够好。韩国券商 KIS 最新预测显示，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营业利润预计为60.4万亿韩元，但仍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约65万亿韩元。另一方面，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伊近日再次交火，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引发市场恐慌性情绪蔓延。韩国股市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受传导效应影响较大。
4: 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灾害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大量居民流离失所。
5: 孟加拉国东南部的班多尔班地区受灾严重，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山体滑坡封堵关键通道，河流水位暴涨，淹没周边村镇，大量居民被迫离家避难。当地时间12号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小幅回落，部分居民返回家中清点损失。过去数日，各方救援人员向受灾地区运送食物、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当地居民表示，一些山区偏远村落至今未获得充足救援物资。目前，班多尔班所属的吉大港地区已开放大约4000处避难所。孟加拉国洪水预报和预警中心12号表示，该国东南部各地灾情有望短期内好转，但东北部、北部地区季风依然活跃，当地仍存在大范围洪涝灾害的风险。
4: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3: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中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西北部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12号最高气温达到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盐湖城和比林斯先前最高气温记录分别为41.67摄氏度和42.22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至14号，这将加大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到15号，全美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而就在一周前，美国东部刚刚遭遇了一轮热浪，纽约和费城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2: 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期溺水事故频发。
6: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6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

0: 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
1: Ich muss ja selber sagen, wenn ich mich jetzt umdrehe und gucke mir den Rhein an, wie er da ganz ruhig fließt, das sieht ungefährlich aus. Aber wenn Sie einmal in dieser Strömung drin sind, vor allen Dingen am Ende der Buhnen sind Strudel, die einen hinunterreißen, das wird alles komplett unterschätzt.
0: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十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以来，法国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从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监督考核五个方面部署了重点改革任务。今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本次方案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提出应用示范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能力提升、政策效能提升、市场环境优化、人才队伍赋能6大行动。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路透社近日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根据草案，欧盟计划到2040年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报道称，这一草案可能将于本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此次回落主要源于信用卡及其他循环信贷余额减少53亿美元。分析认为，这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更加趋于谨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支进一步扩军至64支。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至48支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2: 再会。

0: 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口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8: 大家中午好，我是
19: 李志，对话
20: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8: 大家中午好，我是
19: 李志，对话
20: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见价值。稳中有进，国家信息中心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0: 透视半年先行指标有哪些新观察？向新向优，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增势强劲，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取得哪些新突破？加力赋能经济生活，激发哪些新动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张琳。2026年已经过半，经济运行的态势备受关注。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上半年反映港口投资等领域的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我们该如何观察经济的先行指标？哪些产业和领域增长势头比较猛？下半年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前行，如何持续加力呢？围绕相关的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另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先行数据的新动态。
1: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专家表示，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改善，总体呈现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特征，带动消费大盘延续回稳向好态势。
0: 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持续上涨，同比分别增长了6.1%和4.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了5.7%。江老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您看到哪些新动向？
2: 这样一组数据确实表现出这种持续的强劲的这种增长的态势，也延续了上半年，延续了去年同期的这种快速增长的这个态势。那么能看到就是说这种快速的增长和它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的这种乘数效应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从供给端来看，那么和文旅相关的这种交通，包括高铁，包括航运，包括这种城际轨道、城际的这种公路的这种设施，他们也呈现出这种配套服务更加多元，更加的这种适应性，很多适应不同层次文旅、不同多面的这种文旅产品需求的这种产品供应出来。你比如说在高铁这个领域，有这种静音车厢，有这种智能的动态的订票系统，然后有这种宠物托运的等等这种新的服务。然后比如说在航空这一块，那针对一些极端的天气，有一些智能的这个订票变化和保险联动，然后精准的提供航班的这个不同的这种班次，然后也包括一些特殊物品的这种托运，包括这种自行车，然后包括一些户外的装备等等。那么在城际轨道包括在这个高速路这块，也有很多的这种像这种沿途最美的风景，然后针对这种房车，然后针对这种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种种这种不同的这种服务，确实更好的适合了当前文旅发展对这种不同交通需求、更多产品匹配的这种需求。那么供给端这一块呢，还能看到你比如说像餐饮这一块也有很多元的这种服务，像这种针对这种不同的地域的这种文旅、这种文化的这种餐饮，然后针对这种快餐，然后高性价比的，然后不同的这种体验的这一类的这种各种套餐的推出。那么也能看到就是像数字化，然后这种数字

0: 技术，也助力了餐饮行业这种供应链条呈现一个多元灵活发展的这个态势。你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然后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像世界杯期间，然后不同的这种需求，那么相应的后台的这种供应，无论是这种物流快递送餐的这种服务，还是这种厨师的这种配套，还是这种食材的采买加工，这个供应链条都有一个灵活多动更加专业化灵活配的这种更多元的这种服务的提供，这个是供给端。那么需求端呢，也能看到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呈现出这种几个新的态势。首先更愿意为这种数字化的这种产品买单，也更愿意为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然后多元的这种买单，然后同时呢还愿意和符合这种健康理念的然后这种生态绿色环保理念的这种产品和服务买单。那么能看到这种消费变化的这个趋势和当前国家顶层设计，包括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15/5消费的这个规划，然后包括前期提振消费的一系列专项的这个举措，然后刺激消费的这种举措的这个顶层设计和一些专项的工具箱是密切相关的。
1: 我们再来观察另外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的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3%，港口吞吐活跃度在持续上行。那我们知道港口是观察外贸的风向标，透过刚才这组数据，未来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2: 应该说呢，从这组港口的数据，尤其是集装箱的吞吐量这个增速来看呢，我首先是感到就是中国经济啊，它是韧性强、活力足、质量高。我们首先说这个韧性强，我想大家在过去半年里，实际上应该说非常有同感，因为这样的一个港口吞吐量啊，应该说它的增速呢，不但跑在全球的前列，而且就是我们每一个主要的港口跟世界主要的港口来比较来说呢，也都是跑在前列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这种成绩是在如何得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今年3月份以来中东冲突对世界的冲击，包括这个全球的航运紊乱，包括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转弱，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能源的风险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去传染，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个背景下得来的，所以它是十分不容易的。说明啊，我们整个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体啊，在这样一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已经实现了对经济韧性的极大程度的这样一种提高，能够极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经济安全。因此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便外部的环境纷繁复杂，中国的发展依然能够很好。第二个呢，就是感受到的是经贸的活力足，因为这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啊，它实际上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经贸的活跃度。那么这种活跃度的背后呢，实际上我们是对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的这样一种活力。实际上海关的数据也印证出来，就是说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们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快速增长的，同比超过了15%。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先行的数据和我们的确定的统计数据呢，它是相互印证。也表现出来是我们国内经济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了制造业发展，它是一个提质增效的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感到这个增长的质量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我们说能装进集装箱的那都是值钱的东西啊，这个附加值非常高，技术含量非常高，一般都是机电产品啊，电子产品。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集装箱吞吐量的快速上升呢，实际上它表现出的是我们国家经济的提质升级。那么在这个背后呢，是说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绿色的发展呀，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经贸尤其是外经贸的一张新名片。这些新名片呢，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的认可，尤其是在全球能源冲击的背景之下，许多的国家那么越来越愿意购买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尤其是光伏产品。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就是说更加的认识到了我们国家在全球的这种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1: 那么说到经济中的新亮点，我们看到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增势强劲，眼下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上海浦东的一家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去看一看。
3: 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不光是能通过这种高灵活度的结构来实现跳舞、打拳，甚至是后空翻这样的表演了，那在此能力基础之上，还能在我们现实实际的生产生活

0: 或应用场景里有哪些可以实现转化的？那我今天来带大家来这里一探究竟。来，首先来看我身边的这一排正在干活的机器人啊，有的正在给我们插上手机的充电线。您看它的动作还挺精准的。在旁边呢，还有给我们调制饮品的机器人。您看，从倒酒再到摇壶，再到拿起一个小小的草莓做点缀，这一系列的流程完成的是一气呵成。 再包括旁边还有给我们做家务的，正在给我们叠衣服的机器人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操作背后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其实每一个物品它的大小、形状和材质都不一样。 每一个机器人要具体完成的目标任务也不同，所以呢，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数据采集之后，它们自主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就实现了现在的精准的控制。 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那在我们拍摄的这个试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乒乓球的球速非常快，轨迹在不断的变化。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来判断落点、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这考验呢是它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那它实时和推理和身体的协同的这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更接近于我们人类了啊。那未来， 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的操作当中，比如说精密的装配，还有包括手术的辅助等等。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这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机器人正在从能动变得更能用了。那就在上个月呢，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第15000台机器人的下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零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 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21.4%，算力数字基建投资也实现了23%的稳步增长。姜老师，怎么看这些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如此持续强劲的原因？
2: 其实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从这个技术进步来看，就是确实这些行业的这种核心技术的进步是快速迭代升级的。你比如说这些领域的这种发明专利的授权量， 那么上半年大概达到了20多万件，那么增速也是双位数的这种增长。然后此外呢，这些领域它这种市场主体新增市场主体的量也持续的高位增长。我们从工商总局的数据以及从A 股上市公司的这个数据来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具生智能这些概念，它基本占到了30%甚至到50%的这个比例。那么包括独角兽领域这些公司也表现出非常大的这种增长的 潜力。那么此外呢，也能看到，就说这种不断的这种基础设施啊，然后以及这种新基建、这种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这些新兴领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那么像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这个领域，能看到它从这种机器学习，然后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模型到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阶段。那么从前期的这种短视频领域，办公智能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向这种交通、能源，然后包括 关系到我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行业领域在扩展。那么这些领域扩展，反过来拉动这些领域的这种算力的调动、数据量的采纳，然后包括这种算法技术不断的这种迭代的更新。那么相应的，我们这种六张网啊、新基建的这种建设，也在不断的这个加快，适应了这个应用场景不断扩大的这种张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围绕着这种数据算力算法的这种基础制度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像高质量数据集交
1: 标准平台的这种建设，包括数据产权制度，包括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制度，这些制度也不断的促进这些高质量的数据能够让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更好用，更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3: 那正像姜老师刚才提到的，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是同比增长了34.8%。未来来说说你的观察，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种深度融合都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活力？
4: 应该说确实是
1: 是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专利的增速呢，给人一种惊人的感觉。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跑出了一个加速度。

0: 且优势是日益的显现出来的。那么仅仅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出现了新的这样一种踊跃的发展，同时呢也是相关的场景落地推动了这样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呢实际上就使得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它的综合优势大大的凸显出来了。虽然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数一直是比这个欧美要多的，那同时呢现在来看呢，这样一种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快速的进展呢，实际上也表现出来的说我们不是把技术放在实验室里，而是真正的放到市场的大潮当中去竞争。而且呢我们现在统计数据也表明，我们的老百姓是全世界对人工智能接受度最高的主要大国里边。第二个我想到的是呢，最近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里边专门提到一条，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的对这个世界经济的需求呢产生了提振的作用，极大的对冲了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风险。那么中国呢作为人工智能产业落地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成为了世界经济韧性和稳定之锚。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这个相关专利的增速也是我们国家推动这个赋能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我们国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1: 那15的开局之年，今年大家尤为重视啊，尤为关键。上半年这样一个良好开局的基础之上，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姜老师觉得我们经济接下来向新向优继续前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加力？
2: 实际上包括下半年到包括未来五年中长期整个这个政策的动向肯定是围绕四方面在出力。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重点方向的这个明确，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新型产业领域，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改造也依然是我们重点发力的这种方向，包括制造业、农业、物流、交通、能源这些智改数转网联都有很大的这种投资跟进。然后此外呢，根据这种新兴行业，就是这种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然后包括高质量数据、数据产业这一块的这种新增长的这种增长点的这个明确，那么这个是重点方向。那么从主体，就是这个主力部队、主力军来看，那么这种创新型企业，包括央国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企业的同时的这种发力，然后也包括这种不同行业的这种企业主体，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优秀的这种营商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政策的这种扶持，包括一些好的这种订单，然后购买侧这个消费端这种政策的这种扶持。那么此外，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个基础设施，像这种新型基础设施，我们六章网里面提到的这种新型电力啊，然后包括算力啊，包括这个新型的通信网，然后传统的像水电、地下城市管网等等，这些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数字化的网联也在不断的这种加大。那么此外，围绕着这些新技术演进发展、新产业发展的这种基础制度也在持续的更进，那么技术、资金、人才这些创新要素这种体制机制不断的这种优化，那么针对这种数据算力算法的这些新业态，这种它的这种产权制度、它的这种交易流通分配制度、定价制度这种基础制度全方位的这种营造。
1: 那接下来应对外部依然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挑战，要保持我们外贸的市场竞争力，微亮觉得接下来大家要注意什么，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力深耕？
0: 应该说呢，我们要还是要根本上要以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呢能够提高全要素的生产力和产业的这样一种创新能力。

0: 的外贸提质升级，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现在占大头的机电产品，它就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的转型，通过根本上的质量的提升，打出我们中国新的品牌，数字化的品牌，智能化的品牌。那么从这个合作的方向上来说呢，应该说区域合作还是个重点，我们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伙伴和朋友圈可以去拓展。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这个经贸圈呢，会越做越大的。再有就是还是要用人工智能啊，来为千行百业赋能插上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翅膀。比如说我们要打造新三样的这样一种升级版，来推动整个行业向新质和优质这个方向去转型。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美好未来。
1: 欢迎回来。这几天还有多项上半年的数据上新，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0个。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透视这些新数据，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跃升，折射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下半年已至，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亿万经营主体在持续创新中生发更多的内生动力。我们相信，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增长势头动能强劲。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4: 好。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财经频道。

现价值。6500万年前，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板块的撞击而迅猛抬升，形成了这个星球上最高最庞大的地质构造系统——青藏高原。这片相当于四分之一个中国的辽阔疆域，影响着全球的大气环流，掌握着东亚、南亚的水源供给。它的自然生态牵动着数以亿万计的人类和其他生灵的安危。一头高黎贡羚牛有没有获得充足的食物？一颗草果是否毁坏旁边的大树？一根小草为什么没有按时返青？一个地方为什么出现了预料之外的山坡？这些小小的问题，就像蝴蝶的翅膀，也许能够扇动太平洋的飓风。在人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巨大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青藏高原？农耕、畜牧、城镇发展等，这些人类行为的边界在哪里？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2017年，中国科学家们再次登上地球之巅，他们走遍250多万平方公里，一路追寻答案。

0: 柠檬吗？
1: 没看不清。
0: 这粮食这边有拍到了两头黑熊在吃那个，应该是柠牛或者什么牛之类的。
2: 好，我们马上上来。
3: 刘国华是第二次青藏科考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科考分队的分队长，他将通过野外科考和综合评估提出自然保护地的优化方案。
4: 看不到。
3: 队员说的羚牛是青藏高原东南部森林地带典型的旗舰物种之一，高黎贡羚牛。高黎贡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毛色呈棕褐色，外貌似牛又像羊，体重往往能达到400公斤，是保护区内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高黎贡羚牛主要分布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独龙江流域，现存数量估计为400多头。一个物种的种群如果过低，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近亲繁殖，逐渐衰退。因此，高黎贡羚牛是科考分队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关注的动物之一。
5: 这看着就是很大的一只，
6: 很大的一只羚。
7: 应该不是野牛吧？
8: 嗯，这是腿吧？
9: 一个大石头。
3: 这只被熊吃掉的牛，并不是高黎贡羚牛。
6: 你脚你也看不见。
3: 在过去的一周中，科考分队还没有发现高黎贡羚牛的踪迹。
0: 能看到。
3: 刘国华所负责的团队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承担的工作是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1872年，美国建立了黄石国家公园。从此，人类开始在生态重要和敏感区域划定自然保护区，在一定区域内把人类的干扰降到最低，让大自然保持它原来的样子。在第一次青藏科考之后的约50年时间里，青藏高原地区已建立了约412个各类自然保护地，

0: 约占青藏高原面积的35%。
1: 早期可能有一些就说划得不合理的地方，就说保护区，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早期因为随着这个调查的不够深入，就说还有很多空白的区域。
0: 这些保护区现状如何？能否有效地恢复自然生态？区域内的生态保护和人类社区能否和谐共存？刘国华和团队将在这次的科考中做一次全面调查。
2: 要吗？
3: 好啊。一个猴子黑影直接就踩着树枝断了，就跳下去了，非常快，我们还来不及拍照。对，特别快就跳下去了，可能是这个玳瑁野猴。
0: 森林里的猴子一闪而过，虽然没能来得及拍照，但看到野生动物在林中自在的活动，无疑是一件让科考队员高兴的事情。除了关注珍稀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内居民的生存发展也是科考分队的考察内容。刘国华和团队希望找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模式。独龙江乡位于高黎贡自然保护区独龙江片区的中心位置，这里居住着大约4000多名独龙族人。
4: 就是说这个村子里有3个是吧，都去看一看吧。
0: 在统一设计的新式房屋里，面带刺青的独龙族老人还在延续着古老的纺织传统。这似乎暗喻了刘国华团队面临的课题，如何在一个有序的规划中既保持了原生生态，又兼顾到当地居民的生计改善和社区发展。
5: 您高寿？您多
6: 能睡觉？
7: 78。
4: 78啊。
7: 78。
4: 他是在那边分的房子，还是那个什么？他原先村子就在那。
6: 原先
4: 的。原先的村子，上面是搬迁到这下面来，在地震当的，给盖的那个搬迁房。那打猎吗？
6: 路边下瓦。
7: 下瓦那么的下瓦下的下小个下顶
6: 好。男的。大部分都是去打猎的，以前啊，
4: 你的在家织布。
0: 打猎这种古老的生存方式早已消失，现在的村民已经转向以农耕为主的生活。
8: 你家有多少耕地呢？
9: 4亩吧。
8: 4亩。哎，主要种些什么呢？
9: 苞谷、
8: 玉米
9: 。啊。
5: 草果种了多少？
9: 40亩左右。
0: 在独龙江乡，有一种主要的经济作物草果。
5: 那个山坡下面基本上都是草果。
10: 是的，是的。
5: 送到山上去看。
0: 人类种植的植物会多大程度上影响生态？耕种行为的边界在哪里？这是科学家要思考的问题。
5: 这是就是草果，味道还是挺冲的。
0: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独龙族人就开始尝试种植草果，目前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在自然保护区内，草果种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0: 新的这个林下种植是已经不允许了，所以原先的维持这个草果的这个种植现状。
0: 刘国华从事生态学研究30多年，在这片草果丛中，他很快发现了草果和次生林特殊的生长关系。
10: 这个就是像这边林冠这个密度比较密的，遮阴效果好的，它这个长得比较好。你看像这边比较稀疏，这个就长得比较差一点。
0: 在另一片草果种植区，科考分队里的植物专家苏文华也注意到了林下植被的生长状况。
3: 照这个林子里面一看你就知道了，它林下的这个草本植物覆盖是非常的好，其实水土流失应该说是很轻度的，影响不是很大的。

0: 草果习性喜阴，在它的上方需要有树木遮阳，这就意味着种植草果不必砍伐树木，同时草果生长也没有过多掠取其他植物的营养。两位专家据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
1: 这个丽水青山的话呢，它就是金山银山。其实我们做生态的时候的话呢，不能说太过于呢强调什么生态保护啊这些东西，你还是要就是社区发展跟生态保护要结合起来，可能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所以其实这个林教草果种植，尤其是在这个启木林教草果种植呢，应该说是一个既能够照顾到一些生态效益，然后又能够使老百姓有一些经济收入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式的。
2: 很多地方那它是一刀切，就说到了这个里面，那你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动，是吧？那它可能就说有很大的程度上它会限制了它这个发展。
0: 对草果种植的考察让人欣慰，在保护区内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居民的生产发展也许并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

0: 这是一首赞美家乡山川秀美的歌曲。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了7年的护林员鲁月成，熟知高黎贡羚牛的生活习性。他要帮助科考分队找到羚牛。沿着峡谷一侧，鲁月成逐渐向河谷谷底靠近，那里有羚牛最喜欢的含盐量较高的硝糖饮水点。
1: 羚牛的毛发啊，它夜晚可能就在这里休息。
0: 在距离谷底还有百米距离的时候，鲁月成发现了羚牛的踪迹。
1: 这些到处都是什么？
0: 羚牛的毛发越来越多，鲁月成预测前方的羚牛很可能会成群出现。半个小时后，一头高黎贡羚牛走出了茂密的森林。羚牛和鲁月城的距离不到50米。分队在得到鲁月城通知后，迅速赶到独龙江畔。
2: 那时候就四不像，还是要好看一点。
0: 在寻找了一个多星期之后，科考分队终于和高黎贡的生物之星高黎贡羚牛相逢。
3: 那还很漂亮的，
2: 你看，真是不容易看啊！肉眼看的，你看到，但是看得很壮啊，那个。
4: 对，
2: 说明这个地方的这个食物应该说是很丰富。
5: 吃得了吧？
2: 是，吃得肚子圆圆的。
0: 眼前的羚牛群数量有14头，看着身材壮硕的羚牛在溪水和山林间穿梭，这是整个科考分队前所未有的体验。
6: 这么多年，这个就是总监的这个数量，怎么样？现在还是相对稳定。
7: 那时候2013年的时候，估计是独龙江流域大概300到400
2: 大型的这些动物的存在的话呢，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反映出这个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的优良。
0: 此时，天空中的云团开始聚集。一个星期之前预测的强降雨似乎马上就要来临。科考队员们必须要在降雨之前完成羚牛栖息地环境样本的采集，否则雨水会冲刷掉羚牛的活动痕迹。
2: 大家，我们就以这块啊，分头就看一下。
0: 要收集足够的样本，科考队员还必须对羚牛相对固定的栖息地进行调查，这样采集的样本才

0: 更全面。
1: 17分17分，
2: 生态学是干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你书本上你看都是很简单，那你要在干，要在干的过程中去思考，就说你才能有对生态学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这个认识。
0: 雨过天晴，保护区的另一种旗舰物种玳瑁叶猴显出真容。它们的头上像是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在树枝间跳跃，似乎在展示着保护区生态恢复的成效。刘国华带领科考分队历时39天，行程11000多公里，考察了9个自然保护地。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将继续在青藏高原进行综合科学考察，为这些区域未来的优化积累信息。高寒草地和高寒草甸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19%到60%的天然草地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状态。人类活动和草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影响关系？第二次青藏科考的科学家们进行了长期的研究。
3: 全天一测，可以比较微量内和微量外的全天的这个光合过程，你可以把它从早上测到3-4点钟应该就差不多吧，对吧？
0: 这里是位于纳曲深扎县的一片高原山地草场。王小丹是青藏高原生态工程评估的首席专家，他特意强调草地的光合作用观测实验要在围栏内外分别进行。5月，高原上的春天才潸然而至，草地开始慢慢变绿，这是藏北高原的返青季节。围栏之内一片枯黄，而围栏之外却已经泛起了浅浅的绿意。这是一个超出常识的现象。按照常理，围栏之内是禁止放牧的区域，没有牛羊进入。受到保护的草场应该比围栏外的牧场更绿、更茂盛才对。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青藏高原开始实施围栏生态工程，以防止过度放牧、草场退化的问题。被围栏围起来的草地禁止放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上有将近8万平方公里的草地被围栏围了起来。这是一个接近于韩国国土总面积的数字。
3: 这个围栏能够提高生物量，因为牛羊没进去嘛，是退化的这个生态逐步得到恢复。但是随着这个围栏时间越来越长，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0: 在所有草地生态恢复工程当中，围栏工程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围栏到底该设置多长时间才能让草地恢复到最佳生态状况，一直没有权威的定论。
3: 很争议的问题，有一批人就一棍子打死，就说对生物多样性、对这个野生动物有什么影响？
4: 你说这一为了之，也不是说
3: 对。那说说我们要科学的一个中立去看待这个，给决策者不要把它带偏了。
0: 广袤的藏北高原没有高大的树木，灌木也很少，贴地生长的紫花针茅是这片土地上分布最广、最为常见的植物物种。每一株紫花针茅在低温、干旱、空气稀薄且常有8级大风的侵袭下努力生长，并牢牢固守身下的土壤。 它们是青藏高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态安全的守护者。
3: 它这个地方，它是一直在这，这相当于最古老的一个物种。高原隆盛以后，一直就有它的存在，那一定古老的东西故事就肯定很多了。
0: 科考分队首先要搞清楚，紫花真毛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严酷的环境下，拥有怎样神奇的生存策略。
1: 可以了，应该可以了。
0: 倾斜45度角、深度80厘米的探洞打好之后，科考队员把带有高清摄像头的微根窗观测器沿着探洞深入地下。这种叫做微根窗的实验，可以在不伤害植物本身、不破坏其生长环境的同时，在地表之下监测植物根系的生长状态。
5: 都是水汽，
3: 哪个？哪个水汽啊？
5: 这根毛吧，根毛上有很多水汽啊。
6: 这些是白色的，是不是里面的新长？
7: 透明的，它有新。
3: 对，但是长得新生的根有很多都是尾端的，都是透明的。
7: 我看到它明显的一个生长的。
3: 对，
8: 这些细根这个位置，这些能不能再重新勾画？
0: 微根窗拍摄的千余张照片，连接出了一个奇妙的场景。在藏北高原地上返青季节来临的前一个月，也就是紫花真毛的叶片还远没有露出生机的时候，在地下，紫花真毛的根系就已经提前开始复苏生长了。而且新生长的细根在向下生长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向四周延伸。
3: 它有比较大的一个根长和面积，这从根系它的构型上来说是有利于它养分的一个吸收的，所以它能在这种环境下能够不断的繁衍下去，能够在群落当中取得优势的地位，它是优势种。
0: 微根窗的观测和稳定同位素适踪实验显示，在整个生长过程中，紫花真毛把更多的营养储备分配给根系，供其生长和繁衍。而地上部分的叶片也适时演变为更容易对抗干旱的形态。
3: 真毛它的这个本身像针状的，地上部分像针状的这些叶片的话，是有利于它抗旱的，抵御这个干旱，对，减少水分的流失，对。这个养分这个不足的这种环境下，资源匮乏的环境下，体现出来一种非常智慧的、灵活的这种适应策略。
0: 在严酷环境中强势生存的紫花真毛，为什么在中长期围栏隔绝了牛羊的啃食以后，反而出现了生产力衰退的现象？王小丹眼前的500亩样地，围栏已经设置了10年。围栏之内草场的枯黄程度明显高于围栏外的放牧区。
9: 0.03毫米的鱼线把它穿进去，固定住，交到我。
0: 光合观测实验需要用鱼线固定样方里的所有植物以及凋落的叶片，以防大风刮走。
9: 微风之后过2年是这种情况，微风4年可能是这种凋落物更多的，就是。
0: 围栏之内，因为没有牛羊啃食，堆积了大量的陈年旧草，而围栏之外的牧场没有凋落物存在。
9: 它遮住了鲜叶，因为鲜的叶子它才能光合作用，你那个枯黄叶子不能够光合作用。
0: 凋落物的遮挡影响了植物的光合作用，让围栏之内的草场显得更加枯黄，甚至有可能会降低草地的生产力。
9: 灰白色的代表的是放牧区，绿色的代表禁牧区。我们发现尤其中长期以后，因为牛羊没有吃，导致它植物一直在长，一直在累积，可能5年之后它的呼吸排放比较多，导致它在慢慢的下降。

0: 科考分队的数据显示，在潍坊五年之后，紫花针毛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恢复到达一个顶峰，但受凋落物增多的影响，随后这样的生产力开始减弱，甚至会低于围栏之外。围绕着围栏内外的紫花针毛，科考分队开展了多学科实验，大量的数据表明，围栏生态工程在应对草地退化问题上成效是显著的。但随着围峰年限的延长，特别是在围栏五到八年之后，围栏内植物的多样性、紫花针毛本身保持优势物种的稳定性，都在到达顶峰之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1: 总体来讲，现在我们治理退化草地，这还是一个目前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只是我们现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来把它优化，怎么把它优化的问题，提升的问题，适当的面积、适当的沿线、适当的规模，这就是最好的效果。如果得到有效的恢复，它已趋于稳定了，那我一旦把它拆除是可以的。
2: 张老师，四号点不好了，
3: 不，那个对角线中间那个五号点，朝中间走。
0: 这一次的评估只是科考工作的一部分。青藏高原上，草场占到整个高原面积的53%。如何在短时间内对这些区域的草地生态做出准确的评估？王小丹团队将实行一套全新的监测系统。
3: 就例如说，我们看一个人，说通俗一点，哎，我远看你胖啦还是瘦啦，这就是格局上的评估。这个生态系统面积变大了或者变小了，它是不是受到干扰了，是这个样子。还有质量，它能到2020年，它能达到什么状态？哎，气候暖湿化了以后，我们又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哎，实施古生态工程，我们又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先打那个点好了，18个。
4: 第一个呢是80%，第二个是80%。
0: 科考分队设置了6个梯度的18个样方，每个梯度对应不同年限的围栏草场。
4: 这边，
0: 在每个样方当中，科考队员都放置了土壤湿度测试器和物候相机。这些数据和卫星遥感数据相结合，一张全时空的立体监测网络就将搭建完成。
5: 那个物候相机属于这台。
0: 这个网络一旦启动，就能精准识别不同草场的生长状况。
1: 昨天我们第一步就做的是识别这个围栏的实施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事你弄清楚了以后，才开始对围栏的一些它这个在生态恢复当中的一些指标、土壤的指标、植物指标进行一个细化分解，逐个突破。
0: 无人机搭载的多光谱仪开始在样方周围逐帧扫描，空地之间一套完整监测围栏草地变化的系统开始了工作。
3: 我们今天布的18个样方，看这18个样方，它经过剪了以后呢，就会明显反映出来不一样。然后越灰就代表是撞上叶茬，然后越红就代表越好。
0: 过去的十几年，王小丹带领的科考分队在青藏高原上构建了各种生态工程监测网络，就像是给高原装上了听诊器，可以随时听到它的呼吸，感受到它的脉动。未来，科学家能随时得到高原各地草场的实时数据，从而对草原生态保护工程进行及时的调整和优化。
6: 小杨，你看一下，还没过线吧？
7: 就顺着这条沟，这条沟走出去，走到塔子巷附近，就是我们接线了。啊，
6: 过线的时候停一下，可能是到了山那边了吧？差不多。
0: 这可能是一支在青藏高原上跋涉路程最长的科考分队。250多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上，所有山川、谷地等不同地理单元的

0: 界限都要由他们来勘定，并最终界定出每一个区域各自不同的功能属性。
1: 这个界限的认定啊，以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大部分区域的自然地理界限都认识不清。就你比如说祁连山地或者叫祁连山，具体范围在哪儿啊，就是不知道。做藏北高原的时候，又把藏北高原又画得很大。
0: 中国幅员辽阔，很多地方存在地理单元界限不清的问题，在工作条件恶劣的青藏高原尤为如此。而地理单元的清晰界限是探究生态保护等很多工作的基础。徐勇是这支科考分队的分队长，此时他和科考队员行进在典型的高山峡谷中。陡峭的山峰被江水不断切割成深的峡谷，还有峡谷两侧峭壁上生长的成片林木，这都是高山峡谷区最典型的特征。但科考分队根据此前采集的数据推断，前方5公里之内地貌特点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没有林木生长，只有草地和灌木存在。
1: 我提心吊胆的，那全是刺水岭，离得那么近了，离界限那么近，还是刺水岭。
0: 在大自然之中，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理单元，其交界之处往往就在一线之间。数据上的推演在现实中能否得到印证？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仅仅就是一个山湾，神奇的青藏高原给人们展开了一幕难以想象的奇观意境。地势突然变缓，林木消失了踪影，植被只剩下草地。
2: 非常不错，这个它
3: 哎，谢谢你的这个地方的，
2: 这个雪呐，那个路的，今天路的让你们看出去。
0: 科考分队划定的地理单元界限在实地勘察中得到了印证。200年前，西方的探险家把青藏高原称为地图上的空白点。时至今日，中国人对这块土地的了解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徐勇团队如此细致精准的踏勘，是为了另一项更重大的规划。
1: 就从空间上来解决哪些区域呢？我们要是生态安全，那个生态这个屏障要建设好，同时呢，哪些区域呢，我们要选出来，它是适合与人类活动的，而且呢，对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的安全影响很小。
0: 未来，青藏高原上的人类将怎样避开生态脆弱的地区？怎样生产生活？在哪里发展城镇？都和科考分队划定的每一条界限密切相关。今天，森布日小学正在集中发放政府供应的生活物资。森布日生态移民新村距离拉萨60公里，海拔3600米，有丰富的土地和水源。这在青藏高原无疑是一个宜居的地方。然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地。
4: 你几岁了？
5: 5岁？
4: 不会吧？5岁一年级得上得早了吧？
5: 就是啊。

0: 森布日新村居民之前居住的藏北高原，多处草场退化严重，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政府决定为牧民们建设新家园，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今天，森布日新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都已经十分完善。有3万多牧民自愿来到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1: 现在他是上什么了呢？上高中啊？
2: 高中毕业了。
1: 那才高考完啊？
3: 对。
2: 然后您家总共就是4口。
0: 在森布日新村，徐勇见到了3年前认识的江错一家人。那一年，这家人刚从海拔5000米的双湖县搬下来。
4: 这次比上次年轻了。
2: 就是搬来了3年，那个双湖那个草场的草有没有会更好？
5: 那个草那些长出来好一点噻。
1: 搬出来对草场恢复有好的作用是吗？
5: 少一点吧。
2: 你对这儿已经比较适应了吗？还是说还是有哪些觉得不好？
3: 回去的时候高反，不想回这里。
2: 你不想回那边了？
0: 移民搬迁让江错故乡的生态状况很快得到了恢复。而在江错的新家园森布日新村，除了低海拔更适合人类生活以外，教育、医疗等各种公共服务也让3万多生态移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未来这个庞大的生态移民新村很可能会发展成西藏的一个重要城镇。
6: 你像我们这代人都经历了国家的由贫穷向富裕的方向发展的全过程，老百姓无论多穷呢，我们也都能深同感受，就是感觉到怎么能给他们做的能让他们富裕一点呢？一个呢是要确保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安全，同时呢要让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人民的福祉得到解决。
0: 科学区划和民生福祉相辅相成，这是构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17国道，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青藏科考开始的时候，这条路是重要的科考路线之一。很多青藏高原的未解之谜都沿着这条公路逐一破解。但徐勇带领的科考分队在重走317国道的时候，却越走越困惑。
6: 从那曲向索县长都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不对劲了，和高原面明显有些差异了。再走呢，又发现它有一些高山峡谷那个特点了。
0: 在科考分队看来，317国道那曲到昌都段的地形地貌是一种高原不像高原，峡谷又不像峡谷的古怪地貌。这是典型的藏北高原地形地貌，草地平缓而广阔。而这是317国道那曲到昌都段的草地，地形开始有了明显起伏。这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地貌，而在317国道那曲到昌都的峡谷却远没有那么险峻，河道也没有被河水深度切割。
4: 走慢点啊你们。
0: 这是一块既有藏北高原地貌特征又有高山峡谷地貌特征的区域。此时的青藏高原展现出了极其复杂的一面。科考分队推断，这是一块在此前所有科考当中被忽略掉的独特区域。
7: 整个下面下去，咱就过去。
6: 我们就想，这个区片是不是要有一个独立的区域存在？我们就形成了我们一个过渡区的一个概念，就是高原和高山峡谷区的过渡区的概念。
8: 哎呦，考虑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地形地貌特征，强调的是起伏度。第二个特征呢，就要考虑到的是植被的。
0: 推理中的高原峡谷过渡区，在现实中要如何界定？科考分队开始制定勘界标准。地形地貌组、植被特征分析组开始分头行动。地形地貌组用无人机观察分析地形地貌的特征。
9: 就无论是从山体阴影还是地形起伏度，它其实没有很明显。
10: 它海拔也是一个过渡的，不是说特别的很陡然的下降，都是个过渡性的。
0: 在这张起伏度图上，颜色越红表明这个区域的高低落差越大。而在藏北高原和高山峡谷区之间，有一块颜色从蓝变红的过渡区域。
11: 这一小片里面有植物，不要往使劲往上爬。
0: 植被分析小组负责收集沿途植被数据。
8: 这地方的植被就是不是完全是草原了，有灌木丛了。你看那小小矮矮的灌丛。
0: 藏北高原只有草地和少量灌木，高山峡谷最典型的植被是森林，但在这两个地理单元之间，植被出现了明显的过渡痕迹。从北到南，依次为草地、灌丛草地、灌木，直到最后出现森林。
8: 一、二、三。
0: 这是一个可以载入青藏高原区划历史的地理发现。过渡区是独立存在的。这片曾经被划进高原地带，同时又被划进高山峡谷地带的区域，在今天被标注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的面积多达13万平方公里。
8: 这边呢，画上去是咱的，高山峡谷区。
9: 对。
8: 这边呢是，高原峡谷过渡区，然后这个地方呢河谷地段。
0: 过去的三年，徐勇和他的团队足迹遍布250多万平方公里，他们在青藏高原上区划勘定了8个大区。青藏高原第一次以如此清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在徐勇的研究中，不同的地理区域意味着对人类活动承载力的差异。在青藏高原，还有很多人将以离开故土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家乡。仅在藏北高原西部的5个县，就有10几万牧民需要定居新家园。

0: 肥沃的土地是新家园最美好的向往。雅鲁藏布江中游，江面宽阔，水势平缓。这个长达100多公里的谷地被称为山南谷地，但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一个缺少水、缺少肥沃土地的区域，但徐勇却想在这里点土成金。
1: 长江河宽有1公里到1.5公里，你像他这样的那个河宽，那个散流的，有的四公里，有的到8公里，就是完全可以给他把几道的能给狭窄一下。比如说控制到1公里范围内，那就有3公里多的那个土地整理出来。
0: 这是青藏高原上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设计，在科考分队的设想中，把宽阔的江面收紧，两侧裸露出的河滩地就是未来生态移民所需要的土地，然后在沿雅鲁藏布江修建简单的引水工程，使土地变得肥沃。按照科考分队的测算，仅山南谷地在改造之后就可以新增可利用土地近800平方公里，这是一个接近10倍于拉萨城区面积的区域，也是科学家认为对高原生态影响最小的区域之一。人们将在这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今天，青藏高原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这来自中国人的不懈努力。在藏北高原的草场，村民们正忙着播种新草籽。过去退化的草场，现在都种上了改良草。在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和生态恢复项目在持续进行。这些区域的主人将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以及千千万万我们不知道名字的生命。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及大数据平台的综合运用，高原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十年内，青藏高原将建成举世瞩目的国家公园群，包括珠峰、羌塘等在内的六个典型区域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西藏全区50%以上的国土面积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也许从没有一个物种像人类一样对大自然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诸多领域的科学家们将从科学的角度寻找人与自然的平衡点，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划定生存的边界，约束自己的行为。人类正在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福祉以及更大更长久的幸福。如果把青藏高原放在一把时间之尺上，6500万年并不长。如果把人类文明同样放在这把时间之尺上，一秒钟也不短。青藏高原是如何形成的？人类的文明是如何发轫的？未来又将如何延续？在科学与探索中，时间之尺也许能够带给我们启示。敬请关注《再登地球之巅》第5集《时间之尺》。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6: 真好喝。
5: 月鲜活。

0: 喝的鲜牛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麦收的时节到了，种粮大户魏德东站在地里，心里有些忐忑。农业农村部的专家组将要来到这里测量小麦的产量，随机选出一片地。
1: 在这晾晾，需要17米以上了，这横头，你看看它够不够？
2: 哎，等会儿我们机器啊，开进来，试收。
1: 你看了个点，就是这个，就是怎么样准备？

0: 30多公里外，地方农业局陪同另一组专家也在同步测产。
1: 这是一个实打验收，就是到底这个地块能够实际打出多少产量来。
0: 连续三年了，六个专家组在山东德州的12个区县，每年随机抽样48片农田，测量每个地块一年里能收获多少粮食。
1: 就是容易证明，你看到这个地，这个人种，他能实现这样的产量，就让老百姓们都知道，哦，我还有这个目标可以争取。都要学了他，咱就整个的所有的乡内全县统一增收多少。如果说我们临县是100万亩地，100万亩地，如果要是一亩地增加100斤的话，这不就是1亿吗？
0: 小麦是中国人重要的主粮。馒头、包子、面条，面面俱到。有一种传统面食独具特色，天然榨取的色素，祖辈传承的手法，在融合今天的审美风尚，这就是好看又好吃的花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寓意着五谷丰登、蒸蒸日上。
2: 水分养分上不去了，是吧？是吧？你看，
0: 专家组领队王振林教授是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
2: 你这个倒是整个的肥水控的还不错，这是我们的高产示范技术引领，专家的试验田在生产上运用，把小田变成大田。
0: 2021年，山东德州率先在全国提出了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
1: 吨半粮的概念就是小麦要实现650公斤，玉米要实现850公斤。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现阶段，中国三大主粮平均亩产都达不到500公斤。
2: 说起来，你说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0: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如何选择适宜的品种，改善土壤肥力、蓄水能力，科学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从中找到能够提高单产的最佳技术组合，便于复制和推广。
2: 把这个技术匹配进来，让农民掌握了。
0: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可以探索土地的生产极限，为未来服务。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各片测产地采收结束，专家组开始统计测量数据。
3: 把含水量和杂质一弄以后，按照国家标准13%入库的含水量，最后折算这个产量。
0: 麦田里，魏德东指挥着农机手，已经开始抢种玉米。带着颜色的玉米种子，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膜，携带着养分、杀虫剂、杀菌剂，在种子萌发中，会缓慢释放，呵护每一株。

0: 幼苗茁壮成长。
1: 前面有开口器，这边是一个播种器，播完以后呢，后边有个粘秧轮，这一粘秧，把这土就给压实了。
0: 再过100多天，玉米就将成熟，专家组会再次来到这里。土地的沧桑变迁，源自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待土地的方式。经营土地的方式不同，土地就会回馈不一样的产出。在东北，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2: 现在我瞅是这样应该能行了。
0: 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一旦遇上霜冻，很可能就错过最佳的收割时机。
2: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九成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要不收，过几天真来几场老霜，那就遭损就太大了。
3: 王哥，
0: 高洪博带着监测小组来到田间，他们负责给村民提供种植服务。
2: 我就怕割晚了丢粒子，
4: 先取几个样。
0: 水稻的科学收割需要一整套数据来推算最适合的收割日期。
4: 用智能的看一下遥感。
0: 在水稻种植期间，农艺师会利用专业软件记录水稻插秧、抽穗、灌浆的关键节点，根据气象数据统计水稻接受的光热，依靠数字化判断水稻是否已经达到九成熟。
2: 你看你这样是甩的，你看它不掉粒儿吧？你看打到手上。
0: 九成熟的时候，稻穗保持活力，营养不会流失，而且收割中也不会脱粒浪费。
4: 测一下黄花粒，然后看一下大概多大比例，然后可以了，明天就开收。
2: 行。
4: 现在咱这个熟粒板上一共是200粒，刚才查了一下，这种青粒一共是有20个，90%。这样的话，咱应该就可以收了。
2: 明天就开干。
5: 走啊走啊走，上地干活。
0: 王春光是当地最大的种粮大户，他组建的合作社承包了村里8000多亩农田。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1/10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6步鲜米的鲜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但是，人类的旅程还没有结束。现代科技为废弃的骨壳带来第二次生命。它被送到工厂，成为生物智能源。燃烧后的稻壳灰再次成为化工原料。

0: 稻壳灰经过化学反应过滤提纯，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化工产品二氧化硅，俗称白炭黑。
1: 一吨稻壳灰可以生产800公斤白炭黑，这主要是用在轮胎的胎面胶里，提高轮胎的一个强度，更好的抓地性能，油耗更低。大概有40%的白炭黑也是用到鞋底，让鞋底更耐。

0: 川。
1: 白炭黑只是稻米加工的副产品之一，这是从米糠中萃取出的稻米油、米糠蜡、谷维素、米稀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在稻米产业链中，40多种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族，人们用吃干榨尽致敬稻谷的一生，这是不寻常的稻米之路。当更多的农产品不再只是以粮食的面貌出现，而是能够通过精深加工转化为更高价值的产品，不仅增加农民的收入，满足市场的需求，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正在路上。时间到了10月份，魏德东的玉米成熟了。
2: 那现在晾吧。你准备吃哪一块嘞？这一块。
3: 这一块。
2: 中，好，好，好，好。先晾个盘吧。
3: 好，我先晾盘。
1: 为了提高产量，魏德东采用了国家推广的宽窄行种植技术。
4: 这是一个大行80，这个小行40。
2: 窄行40
4: 啊，
2: 宽行80，就是最科学
4: 啊，
2: 最科学了啊，最不浪费这个是的，自然光能了。
1: 每年玉米成熟季，平西川作为玉米专家组成员，就会赶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测量产量，推广技术。
2: 玉米这个作物，说句实话，最大功能饲料链，十四亿中国人啊，吃一条七一头猪的，咱两个人都要吃一头猪的，这一头猪100多公斤，需要多少粮食来转化嘞？可别现在，咱吃的有这有米吃，有面吃，这个玉米我不吃，我就不重视它了，弄啥嘞？你不重视玉米，你都吃不上肉，吃不上鸡蛋。
1: 在三大主粮中，玉米的产业链最长。除了饲料，它的另一个用途是工业加工。工厂里，一吨吨玉米淀粉倒入液化罐，淀粉被水解，成为葡萄糖。在酵母菌的作用下，葡萄糖继续发酵，最后成为透明的晶体，赤藓糖醇。这是一种代糖，也叫甜味剂。现代社会里，糖的营养功能被弱化了，人们希望保留糖的口味和甜度，而不摄入糖的热量。赤藓糖醇的口感和白糖很相似，但热量为零，成为很受欢迎的一种甜味剂。玉米在产业链中，它的变身远不止这些。它已经超越了食品领域，衍生产品多达3500多种，进入生物质能源、服饰鞋帽等领域，成为众多行业离不开的基础原材料。
5: 现在可以割了吗？
2: 可以割，可以割，可以割了。
5: 种吧。
1: 随机摘取20穗玉米，测量含水率和出籽率。照料的方式不同，会激发出土地不同的活力。几年来，专家组测产的数据最终都将汇总到农业农村部，成为粮食增产增收的重要参考数据。利用吨半粮的目标，推广成熟的技术，带动更多农户，这是专家们最期望看到的结果。玉米秸秆的清香还弥漫在田间，翻土机就进场了。两季轮作的土地，收获季就是播种季。新一季的冬小麦已经种下，越过寒冬，来年的6月又将是一个丰收季。在农时的追赶中，土地毫不停歇，这异常真切地激发人们对土地的感恩。

0: 并不是所有土地都是富饶的沃土。地球上有一种土地被称为牛皮癣，那就是很难治理的盐碱地。但是一旦人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盐碱地也有机会变成沃野千里。在北京郊区，一个联合科研团队在攻关一个高亮课题。
1: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0: 他们要培育耐盐碱的高粱。
1: 总共是在这边有1000多份不同的全球来的资源，非常高大的高粱，非常矮小的高粱，野生的高粱，这个是散穗，这些又是紧穗。
0: 高粱起源于非洲撒哈拉沙漠，恶劣的环境造就了高粱耐盐碱的特性。谢奇将几百份资源种植到盐碱地，
1: 然后看它长还是不长，长出来是不是会枯死。
0: 在反复的试验筛选中，找到了耐盐碱的基因。
1: 我们几百份资源把它放到实验室，我们模拟创造一个盐碱的那个培养的那个土，把那些高粱种在盐碱土里，就看到有的苗是长起来的，有的苗长长就枯掉了，有的苗一直茁壮的成长。那茁壮的成长就是含有好的耐盐碱的 AT1 这个变形的这个高粱，那我们就从中呢克隆出来这个 AT1 的这个基因。这里面都是成功的那些种子。
0: 这里是宁夏大武口的一片盐碱地，新培育的耐盐碱高粱将在这里试验种植。
1: 这是一个第一年用的这块地，这块地以前没有长过任何庄稼。
0: 3个多月过去了，盐碱地上已经一片生机。
1: 像在这样的地里，高粱能够长成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0: 新的研究课题还在延伸，专家们发现，在玉米大豆中同样存在 AT1 基因。如果将耐盐碱高粱的育种技术复制到这些作物上，就可以培育出耐盐碱的品种。
2: 我们现在在大豆和玉米在同时做，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玉米和大豆里边，它可能达不到高粱这种非常耐盐碱的形式，但是比它原始的耐盐碱水平会提高一个档次。
0: 每一寸盐碱地都是沉睡的耕地资源。
2: 你想，我们一共有18亿亩的耕地，如果说我们再加入这个，虽然达不到正常的这种耕地水平，但是只要能达到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备资源。
0: 高粱还有另一种传奇，在贵州的赤水河畔，酿酒高粱让这里白酒飘香。在一年的周期里，高粱要接受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只有种皮厚实、耐蒸煮的优质高粱，才能经受住如此复杂的工艺流程。

0: 八月，茅台镇的高粱成熟了，红色的穗子沉甸甸弯下腰。
1: 这一株就是我们的典型的红缨子高粱，它的株叶特征就是弯腰勾头长筒形，它的籽粒偏小，粒小皮厚易脱粒。
0: 茅台镇种植的大都是蒲又能培育的红缨子高粱，

0: 这是一种特殊的酿酒高粱，它的品质直接影响酱香型白酒的质量。在过去，茅台镇传统高粱的品质也非常优异，但是产量很低，亩产不到200斤。酱香型白酒依赖优质高粱，这是独特口感和香气的前提。
1: 有小红缨子，有牛尾头，还有黑高粱，都是产量低。
0: 提高高粱产量，这是育种家的梦想。
1: 当年我们主要是考虑丰产性。
2: 他说可以。
0: 这是屠佑能高粱育种的宝库，珍藏着785份种植资源，其中最宝贵的资源是牛尾驼，编号001。
1: 从86年到99年，我们搜寻优良的育种材料，整整花了13年。
0: 苦苦寻觅了13年，终于发现了一株优异的育种材料牛尾驼。
1: 地方品种，在里面发现一株优良变异单株。
0: 高粱育种终于有了转机。001号牛尾驼和002号小红缨子杂交选育，理想的酿酒高粱诞生了。红缨子高粱不仅保留了小红缨子和牛尾驼的优良基因，而且产量突破性的提高了，从过去的亩产150斤跃升到了1000斤。产量的巨大提升激发了白酒行业的活力，也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在赤水河流域生长着146万亩红缨子高粱，每一株都是001和002的杂交后代。屠佑能还不满足，他在尝试降低红缨子的株高，减少农民收获的难度。
1: 低了低了低了，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个这么高啊，我这这么高，这个这么低，是不是？我已经降下几十公分了，我这个是最高兴的。
0: 屠佑能新的目标是缩短红缨子的生长周期，让高海拔的农民也能种上高粱。
1: 我们就是在攻关，在努力早点成熟，适应性更广。
0: 在北方还有另外一种谷物我们也不陌生，小米，曾经的主粮，今天的杂粮，小米粥是它最响亮的名片。翻腾的小米，诱人的色泽，散发出特有的米香。在敖汉，菜包配小米粥，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家的味道。传统的小米饮食融入现代烹饪技术，诞生出了时尚的小米面。长在地里的小米叫谷子，这是一片特殊的谷子地，里面种植的大多是市场上很难见到的小米品种。
3: 这就是啥了？咱们说那个大叉子，第三个这是两个大叉子嘛。咱们干活过去朝原始的叉子，就这样有仨齿有俩齿的叉子，那不是红的吗？这是青的，这就叉子青。这就是我们敖汉那个最早的红大头。口感香味还挺浓，颜色没有那么黄。
0: 马鹏程曾经在地方农技站工作，做过高粱育种，之后把育种的重心转向了谷子。地里的近100个品种都是他和父亲几十年收集保存的心血。
3: 这叫老虎蚁，它成熟之后那米黏的是雀白雀白的，特别白。哎，这个这就是黑的，碾完了之后那个米就是黑的，在头10年。

0: 以前吧，市场价格不咋好。
1: 古时候，人们把谷子称为粟，谷子脱了壳就是小米，它曾经是我们祖先的主粮。
0: 哎，那个高的是绿的，我是一米七二，现在它得有一米八，那个皮儿有点发白，碾完的米是绿的，也是出草。要不出草，然后这个那时候也吃的口感没有白谷和黄谷口感好，这品种说不定也就失传了。
1: 马鹏程会定期到山里看谷子的长势，这是他2021年培育的小米新品种。这些在海南诞生的新一代小米，秸秆硬挺，既抗病又高产。最可贵的是，它保留了传统优质小米金黄的色泽和香糯的口感。当地很多农户都在种植这个新品种。这是最常见的野草狗尾草，就像人类的主粮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一样，谷子的祖先就是狗尾草。6年前，马鹏程在山沟里发现了一株外形特异的谷子。
0: 我回老家的时候，就是遛狗开子，我发现了这么一颗，它是应当是谷子，就这样了。开始发现就这样子，
1: 造型很像放大版的狗尾草。马鹏程意识到了育种的价值。
0: 我把它整株取回我到了那个海南，用我们奥汉那个也是小白米，他们结下亲，第4代才把它驯化成能吃了。
1: 经过4代繁育的毛毛谷，依然像野草一样，一粒种子就长出一丛植株。
0: 看了吗？这里面还继续在啥呢？在分孽呢。它分孽，一颗就能分出这么多了。现在看这个产量啊，能到400到500斤哈。
1: 马鹏程还在继续优化这个新品种，保持它的野性，希望将它培育成口感好、不含糖的新一代小米。在敖汉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考古出土的文物，破碎的陶片里是8000年前碳化的粟和黍，它们是汉作农业的典型作物。这两种古老的粮食非常相似，黍的颗粒更大，脱了壳就是黄米。今天在敖汉仍然有不小的耕种面积。在中国传统中，粟和黍都有着厚重的文化寓意。在水稻和小麦成为主粮之前，正是这些古老的本土作物养育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国人钟情着每一寸土地，土地孕育神奇，滋养万物，谷物陪伴人们走过万年岁月，四季风土生生不息，人们期盼着每一年的丰收，丰收中依然是我们不变的心愿。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1: 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1: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2: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1: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2: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它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我们呢，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普遍成才，你要是全都压上资源，压到这6万学生上，根本就不够。
1: 不行，传统性学校有它的优势，集中一些力量办一些这个学院。
2: 对，
1: 新学校呢，有新小学生，新招人，然后组建团队方面比较方便，只要调整方向，也有挑战性的地方，都有要应对的问题。
3: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4: 锐化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新型呈现。

0: 谷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谢谢各位的掌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在三亚学院为大家制作的这期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三亚学院，中国热带滨海城市第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李书福自2005年起担任永久名誉校长，20年间他每年都会出席毕业典礼，为毕业生送上

0: 长李小钱的最后一课。这所大学从无到有，已累计培养近10万名本科毕业生。今天他把两位名校校长请到这儿，为的是同一个命题，在 AI 时代，大学该如何回答未来的拷问。
1: 刚才呢，李树福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我们三亚学院哈、啊，我特别想请两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哪个瞬间特别打动你们？
2: 那刚才看这个，实验室，看到这个学生参与的度，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大湾区大学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参与啊，为每个学生不光有学术导师。还有企业导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吻合，所以给我啊有很好的印象。
1: 张校长，
3: 最深刻的呀，还是这个舒福董事长啊，他把这个头部企业啊，在这个先进制造啊上的这种场景啊，跟这个学生的培养呢，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种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了，一进大门之前呢，看见了。要建一个
1: 坐在 AI 上的大学，对，
3: 这说明了这个学校啊，它非常及时的啊，能够跟这个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啊、学术等等，很快的融合在一起啊。
4: 今天是三亚学院非常重要的日子，两位校长，他们对中国的教育界、工程界、科学界都非常有影响。能够到三亚学院，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而且将会持续的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啊，朝着人工智能方向加速的快速的发展，所以作为高等教育来讲，一定要搭上这一列啊列车。教育如何启蒙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2026年，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与此同时，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的大幕也正式拉开。2026年高招季，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交大连续第11年扩招，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计划。大湾区大学招生范围从广东一个省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省份及港澳地区，扩招的名额几乎全部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最大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2026年的高招季，改写节奏的不只是政策和专业目录，更根本的追问是，当 AI 能写论文、能编代码、能回答大部分标准问题时，大学还是那个不可替代的答案吗？
1: 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对话嘉宾，对话的数字人小袁，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袁，你会觉得 AI 会取代现在的大学吗？
5: 根据全球教育科技发展趋势，我总结了未来大学功能可能被我替代的5个核心理由。一，知识传授的垄断权已终结。二，文凭作为筛选信号正在失灵。三，个性化教育的规模化实现。四，基础脑力劳动的全面替代。五，科研范式的颠覆性加速。
1: 谢谢小袁。哇，不同意的请举手。三位，对，
6: 我是部分的。
1: 两位举手，李树福先生没有举手哈。你们两位派出谁来做代表，来和小袁理论一下？
7: 我就放上个小袁，
2: 我觉得他讲的很多理由啊，比如讲包括文献的查阅啊，确实查找资料，现在的年轻学者啊、学生查找资料啊、用 AI 非常的方便，但是 AI 出来的文章或者结果，谁去判断他们，还需要人。另外这个如果

0: 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思想啊，这个我觉得 AI 目前还不具备啊。这人类他的思想这很重要。那么实际上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情形，比如讲书的大量的印刷，知识的大量传播，对摩写以前的教育方式肯定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想 AI 这个时代啊，确实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还有一定的这个人文考虑的因素在里头，还有一些牵涉到伦理的技术发展，我们这就要做出选择啊。这时候我们学校还在，人还在啊，因为学校去培养这些人，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重视 AI， 包括大湾区大学，我们也有智能计算中心参与 AI for Math， 我们也有人工智能的方向，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1: 对，哎，我部分的同意啊，他的一些观点。当然了，小袁也并没有说啊，他说现在这个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呢，现在高校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必须思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AI 的话呢，把它用好。然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他全面的发展好。大学从来不光是这个一个给你讲述一些知识呀，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光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手啊。咱们现在说高等院校啊，就是按照现在的定位，立德树人的主战场。然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至少是相当一批高校啊。还有的话呢，重要这个技术创新的这个策源地之一啊，特别是这个立德树人，人如何跟社会相处，人怎么样锤炼自己的正确的三观，如何呢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共情力等等。他在一个群体里头有一套模式范式的学习，它的效果在立德树人上，对吧？在这个能力的这个培养上，这个效果还是好很多的。
0: 我觉得呢，AI 这个发展或者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实际上是说对学校的要求要更高，对学校的老师要求要更高。比如讲，老师除了普通的授课以外，可能要跟学生更多的接触啊，更多的交流啊，老师还要有这个教学和培养人的热情。因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你想很多人有焦虑，那这时候老师的作用怎么能让学生能够振作精神努力学习啊？这个用好 AI 为他们服务，同学们你还是要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勇于还是要努力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不怕新的技术来替代你，而且你可以更好的驾驭这些技术为你所用啊。但是鼓励学生真的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老师需要有耐心，学校啊需要做很多努力啊。关键是确实就像讲的，在任何新的时代，新的技术引进以后，大学啊，需要有这个有一定的有改革。
2: 当台上的嘉宾正在讨论大学如何转型时，讲台之上老师们正在经历每一天的真实改变。
3: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学生抬头率直线下降，他们更倾向于看着电脑从这个 AI 里面直接获取答案，而不是说给老师进行提问。
4: 学生提问的方式变了，以前学生提问是带着困惑来找答案，现在他们往往会先问 AI， 然后再带着 AI 的答案来跟老师的专业判断之间来回比较。
5: 学生啊，已经带着 AI 的结论来挑战我们现实真实的应用场景了。
3: 作业方面各个都写得很好，但是你看起来总觉得有股 AI 味儿。
6: 学生给的答案不仅更加全面，而且逻辑性看起来也更强，但是当涉及一些细节的时候，一些学生往往又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4: A 写的作业既规整又有逻辑，光看提交上来的内容不太能确定学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现在最犯愁的也跟这点有关。
5: 如果学生习惯了向 AI 去索要标准的答案，他们也就失去了提出好问题的能力。那目前呢，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如果没有了这种质疑的精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造出颠覆性的产品？
3: 当 AI 很快可以给出所有的标准答案跟思维过程的时候

0: 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的意义是什么？
1: 一线教师的困惑，正是大学转型最真实的切面。当知识不再稀缺，教什么，如何教，这个问题正在被每一间教室重新回答。
0: AI 时代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
2: 以前当老师是把知识讲清楚，现在当老师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和 AI 抢认知权。
3: 老师以后要提升人机协同能力，也要重视提升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
2: 我们就需要培养学生甄别、求证、验证以及合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使 AI 真正的成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而非学生的主人。
0: 我不单单是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者，
4: 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引导者，
0: 引导学生，陪伴学生，并且武装学生面对复杂世界的一个能力。
5: 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学术训练。大家都说在 AI 时代会问问题的人，会问问题的人大概是两个人，一个是无字之书读通了，第二个有字之书读通了，或者是两本书读通了。我们希望把两本书读通的人去做这些和 AI 能够相伴生。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些学术训练的打底专业的基础扎实，但是由于 AI 这个效率会提高，是吧？这是要坚持的。然后那些的记忆性的过多的内容，这真的是要压缩甚至要舍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 AI 现在还不能够形成的能力，比方说思维的训练过程，还有一个个人体验在同步的进行，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坚持，还有批判性的思维。
6: 中国在校大学生有4700万，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当然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跟创新的能力、勇气还是不够足的知识这方面还都是相当的不错目前呢，中国高等院校呢，其实要改的主要还是这一点。所以下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学习，就是因材施教。但是因材施教要做到这一点来讲，是需要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有精力的老师，这个数目是不够的将来 AI 上了之后可能会把这几点弄得更好。以后可能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机器人的教师他的话呢，就能够在大学里对孩子呢一对一的这个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因材施教我觉得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他会把这个高等教育呢搞得更好。
1: 您提到的这个关注未来，我在李书福先生的三亚学院教学当中也看到了，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够准确就是把孩子的未来提前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跃迁计划，直接从高中生里面来选拔一些优秀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去培养他们的未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够咱们用了，还是什么？
7: 我觉得大学会永远的存在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它不会消失，永远都不会消失。只是说这个大学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不断的改革，适应新的时代的到来，就这是肯定的。我是搞企业的我的本行不是搞大学的，从本质上讲我对大学是不懂的但我们在实践当中对于大学的人才的输出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困惑就这个连接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国家非常重视产学研的结合。
1: 不顺畅的表现是
7: 就是这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培养方式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它给大学的教育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教学的辅助的支持。大学的老师一部分要进行转型，适应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们对自己求学的需求到了以后，所以我提出来的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三个校园组合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就是一个校园，是不是？但光是这个校园还不行，太封闭了，太有局限性了。所以我是三个校园组合，还有两个，一个就是线上的校园，就是这个辅助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校园企业导师、线上智能体导师和校园里边的 这个学硕导师，这样就没有边界了。这个大学，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想象，现在在实践和探索。
5: 苏副董事长对跃迁计划，他是一个创意者和是个发起人。大学当然能够培养人，但是有些时候产业跑到前面去，某些特别需要的人一时也跟不上，所以自己下场，能够去从高中生当中这个高中毕业生当中去选拔那些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那这样的一些人来，他认同这个赛道，是他参加完高考然后来选择这个赛道，他入学了也是吉利的工作人员，有双重身份。那好，也一边成为我们在三亚学院里面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还有智能导师、学术导师的陪伴，那么一边有工程师导师 CEO 亲自带他。我们呢，把过去课程设置的上课讲课、实验室或者是到企业实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把它变成三个校园、三个导师，这个学术导师、智能体的办学导师，然后企业导师，然后整个的这个制度是课程制和项目制融合发展，项目制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1: 但这个实践和探索我知道其实难度很大，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一条也许我们看起来更容易的思路，就是跟各个校长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培养出一些更适合我企业需求的人才？您跟他们聊过这事儿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7: 哎呀，这个要讲起来就复杂了。我觉得各个大学都有各个大学的实际情况。你比方西安交大、大外国大外国大学，对吧？他们这个背景都不一样。
1: 那这件事儿对身旁的两位大学校长而言，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
8: 我觉得这个跃迁计划，它作为一个尝试，根据企业的需求去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现在面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无论是这个像西安交大这样这个有百年沉淀的老校，还是我们这个新型的这个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还是这个跃迁计划要做的事儿，都是我觉得都在尝试在 AI 时代怎么能应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我们大湾区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我们也充分重视跟企业的合作。我们既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也要求这个也给学生配置了学术老师和企业老师，也就是给他学生提供更早的进入这个了解企业最前沿的这种课题的一个机会。
1: AI 时代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置身事外，但不同的大学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西安交大百年名校，新增具身智能、数据科学，面向全校开设近20个前沿微专业。这所百年学府正在传统根基上长出新的枝芽。大湾区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从零起步，今年一口气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等6个工科专业，推行通识教育，大二自由选专业，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双轨并行，小而精是他的答案。而三亚学院依托企业产业背景走出了一条新路，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入学及纳入企业人才培养体系，三个校园跨界融合，学术导师、企业导师、 AI 智能体三导师制，打破围墙，让学习和产业同步生长。三种背景、三种路径，每一种都在探索自己的方向。 张校长，在这个计划当中，让您最兴奋的一点和让您比较担心的一点分别会是什么？
6: 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呢是做得很好。从战略属性上看呢，尤其最近这十来年，我们要奔向强国梦啊，我们又找到一些像您说的这个眼里有光，他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自驱力啊，创造力，他想把一件事做好，他找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然后呢，把他培养好，他对近十年中国的这个发展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模式，怎么样让孩子们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兴趣，对吧？能够激发出来。当然，你们他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高考制度在那呢。 你怎么能够从这个高考生里头啊找到你所需要的？你要去动员他，你要去宣传，你要告诉他，将来来到我三亚大学院也好，来到我吉利大学也好，我的培养体系，我怎么能让你成长得更好？
1: 就是一个好学生，到底他该上西安交大还是该上另外一个大学？看到好苗子都舍不得放弃。
6: 是这样的，你看各个大学现在呢，虽然中央一再提啊，就是这个招生宣传要注意，对吧？但是呢，各个学校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把好孩子挑到自己手里头去。这里边有一定的功利性啊。
1: 嗯。
6: 但是如果培养好，最终看呢，从战略属性上看，这十来年对国家呢还是有利的。我们有个西迁精神，它的这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就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交大实际这个少年班有40年了，
9: 对，
6: 40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我们是从初三就可以选拔大学生，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是不用高考的，然后我就可以把他们挑出来，这个进行就是个性化的，啊，这种有特色的这种培养。
1: 我觉得西安交大的这个尝试特别有意义和价值。当然呢，如果你不看分数，一定就是看他的能力，看他的潜质。所以问您一个稍微有点玄学的问题，你怎么分辨谁的眼中的那个光就是代表了热爱，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孩子？
6: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呀，也不得不采用了这个笔试加面试，
1: 所以你们还有自己的命题。
6: 对，我说可能大家一听就能懂啊，就是一定是要笔试加面试，不能全部都采用面试。其实这跟中国的高考是一样的。那么未来理想的境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呀，还是能够快乐的去学习啊，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去学习，同时身心的健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认为将来会改的，而且什么情况下会改呢？恰恰是生产力水平再往上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在人工智能大力加持的情况下，我们这种通过面试以及当然看一看他高中的这些成绩，因为都是数据年代了，那个时候孩子们整个在这个高中时期他所受到的这个培养训练，他的成绩，他的个性化的东西全是大数据，然后我再加一个不知疲倦的众多的人工智能的面试，我就可以把他给分类，而且结合孩子们兴趣的，然后他就都上了大学，都上了他这个各种不同特点的不同专业的啊，他按照他的喜好上了这个大学，所以这是一贯制的就能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许不会太远。高考这个事情呢，如果做了改革之后啊，你这个能做得更好了。
1: 您是不是遇到了知音了，就觉得您的这个选拔工作还是有挑战的？
7: 我有挑战的。对，张教授讲的我觉得是对的，有很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个计划你怎么能够做得严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你如何让学生以及他的家长感觉到这是公平的，是透明的啊，确实是存在很大的成长发展空间和机会的。
1: 那没事儿，我们再找一个顾问。田校长是知名的数学家，他身旁有太多这些数学天才，包括大家熟悉的韦神都是我们田校长的学生啊。围绕在你身旁的这么多有才华有天赋的孩子，您的这个选择的出发点，选择的方法论，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8: 第一个，我是觉得他对数学有兴趣，另外呢，我觉得还要有热情。这个热情实际上是一个他能够长期坚持的一种韧性，尤其你以后做研究以后做那个，很多时候可能你是或者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不会一下就做出来的，那这时候你能不能花3天时间或者一周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可能最后你关心的都倒不是一定是他的结果了，而是欣赏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有这个韧性啊，能不能他有一定的这个 理解力啊。
1: 对，两位刚才都贡献了除了分数这个评价体系之外，我们选拔人才的一些维度和方式，这一切可能对于我们三亚学院或者是跃迁计划来讲，也有自己的启示性。
7: 我们现在这次招的主要是航天的，这个低

空飞行的啊，新能源的，都是前沿的产业发展。所以进来以后的话呢，参与到这个领域还需要非常漫长的学习啊、总结提升一个过程啊，可能光是凭着一股热情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韧性。这个就是在实践历练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当中，看看他自身啊，人还是要靠自己。

0: 这个传统的或者过去那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大学的概念，面对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调整的。我认为空间是非常大的。
1: AI 时代，大学如何发现并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这是第一步。更难的第二步是，产业已经跑在了前头，课堂里的知识往往滞后于厂房里的实践。大学与企业之间那道无形的墙，靠什么才能真正打破？在这样的探索当中啊，除了我们自己自身披荆斩棘一路前行之外，有没有可能跟更多的高校来深度的链接一下？比如说您身旁的这两所优秀的学校，您会给他们提出一些比如说合作上的这种需求或者是可能性吗？
0: 我觉得这个你这个问题提的就非常好。那学校和学校之间是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的，学校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1: 是
0: 它必须是开放的。开放首先自己和自己，大家都是学校，
2: 对
0: 啊，都是为这个教育培养人才啊，所以这个合作的空间我认为是很大的。还有的话呢，企业和学校之间，有些企业比方就像我们企业在这个实验室啊研发这方面投入是非常大的，一年都几百亿几百亿的投入，是吧？那学校也一样，它又要建很多的实验室，也要投很多的东西。同时的话呢，企业又需要大量的人才，
2: 对，
0: 啊，这些人才有些从学校培养，有些企业他自己在培养。你比方像吉利的话，其实也有博士后的培养，一年也有好几百个博士后的培养，对吧？各个专业方向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协同起来的话，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你比方北大跟吉利就有合作嘛，是吧？校园的合作、课题的合作、项目的合作，西安交大也一样，哎，怎么寻求合作？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啊。
3: 肯定是这样的啊，产学深度融合这里我们做的算是也算是典范之一。这个我们经常跟企业共建这个研究院，都是双院长，然后呢双院长然后呢双签字、双管理，然后每个题目的话呢都是共同出题、共同答题、共同育人、共同受益。
0: 嗯，
3: 学生的话呢自然也是双导师，当然今天你还加了个人工智能体的导师叫三导师，是吧？其实这些啊，目前这种思路啊，这也都是在中国的教育改革里目前大家在强推的。那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如果一直上课一直上课一直上课啊，那学生呢大概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一些学习的兴趣，这样的话，他其实本来其实他挺有创造性，他就容易失去兴趣。那么现在呢，比较倡导呢，至少一部分这个专业呢，倡导呢是边学边做一些什么。对于本科生来讲，就是一人一赛，就争取每个学生都能参加过一次学科呀，或者这个技术类的呀，或者学科类的竞赛。所以现在在推什么呢？一人一题。就最好每个学生的话呢，今天咱们这
1: 有个课题
3: 啊，一个课题他在做中，这是针对本科生了。其实对研究生来讲，工科类呢就更不用说了嘛。研究生他本来他就有题。
1: 你看咱们今天上午去参观的三亚学院的那几个实验室，有那么多专利的获得，其实是由学生获得的。
3: 对对，
1: 这一点让我大开眼界。
3: 对，所以最近呢，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
1: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4: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3: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
2: 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4: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

0: 腻。
1: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他能不能够招到，第二他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2: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很多青年学生，刚才听了我们交流之后啊，有没有谁有感兴趣的问题想和台上的各位嘉宾来做一个分享？举手的女生，来来来，你先来。
2: 三位校长好，我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三位校长，现在 AI 行业发展的非常迅速， AI 不仅能够生成各种思想观点，甚至还能够模拟价值引导等相关工作，那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被替代的价值呢？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学生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呢？谢谢。
1: 好，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好像并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因为现在高校专业调整的比例很高，大量的文科可能正在被压缩，工科成为了显学。其实人文社科对于求学的学生或者未来的成长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滋养，那在大学里我们如何给人文社科留下足够的空间？
3: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这个学校啊，这个思政教师啊，是高质量思想教师，现在是缺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中央的要求，那换句话来讲，为什么中央这么去要求呢？那也就是说现在青年人的焦虑迷茫，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呢，是来自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非常核心的正确的三观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所以中央反复提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话呢，就说我们呢要有大量的这样的老师，高质量的老师啊，来给学生们的话来塑造啊，来塑造。第二个，具体该学什么呢？你应该来讲的就是不单光学这种偏向于哲学类的这种思政，是吧？你看咱们这产教融合这个搭建的平台这么好，多了解一些工科的东西呀，多了解一些科技的发展呀， AI 的发展呀，多了解一些国情啊。你只有了解了这个，将来如果你还从事这个专业，你才能够把学生啊将来的这个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把他的三观呢引向正确的方向。
4: 我觉得我就像刚张教授说的，我们无论你学理工科也好还是什么，他这个有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观啊，对人生的看法啊，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些包括你思政方面啊，我们都是要有的。包括大文集大学，虽然我们是理工学校，我们也有人文中心啊，也需要找人文啊，思政方面的老师啊，不管怎么样，人文精神还是不可少的啊，人文学科我想也是需要的。
1: 如何来理解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我对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类的这个人文啊，你说包括我们的这个三观啊，包括我们的人类文化的这个积累，包括我们人类的文明，你说这何其重要啊！最终我们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就总书记说智能向善啊，我们最终呢才能让它服务于人类，就人工智能跟人是共荣共生共同发展。
1: 我们再请一位年轻的学生来提问吧。
5: 三位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三位老师，就是我的专业确实可以较早的

0: 接触实操项目，但是我担心我的专业基础不牢固，可能就较早的被定型在一个具体的领域。然后现在产业行业迭代这么快，万一我的专业方向被 AI 替代，我该如何提前规划呢？
1: 电子信息工程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在我们能看得见的未来，很难有哪一个方面的很快的专业能够取代你呢。关键是看你自己啊，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啊，能够真正的钻得深。你要有竞争力啊，你去干活，你干得比人家好，然后在干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对吧？哎，突然脑子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灵感，哎，你就马上就起飞了。人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是你不要犹豫不决了。我觉得就是坚定这么一个信念，认准这么一个方向，哎，然后不断的寻求突破，哎，不断的总结经验，哎，最后要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要下决心，哎。
2: 刚才这位学生他讲的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建议啊。其实专业可能会在，即使在一个专业里头，有可能会有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你只要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好了。啊，你的基本功有了，你的能力在，终身学习能力在，啊，那你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后到更高的芯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还是能够应对。
3: 谢谢两位。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数字人小袁也全程在聆听和参与着我们的对话。那听到了两位青年学生的提问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有新的问题想要提出来，我们也给小袁一个机会吧。来，
4: 谢谢主持人。整场听下来，我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台上的各位嘉宾更多的在讨论大学如何重塑，教育如何转型。你们的目光在10年、20年之后，这充满了教育家的远见。而台下同学们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替他们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们描绘的未来很宏大，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如何走过眼前这片转型无人区？
3: 回归到现在，我们现实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怎么样让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而不会原地踏步，成为社会过剩的普通人才？
5: 我是学习研究社会学的，人类这么长的历史一定是有分层的 ，AI 会加速这个分层。在高等教育的这个赛道上，这种分层会越来越快，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致力于能够在通过跃迁计划培养出在学术和这个实践的逻辑打通的同时，我们希望把这种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我更希望是马克思说的那个话，大家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升，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们去从事那种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劳动，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6: 其实从教育这个本质来讲呢，咱们老说教育有一个人民属性，所有的青年人的话呢都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理论上理想的一个社会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大学在学习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如果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你都能激发他，都能让他成长成才，这是人民属性。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程。

0: 在 AI 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有些部分会提速，我们的教育有些珍贵依然会被保留。在我看来，无论这样的未来什么时候到来，更坚定地做自己，把人的特色和本事发挥到更大，也许是你面对未来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2: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1: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3: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食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腥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啊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1: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渡》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渡》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2: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 《四渡》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

0: 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八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1: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2: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0: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3: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0: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4: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5: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6: 因为我看那个易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7: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
0: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8: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0: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9: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0: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10: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她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1: 这个阿嬷的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0: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12: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0: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印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13: 这里面也融合了

0: 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2: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3: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这一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主要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这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1: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7: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8: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

0: 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架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0: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2: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3: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2: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0: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2: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1块，从天津到那个
3: 海拉尔，
2: 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4: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2: 这回399，对，也是399。
4: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2: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0: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5: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0: 是吧？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5: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不管是赛道飞驰还是房车旅居，这种体验式越级式的消费需求也延伸到陪伴型消费赛道，火热兴起的宠物经济正是最好佐证。铲屎官们对自家的萌宠到底有多宠爱，多舍得花钱呢？在上海，有小狗开始上学了，还有专车接送。这种宠物培训服务有多火？单日收费98元到138元，一家店每天就有20只左右的小狗准时上学。有的高端机构月度收费高达10000元左右，提供校车接送、定期亲子活动、洗澡等多项服务。毛孩子不只要上学，还要上赛场。五一假期，南京江北新区象山湖公园200多只赛级犬聚在一起，比的不是谁可爱，是飞盘和障碍赛。飞盘赛、工作犬选拔赛，专业程度不输体育赛事。
6: 作为养宠人来说啊，我们以赛促训，然后以训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养宠人的素质，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狗狗的一些精力释放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搬到这样浦口咱们这个象山公园来，其实是丰富了咱们周边养宠人的这个生活，也让他们就是原来我们的狗是有这样的一个释放方式，还有这样的一个娱乐方式。
0: 在山东曹县，459家市场主体在宠物生意里不断翻出新花样，宠物服饰、宠物玩具、宠物食品一应俱全。每到节庆，宠物凹造型需要的服装配饰都是爆单状态。
7: 咱们宠物服饰今年总体的接单量比去年增长将近30%到40%。咱们现在接的订单有那个家具的订单，有宠物百年服，有宠物汉服，已经爆单。
0: 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主人们愿意为它花钱，买的就是那份被需要的情绪价值。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8: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很有科技范儿？来，咱们试试，请拍照翻译一下这段话。
9: 我再看看哦。
8: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9: 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8: 我再看看我这个眼镜有什么功能。大家应该看到我戴的是墨镜啊。那我这样一滑，哎，我从里面的视觉效果呢，是它变得更透亮，就是感觉像戴普通的眼镜一样。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0: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 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10: 华强北的耳机，
11: 准备买个支架。
12: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3: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2: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14: 去年可能市场就3-2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0: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15: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0: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1-2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16: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0: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四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17: 点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0: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18: 想换个带参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

0: 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1: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0: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2: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3: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4: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5: 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好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得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无数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植物鲜美，距离适宜。第一次起跳，失败。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

红白无数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

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阳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你是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

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对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一股莫名的力量牢牢抓住了雄风的心。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栏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它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

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鹮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羚牛，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羚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0%，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火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

0: 赛事上作记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王海燕，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松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在一起聚会欢庆。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到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我们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只看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

0: 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124.4万人次，半程项目329.69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参加马拉松，首先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3.6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83.2%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61.9%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2天。假如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到3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壁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叠教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4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万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 民宿预订量暴涨

0: 380。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往往会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

0: 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软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啊，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但现在高水平电竞赛事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1: 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通明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这场国际顶级赛事吸引现场观众超2万人次，线上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同步观看。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GT 赛事落子北京亦庄绝非偶然。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集聚了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绘制马拉松起跑线。赛事每年吸引约3万名选手参加，超过50万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

0: 1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近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地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地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到马拉松、越野跑，

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

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10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村 BA、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地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村 BA、村超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

0: 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进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四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择赛事的项目。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十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宁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宁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国民级品牌作为官方赞助商，不光13支球队各有自己的赞助商，组委会还面向江苏省内小微企业开放32个官方赞助商名额，赛事周边衍生品上市及售罄。更引人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

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 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 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万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它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赛场的凭证，而变成了进入举办地消费网络的入口。观众看完比赛，可以顺着这张票去体验成都的美食、文化和慢生活，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直接下场，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违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

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2: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1: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2: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3: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1: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4: 隔空开始查点事。
1: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5: 多看多看多看，
3: 一锤定音，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让我们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您好。

0: 石蛙窑是岭南民间陶艺瑰宝，取材历史人物花鸟瑞兽，如今南风古灶仍延续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岭南千年陶文化的鲜活见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作为石蛙陶艺的代表，他博取古今，独创陶塑新法线塑，灵活自如发挥陶泥特有形态风韵，以泥土的线条来塑造形象的面容和神韵，强调形神兼备、意匠结合，使作品主题神韵突出，开辟了现代石蛙陶塑表现技法的新天地。
1: 黄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作品是黄飞鸿，是用石蛙陶艺做的。黄飞鸿这个形象呢，来表现我们精神啊抖擞的这样子。
1: 要是用广东话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黄飞鸿。
1: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带到了现场极具气概的这样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有哪位能够夺得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马上上场的是今天第一件宝物，看一下。
0: 小件难做，小器难烧。这个小小的茶园，宝主认为是清早期小器大做的典范作品。茶园是茶器中的一种，这个茶园的白釉流露出明末清初特有的糯米胎质感，外壁以满文寿字为主题装饰，字体排列整齐，寓意万寿无疆。杯口为长口，口沿外翻，体量精巧，银手可握。这种茶器的存世量并不是很多，这件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是否是研究清初饮茶文化及民俗祝寿美学的实物佐证呢？
1: 是不是清早期的能够佐证当时茶文化和民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呢？从釉色，从花纹，从底部，大家能够看出证据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三甲三真。
3: 首先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呢，和这个清早期康熙啊、顺治啊，或者是雍正啊，这个不太相符。
1: 清早期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
3: 它是比较翠艳的，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个《天工开物》里面说到了，这个青花呢是经过淬炼了以后提取出来的，所谓的上品细料器，非常的浓艳，非常的清脆的，这个显得有点乌土，而且在这个圈足上呢，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圈足做的相对的粗糙，虽然是民窑，但是小器大样，它应该是做的很规矩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代仿品。
1: 提出了两点疑虑。
4: 对，我反而跟一号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的那个青花的发色，我反而觉得它青花发色挺稳的。至于是清早期还是什么时候，我是判断不了。
1: 至少不像一号所说的是近现代的仿品。
4: 对，
5: 我觉得这跟康熙时期的锦皮亮釉没有多大关系。
6: 清三代的东西一般会在这个青釉上有一点点鸭蛋清的这种感觉，那是因为它青釉里面多少加了一点点的钴料。那么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底足还是会有这种鸭蛋清的感觉。至于比如说像一号啊，或者是四号说关于青花发色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民窑，所以说呢，可能是在过去烧造过程当中对锦皮亮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高。
1: 你的意思是一号和四号是用当时官窑的要求来要求这件茶园是吗？
6: 是的。
3: 我想反驳一下三号，这个锦皮亮釉或者说翠毛蓝是一个时代特征。你不能拿它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它这个。
6: 这个翠毛蓝它在整个清朝并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不然它为什么很珍贵呢？而这一件藏品它只是康熙的一个民窑，那么它用的料应该是浙料，那么浙料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翠毛蓝，那反而有问题啊。
3: 我们现在都用墨汁写，难道这个写出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亮度吗？就没有浓淡之变化了吗？
6: 对呀，但是你看它那个寿字纹上面不就是有墨分五色的时代特征吗？
3: 从青花的料里面看，还有一胎釉结合处，再加上它的器型上来看，综合看就是一个现代仿品，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我觉得二号这时候特别尴尬，觉得我是应该退出呀，还是应该加入这场战争？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清早期？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小小的茶园，就让大家有了激烈的争。

0: 值，哪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第一轮的第一分呢？这件号称是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吗？从圈足，从釉色，从器型，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这个茶园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一点一点来看啊，这个纹饰啊，百寿纹是清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很流行的一种纹饰，在官窑、民窑都有。这件仿品的这个款来看呢，它也是仿的清代早期的这么一个百寿纹的一个茶园，但是就像一号嘉宾讲的，最大的破绽就是它的胎，这个胎太粗太松了，乾隆、雍正都不是这个胎。那我们再来看啊，它这个形制跟清代晚期又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东西是新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仿。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件寿山石了，是一件山水人物雕件，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2: 主持人好，
0: 冯先生你好，
2: 大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
0: 冯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选择了一件寿山石的山水人物雕件，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我7万年前、在古董市场淘到的，当时我看到它石皮非常好，再一个它雕工特别好，当时我认定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寿山石。
0: 您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有可能也许是民国时期的，也许是5、6、7年代创绘的东西，但是它石头是非常好的，工也好，雕得非常好。
0: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寿山石，它的石质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8年前，冯先生花了多少钱呢？
2: 那个主人他要的很贵，最后是6000块钱买到的。
0: 当时开价是多少呀？
2: 开3万多。
0: 那6000到底买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寿山石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都看真。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它那个皮，包括雕工，包括这个质地都是非常真的。
4: 还有内里的话，都是那种色界分明的。
5: 那个浮雕跟那个深雕都很不错，曲艺也很好，就是高士谈论吧，人文的那种意蕴和味道，
6: 而且没有什么做旧啊这种酸咬的这种感觉。
7: 要是做假的话，它就没这么好的材质，有这么好的材质的话就不会做假了。如果是假的话，它会做一些皮色，但是那个就会比较浅，这个呢一看很深。
0: 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们做陶艺的话呢，就是有加有减，但是石雕呢主要是减法，它的雕工来看呢还是雕得不错的。
0: 好的材质配上的好的工艺啊，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要佐证我们冯先生当时8年前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它是一件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2: 谢谢。
0: 冯先生买对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谢谢
9: 各位夺宝人都说到了，它是一件真品的寿山石，但是老先生在初见会的时候应该是想让专家给定是不是田黄。寿山石里边贵族的品种啊，就是我们产在寿山西里边的田黄石。如果我们要定田黄，那就是说这块石头它必须六德非常的完整，最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些次生的皮色呀，包括一些黄铁矿啊，重要的一些信息特征。寿山石的山料也有这种特征，那么它也有石皮，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商定以后给它定它是寿山石啊，没有去定田黄。从年代上来看呢，刚开始老先生说有可能是到晚清民国，其实不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件石头不可能这么去做。

0: 什么时期更符合这件寿山石的这个年代呢？就是出口创汇的时候，爱文房的一些收藏家呀，他们就喜欢买这个印章石。现在就是近几年再遇着这种石头，他干嘛了？切张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因为量比较大，东西比较多，那么像这种呢，它有点石皮啊，然后呢又有多个颜色，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翘雕，它的受众群体就更大。像这种高岭石、耶蜡石、离开石，像这类石头它容易裂啊，那么你像这个石头从整体上来看没有什么柳裂什么的，所以还算是比较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一种老性寿山石。嗯，
1: 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石老师还用上了不可多得这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件山水人物雕件。老先生您对它的定价是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市场价位是什么，我当光知道是很好的。
2: 八年前花了6000元买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六号夺宝人给出了38000元。
3: 嗯，我出的价也是，如果这件我也愿意带走。嗯，因为它席子，这个也是非常天然。嗯，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张料的话，其实它可以这个每一块都是比较值钱的。我是乘了一下张料的价格，
2: 能切几方张？切3方、4方张吗？
3: 然后包括就是说，尽管现在的行情不好，但是好的东西，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留下来的。嗯，
2: 我们黄大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雕工还是很好的。那在您看来，它的价格现在应该是多少呢？
4: 我是也是外行的啊，但是对于手工啊和石头本身来说呢，这个作品呢到现在应该28000左右了，不值得。
2: 您的这个黄飞鸿啊雕的是真好，雕工好，它本身的雕件就能够活灵活现。从手工艺人的角度出发，到底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根据艺水第一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哇，超过您的这个想象吗？
1: 超过，
2: 超过了啊！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1分。石老师，
0: 就是出口创汇的这种寿山石摆件，他们有回流回来以后然后切张料的这个摆件呢，从实质上来说，切印章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了看，没有什么柳裂。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去毁坏它什么的？它的雕工啊，确实是在人物比例以及山石还有这个就是松树各方面的表现上来讲，还真的是啊，它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工艺品。这样去改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对它的一种亵渎。最近几年就是老性的寿山石它的价格炒得非常贵，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多的那个矿口已经不让再开采。我们今天就从艺术品的角度，然后呢给出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对老先生的一个鼓励吧，而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品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不好啊。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收藏就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 谢谢，
2: 大家都想要有捡漏的心态，
0: 都像5号似的，那这市场就没法活了。
2: 好，谢谢石老师。好，样的也谢谢冯先生今天带这件宝物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
2: 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看第一件藏品是什么。藏友说呀，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左老师，
5: 咱们乍一看就是觉得这个色彩非常扎眼，它这个料都是用的化学料，非常的刺眼而且轻飘。塑形的这个东西大师应该是弯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件从艺术水准啊色彩来看，跟石弯窑比相去甚远。它应该是塑的是一个上山虎的形象，这个虎的形象也很猥琐，所以这一件是啊，一眼就看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2: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件，当时好像是一个下山虎，
5: 正好
2: 这个品吗？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也是和动物主题有关系啊，说是一件猫头鹰。给它的描述是汉代和田白玉圆雕猫头鹰。

0: 唯一的缺陷是说它的尾巴有点缺了。藏友朋友给他的报价说啊，如果保存完好的话应该值50000元，值吗？施老师，
1: 这咋都看不出是汉代的，
0: 关键是我咋都看不出来是猫头鹰。
1: 它其实它表现的是那种青铜器的那种枭
0: 啊，
1: 这个造型非常诡异。再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白锈玉，然后上半部分的头是染色，如果是和田玉的话，它那个尾巴也不会轻易的摔断。这个藏友看这期是这个电视的话，然后呢回去拿个刀，然后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因为锈玉的硬度最高不超过6。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手拿同等的和田玉啊，就是标准的，你确定它是和田玉，比一比大小差不多的话，然后这个应该是比较飘轻的啊。它因为它的密度跟和田玉还是有差别的，从图片的表现上来看，一眼酸烧做旧。说实话，就现在的AI 这么发达，你就是去问问他，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一件仿品。
0: 不过现在 AI 也聪明了，他就算判断完之后，他也会最后再加一句，最好请相关的专业老师上手。
1: 那就拿到一锤定音的初见会。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说是来自于陆润祥和泥田的书画扇面。
2: 正面呢是泥田，背面是陆润祥啊，是个状元。这两个人都是清末的这个书法家和画家。这个泥田的这个风格呀，倒是泥田的风格啊，但是呢画的稍微有些散。另外陆润祥的字呢也有一些啊不如陆润祥写的这个秀润，所以这件作品如果想判断真假，还是最好我们现场再判断一下，大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啊。
0: 马上场上要出现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了，这第三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翡翠壁鸽，是真品吗？来看一下，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长根王先生，有请。
3: 专家老师好，六百位夺宝人好，
0: 王先生好，
3: 谢隐隐，谢隐隐哈，
0: 哎呦好，
3: 谢谢你这里相迎呢、啊，
0: 谢谢谢谢王先生，口音听起来是一个南方人吧？
3: 江西景德镇，
0: 江西景德镇人竟然不带瓷器，带翡翠，
3: 这个也是说跟这件宝物有缘吧？
0: 嗯，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大概是5年前，
0: 嗯，
3: 哎，我看到这个宝物，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眼哈，我说的不对的话，施老师扶正哈，隔空。看你的节目，
0: 隔空学习，
3: 对，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我能说4个关键点吧？
0: 当然，
3: 翡翠是一种硬玉嘛，
0: 嗯，
3: 所以它的工呢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一点。这个第二呢，它是一个文房器。那么第三呢，这件是一个老坑料，叫什么菠菜绿。第四呢，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就是刘海戏金蝉。
0: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3: 因为它当时要价还是15000。
0: 嗯，
3: 反正我们也要砍价嘛，
0: 当然
3: 他说多少就多少。
0: 对，这是买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乐趣也在
3: 这。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3500，
0: 所以这是我们王先生
3: 我对他的认知。
0: 对他的认知，他是来自于清代老坑的翡翠壁鸽。您在学习之后出手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大家给出的一致的选择，不过这次他们站在了你们的对立面，
3: 清一色，
0: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4: 我们觉得这个老先生的故事比那个这个壁鸽要精彩的多，故事也真实的多。
0: 我这是我们的学习的过程，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
4: 啊，还得要当面跟施老师学习，隔空还是差点事。
5: 我第一次也接触施老师，但是即使它不是老的物件，是当代的翡翠，如果它是天然 A 货的话，我也是买不到的。
0: 嗯，
6: 看这个材质并没有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种啊，包括水上，我都不认为它是这个很自然的这种翡翠的材质。
7: 再一个，它这个雕工上面不是那个水镫驼工，这个线条的粗细是一致，相对非常的流畅，一看就是那个高速的旋转的机器雕的。
6: 甚至于我连金蝉都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0: 这个刘海戏金蝉的这个图案是卖家告诉您的，还是您通过这图案自己查得的？
3: 是我自己研究的吧？
0: 哦，
3: 哎，肯定也是瞎玩的啊。
8: 我确实没看到金蝉，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树脂的，然后染色的。这要是长期使

0: 用有可能对身体不好，
1: 材质也有提出了存疑，所以我们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它是一件仿品的选择。他们学习的结果是否是正确？这件清代翡翠碧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那王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解答，它到底是什么？
2: 王先生肯定很失望，所以我给你个定心丸，你买迟了。
1: 肯定是翡翠，对吗？
2: 对，
3: 真的
1: 不是树脂啊，四号夺宝人。
2: 这六位夺宝人是多能蒙啊！首先可以判断是翡翠，而且是翡翠的 A 货啊。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碧鸽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写楷书，然后去旋腕、垫腕的话，然后这个也确确实实有点薄了，它有点像牌子，它不实用。第二个，这个翡翠从雕工上来说，它跟清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王先生以后还得看工，线条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它其实雕的是竹节的仿生，你不能细看，你细看的话，这个竹节雕的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骨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翡翠它做旧了，所有的玉石它加热处理，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张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染色剂然后就强行的给它加进去，这叫热处理，然后呢冷却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啊。但是呢王先生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想把它去掉也很简单啊，咱们家里就用那个84啊，不用怕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稍微泡一泡，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呢表面的颜色就会掉一部分啊。从整体上来说啊，就是你不动它，它也是一件工艺品，你买的3000块钱这个价位上来说啊，这件东西并没有亏。
3: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王先生今天在这儿啊，这是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但是至少还没有买亏，所以以后啊还是多看多看多看，
3: 一锤定音。
1: 对，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看我们六位夺宝人，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多学着点。好，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这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4: 宝主认为，对瓶为晚清典型陈设器，长颈溜肩圆腹圈足，通体是白釉，腹部以五彩绘花鸟纹。设色浓艳炽烈，红彩明锐如脂，绿彩翠亮，黄彩明幻，花枝婉转，鸟雀灵动，洋溢着民间喜庆气息。我们判定这种瓷器的真伪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呢？五彩是硬彩，摸上去有明显的凸起感，特别是绿彩和红彩。二看胎釉，釉面白中带青，瓷胎底足，露胎处有颗粒感。晚清绵窑无论是普品还是精品，一对完整的就已经具有收藏价值了。那么这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值得收藏吗？
1: 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
5: 买了几年还没卖掉哦，跟同行换的这一对
4: 官窑置换绵窑，到底是亏是赚？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5: 对对。
4: 面对这笔交易，左叶老师委婉的评价：
6: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 夺宝人层层过关，站上舞台，两只相似度极高的明代玉簪同时亮相。
1: 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4: 谁能通过他们夯实眼力，真实的收藏经历，圈内的交换趣闻，硬核的鉴宝技巧，通透的收藏理念，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动收藏。
1: 你好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张先生今天带了这对五彩纹的长颈瓶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这是我以前开古玩店的时候，我先是买了一件官窑，买了几年没卖掉，然后跟朋友同行开店的，然后跟他换的这一对。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5: 对对，我看这个对气型也好，

0: 画工也好，工艺也好，我特别喜欢，又是成双成对的。
1: 那个官窑是什么年代的？
0: 乾隆祭红。
1: 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一件
0: 盘子，
1: 换了这一对五彩纹的长颈瓶一对。您确定您换的是对的，对吗？
0: 就确定。
1: 你也就不卖了，自己收藏了。
0: 对。
1: 好，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张先生今天带来这一对清晚期五彩长颈瓶一对，对不对？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您换的是真品。
2: 我就换位思考一下，就假如我是宝主，然后的话换用自己的那个官窑，然后换了一个假货，然后到了台上来，他会笑着走上来吗？
3: 我觉得你拿乾隆时期的祭红盘子换这两个瓶子呢，可能是稍微亏了一点。
4: 我觉得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色彩上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烧制这一对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当时也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修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对换的还蛮不错的。
1: 很少听到有官窑换民窑的。
3: 对对对。
1: 但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可能能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
3: 对对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画画是对着画的，他不是那种一个方向的，
1: 不是朝一个方向，是相向的。
3: 而且他的这个底足修足也非常好，双圈底，然后是典型的晚清时期的很开门的一对这个长颈瓶。但是你要是说乾隆时期的祭红盘，现在市场应该也得在13到15万，然后呢这对可能价值没有你那个乾隆盘子要贵。
5: 我觉得他换亏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外销的味道，再加上它这种红绿彩的这种搭配呢，包括它的画工，这种画的就比较民俗一些，跟这个官窑距离可能有点太远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1: 你换了多久了这个这对
0: 瓶？这个换了4-5年了。
1: 哦，那卖出也还没卖出去？
0: 这个我自己留着的。
1: 就不卖了？
0: 对，自己留着的。
1: 那为什么不留那个盘子呢？
0: 那个我觉得比较多见。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如果不是的话，还能换回来吗？那个盘
0: 换回来，他已经卖了。
1: 您卖不出去，他卖掉了。
0: 我这个也有人给价格。
1: 好，我们首先判断他对不对。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0: 谢谢。
6: 这个五彩的这个花鸟纹的这个胆瓶啊，应该是清末仿康熙五彩的一个典型器。那么五彩呢，康熙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就慢慢被粉彩给取代掉了。那么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啊，那么才开始又仿制康熙时期的这个五彩这个品种。那么我们看它的青花双圈啊都是这个仿制康熙时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它是微微的波浪釉啊，清末的这个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至于说您用官窑换这个清末的五彩瓷，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看您个人的喜爱。
0: 谢谢老师。
7: 以后你有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也换。
0: 好，谢谢老师。
7: 他们也换。
0: 好。
1: 您刚才说，在您来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出价购得这一对长颈瓶是吗？
0: 对。
1: 他们开价是多少？
0: 同行开价也是6-7万、7-8万都有。
1: 那到底它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想请教一下左老师，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盘子目前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6: 看它的发色和品相，6万到10万之间。
1: 这对瓶子也像我们张先生所说的，同行出价6到8万之间，几乎是相等的价格。
6: 这个宝主应该不会亏太多。
1: 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最低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万元。
3: 其实这要是单支的话，最多现在目前行情也就是2万块。
1: 最高

0: 也没高哪儿去。
1: 因为它保存的话，其实我看是十分完好的，然后尤其它是成对儿的，像这种纯亏的，我觉得就是以包主本身他肯定不会做啊、嗯。然后最后也祝他就是发，
2: 谢谢。
0: 今天如果在这儿，我们把它价格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卖价
2: 啊？那没事。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儿青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的价格是4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
3: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是能到3到4万元单个啊、
4: 嗯。对对对。
3: 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瓷器，尤其是民窑这种，市场，比较低迷，考虑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商量给45000块。当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价格，
2: 谢谢张家老师。
0: 也许我们张先生真的碰上一个也和他一样这么喜欢这对瓶子的买家，也许会出现更高的价格了。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辩宝环节了，再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是什么呢，看一下给我们的信息说，这是一件他父亲温酒的器皿。左老师，这能判断吗？
3: 这一次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做节目已经碰到过好几次这种照片辨宝。那么我们看这个右边那一个照片，上面有个款叫天地一家春啊，双龙篆书款，来自于圆明园里头有一个建筑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里头有一个斋叫大雅斋。那么我们这一组这个瓷器呢，我把它叫做是大雅斋风格的一个瓷器，在光绪的时候修复圆明园的时候，在景德镇烧制了一批大雅斋的瓷器，但是呢这个修复圆明园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当时国力也跟不上了啊，所以这一批瓷器后来就在宫里用了。既然是官用的啊，那就它就有一定的制式，啊，比如说，它会在器皿的口沿上或者内侧，写上大雅斋，在旁边呢，双龙篆书款天地一家春，啊，那么在底部呢，会有长春永庆的这么一个款儿，啊，那么我说完这些要点，大家也能判断了。我们这个照片上这一组器皿对不对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是要买大雅斋这瓷器呢，可能还是要学习一下大雅斋瓷器的相关的一些鉴别的要点才下手啊。我们这一个就是不光是它的胎釉款儿，还有它的画面都非常生硬，所以呢它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仿大雅斋的一个仿品。
0: 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是一件任正的书法作品，看一下。
5: 这个任正先生是上海的一个书家，他这个写的这个楷书啊特别工整，我们看这件作品呢，整体上判断写的非常的流畅，把任正先生这种行楷结合搭配得很好，但是仔细看呢，比如说有划笔啊，有这个用笔啊，不太精到的，最好不要轻易的枪毙一件作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收藏者能够拿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这个初见会的现场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做个判断。
0: 慎重起见的话，请藏友朋友来到我们的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我们上手看一看。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信息非常简单，说它就是寿山石。来判断一下材质对不对呢？还打了光，让石老师看到它的内部的构造。
6: 这类的石头就是新的，而且呢，就是即使是寿山，它也是染色了。染色呢，主要就是这个仿天皇。看那个就是弥勒佛的那个旁边有一道裂啊，它的裂隙里边呢，颜色很深。大家误认为它应该是那种就是红格，其实不是啊，它没有深浅过度的变化，交易市场它都会出现，然后下边有的还要再刻一些闲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仿这种明清时期的这种天皇。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 好，说到书画作品呢，更多的

0: 是要眼观。那么接下来这个书画作品大家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否是真品呢？
1: 这幅画作会荷塘清趣意境，小写意半工半写，荷花花瓣以细笔淡墨勾勒，形成由实入虚之渐变效果，荷叶泼墨陈设，淡彩干湿互济，翠鸟抓握荷叶梗，背负花青，绘勾浓墨，形态警觉而灵动。市场上它的仿品很多，真伪鉴别要注意款字书法有古丽，行书有浓淡变化，印章颜色纯正。真品荷塘清雅安静，仿品气息杂乱，笔墨浮躁。那么这件汪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出自本人真迹呢？
2: 汪龙呢，我们说是出身很贫寒，完全是靠自学成才。这个绘画经过十几年的这么磨练呢，我们说厚积薄发，到30年代画艺大涨，画名大著之后，价钱卖得很高了，比王雪涛先生卖得还高。这个记载说，当时这个张大千来北平，他和张大千能做的礼物聊天，很多这个京津画派的画家只能坐在外屋啊，也能见到他在当时在北平画坛的这个地位。他既有工笔的这种精细，也有这种大写意的洒脱，主要从这个点上来判断这幅画是真是假。
0: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的汪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终于不是一致的局面了。
3: 看他的那个落款，然后我感觉像刚写上去的一样。
4: 我觉得一个名家对于自己的名字或者自己的款写成这样，我觉得不匹配。
5: 这个字写的我觉得还可以。
4: 你都不坚定了？
5: 我觉得还可以，我很坚定。
6: 你说他名字写的不好，你现在就是在当下，你能找几个能写出这么好的字的？写的不是一般的好。
5: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有意境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啊，我觉得是真的。
7: 时隔这么多年，您现在看它这个浓淡的这个变化呢，好像里面就饱含有水分一样，尺幅不大，但是呢小中见大，这个充分展现了这个画家的功力。
6: 这就是您看那个画面那么小，写那么多东西，一般人都感觉太有压抑感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0: 所以再次能够感受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8: 我觉得写意里面其实要让人感受到那种留白的感觉，这幅画给我的感觉有点太满太乱了。这个鸟，我一直在看这个翠鸟，就是我觉得这个翠鸟，首先按照这个构图来去说，它的这个嘴巴和它这个身上的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0: 老师在上面教课，下面学生都同时在听课，得出来的结论成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三位能够拿到这一分。到底哪三位？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汪荣荷塘翠鸟，这是一幅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尤其五号刚才说这个汪荣这两个字写得非常好，这个真是不用几十年的功力写不出这个字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笔迹，这个完全是汪荣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整个的构图呢也是画得非常好的，它呈现一个 S 型的构图这种构图我们说在大家里经常使用，包括齐白石吴昌硕经常使用。这个荷叶荷花有收有放，有这个泼墨，也有小心收拾，我们看每一个层次全都晕染得非常的好，有浓淡的阴湿的变化。再观察翠鸟，这个观察底下的这个无论是鱼还是虫子它把这种这个生动的荷塘的一刹那，它把它表现出来了。
0: 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汪荣先生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他的画作当时是不是在市面上还算比较多呢？
2: 对，流传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

0: 这价格差别很大，为什么给2万元的一号多报人？
1: 随着现在对这个水墨的这个研究，以及他个人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变化，均价基本上在是1万多一平尺，这个品相不错，画的又是他的代表性题材，所以给一个保守一点的2万块钱的价格，买到了还能赚到。
0: 这会不会是太保守了？这个价格
1: 正好啊，加点钱。

0: 给的。
1: 这幅光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四号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很注意观察啊，这个从我的语言中能听出来对这幅画的一个评价。一号确实给的低了一些啊，这个
1: 他就想进货
2: 啊，对，进货这价钱是可以啊。我们说他这个汪荣呢，是我们说当年卖的非常的贵啊，因为现代人大家讲究啊，遵循了西方的一个绘画传统，就更讲究创新，但汪荣先生还是固守于传统文人画的这个范畴中。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美术史上后来的评价，现在如果王雪涛先生这么大的一件作品呢，应该是比他贵三分之二或者一倍。所以我们说这个市场也是在变化，人的这个审美的观念也都在变化，我们说这就是啊市场。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一件书法作品了，看一下。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有人了解吗？五号了解。来，
3: 这个袁立准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也是晚清的翰林，学问和书法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1: 大家走在长安街上能够看到袁立准的，对，来，我们三号多宝人
4: 应该是那个新华门的那个匾额就是他的，
1: 对，他在1913年的时候写的，看来大家对他还是挺了解。
2: 说的都对啊，都。我们说袁立准呢是清末的翰林，说翰林一定他的出身或者说他的功力是来自广阁体，啊，所以新华门我们看那个广阁体写的，非常的有力度，完全是颜真卿的笔法，啊，但是这一点作品我们看呢，相对来说呢。不太像广阁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他晚期的一些作品，广阁体他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的晚年，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了。
1: 刚才大家还信心满满，哎，我了解，现在邀请大家上难度了。一般来说翰林广阁体是非常严谨标准的，那么这件其实是有一些变化了，这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选择是什么。还是和上一轮一模一样。
4: 我知道的袁立准是他他的行书师从米芾，然后米芾的字体呢其实他是比较有笔锋的，但这一个呢从笔锋上我感觉他还是比较丝滑的。
3: 袁立准确实学习米芾的，但他是实际上还学另外一个人褚遂良啊，你看他跟褚遂良的这些字的架构是很相似的。
5: 我回应一下三号夺宝人，这个写书法有的时候讲究的是行气，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拙的味道。如果说里面这些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这正是一个人水平高的所在。电脑打印的那都一个味道，那不是书法。
1: 也就是说每个字都在致敬每一位大家是吗？
5: 他融合，他是写出他自己的味道。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学谁。
3: 他这写的是小斋仁兄大人正，小斋应该是当时的收藏家张元济，写的比较随性。
1: 因为这个七言联的内容所传达出来的也是非常随性的一个态度。
3: 对，是由诸生来问字啊。
1: 闲无一事只栽花。
3: 对，
4: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把它这个每一个字单独看，我觉得写的都挺好，但是如果组合到一起，我总觉得它差了一口气儿，所以我就抱着严谨的态度，我认为这个是假。
1: 疑罪从有。
4: 对，
6: 那有些地方我感觉像没写上句子，对，就已经没有墨迹了，比如说那个一的中间
1: 是不是变枯笔了，
6: 这让我有一种像感觉这个东西是打印出来的，
1: 没墨了是吗？
6: 没墨了，打印机。
1: 再次出现了3:3的状况。这件袁立准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我们刚才有夺宝人已经说出了，这是一件送给友人的一件七言联。那么这件七言联是否出自于他的真迹呢？袁立准 行书七言联，它是一件

0: 真品。恭喜一四五号豆瓣，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我们说如果只是观气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字体啊，但是他这时候写呢，他写得很放松啊，无论是这个对联还是最后他这个落款都写得非常放松，说明这时候已经人书俱老，已经完全打破了广格体的那种束缚啊，达到自己的这个想信笔由缰，想怎么写想怎么写的这个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说呢，其实无论从每一个字来观察，还是从整体的气场来观察，它的间架结构那个鼓励，我们说都是一个大家的字，写得非常的好。
0: 既然它是一件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大字儿14个，小字儿11个，一共25个字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最高给出的是3号的8万元。
2: 个人认为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对会比较高的，重点是它有落款，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于它赠友人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那么它一定要比它其他的作品的存世量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我给到了8万元的价格。
0: 6号为什么给出5万元？
2: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笔锋的这样的写法，尽管它这个力道还含在里面，但整体的感受没有达到我个人的喜好，比较保守的出了一个价。
0: 那么这间行书七言联来自于袁立准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1号和6号夺宝人各自加上1分。虽然看来您比较保守的价格，其实它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请教李老师，
1: 5万4万啊，这个价钱都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好，它好在哪儿呢？它的这个上环好啊，小斋也是一个翰林，叫张元济，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就很有意思了，等于是进士写给进士的，所以几个原因凑在一起呢，我们最后给出了一个5万元的估价。
0: 好，谢谢李老师。来一起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4号和1号夺宝人已经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3: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明代白玉质地发簪，簪首做如意云头状，边缘碾磨圆润，线痕深峻有力，是明代匠人驼工手作，簪身略有棱角，由头至尾渐渐收窄。这件竹节纹的玉簪也是宝主一起收藏的明代玉簪，簪首镂空雕竹节，刀法利落，叶尖锋利，簪身细长，整体呈圆润的圆柱状，符合明代玉簪一锥落地的典型形制。两只玉簪老化特征都很自然，都没有酸蚀等人工做旧痕迹，是明代本朝之物还是后世仿前朝特征所作呢？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卢群、石汝嘉，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现在在卢群面前这件是明代的竹节纹玉簪，在汝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明代的如意纹玉簪。卢群首先来选一下，你要判断哪件呢？
4: 这件吧。
0: 好，汝嘉要判断就是如意纹的玉簪。
4: 对，
0: 判断玉簪的时候用什么来考量能够确定它的年代呢？
5: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它的形制吧，因为材质都差不多，可能都是和田玉的。
4: 对，这个做工和形制比较可以判断这个年代。
0: 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纹饰呢，一个说是竹节纹，一个是如意纹，都号称自己来自于明代。汝嘉是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
5: 对，我这比较素，
0: 能看的信息比较少。
5: 对对。
0: 卢群呢？
4: 我这个比较有功也简单。
0: 看来都是在两位的实力范围之内。3、2、1请举牌。一真一假，卢群对于这个竹节纹的玉簪判断是假的，那原因出在哪儿呢？
4: 我觉得这个雕工应该不是明代的，应该老，应该是老的，应该是清代的。
0: 区别在哪儿呢？
4: 因为粗大明这个明代没有那么好的做工。

0: 它因为够精致，
1: 对，
0: 应该是清代的。
1: 对对对，嗯，
0: 对于这个如意纹的判断，鲁家觉得是真品，
2: 因为明代很多那个画上，它是有所谓的跟这个蘑菇头一样的造型的，嗯，抛光好像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就是那种老的金刚砂抛光的那种痕迹。嗯，
0: 到底两位是否是正确的呢？石老师，卢群的判断是，
3: 卢群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恭喜卢群。所以他说是清代的，对吗？
3: 对，要看他对这方面的玉器还是非常懂的。明清两朝呢，有很多这个新疆的这个矿啊，都在开山料。这种民间来说，这种玉雕它也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明代在嘉万时期的这个鹿子冈，它在雕工上落子冈这两个字儿的，不光是在牌子啊，包括它的器皿件，甚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了啊一个簪子，上边也有子冈款啊这二字，猜这个竹节的这个完全跟明代它是两个概念，大量用了一些镂空的这种技法，而且呢它的雕工啊也是比较符合就是清代的特征的。嗯，
0: 所以卢群首先闯过了第一关。那么儒家对于这件说是明代的，他觉得是真品，儒家的判断是，
3: 儒家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0: 恭喜儒家。
3: 清代跟明代的簪子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玉雕呢它是靠口传心授，然后一代一代的玉工然后继承下来的，就是明代一般这种圆头的这种簪子比较多，它的抛光的技法也有这个就是少许的不同啊，这个如意纹它这种工也是符合明代的一些特征的。鹿子冈就是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存那方簪子跟它的雕工还是很像的。嗯，
0: 所以两位都闯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1: 对，很透明。嗯，一般这种应该是2到4万吧。
0: 来，既然我们这么有信心，来，两位说说自己的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嗯，儒家是给出了8万元，卢群你还往下降了。
1: 对，品相呢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会有区别。
2: 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吧。嗯，新玉可以花个钱都能买得着，但是老的玉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珍视它的这个历史存在，能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可能能掏得起几万块钱的人大有人在，但你要能买得着真玉的话，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0: 你能找到当时明代的真的玉簪就少了。
2: 对，
0: 所以你给出的是8万元的价格。
2: 是，
0: 那么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到底市场价格将会决出我们今天场上的最终获胜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卢群。
1: 谢谢老师。
0: 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3: 他刚才说到的是2到4万元，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拍卖会啊包括市场交易中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价格啊。你看清代的这个玉簪呢可能10000多块钱就行啊，然后玉质白一点的雕工好一点的啊也就是2-3万。就是这个簪子呢就是好在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年代，第一个是年份好，第二个它够大。一般的玉簪呢就是10到18厘米，这个就算是大的了啊。你看这个呢肯定不只是10厘米，它甚至差不多得有18厘米，就是很大的玉簪。然后再一个呢它是白玉，玉质比较好，有雕工啊，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它这种呢就是还有一定的造型啊，首先是如意头啊，这个就也是它的加分项。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到儒家那么的高呢？首先来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小众，在收藏来讲它就不是特别占优势。比如说我们清代很多就是满族的这种妇女用到的这种玉的这种扁方啊，特别大的价格都上不去啊。我就经常然后就有拍卖的，我就收了干嘛呢，当书签。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买这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看它是否开门。这两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这种玉簪，因为它都是这个 就是我们公司库出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加分项。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以后买这种东西的话，说哎我有这个标签，可能又加5000块钱啊，所以35000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0: 好，谢谢施老师。我相信汝家估计身边有收藏此类藏品的朋友，所以他敢开出80000元的价格
3: 卖给他。
0: 谢谢汝家。那么请上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这样的一个黄飞鸿送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的黄大师，谢谢我们所有场上的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6: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5: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材，宝主买的值不值？
7: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5: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8: 眼前这台10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3.2米宽0.64米的部件就是磨短机的成果。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磨短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磨断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磨断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磨断机带来的整体磨断、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房室。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啊。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砌墙了。
2: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就是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3: 不是，
2: 不行，这边要
3: 直立、就是这
2: 个。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要多一点。啊，然后我要保证，那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
3: 嗯，就是。不是这个有一点大了。这也有一点小了，
2: 对，这有点小。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0: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雕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雕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

底宽，墙顶窄的收分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碉房的抗震性能。

0: 哦，再洗的嘞，
1: 再洗的嘞。
0: 客人过去弄钱了，啊，他二个做工呢，给钱去啊。真的，他那，他用的把洗洗碗机个。
1: 洗碗机。
0: 哦，对。空房子嘛，他去那要不应个，空房子嘛是要得的。他去那要不应个，中央的弄子的，多好意啊，他。
1: 对的。嗯。他去嘛，空房子嘛。
0: 啊，对的，他去嘛，空房子嘛，路就是空房，他吃饭从这买土沙叶的。对。
1: 哦，对。这就变成气泡了，我搞进去。
0: 我那都在打火圈，气了就打了。
1: 气了
0: 的。对。哦，对。
1: 我爸爸妈妈六个孩子，家族多十几个，我50岁准走了。
0: 这是那个两个牛种起去的时候，他这个
1: 又来过这里了，再认这样的地。
0: 我也是从小的时候这个。
1: 我小的时候这个。
0: 哎，对，我是瞧那个两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再清开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1: 俺的路一般是那轮的草的，泥叫啥人最空。
0: 这是那个泥，就是那个青稞，啊，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
2: 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3: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 T 字形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2: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0: 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有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跟着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这是那个孙呢，奶酪，这个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又来了呗，水又来了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水油的，这个是你看上面一个是那切了，我们是早上吃。
1: 妈妈那做，爸爸那做，爸爸们这样做。
0: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的。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牛什么，哎，干青稞，这些爸爸的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完的时候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2: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4: 你弄这边呢？
5: 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

0: 墙，所以进行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1: 房子肯定一样嘛，可能三百多年说了它嘛，我三百多年。这里面进我放进口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通道有了，通道到你黄牛门那边后面。
0: 安全通道，
1: 安全通道就是。人家来的话，就是跑下面
0: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1: 往这是下面。
0: 地道呗，就是。
1: 地道就是。嗯，有脏粗糙的，有啥出水吗？然后通到下面。
0: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2: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0: 古人的智慧。
3: 像这种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2: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两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灶上，我说真神奇啊。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这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2: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损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2: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它到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3: 连接，
2: 有个连接的东西，
4: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5: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6: 当我们把这个盖子装一栋，肯定得有的。但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但你路住几样马人住些。对我们是拍得出的，做不着了。因为我们真着的，他中空白弄空白做出来的。
3: 中空白，
6: 然后中空白弄空白。当然的，当然不是是第二看了，其实把空白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认识了。反正是多是真正真的，那你三个地方的。第二行是什么？我一弄你地图都弄错，还有个错挂错挂嘛，对不对？
7: 第二个不是热情，不是颜色。当然
5: 不是。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

0: 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1: 甘北山是他的稳定性房啊，
0: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他是干漆建出来的。
2: 就是现代砌的时候都会加砂浆。
1: 你甘北的话，它历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赤砾层上了。
3: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4: 承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5: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6: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7: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4: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利用和传承上。
8: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也没上学着吧，这现在就是这个两跑来跑去，这个啊，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院子里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我这就在这里坐着吧，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吧。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5: 地震，
8: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2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吧，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时候舒服一点。
3: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9: 啊，穷大路当的多么惨当的，你多的如果你要拖着的，当个难成的，等你工人都给你掐了，做个娘票也做的。
10: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村落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技艺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3: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

息，把渺小的个体连结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伏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网上养生说法五花八门，三伏要以热制热，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三伏凉茶人人适用，三地中医专家带来地域差异化养生方案，教您避开误区，顺时调养。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冬病夏治黄金期，三伏养生全攻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三伏天了。哎呀，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上啊，关于三伏养生的各种说法呢，那就铺天盖地的袭来了。那就像我身后大屏上出现的这些，您看，是不是看着有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呢？其实呢，这些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咱们在这儿呢，先不下定论。我想先考核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啊，我们来一个传言大拷问。那我来念三条呢，在网络上出现的比较多的说法，大家呢通过自己的经验，哎，来举牌判断，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怎么看？三个对，两个错。好，再来看第二条，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人人都能贴，大家怎么看？哦，三个错，两个对，意见还是不一样。来看第三题，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来请举牌。哦，这回是四个觉得对的，一个错的。我们看到了啊，没有一道题啊是全员统一答案的，对吧？啊，这就恰恰说明了一点，说明这些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关于三伏养生的这个说法呀，它是有争议的。那很多人呢他都是不知道对错的。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搞懂三伏养生，避开误区，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来自北方、岭南和西南三地的中医专家，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厘清这些说法的真相，让我们一起来科学过三伏。来，掌声有请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李医生，您请。欢迎王医生。你好，任医生，请。
1: 李戈，大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任毅，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刚才您三位也听到了啊，我们现场的嘉宾呢，对有一些三

0: 三伏养生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意见分歧的。那我觉得既然说到三伏养生啊，我们得先了解三伏，对吧？我们请李医生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里的这个伏字是什么意思。
1: 那么在中医里面呢，伏指的是伏藏和潜伏。那么在夏至之后，阳气达到全年的最盛，而这个时候呢，阴气呢才开始悄悄地萌生，强势的阳气就会压制出生的阴气，使阴气呢蛰伏于地下，啊，不得施展。那么这段时间就称之为伏天。当然伏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人是应该静养少动，蛰伏避暑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个时节呢正是冬病夏治的核心的黄金时段。
0: 哎，那为什么这个冬天的病我们要夏天来治呢？
1: 那么冬病呢并不是只有冬天才得的病，它是好发于冬季并且在冬季容易加重的一类疾病。那么等到了冬天，阳气更虚，寒邪就更容易趁虚侵袭人体，造成疾病的加重、反复乃至千言不愈。夏至指的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阳气充足，气血充沛，而这个时候阴气是和寒气是容易散开的。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我们在借助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通畅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这样更有利于寒邪驱除，匡扶正气，起到防病却病养生的功效。
0: 哎，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借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哈，让它顺势来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力气，把我们积攒了一年的这个寒湿啊，给它逼出去。
2: 远远不止如此，它对这个疾病的去除是从里到外的，是我们在机体内，当我们阳气虚弱的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些湿啊，痰浊啊。伏在体内，我们叫做伏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天发力，然后把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湿之邪驱除在外，来恢复体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人与自然相和谐，对不对？自然界当中阳气非常旺盛的时候，正好有利于我们扶助我们自身的正气来得到一个恢复。自身的正气恢复之后呢，我们的抵抗力自然会增加。那么到了冬季的一些疾病高发的季节的时候，抵抗力增加之后，有一些容易复发的疾病呢，自然它的发病几率也会降低。所以其实冬病夏治里头既有这个去除寒邪的一个理念，但更多的也包括了通经去邪去湿，还有就是扶助阳气扶助正气的这些理念在里面。
0: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这个冬病夏治它到底是能治哪些病？
3: 冬病夏治呢其实并不能包治百病，它专治虚寒性的、季节性的还有陈旧性的这种反复发作的疾病。我们的热病、湿症这些它是不适合的，不能盲目跟风。
0: 怎么来区分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寒症、虚症、热症、湿症呢？它有什么区别？
3: 简单来说的话，遇寒加重就是这个虚寒性的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0: 哦，
3: 遇热加重伴随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这些，它就属于湿热或者是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那这个的话就不能够盲目跟风。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具体的日期都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三伏在哪天。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中伏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23号，10天。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三伏啊是40天。哎呦，我怎么感觉好像往年三伏都是30天来着？这样吧，我们请教一下专门研究24节气的这个唐主任，唐主任给大家说说，今年的这个三伏是不是加长了呀？
4: 它其实呢，三伏呢是40天是常态，
0: 40天是常态，
4: 是，就是说从1951年到2050年这100年，其中只有29年是30天的。
0: 哦，
4: 然后呢71年都是40天的。
0: 那我们为什么对30天的三伏印象这么深呢？可能是因为它叫三伏，然后就顾名思义觉得是30天，
4: 是，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4: 对，这个三伏啊跨了小暑、大暑、中伏这块20天呢，主要是在大暑里头，末

0: 伏呢，主要是在立秋和立秋之后的处暑这一段呢，应该就是属于秋老虎。中国先民呢，就说把这一段时间，就是高温高湿这一段时间，从一年当中给它标定出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最难熬。
1: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它有另外好的一面？那你看，它是热天多了，我们可能会比较热难受，但是相反的，我们调理的时间也长了，对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调理，是不是效果也会好一点？
2: 时长增加，我们三伏养生治疗的时间窗它也延长了，治疗效果也更显著。但随之而来，它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因为长达20天的中伏，暑湿弥漫，很多人就会感到浑身困乏、疲倦、乏力、头昏、胸闷、大便黏腻的这些表现，反正就觉得浑身都不通透。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在网上去找一些养生的偏方，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三伏养生没有全国通用的万能公式，不分地域、不分体质，照搬同样的方法，可能会越养越伤。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去厘清一下这些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呀，它到底真相是什么？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来，咱们先来看第一条啊，这条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条了。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刚才都举牌了啊，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和理由。王子，
3: 我觉得这条就是对的。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1: 对
3: 啊，还有一句说扶阳一碗汤，不劳神医开药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这个叫以热制热，然后逼出这个身体里面陈年已久的湿寒啊。包括你看四川人，他们那儿就是属于湿热，所以我觉得四川人他老吃辣他都不起痘。
1: 听着有点道理。哎，苗野，
4: 我也同意。
1: 你也同意啊？嗯，
4: 对，因为我们湖北吧和四川那边挨着，很多饮食习惯都很像。
1: 湖北也能吃辣。
4: 对，尤其是夏天您去武汉，满大街全是麻辣小龙虾。
1: 对，
4: 那我们就好这口，每天晚上吃的大汗淋漓的，而是回家是冲个澡特别舒服，就感觉好像湿气一下就没了，全部被小龙虾带走了，
1: 整个人都舒爽了，是吗？嗯，好。博宏是广东人。
5: 对，我反而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们那儿本来三伏天就很热很潮湿，然后又要吃辣吃姜，然后喝羊汤，就更让难受了，会特别容易上火嘛。然后反而我们那儿以这种喝凉茶煲一些养生类的汤为主，
1: 老火靓汤。
5: 对
1: 啊，您看啊，这个嘉宾们出现了不同意见了，两个阵营了，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那咱们怎么看这个以热制热呢？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6: 中医一直在强调三阴制宜。
1: 哦，哪三阴？
6: 指的呢就是阴地、阴时、阴人。
1: 阴人。
6: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水土，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的体质。所以呢，养生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1: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6: 是的，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一个养生方法。那么谈到以热制热呢，我是东北的，从东北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以热制热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它是适用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就东北为例，它的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在夏季，白天最高温度的时候它可以达到30到34度，但是它又极少有超过35度的时候，但是一到太阳落山，它的温度会迅速地回落到20度左右。
1: 对，晚上那叫一个凉快啊。
6: 对，就和西北一样，是白天热早晚凉。所以就有一句话叫白天如桑拿啊，夜晚是凉秋，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地区，在伏天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我要吃点姜或者是喝点羊汤啊，这就是一个以热制热的民间的一个体现。刚才这位嘉宾也是提到哈，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啊。实际上呢，这句话呢，它是北部黄淮地区的一个传统。那么在东北地区也有一个谚语和习俗，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头伏饺子，
1: 二伏。

0: 面，三幅烙饼卷鸡蛋，摊鸡蛋。
1: 大家说的对，就是头幅饺子，二幅面，三幅烙饼，摊鸡蛋。那么呢，我们能够从这些食材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分析，比如说面食，啊，饺子，东北的饺子在冬天的时候酸菜馅比较多，就是传统的那个年代。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有青菜了，或者有韭菜了啊，伏天的时候，这个饺子馅里可能会有些韭菜的。韭菜是个温阳的啊。那么，摊鸡蛋，鸡蛋也是个温阳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面食、饺子馅、鸡蛋，它都是有一定温阳作用的。这也就是东北地区的祖先们在常年的生产生活当中积累出了的一种以热制热的食疗方法。
0: 那这么来说的话，实际上咱们东北或者北方人啊，大部分人都是那种比较寒的体质，是吗？由于气候的原因，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的，夏天是个白天热，夜晚凉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特别低，时间特别漫长啊，那么就使得当地的人群以虚寒体质为多。那么即使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感觉到热的时候，但是真正的体质也是个内寒外热的啊，所以本质虚寒性的还是要多一些。
0: 哦，相对多一些。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比较另类一点点啊，因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是热性体质，像我这样的人在北方算少的，是吧？少部分人。
1: 是的，北方大多数人群是虚寒性体质，但是也有一些热性体质。
0: 对，
1: 人的一个体质呢，与很多因素相关。比如说先天的因素，还有后天饮食啊、起居等等因素。但是对于热性体质的人，就不适合用以热制热的这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你看这破案了，为什么我不爱喝伏羊汤啊？是吧？我是热性的，我喝了这个热性的汤，我不舒服，所以我就不爱喝。甚至于不爱吃羊肉，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最聪明的。那这样说来的话，对于北方那些阳虚寒湿的人来说哈，您觉得养生的要点是什么？
1: 养生的要点简单来讲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第二个就是固表补肺，第三个就是健脾益气。
0: 那根据这个养生要点的话，你有什么食疗方给大家吗？
1: 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北方人常用的一个食疗方。
0: 李医生提到的这款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李医生和我们的主持人王宇一起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2: 李医生好啊，这个适合北方人三伏天吃的这个养生食疗方，我们来揭晓一下好不好？三、二、一。哇，这个好像是我们家常的这个小米粥啊。
1: 有小米，但是还有其他食材。能不能你们谁品尝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食材，有没有能说出来？
0: 你尝一下，王宇，你猜一下里面都有啥。
2: 这个粥非常的稠，这料是真没少放，
0: 口感绵密哦。我看到里面有山药了，对吧？还有谁猜到什么了吗？
3: 还有羊肉跟姜丝儿。
0: 对，有姜味儿，
4: 还吃到了薏米。
0: 姜丝薏米，有薏米，
4: 挺有咬劲儿的，特别好吃。
0: 你笑啥？
5: 因为我第一次吃这小米粥里面带肉，偶尔我早上起来假如吃小米粥的时候啊，可能会就点这个酱牛肉啊、小咸菜什么的，就是这酱牛肉的这个我吃着的话，它如果的那个掉到粥里，我都不太想去吃它，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这个粥好像跟肉混合好像特别少有。
0: 但是这个广东人经常吃什么皮蛋瘦肉粥什么的，对吧？
5: 也是，那是喝的少，还真是我这地道的北方人。看似呢是黑暗料理但是实际上口感非常好，很丰富，吃起来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又健康了一块，
0: 又健康了一些呢。
5: 对，
0: 李医生，我们大家说对了没有？
2: 大家提到了这个羊肉啊，山药，这个小米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薏米，是这个东西吗？
1: 我这个粥里头用的是芡实。
0: 芡实不是薏米，
1: 不是薏米。这个配比呢，我讲的是一人份儿。涮羊肉呢用80克，山药呢50克，芡实呢20克，小米呢用60克，再放2片带皮生姜。
2: 那李医生，像这个粥里面食材这么丰富，他们这个分别的

0: 功效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推荐给大家，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是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啊。它的作用都有什么呢？

0: 安药呢是渗湿的作用要强一些啊，所以这两个药配合起来，它就起到帮助脾胃去运化这样的一个作用。小米呢是个养胃和中的，这几味食材放到一起之后，它又是补了我们的阳气，又疏通了我们的一个脾胃，所以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腻，适合绝大多数北方的这种虚寒性体质的人。
1: 那哪些人群不适合喝这碗粥？有没有什么忌口？
0: 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啊，还正值发烧这个时期，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粥了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啊、面红目赤、有实火的这样的一些人，也不适合吃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子啊。还有呢，就是有痛风、高尿酸的人啊，特别是痛风急性期的人，对您说，王宇说的对，是不适合吃羊肉的。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羊肉用瘦猪肉去替代啊，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我想问问王宇平时做不做饭？
1: 我呀，这几样东西我就厨房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未拆封的状态。
2: 因为我不太爱吃羊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粥里的羊肉味儿好像也不是很浓，是因为放了姜的关系吗？
0: 这个呢，就是在于刚才我问到王宇，我们做菜有没有经验啊？
2: 哦，有技巧的是吗？
0: 对，有一定技巧的。
2: 什么技巧了？
1: 通过一个短片，让我继续深入学习一下，一起来看。
3: 中医典籍有言，脾胃为后天之本，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便是养护脾胃阳气最温润的良方。选用瘦羊肉，冷水充分浸泡，吸出血水，切小块，冷水下锅焯水，下入葱段、姜片，淋一勺料酒，最关键是搭配几片白萝卜同煮，能有效去除羊肉腥膻，只留下鲜醇肉香。接下来，山药削皮切小段，先将小米下锅煮至沸腾，再放入焯好的羊肉、山药与芡实，文火慢熬40分钟。小米和胃安神，羊肉温补脾阳，山药补脾益肺，芡实益肾固元，生姜温中散寒，诸多食材相辅相成，在三伏天为虚寒体质人群送上一份妥帖周全的滋养。
2: 好，谢谢李医生。那咱们北方人呢是靠温补养阳，但是在岭南地区呢，刚才博宏是广东人啊，他也说了，当地人呢是比较喜欢喝凉茶，还有比较喜欢喝这种老火靓汤，是吧，毛医生？
4: 是的，广东呢，它是处于这个我们都知道岭南湿地，夏季的气候特点就是高温高湿，所以每到夏季，特别三伏天的时候呢，广东的这个湿度基本持续在这个70%以上啊。一到夏天，特别三伏天来的时候呢，整个广东人会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蒸笼里，白天如此，晚上也如此，昼夜的这种温差非常的小，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一日看遍风云变幻，可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艳阳高照，突然间一片乌云过来，然后就开始大雨就下来了，那么就是一阵雨一阵阳光，就是我补充一点热量再补充一点湿度，所以这个蒸汽呢基本上就是飘飘的一直弥漫在你周围，所以到了三伏天呢，我们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说闷、腻还有胀。闷就什么呢，整个人都觉得很闷懵懵的，头脑不清醒，然后这个胀闷呢，就是比如说觉得胸闷啊、肚子胀啊，有这样的表现。黏腻呢，就是说我的身上黏黏腻腻的，干汗干不了，舌头黏黏腻腻的，舌头就是很黄很腻，黏黏腻湿气很重，大便黏黏腻腻不爽啊，所以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广东人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我每天都是不爽。
2: 这种气候特点的话，如果我们从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养生要点应该是什么？
4: 广东的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呢，最主要就是你要 关注他这个湿，其实他还是要春夏养阳的，但是他更讲究，就是说首先要去除湿邪，让脾胃健运起来，然后这样呢才能在补益阳气的时候不上火。
2: 哦，明白了，以祛湿为主，对吧？
4: 对，就是我们当地很多人的话，他会就是就地取材，去煲一些药膳呐、啊，煲一些这个凉茶呀，然后去去除这个暑湿。

0: 去除这个湿热，来健运自己的脾胃。
1: 哦，那您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准备了食疗方呢？
0: 哎，是的，今天我带的一个是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药膳。
1: 哦，太好了，那毛医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适合南方朋友的三伏食疗方呢？那我们就请毛医生和王宇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
2: 王医
0: 生，你好。
2: 王医生，您看咱面前摆的就是您给咱们岭南地区的人推荐的这个三伏天养生的食疗方。
0: 嗯，
2: 但是有一样东西啊，我盯了很久了，就这个托盘里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您可以猜一猜，
2: 这个
0: 猜一猜，
2: 我猜一猜，我猜就是干蘑菇，
0: 或者我给您一点提示吧。广州叫什么城？你们一般称广州是什么城？
2: 美食之城，
0: 花城，
2: 花城，
0: 花城，所以它是一个花。
2: 哦，一种花，
0: 对，一种花，哎，你再想想它是什么样的花。
2: 精力有限，我问一下，可以求助一下现场的嘉宾吗？
0: 好啊，看各位嘉宾，
2: 请咱们现场嘉宾看一下这是什么。
1: 看着确实像蘑菇，这是花吗？我感觉应该是树上结的花吧。
0: 各位嘉宾能猜得出来吗？
2: 对，大家有没有答案？
0: 我觉得之所以像蘑菇，可能是你把它给拿到了
2: 啊。
0: 你把它正过来之后，嗯，再看看，
3: 你就别说，现在都成标本了。这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未必能认识他。这个又炖了，变成这么老大个儿，这个猜不出来。
2: 刚刚我听说薄红是你广东人，
1: 对，那薄红应该知道。
4: 对，但他变成这样了，可能活着的时候可能能认出来是啥。
2: 搜索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0: 我再给您点提示吧。
4: 嗯，
0: 这个是广州的市花，也称英雄花，
1: 是木棉吗？
0: 对，是木棉花。
4: 哦，
0: 嗯，
4: 木棉花，
1: 木棉不是红的吗？
4: 确实有点像，但它应该是干了之后。我小学门口就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干的时候就很红，很好看。
1: 对，
0: 它确实就是跟它这个鲜活的时候呢，它的差别确实有点大。一个，因为木棉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植物，基本上它可以达到20几米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它又是先开花才长叶，所以每年到这个春天时候，你看到广州这个。一片就是火红火红的，这个很大的木棉花，一个可能比碗口还大的，
2: 是
0: 这木棉花，因为它是鲜红的，
2: 嗯，
0: 开的时候就觉得像一片红云，就像被鲜血染红的一样，所以它叫英雄花。
2: 您这么一说好像有印象，就是红红的，然后形状像喇叭花，有点，
0: 对对，它有五瓣，
4: 开特别高，
0: 嗯，非常非常大，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去捡，所以您刚看的它像它这个蘑菇头的那个，其实它的花托。
2: 哦，
1: 哎，这木棉真是个好东西啊，你看它鲜活的时候给人带来很多视觉的美感，干了以后还能入药，这真是好东西啊。
2: 落红不是无情物。
1: 对，落红绝对不是无情物，
2: 食材更养生。
0: 对对，确实。
2: 那咱们抓紧揭晓这个，看这个您带来这款养生食疗吧。
0: 今天带的这一款就叫木棉莲子猪骨汤。
2: 木棉莲子猪骨汤。
0: 对，木棉花它是一个清热除湿，可以解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呢，我们知道莲子就是夏天正好就是应季的一个植物，在中药当中呢，它是给我们的脾肾和心经，你看它从它的归经上你就知道它可以有健脾祛湿啊，益肾固精，同时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我们用它配合上这个清热祛湿的这个木棉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就是除我们夏天这个暑湿之气、暑热之气，同时呢又可以健运我们的脾胃，固涩我们的肾精。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你知道在这个黏黏的个啊，浑身黏黏的夏季三伏天，大家都会心浮气躁，这时候通过这个养心安神呢，使我们这个可以除我们的这种烦躁。那么我们讲什么心静自然凉，
2: 心静
0: 对。一般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鲜的莲子，如果没有鲜的莲子的话，其实我们用这个干的莲子经过泡发之后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2: 哦，是同样的功效啊。
0: 对对，还有两个食材我们是要介绍的。
2: 哦，
0: 虽然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它只是调味品，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有生姜和大枣。那我们知道在个中药当中呢，姜枣的搭配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非常常见，往往呢姜枣搭配呢就预示它对我们这个脾胃的一个养护，中医讲的心肝化阳。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固护脾胃，有固护阳气的一个作用。
2: 那像咱们这种食材，每样食材的这个搭配克重应该是怎么一个比例？
0: 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按照一个一家三口的三人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木棉呢，大概在15克到30克，也就是人均5到10克。莲子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但一般呢，我们是主张30到50克，也就人均10到20克，就差不多了。生姜的话，我们大概就放10到15克左

0: 右。大枣的话呢，根据它那个枣的大小，像这种大的枣呢，我们用到3粒就可以了。
1: 哦，咱们现场嘉宾面前都有一碗栗汤啊，尝一尝这个口感怎么样？这个汤里有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2: 我问一下毛医生，就是像这个木棉花的话，它在鲜花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药用的功效的，没有祛湿的功效的是吗？
0: 对，基本上木棉花我们不在这个鲜的时候使用，需要就是晒干之后才能激发它这种就是健脾祛湿之性。
2: 还有这个汤好好喝呀，我广东人太有口福了，特别好喝，而且完全没有中药材的那个味道。我看刚在博宏吃的时候可美了，
3: 是现在都喝完了已经
2: 这么快就吃完了，
3: 两口吃完了。因为让我感觉到就是因为在广东嘛，爸爸妈妈小时候经常给我们煲这种猪骨汤，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木棉，应该也是加了木棉的，让我想家了有点。虽然身在北京，但是想到广东想回家尝尝妈妈煲的猪骨汤了。
2: 今天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3: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它非常健康，
0: 它是一个祛湿不伤正，然后补而又不滋腻，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于平性，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它都是比较适合的。
1: 除了岭南地区还有更广泛的这个受众群体。
0: 对，但是呢，凡是我们讲的湿药它都是有偏性的。比如说我是一个阴虚很燥热的人，比如说我伸出来舌头很干很燥，然后呢就是手足心又很发热，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太适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他是这个便秘啊，口气很重啊，然后整个燥热脾气又很大的这一类，就肝火很旺的这一类的孩子呢，也不适合。
1: 咱们刚才都一直在说这个南方的朋友爱喝汤会煲汤，那接下来呢，咱们通一个短片，让北方的朋友也学习一下怎么来制作这道三伏天的养生美食。
4: 入暑难消，来碗木棉花莲子猪骨汤，恰是时令最好的回赠。煲一锅好汤，先从选料说起。干木棉花以花萼完整、色呈棕褐者为上，提前洗净，加入一勺食盐泡水，去除涩味。这味南国特有的花药能清热利湿、解暑除烦，岭南人家入夏前总要存上一包，为的就是应付这漫长入暑里湿气缠身的倦怠。白莲子50克，去心为佳，养心安神，冷水泡发1个小时更易煮糯。汤底选择猪扇骨、筒骨或排骨皆可，记得焯水时加2片姜。所有材料准备好，入砂锅，倒入焯好的排骨、莲子、泡发的木棉花，再来3颗红枣，加足清水，大火烧开那一瞬立刻转文火，炖煮40分钟，这碗时令靓汤即可完成。
2: 好，谢谢毛医生。您看啊，北方是温补，岭南呢是清湿，但是咱们川渝地区啊，同样也是挺湿的，对吧？它这两个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生活习惯？
5: 那么川渝地区呢，它是属于内陆季风气候，多大雾，广日照，早大风，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全年的这个平均的湿度的话，都是维持在70%到80%。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这个雨特别多，尤其是夜雨也比较频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8/3夜雨，
2: 对，
5: 涨秋池。再加上呢，它这个地貌的特点啊，就是盆地和山林。我们的这种湿气啊，它不能够借助这个大风和这个日照扩散出去，所以就常年啊闷滞在这种天地之间，这种湿气。那么这种气候特点呢，也就导致了我们西南川渝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点啊，就是我们。当地人的体质特点，脾胃被困住，那么我们的阳气不能够舒展开来，到了这个季节的话，经常会出现困倦、乏力、胸闷、腹胀，然后还可能会出现大便黏腻、舌苔厚腻，这种也就是我们湿气比较重的一种表现。
2: 所以在这种不太舒服的状态下，是一顿麻辣火锅能解决的吗？
5: 所以说一顿解决不了的话，就吃2顿，
2: 2顿不行就3顿。
5: 我们三伏天的话啊，一般就喜欢吃一些微辣的菜品啊，麻辣的火锅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借助辣椒、花椒的这种辛散走窜之力，来把这种寒气啊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辣椒是温中散寒的，花椒是行气燥湿的。那么两者同用的话，加强除湿行气的作用，把我们闷在体内的湿气

0: 啊，能够通过微微发汗的方式啊，能够排出去。
1: 那毛医生，我知道您本来就是重庆人，从小在重庆长大，后来又在广东生活了好多年。我想您对这两种湿应该体会最深了，对吧？您觉得这两种湿有什么不同？
2: 其实您刚才说过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四川川渝地区那种湿呢，它除了就是气候使然以外，它的水土也有很大的区别。它因为四川的水土呢，总体来说它是偏寒的，这可能因为它是靠近这个西藏。我们知道那个长江的源头是来源于这个冰山所化的这个雪水，所以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成都上学的时候哈，有一年夏天就特别的热，然后就觉得浑身都是黏黏的。后来几个同学一商量，去吃了一餐火锅之后，会发现这个就是一阵大汗出来之后，人彻底清爽，就完全就是那种湿啊黏的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川渝地区呢，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很喜欢吃辛辣的，而且你看它越吃皮肤越亮，然后吃了这个辛辣的之后也不会长痘痘啊，也不会上火。
1: 对，
2: 但是广东地区就不行，很多人就是一旦有些人说的我还不是吃这种很辛辣的，他就开始长痘痘，就上火了。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接待过一个这个阿姨，她是广东本地人，她就告诉我说，你四川来的话，你肯定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水土。她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土啊很热，她说我从北方带只鸡回来养，她都会出鼻血。我当时就记得她这句话哈，我觉得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她确实就是她的水土的这个差异呢，其实也导致了人这个体质的差异和这个养生理念的差异。
1: 哎，我们今天才知道，你看虽然说这个西南地区它温度很高很热，但实际上它水土是偏凉的，所以说当地人吃这个麻辣火锅不上火不长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0: 除了这个西南地区哈，就是包括我们长江沿岸中南地区，包括我们的湖北啊湖南这一带，他们也吃辣，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们少吃麻，但我们川渝人就喜欢吃麻辣，因为麻的话它可以行气燥湿啊，就是要把我们堵在体内的这种湿气，不光是这个健脾温阳祛湿，还要通过行气燥湿的方式把湿气排出体外。
1: 明白了。好，那鉴于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哈，那在咱们这个西南地区，咱们这个三伏养生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0: 我们西南川渝地区啊，三伏养生的重点是健脾祛湿，行气开郁。
1: 那我们梳理下来就不难发现了哈，这个三地的养生方式啊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呢都是贴合本地的这个气候和体质的。所以呢这个三伏养生啊，它是要因地制宜的，哎，没有统一的这个万能的方法，只有适合的才是最科学的。
3: 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吗？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养生误区？凉茶人人都能喝吗？三地专属养生茶饮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最容易踩坑的三伏贴。刚才在出这道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位嘉宾觉得这个三伏贴就是一个万能贴，谁贴都行，但是也有不同意的，对吧？来说出你们的观点。
5: 我是不同意它是万能贴。我开始知道这个万能贴啊，是因为家里长辈一到三伏天就开始排去三伏贴，那我就说那我也跟风，我也试一试，我就上网买了回来呢，按那个卖家说的那个穴位我就贴上了，结果贴了以后一天，第二天贴的那个地儿就起泡痒，特别难受，然后就有的地儿还有红肿。这三伏贴绝对不是万能贴，有的人的体质就不适合。
1: 别人怎么看？
6: 我觉得这个三伏贴可能应该是挺不错的，因为每到这个三伏天，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哎呦，他们都是积极，就都看好了日子，必须得是三伏天第一天就去贴，而且很多朋友都是连着贴，今年贴完了，明年贴，后年贴。但是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医院贴的，他们都早到了就去，医院的都是爆满的。可能我觉得王子你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呢？
1: 毛医生您看哈，我们几位嘉宾呢，就是有的人觉得有效，哎，有的人呢又觉得没用，甚至于不太好，不太舒服，觉得啊，这个是为什么？
2: 三伏贴，因为它其实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手段。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广东呢是叫这个天灸。就是我们岭南的天灸，它是属于这个岭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天灸跟三伏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

0: 万能的啊，并不是我说人人皆可贴，各种病都可以贴，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实它在它的那个贴敷的这个灸膏上头，我们叫灸膏的配方上头，还有它的这个所贴的穴位的搭配上头，这个处方上头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我随便买一个上来我就自己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如果我的这个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只是想起一个就是让我的体质稍微增强一下的呢，那我们觉得你可能买一个来，你可以贴贴像足三里啊这些我们所谓的强壮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我要作为调节体质或者就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来说呢，还是应该到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选择合适的穴位来。
1: 那到底什么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
2: 大概啊有六类人群是适合贴三伏贴的。第一类呢，就是会系统的虚寒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比如说呢到了冬季之后，他的咳嗽就容易发作了，或者他的哮喘容易发作了，或者呢鼻流清涕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就是天凉了，然后你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了，就咳嗽了，这样的人。
2: 第二类呢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这个人呢可能经常胃痛隐隐，得热痛减，遇寒加重啊，然后呢吃了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啊。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寒湿性的骨关节疾病的这种类型的人群，一到了阴雨天或者到了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另外下肢重浊啊。那么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一些阳虚的亚健康类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经常的体倦乏力，胃寒肢冷，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啊，有这样的一系列表现的人群。第五类呢是一些女性，有宫寒，就容易出现痛经，或者小腹容易遇寒冷痛，再有呢就是白带清晰量多啊，这样的一些人群。第六类呢是一些体虚的一些儿童，这个孩子啊一到那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感冒，然后呢这个吃饭吃的又是不好，也有那种小儿的啊咳喘病啊，所以说这几类人群是适合用这个三伏贴进行治疗的。
1: 明白了。那到底什么人特别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任医生你给大家说说。
3: 三伏贴有一些禁忌的人群，那么我们也是有七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热性体质，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比较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就是容易上火，口干口苦，潮热，盗汗，失眠，烦躁，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舌红少津啊，这些典型表现。那么这种体质或这种人群来贴三伏贴的话，可能就会火上浇油。
1: 对
3: 啊。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啊，就是湿热体质的人群，身体里面湿热太重，口苦黏腻，舌苔黄厚腻，大便黏滞，胸闷腹胀，湿热体质的这些患者贴了的话，可能会加重啊体内湿热的淤堵。那么第三类正在急性发病期的这些患者，
1: 比如说
3: 感冒啊，正在发烧，咽喉肿痛，甚至是这个身体上啊哪里还在有红肿热痛的地方，
1: 有炎症的状态，是不是？
3: 炎症的状态啊，他也不适合贴三伏贴啊。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皮肤问题的人群。然后第五类就是特殊生理的人群，首先就是孕妇，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经期量比较大的这种女性，慢病但是没有稳定还在急性发作的，比如说严重的这个心脏病啊，血压啊忽高忽低啊还没有控制稳定的，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疾病等等。第六类人群的话就是我们的婴幼儿啊，小于三岁的婴幼儿他皮肤过于娇嫩啊，所以也不建议
1: 小宝宝不能贴。
3: 那么第七类呢就是我们的结节和肿瘤体质偏热的这群人当然也有结节和肿瘤体质偏虚寒的是可以贴的，对。但是一般我们有一些结节的患者他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湿热也比较重也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他不适合贴。还有就是我们肿瘤的一些患者本来在做放化疗可能会导致身体燥热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他也不适合贴但是虚寒体质的这类患者的话，根据医生的辨证还是可以贴的。
1: 好多年前了，我就去咱们中医院排过队去贴三伏贴， 排了好长，排了好几个小时，排到我以后直接就给打回来了，医生说了你这个是。

0: 热性体质，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条，热性体质，他说绝对不能贴的。
1: 对，
0: 我那会儿才知道我是热性体质，所以咱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热性体质的，咱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去白去啊。所以王子，刚才你说你贴这个三伏贴很不舒服，刚才咱们医生说这几条你对上了吗？有没有一条能对上的？
2: 我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占第一个，就是我有一点那个，其实我好像是有一点上热下寒。我来这儿录像的时候，我还都得穿这长袖，我要穿短袖还不行，我还冷。
0: 哦，哎，那刚才那个王子还说当时贴的时候还起泡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们的这个灸膏里头呢，它有很多这个辛散辛热的一些药物，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它这也是它的作用所在。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耐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有一些体质很偏寒的人呢，其实他对热是不敏感的。
0: 哦，
3: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一般跟他说，你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你就把它揭下来。
0: 哦，
3: 往往起泡的都是那种阳虚的人，然后呢他在贴的过程中他是感觉不到这个温度的，
0: 可能还觉得挺舒服的。
3: 对，他感觉不到这个热，其实到最后就发现是起泡了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0: 哦，这样的。
3: 对，
0: 王子你当时贴了多久？
2: 我当时贴了第二天起泡就赶紧给摘了。
0: 你贴了一整天是吧？
3: 对，时间太长，
0: 时间太长了。哦，通常就是贴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
3: 一两个小时，
0: 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3: 对，
0: 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排半天队，我好不容易贴上，我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让它药效充分的渗进去，还不是越长越好？
3: 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贴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可以揭开看一下，如果那个皮肤已经很红了，那你就把它卸掉。如果是不是很红呢，你就可以再继续贴。
0: 明白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特别坚强。
3: 对
0: 啊，
2: 因为我看家里面老人好像贴好几天呢，回家看还贴着呢，然后说开了，说赶紧帮我粘着，这画面我都清清楚楚的回忆起来。
4: 那是他自己舍不得
0: 啊，你看
2: 舍不得。对，好像就是舍不得，
0: 是吧？
2: 对，那都没粘性了还跟那摁呢。
0: 所以不是时间贴得越长效果越好。刚才毛医生说了一两个小时就得看一看你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最长能贴多长时间？
4: 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药量的问题，药的种类和药的剂量还有不同，这个南北方包括各个地区可能都是有所差异的。但是通常来讲，在北方地区我们建议是贴服的时间，成人每一次是4到6个小时。
0: 哦，
4: 儿童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啊，我们建议贴服呢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一段时间。而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这种药物的时候，成人和儿童用的药物以及药量是不同的。
0: 哦，小孩应该少一点。
4: 对，其他的这个区域啊，气候条件下可能用的药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我是认为，你到一个医疗机构去寻求贴服的时候，遵从当地医疗机构给你的建议，这个是更关键的啊。因为用的药不一样，它用的穴位不一样，
0: 对，
4: 那么可能会给你设定一个更理想的一个啊，更贴合实际情况的一个用药时间。建议大家严格遵循医嘱就好了。
0: 哎，对，别人这个去排完了队了，医生说完了，咱又舍不得这个药，要是这好不容易求来的，我们多贴会儿，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4: 是
0: 对吧，小雪？
5: 因为刚才听了专家讲，就是对症的人贴这三伏贴，那就是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他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他正在服药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不吃这个药了呢？
4: 三伏贴呢是不能代替常规的药物治疗的，病人日常正在吃的必须的药品还是应该正常服用。
0: 我倒想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是贴几贴？是每一伏都要贴吗？
6: 那么我们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啊，所以说就是要贴三次。但是呢，今年它中伏它有20天，所以说我们中伏额外增加一次
0: 啊，
6: 中伏加强贴，所以说总共的话就是贴4次，贴3年为一个疗程。那么对于今年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具体贴的时间啊，那么就是7月15号就贴初伏贴啊，7月25日啊就是中伏首贴，8月4日就是中伏加强贴，8月14日就是末伏贴。那么一共是贴4次。那么我们每次贴敷呢，也不一定一定要卡点当日啊，在这个服期的前后3天，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0: 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时间顺延就可以了。
1: 的确啊，这个三伏贴呢，它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万能贴，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记住贴三伏贴的核心原则，您记住了，只补虚寒不补热，辨证取穴因地制宜，慢病不停药，贴敷不超时。哎，只有科学的贴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条争议比较大的传言，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刚才大家都给了自己的意见了哈，来说一下你们的理由吧。苗爷，我记得你当时是同意的对吧？
2: 我是之前去广州旅游，我买过那个凉茶，喝着哎还挺舒服，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住北方嘛，那买过来喝还是很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一个中部的人去南方喝了凉茶之后回北方工作居住继续喝，一直感觉挺舒服，我觉得它应该是都适用。
1: 那别人呢？刚谁是王子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3: 我是不同意，我跟他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唱戏嘛，我们总是用嗓子。前段时间我和我这个同学一块排戏，这个大热天的哈，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点点凉茶喝吧。哎，我那同学马上就说不能喝凉茶啊，咱们喝完这就封嗓子。果然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喝过凉茶，喝完以后我就不舒服，没觉得特别清爽，反而是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热被封住了。这个凉茶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北方人用。
1: 哦，何鸿，
4: 别人认为凉茶只有一种凉茶，但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广东很多地方大街小巷嘛，街上都会有凉茶店，凉茶店呢也有医师坐诊嘛，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开具不同的凉茶，对好了体质去喝凉茶，我觉得是都挺适用的。
1: 这个小凉茶有大讲究啊，原来我就觉得凉茶是不是就是饮料啊，是不是王子你也这么认为的，就当凉饮料喝了是不是、您看毛医生，同样是喝凉茶，哎，有的人觉得喝得舒服了，有的人不舒服甚至还拉肚子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喝到适合自己的凉茶呀？
5: 是的，其实刚才伯鸿说的非常对，就是广东的凉茶呢，它其实是针对不同的这种体质人群，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然后去选用合适的凉茶，所以南方的凉茶不能说完全就是照搬到这个北方，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是要根据体质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凉茶，
1: 所以说这个凉茶也是要叫量身定制的。
5: 对，
1: 那今天我们三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适合咱们北方岭南和西南地区的不同的养生茶，配方也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子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好，欢迎回来。那适合三地的三伏养生茶呢，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啊！哎呦，看着真是赏心悦目啊！哎，王宇，你猜猜，这都是用了什么药材？
6: 那我就挑我眼熟的啊。这个槐花，北方的这个，任医生是吧？
1: 真挺像的。
0: 有点像，但不是槐花，这是茉莉花
6: 啊！
0: 闻一闻就知道了。
6: 茉莉花，
0: 茉莉花。
1: 它毕竟没开起来，它开起来，王宇肯定认识。
6: 这个是不是晒干的那个紫藤花？
5: 这个不是，这个是扁豆花。
6: 扁豆花，
5: 对，扁豆 花
1: 就是我们吃那个豆角，
5: 对，吃的那个扁豆。
6: 田里的对我来说就更小众了，比公园里的还小众。我看那个李医生那个中间那个薏米，
7: 王宇在我这儿及格了，但是只能给70分。炒薏米，
1: 炒
7: 薏米，
1: 对对对，
7: 炒制，经过炒制的。
1: 炒过啊，行了，不难为王宇了，也确实挺难的。实际上我也不见得能说得出来，假装考你，实际上也是想学一学啊。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专家给揭晓吧。还是从李医生开始，咱们适合北方的三伏养生茶，我们都要用到什么药材？
7: 它是包含了五种这个原料，炒薏米我们用5克，玉竹用了3克，淡竹叶2克，陈皮2克，第五种是甘草用了1克，这里面有薏米。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生薏米不完全对呢？要炒制呢？因为生薏米和薏米的比较而言，生薏米是性凉的，炒制完了之后它是性平的。我们是个北方的茶饮，非常担心太寒凉的这个药性，因为我们一直主张在温养，它起到的作用是清热生菌健脾和胃啊。当然喝这个饮品也有一定的谨记，因为这里面有淡竹叶，在这里面是比较寒凉的，脾胃虚寒太厉害的人要把淡竹叶减量，我这里面是用2克，你可以减为1克，或者把它就去除啊，都可以。
1: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

0: 哎，真的很舒服，刚好是说了半天话了，特别润。好，毛医生，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配方吧。
1: 我们这个配方呢，依然是延续我们这个花城的风格哈。我们是两种花，那刚才王宇拆过了哈，这个是扁豆花，另外一个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叫鸡蛋花。
0: 鸡蛋花呀？
1: 对，
2: 听过蛋花。
3: 蛋花汤是吗？
1: 不是蛋花汤的蛋花，是鸡蛋花，周边是白色，然后芯儿呢是一种黄色，所以看上去呢很像一个荷包蛋，然后它有淡淡的清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是，望一望满目清新，闻一闻满鼻清香，然后品一品满心清凉。那么扁豆花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健脾祛湿解暑的一个花，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甘而润，但是凉而不寒，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去解暑啊，生津啊，然后健脾祛湿，芳香醒脾，固护脾胃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其实你可以品一下，
0: 这个茶真的就是看着又好看，然后喝着又清香，又有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能祛湿。
1: 对，
0: 哇，太好了，
1: 还可以醒脾，
0: 还能醒脾。
1: 对，
0: 这个大概用多少呢？我看您这个可是不少，
1: 可两种花都是用3到5克。
0: 哦，来，请任医生介绍一下适合川渝地区的三伏养生茶。
4: 给大家推荐的是三花饮。
0: 您这都是花儿，咱毛医生那个是双花儿。
4: 对，我这三花儿，多一花儿了啊。那么一个就是刚刚王宇没猜对的，茉莉花，还有菊花和山萤花啊。那么我们这个山萤花啊，它具有清热解毒啊、疏散风热的作用。山萤花的清热解毒力比金银花要强一些。这个是菊花，菊花具有清利头目、平抑肝阳的作用，还可以舒缓一些夏天这个胸闷头昏的症状啊。那么这位就是茉莉花，也是有芳香醒脾、清暑解热的一些作用，组合在一起啊，就构成我们的三花饮啊，它具有这个清利暑湿的作用啊，那么也可以起到缓解夏天啊心情烦闷的啊。
0: 又是一个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一个三伏养生茶哈，看着美，闻着香，哎呀，真是喝了，整个人都好起来了，特别愉快感觉。这款茶的话，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4: 对于一些脾胃特别虚寒的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不是太适宜。不要太频繁的喝，我们也可以额外加3到5粒干桂圆肉，
0: 加点热性的东西。
4: 对对对，它可以综合这种凉性。综合一下。
0: 通常这几个药材的话，每样放多少呢？
4: 因为这几个都是花类的，花类都比较轻，各1克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的杯子比较大，你就等量吧，各2克也可以。
2: 好的，感谢三位专家，我们带来的在三伏天适合喝的这个茶饮。那节目的最后，想请问三位专家，还有没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叮嘱可以送给大家的？
4: 我的建议是，三伏养生忌大汗，适度运动，微微出汗最合适。
1: 清淡饮食，生冷勿过，固护脾胃，保安康。
5: 起居有度，不贪凉，早睡安睡，固守阳气，度伏天。哇，
0: 好，
2: 三位专家都说的太精辟了啊！
0: 对，
2: 不贪凉，少熬夜，守护阳气，更健康。祝大家三伏安康。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别忘了把今天您学到的这个三伏养生方啊，分享给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好，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职场健康课再见。再见，大家辛苦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牛肝营养高，处理起来太

0: 太麻烦，做不好又腥又柴，怎样做才能脆韧有嚼劲
1: 儿？煮崩糊，它怎么崩啊？一会儿我说的时候吧，你就知道了。
0: 清爽薄荷搭配滑嫩牛肉，清爽解腻，超开胃。
1: 薄荷味也浓，肉也软烂入味，下酒菜是特别好。
2: 再喝一口凉啤酒，咱这个下酒菜就特别的得劲，
1: 到位。
0: 本期节目手把手教你两道硬核下酒菜，赶快学起来。
3: 下班了。

0: 这是大夏天的，这么热，终于可以喝点小啤酒，但是干喝油喝不着，必须得有点下酒菜。但下酒菜到底吃什么好呢？咱给问问饭团，平时都用什么下酒菜？来，您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必须是重口味的，内稠的，越吃越香。
2: 我平常喜欢追剧的时候呢，喝点小酒。我挑选下酒菜呢，就认准了，放凉也不影响口感。
3: 不味儿是不可缺少的，看着世界杯，喝着小啤酒，嘿，那生活别提多自在。
4: 烤串儿那是必须得按排量的，跟朋友边吃边唠，那多痛快。说到这下酒菜啊，这饭团啊。 还真告诉我不少，第一要有嚼头，也就是越嚼越香；第二是什么呢？要有这个滋味，味道要足；第三呢，就是咱喝酒的时候啊，热着吃，挺香，而且还不容易凉。但是凉了，这个菜啊，它也好吃，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那必须是下酒菜的高手。来，有请二位。
5: Hello，大家好。
6: Hello，大家好。
5: 各老师好。
4: 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贺学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正定的，我叫马天水。您二位既然是下酒菜高手，肯定也爱喝两口吧？
7: 喝呀，我肯定喝呀，看这体格子。
4: 您光喝酒，这个您这下酒菜做得好，是不是有人专门慕名找您来啊？
7: 那肯定的呀，
4: 因为一道下酒菜，所以。 招来了很多好朋友，跟您一块儿喝点儿。
7: 对，
4: 那您肯定也爱喝两口吧？
6: 对，
4: 因为平时爱喝口，所以啊，研究这下酒菜。
7: 嗯，
4: 到了我们演播室，都得露一手，把您这个最拿手的下酒菜给我们露出来。那您二位都做什么菜啊？
7: 麻辣崩根儿。
4: 崩根儿，
7: 对，
4: 这听这名字就挺有气势的。您听说过？
7: 没听说过，尤其这崩，
4: 这道菜你出了石家庄你就吃不到，非常鲜明的这种地域性。但是我相信啊。
7: 他做出来肯定特别有特色，
4: 但您要说崩，全国观众可能都知道，崩个爆米花，您是不是给今儿带个大炉子来？没扛进来是吧？
7: 我不用那个，爷爷给你做这个崩，
4: 也能给我们崩干儿。
7: 对，
4: 一会儿做的时候您就知道。
7: 特别好奇，
4: 贺大哥，今儿您做一道什么菜？
8: 薄荷牛肉，
4: 严严夏日啊，听见薄荷这两个字儿，我就觉得特别凉爽，
7: 清凉解腻，
4: 而且这个牛肉啊，我觉得夏天吃啊又凉爽又有嚼劲儿。那您刚才说这个。 崩干儿，崩干儿，它用什么食材啊？
7: 牛干儿。
4: 哦，当下酒菜特别好，比如在家你看电视啊、追剧啊，晚上熬夜看世界杯，喝两瓶小啤酒，抢嘴了。您二位啊，一个要用这个薄荷牛肉当下酒菜，一个呀、要用这个牛干儿。那今天咱们的下酒菜太牛了，来吧，
7: 来，
4: 您二位今天谁先做？
7: 我先来吧。
4: 说到这个崩干儿，它怎么崩啊？
7: 一会儿我嗦的时候吧，你就知道了。现在我先给你留个悬念，
4: 观众朋友们，咱们呀往下接着看，到底什么时候这干儿能崩出来？
7: 这个干儿提前泡好了，
4: 怎么清洗的？
7: 浸泡了8个小时，用这个盐、花椒水反复的把它清洗，切开了以后里边会有这个。
4: 血块，我们把它都清洗干净，
7: 干净去掉。
4: 通过不断的换水，加上这种花椒水，让它入味儿，盐的渗透压呢，让里面的血水充分的释放出来。
7: 对，
4: 这样的干儿呢是最干净，
7: 对，
4: 做起来更好。
7: 对，
4: 牛干儿如果是一整副的话，大概有多少斤？
7: 大概有15斤到20斤。
4: 哦呦，
7: 这只是拿来一点点儿。
4: 接下来看您怎么操作。
7: 麻辣崩干儿之前啊，先把这个干儿咱们先煮一下。
4: 它一定要凉水下锅，葱姜还有花椒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崩干儿，怎么一上来咱先煮啊？
7: 煮熟了以后才能。

0: 切了。
1: 这要煮多长时间？用什么火候？
0: 开锅以后再转小火，得煮3个小时。
1: 为什么要煮这么长时间呢？
0: 你煮的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肝里边这个纤维，它会比较紧实，切出来的肝丝吧才会匀实。你煮的时间短了以后，它切丝啊不好切，切出来都是碎末、渣渣子、碎渣。
1: 咱们平时在家里啊，煮肝经常煮的时间短的话，它可能嫩乎，
2: 对，
1: 但是一切就散了。
0: 对，
1: 那我们这还给等3个小时吗？
0: 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我准备这一块，
1: 大家可以看看啊，煮了3个小时的牛肝非常的紧实，搁在案板上就像一块大木头一样梆梆硬。
0: 对，咱们牛肝先切成薄片。
1: 马大厨啊，把这个牛肝切得非常的薄，也就是2到3毫米这么厚，柔韧性很强，而且非常的紧实，搁在手里啊都可以当这个扇子。哎呦，这香味就出来了。贺大哥，平时咱们在家里下酒菜啊，这肝是少不了的，而且肝有一种独特的香味。您平时研究的这些下酒菜里面有没有肝？
3: 有肝，可是呢很少用这牛肝。
4: 牛肝为什么很少出现在餐桌上呢？原因在于它腥味重，处理起来太麻烦，做不好又腥又柴，但它的营养价值却很丰富，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牛肝富含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每100克牛肝中大约含有20毫克维生素 A。 牛肝里铁元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牛肝含铁元素约6.6毫克，是预防缺铁性贫血的首选食品。牛肝还是优质蛋白食材，蛋白质含量和普通牛肉差不多，脂肪却低不少，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食材。那么怎样才能把牛肝做得好吃又有营养？看马大厨如何烹制。
1: 卤好了之后就切大薄片就可以吃了，这要再搁个3合油一蘸汁儿，
0: 我今天给你做的这个比你说的这个还要好吃。
1: 关键是他这个崩字到现在他都不跟咱们说。
0: 咱们现在就开始切汁儿。
3: 你看这丝儿切得特别特别细，
1: 就是一根根牙签那么大的粗细。
0: 对，
1: 为什么要切这么细呢？
0: 切细了以后它在锅里受热才均匀。
1: 现在我还是猜不出来切这么细它就能崩，
3: 理解不了这崩字到底什么意思。
1: 关键它也没带炉子，你说咱们平时拿点这个玉米，
3: 你说那是爆炸米花米，
0: 我们不用那种炉子，我用锅就可以了。
1: 单用锅就可以让它崩起来。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切好的丝儿啊，马大厨轻轻的给它一抖就散开了。
0: 对，
1: 像一根根小木条一样，
3: 特别细，
1: 特别细。刀工是为崩，
0: 对，
1: 专门处理的。
0: 对对，
1: 在咱们当地喝酒的时候必须要有这道菜。
0: 对呀，正经崩根是我们非遗小吃。
1: 我还是非遗小吃，您是学了多少年了？
0: 我学了20多年了，我师傅是这道菜的传承人。
1: 贺大哥，咱们今天有口福了。非遗下酒菜，那么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啊也有眼福了，跟着我们在家里啊学做这道菜，您在家里喝小酒的时候啊也能够尝到这样的味道。
0: 对对，下边该崩，
1: 终于能让我们看到怎么崩的。
0: 锅里啊必须要放香油，这个越崩越香啊。到时候
1: 哎呦，我们用香油做的菜还真不多，
3: 我们只有拌菜用香油。
1: 来看一看啊，越崩越香的崩肝到底怎么能崩起来。这对油温有要求吗？
0: 在温火的时候就可以下，
1: 差不多也就是2-3层就可以下。
0: 对对对，好。
1: 刚放进去，我们能听到这
0: 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1: 噼噼啪啪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啊，这个还稍微有一点闷，没那么脆。
0: 对，这就是这个崩，
1: 这就开始崩上了。
0: 对，介于煎和炸之间，一种工艺，放到锅里以后啊，它会，你听这听这个声音，
1: 听到了，
0: 听到了没有？崩崩的。
1: 半煎半炸的这么一个火候状态，让这个牛肝啊能产生这种声音。
0: 对，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这个牛肝的材质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肝啊它里面就像密网一样，里头有很多的孔隙，所以呢这个有点像咱们这个爆竹，竹子不是粗心的吗？所以它能出声，
0: 你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3: 这来回翻炒不碎吗？这肝
0: 不碎不碎。为什么要煮3个小时啊？它就是这个原因，
1: 怕它散。
0: 对，
3: 这要煸到什么程度呢？
0: 煸到这个折红色就可以了。
1: 一般肝类的食材它的含铁量是不是都很大？
3: 对，
1: 它可能通过高温它颜色变了就能够判断崩肝成了，而且还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清脆了，这烟也上来了。我看您一直用大火，这大概又要多长时间用大火？
0: 1分钟左右吧。
1: 大火快速的这种煎炸

0: 让它噼啪声当中看到这个肝的颜色变红了，
1: 对，
0: 响声越来越脆了，崩肝就基本上成了。
1: 对，把它盛出来。下边咱们把锅烧热，加点油。
0: 我跟贺大哥刚才都以为给它崩好了之后凉拌一下啊，
2: 放点麻辣料，
0: 要不然就是轻微炒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0: 结果没想到，我看您这还要有大动作。
1: 花生了几十年的老汤还得卤一下，
0: 还得卤一下。这肝已经是凉水下锅，经过了这种三个小时的煮制，它已经纯熟了。您又给它崩了一下，现在还要卤。
1: 对，你现在吃着它是脆的，它没有那个韧劲儿，
0: 等于是这道菜崩完了之后，它现在仅仅是脆。但是我们正定这边要吃崩肝，不光是追求脆，
2: 还
0: 要追求韧。
1: 我们先放点辣椒，放点姜，放点蒜、葱，放点花椒。
0: 像咱们这个正定菜吗？咱们那边还这么爱吃麻辣吗？
1: 传统崩肝是咸咸酱香，根据这个原味的，这个升级了以后做的这个麻辣，
0: 创新的升级版。
1: 对，加点料酒、醋，
0: 很独特的一个调味。但是为什么马大厨他那卤汤里头放了醋呢？
1: 烹这个醋啊，这个肝这个腥味儿。对，
0: 今天啊，马大厨教我们在做这个崩肝的时候，可以先烹一点醋，让这个醋的味道啊，把这些腥气给它带出来。
1: 对，然后放点我们这个老汤。
0: 那这个老汤它是怎么调制的呢？
1: 牛骨、花椒、大料、白芷、桂皮、香叶熬上两个小时。
0: 贺大哥，这有点像咱们北京人做的那个卤汤或酱 汤，这可以反复使用，然后它所有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啊都存在这个汤里。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好奇，一个传承了非常久的这种非遗的美食，它适合做下酒的菜，但是呢在制作上面崩完了之后还要用卤汤再次入味，而且这卤汤用了很久很久。
1: 对，
0: 那为什么要这个卤制这一下？您刚才说除了这个韧性，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作用？
1: 对，为了让它里边更充分的吸收这个醋味啊、糖味啊、盐味，
0: 等于让它入味。刚才我们都知道，在煮制这个牛肝的时候一滴盐都没搁。
2: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入味也很关键。
1: 对，
0: 就靠这老汤提味呢。
1: 对，把这个肝我们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好，现在崩好的肝啊，
1: 对，
0: 要放到这个老的卤汤当中。
1: 对，我们再放点盐、白糖。
2: 这要卤多长时间呀？
1: 十来分钟就可以了。开锅十分钟以后吧，你还得泡着，要24小时才能吃。
0: 这还真有点像咱们的这种酱肉类的，头一天晚上给它这个酱好了，不捞出来，让它在锅里头
2: 充分入味。
0: 充分入味。贺大哥，平时您在家做下酒菜里边有没有这种肝类的菜？
2: 溜肝尖就是起一个滑嫩的作用，像这种做法的还是真是头一次见着。还有它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入味，因为得泡，就像咱们卤肉一样的浸泡，
1: 今天做明天吃，
2: 对，隔夜吃，味道都浸泡透了，应该不会错的。
0: 平时我们吃到的肝其实总觉得啊，怕它这个散掉了，但今天我们反复的在强调这个肝会出现韧性。
2: 切的时候就特别的好奇，因为咱们吃的都是手掰肝了，到嘴里就是麻麻扎扎那种感觉。这切完了特别的细，卤的时候已经3个小时，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就
0: 一个我们不常见的食材，又用了非常独特的烹饪方法来烹制，最后要出现特别独特的这种口感，这个就非常吸引我们。我相信啊，可能很多爱喝酒的、爱吃这种下酒菜的，现在可能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到底这个下酒菜能出现怎样独特的口味出来？
2: 非常期待这个。
1: 好了，我们现在出锅吧。我们把牛肝捞出来，放在撇干净浮沫的老汤里，咱们放到冰箱里，冷藏个是24小时。明天我们就可以吃了。
2: 还吃不上，今天
0: 咱们就可以吃了。
2: 今天吃不上，
1: 没事，我这带了一份煮好的，你们尝尝这个。
0: 好嘞，
2: 那有口福了。
1: 对，
0: 马大厨提前给咱准备好了一份已经泡够了24个小时的崩肝。
1: 哎，
0: 咱们来看一看，
1: 你尝一尝。
0: 哎呦，如果不说是肝，我以为是牛肉丝呢。
2: 对，特别像，也像老北京炒咸菜的香菜丝
0: 儿。您还真别小说了，这个北京的炒咸菜丝儿，对刀工火候各种要求那高了去了，对吧？
2: 对，
0: 就把平凡的食材也能做出这种不平凡的味道和口感。但是我觉得牛肝也是一样，可能平时我们不太了解，但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技法，把它变成。

0: 崩肝崩肝，头一次听说，今天咱们可以尝到了，来。
1: 嗯，是不是韧性十足，越嚼越紧？嗯，
0: 这个菜啊，真是嚼的时候啊，能够清晰的感觉到，它泡了这么久，居然还有脆感，而且这个脆感里边啊，带着这种嚼劲儿，越嚼越香不说，紧实弹牙。
1: 对，到了嘴里以后，一口爆开了这个香味就。
0: 对，嚼完了之后，还突然发现。整个这个崩肝里头不但有脆的口感，里边还有汁水。
1: 对，
0: 嚼出来的时候那个汁水还是咱们这种老汤浑厚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这个特别适合下酒，咱们是不是拿着这个喝一口？谢谢我们的马大厨，干杯。
2: 这个特别有韧劲儿，嗯，还停不下来，吃一口觉得特别馋人，嗯，还想再去加第二口，还没有那种五脏的那种腥味。
0: 对，如果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肝儿，您单独吃甚至会误认为有点像呢川菜里面一个干煸牛肉丝啊，放凉了之后吃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本来就是凉菜，看着世界杯下酒特别合适，放久了也不会像别的菜那样一凉就难吃，它既带着这个老汤里面的这种卤香味儿，又带着这种肉质啊特有的那种嚼劲儿。
2: 对，
0: 这个嚼劲儿里啊，不柴不硬，反倒是刚才啊贺大哥说的，带着弹劲儿，带着韧劲儿，甚至带着一点点脆劲儿。今天咱们尝到了一套独有的下酒菜，而且您对下酒菜还特别有研究，您是不是现在稍微有一点压力了？
2: 没有
0: 没有，
2: 我觉得我做的跟他风味不一样吧。嗯，可是同样是下酒菜，也非常好。
0: 期盼不期盼？
1: 期盼，
0: 我也特别期盼。而且贺大哥啊这么自信，我相信贺大哥的这下酒菜肯定是有独特的这种技法。
1: 对，麻辣崩肝，清洗好的牛肝，凉水下锅，加入葱姜花椒，开锅后转小火煮3个小时，捞出放凉，切细丝。锅里加入香油，油热后倒入牛肝丝，烹制1分钟，盛出备用。起锅烧油，放入辣椒、姜丝、蒜、葱、麻椒、料酒、醋、老汤和崩好的牛肝，加入盐、白糖调味，卤制10分钟。卤好后浸泡24小时就可以吃了。画一个重点，卤好的牛肝丝一定要浸泡，口感会更好。
0: 贺大哥跟我一样属于这个北京人，咱们今天啊要做这个下酒菜，我相信啊很多北京人还真没见过，肯定有独特的地方。来吧，
2: 来，首先牛肉啊给这筋膜得去掉。
1: 这是哪个部位啊？这个
2: 肋条，没有筋膜就最好的地儿，
0: 不柴，相对来说有肥有瘦的最好。
2: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下酒菜跟过去不一样。
0: 您给说的说的，
2: 过去家里条件有限吧，嗯，花生米
0: 必须得有，
2: 对，有个花生米就不错了。
0: 而且以前那个不是炸花生米，
2: 对对对，
0: 就弄点煮花生米就可以了。
2: 煮花生米、炒花生米都可以的。你像冬天白菜心，夏天拍黄瓜，炒个老咸菜，都是下酒菜。
0: 要不然就是秋天的时候，这茄子便宜了，买了一大筐，蒸个茄泥也是咱下酒菜。夏天的时候啊，家里人说这个在后海边上弄俩莲蓬回来，稍微点个这个酱油醋，包出来的鲜莲蓬，它也是下酒菜。
2: 对对
0: 对吧？其实这个下酒菜的更迭啊，也说明了咱们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
2: 对，这是肯定的。现在比较流行这个就是薄荷牛肉。嗯，亲娘姐弟，这个牛肉啊，不要切太薄了。嗯，一般的1块钱硬币左右就行。
0: 您当初怎么就想到用这个薄荷跟牛肉做一道这个下酒菜呢？
2: 因为牛肉吃多了容易上火，薄荷呢又是解暑的，它俩搭配呢就非常的绝了。把这肉啊提前呢姜一下，来一勺蜂蜜，点一点13香，胡椒粉。
0: 姜这个牛肉啊跟我们还真是与众不同，先搁点蜂蜜。哎，
2: 这个就取那种嫩的作用，少来一点小苏打，
0: 起到这么一个嫩牛肉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对，来点料酒，兑点水，水不要多。

0: 腌牛肉的时候，一般大家都爱往里打一点水，因为它细胞里吸了水之后啊，做出来它就比较嫩。
1: 这个牛肉啊，分三次把这水打进去，
0: 嗯，
1: 一次放进去，打完了。

0: 还有一步，倒点油，再次锁住水分，可以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出菜比较快，现在呢再做一个炒这个豌豉，蚝油、生抽、盐，
1: 就这么简单。
0: 糖提鲜的，淀粉出锅时锁住水分，再加一点水、米酒。还有一关键，
1: 嗯，
0: 这个菜用砂锅。
1: 哦，用的是砂锅。
0: 对，
2: 我只见过那个用这个锅呀勾汁收汁，
1: 是
2: 还没见过用这个砂锅收汁呢。
1: 还真是，我们平时啊用这种炒锅呀来炒菜的时候，最后投入碗片快速翻炒，让那个汤汁紧紧的包在上面，有一句话叫做紧汁冒芡。但是今天贺大哥做一道下酒菜，用的是砂锅，还调了一碗碗芡，这我们立刻就觉得太独特了。
0: 因为喝酒嘛，
1: 嗯，
0: 有凉菜有热菜，这个呢就是保温，你喝完酒不会凉的。
1: 明白了，边吃边喝，而且这个菜还不会凉。
0: 这给砂锅做到180度左右吧，就是
1: 提前加热。
0: 对，土办法，手搁里边有点虚手心就可以了。
1: 好嘞，
0: 咱们现在准备这个配料，洋葱、大葱还有薄荷。
1: 配料并不是很复杂，大葱我看您已经切好了滚刀块了，
0: 洋葱也同样滚刀块。
1: 这咱北京的很多这个菜，尤其像葱爆羊肉什么的，
2: 对，
1: 都会切点滚刀块，
0: 主要是简单好吃。大葱是洋葱的1/3，薄荷分2次格。
1: 好嘞，贺大哥，砂锅180度，我觉得差不多了。
0: 行了，底下少许放点油，洋葱、大葱垫一下底儿，
1: 哎，
0: 把这个薄荷也同时放进去，把这煎好的牛肉给它码平。
1: 独创的技法确实有它的这种有趣的地方，底下垫的是洋葱和大葱、薄荷，现在把这个牛肉平铺上，
0: 把这个汁儿倒进去，
1: 哇，
0: 盖好了锅，
1: 嗯，
0: 焖3分钟。
1: 现在里头啊180到200多的这个温度，底下煎炸的过程当中，上面是一个蒸烤的过程
0: 作用，
1: 所以这样的牛肉它能保持嫩滑。
0: 对对对，出锅之前，
1: 嗯，
0: 把剩下的薄荷撒进去。
1: 第二步搁的薄荷，大家看啊，3分钟的时间很快，再放上薄荷，还要盖上盖，
0: 焖几秒钟就可以，
1: 几秒就可以了。
0: 对，行了，关火，
1: 嗯，
0: 就可以出锅了。给那个薄荷剥了散，
1: 洋葱的香、牛肉的香，还有这个薄荷的香，3种香味融合在一起。这个锅底啊，刚刚是把这种洋葱的这种甜味也带出来了，
0: 可以出锅了。
1: 来，马大厨，咱们一块儿来尝一尝。
2: 薄荷味也浓，肉也软烂入味，下酒菜就特别好。
1: 这个时候再喝一口凉啤酒，感觉咱这个下酒菜就特别的得劲
2: 到位。哎呀
1: 哎呀，首先啊，这个薄荷的这种芳香的味道是特别的冲鼻子。
2: 对，
1: 然后吃一口这个牛肉，牛肉的这个肌理啊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的滑嫩多汁，关键是薄荷的这种香气完全的都进入到了这个牛肉当中，吃的每一口牛肉都变得清爽，而且带着那种清香味儿。这口下去啊，我总觉得整个夏天都变得很清凉。
0: 薄荷牛肉，牛肉切片后放入碗中，分3次加入用蜂蜜、13香、胡椒粉、小苏打、料酒、水调成的料汁抓匀，撒上淀粉，继续抓匀后，表面淋上油，静置。砂锅预制到180度，放入油、洋葱、大葱，铺上一层薄荷叶和牛肉，加入用蚝油、生抽、盐、糖、淀粉、水、米酒调成料汁，盖上盖焖3分钟左右。出锅前撒上一层薄荷叶，再焖几秒钟，这道菜就做好了。重点是这薄荷叶要分2次加入，味道更足。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其实咱们看球的时候啊，需要一个下酒菜，可能要持久的让它冒着这种热气儿香气。我觉得贺大厨做的这个特别好，在砂锅里保温时间会更久，香气一直在这屋子里弥散。咱看球的时候啊，如果您着急上火，您就吃这道菜，
2: 对，
1: 又补充体力，还带着这种清爽劲儿。麻辣崩肝也特别适合看球，尤其是看球的时候夹一筷子，越嚼越起劲，再喝上一口小酒那更带劲了。您在家可以试着做一做，约上小友喝酒的时候，餐桌上都有独特的下酒菜。
3: 球搭子，
4: 球啥搭子啊？
3: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5: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6: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7: 牙签烤肉，摇摇杯，
8: 开跑了，干杯！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流新体验，社交新玩法，新潮球类受到年轻人追捧，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当山野的野，雨季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1: 何野匠心铸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6月中旬的北京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然而暴晒加高温也不能阻止大家运动的热情。您瞧，在朝阳区的这家体育园中，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的比赛是2026年的北京市橄榄球17橄榄球联赛，我们打的是叫17橄榄球，它跟美式橄榄球的区别就是它在腰间会别这样一个旗子，以推动下旗为节点，这样子就算防守方的胜利，然后再从下棋的节点往前再推进。和美式装备不同，它是无接触没有装备的。
0: 说到橄榄球，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厚重的装备和激烈的冲撞，而新兴的腰旗橄榄球则以摘腰旗替代传统橄榄球的身体冲撞，实现了趣味性和安全性的平衡。
2: 3、2、1，
0: 经过2小时的比拼，王梦楠和他的队友们在这场比赛中拿到了亚军的成绩，大家都非常开心，一起分享集体荣誉。

0: 榄球是一项新兴的小众球类项目，王梦楠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1: 我最开始是装备橄榄球俱乐部的，不是腰旗，就是穿着头盔戴着甲啊。他们的训练很专业，我在那边训练了半年之后，然后出来才开始打的腰旗。都是一些业余的爱好者组织的，然后从网上从平台上学了一些国外的些脚步呀、接球啊、战术呀，然后我们都去学习，都是自学的。
0: 没有激烈身体对抗是腰旗橄榄球一大优势，只要能跑动简单接球就能参与，零基础人群不用担心跟不上节奏，而且腰旗橄榄球几乎不受场地限制，正式大赛会选用标准足球场，日常基础训练哪怕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都能使用，只要有平整草坪就能完成传接跑动练习。
1: 我去年前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至少参加两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最疯狂那一年我可能是飞得最远的就是北海，往返机票2000多，再加上住宿，再加上因为我那次也是领队，我还给大家租了辆车，可能就一趟得5000-6000。
2: 那就是那你最疯狂的那一年的话，就大概橄榄球的消费那一年的多少？
1: 我不敢算，怎么也得有5-6万。
0: 腰旗橄榄球究竟为什么会让他疯狂，对他上瘾呢？
1: 这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有战术，有进攻的战术，有防守的战术，防守会根据进攻的战术去组织防守，所以它每一档都是未知的，就非常神秘，很有魅力。
0: 在腰旗橄榄球的赛场上，记者发现有很多像王梦楠一样的年轻女孩喜欢这项运动，
3: 因为还有挑战，挑战就会有成长，成长就会有自信。
0: 张鹤彤是一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很喜欢参加体育运动，飞盘、健身、攀岩他都尝试过，最近他又迷上了腰旗橄榄球。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可是吃了不少苦。
3: 因为如果他有速度，然后他还在旋转，他会很沉，球的劲儿很大，我需要控制他的时候稍微就戳了一下下，指甲太长了，所以就戳着了。
0: 其实指甲劈开了对于他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伤。
3: 我以前还骨折过。
2: 那为什么你骨折以后还会再玩呢？
3: 就是很上瘾，打球你接到那个球，大家为你欢呼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就感觉浑身都被调动了。
3: 对，是的，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激励的人。
0: 在今晚的训练活动中，还有一位从3岁就开始学习网球的00后男孩。与网球相比，腰旗橄榄球有什么不同的魅力呢？
4: 腰旗橄榄球对于就是这个参加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就是普通人也都可以参加。网球就是需要技术，然后也需要比较强的身体能力。
0: 对于学了10多年网球的江云汉来说，腰旗橄榄球这项运动更像是他休闲放松的娱乐运动项目。
4: 我更能找那种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有那种运动时候的快感吧，就是在场上那种奔跑的感觉。
0: 除了从网球转向来打腰旗橄榄球的选手，还有男生是从篮球转战这项运动的。
5: 因为腰旗橄榄球也5对5嘛，他的团队配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是再加上一些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纯跑的运动，我觉得跑起来去接个球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吧。
0: 2022年腰旗橄榄球在社交平台相关内容搜索量达到了数百倍增长，截至2025年，国内参与该项目的人数已接近30万。2025年，腰旗橄榄球正式亮相成都世界运动会，这项运动也将作为新增项目亮相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近两年迅速崛起的球类项目还有匹克球，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趣味性等等，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新手10分钟上手，无体能门槛，爱好者覆盖白领、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可以说是全龄通吃。匹克球被玩家戏称为三不像。

0: 拍子类似乒乓球，球场和羽毛球场差不多，隔网对抗方式又与网球更接近。一句话，通俗的解释就是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在举办一场匹克球职业球员的见面会，很多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1: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于他来说都是在给他小小的心灵里头种个种子，这个静待开花吧。
2: 兴趣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然后呢家庭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项目，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开阔眼界吧。
0: 不仅仅是和职业球员的见面会，这里的匹克球场地也非常有特点。
3: 然后我们有专业的灯光，并且我们还有一套夜光系统，对，到晚上的话切换下来会有一个荧光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很多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 PPA 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融入各种就是像内容的消费啊社交消费啊，以及还有我们的这种情绪消费。现在年轻人对于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啊、小徽章啊，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自己热爱的运动能够被别人看到。
0: 匹克球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装备和场地也在不断升级中。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有这一片网红匹克球球场。这8片户外匹克球场地沿着黄浦江背靠远望一号测量船，将体育、科技与边疆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4: 上海黄浦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定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2-3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
4: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匹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挖掘匹克球的周边和场上的一些有趣的场景。
0: 6月里的一个周末，匹克球爱好者梅朵专程从香港来到这里打球练球。
5: 因为匹克球这项运动呢，入门比较容易，但是想打好真的非常难。就每次就是你发现自己的短板在哪儿，就不断地去完善，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刷新自我，然后这种满足感是非常 nice 的。就是一旦大家种草成功，那大家就是非常上瘾的一个状态。
0: 作为一名匹克球深度爱好者，梅朵打卡国内很多城市的匹克球场。对于他来说，既能运动又可以感受每一片场地的专业度和风景，这是他最宝贵的经历。
5: 球拍呢，每年他们会升级一次，我都跟风去不断的去换一块嘛。这款大概是2000块吧，然后这块就是大概1000多吧。
0: 目前梅朵已经从新手小白进阶成为可以打职业赛事的匹克球选手了。对于他来说，每月在匹克球上的固定消费需要6000元左右。上海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是上海潮流的打卡地标之一，这家位于商场顶楼的球场成为不少球友出行的新选择。
6: 我觉得这个既是闺蜜中的一种新的运动方式，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喝喝下午茶聚一聚，但是现在有这种匹克球类型，打法就比较简单，所以我们选择
0: 在广州地铁站里都可以打匹克球了。
7: 于是，只是越来越多。让我非常想不到的是，

0: 在地铁里面有这么一片匹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
1: 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尚球类运动。那么板式网球从入门到进阶的具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2: 我差不多一年会购买一把球拍啊，那球拍的价格可能在1500元左右，然后鞋子的话一年大概是两双鞋，差不多也是1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啊，这个是一些装备性质啊。然后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约球的方式，我差不多一周会打2到3次 paddle， 这样的一个花费差不多在600元左右，
3: 包括场地费、教练费，还有装备的开销，还有我们日常消耗最多的、体验感最好的球，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在25000到35000左右。
1: 马广敏在上海打板式网球有一段时间了，是一名有实力的老玩家。他都有哪些装备呢？
3: 如果你第一次来上体验课，有可能你穿一双普通的球鞋就 OK 了，之后球场就会为你提供球拍。但当你入坑之后，你觉得这项运动需要更专业，包括你跑动会更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去买一双专业的球鞋。那球拍也是在你练到一定时候之后啊，会发现有点不够用了，那你就需要升级，对不对？随着我们打球社群越来越壮大，大家交到更多的新朋友，那聚会社交，那就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有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要参加 CPT 和 FIP 的国际赛事，国内的赛事，也会跟小伙伴一起组队到外地去打巡回赛，那真的不是很远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消费的一个过程，那通过你的水平升级，你的消费也是慢慢升级上来。
1: 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爱好板式网球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周聚会都是围绕着打板式网球开展的。
4: 我是打这个球家的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也一直在发展。我去加入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吧，现在已经有300-400个人了群里。这个运动特别解压，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1: 骑上自行车前往运动场地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因为群主已经帮他组织好了球局，带上装备就可以与小伙伴们玩一整天。
4: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4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啊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来再聊聊天啊，吃点东西啊，然后交交新朋友什么的。
5: 打球本身就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和不同行业，然后不同年龄段，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甚至超越了打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6: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日常的打球的球局，因为这个运动呢还是需要大家水平相当，会打得比较好嘛，然后我们会去帮大家去匹配你合适的球搭子。打完球之后嘛，我们也会有一些社交的需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像那个下午茶局呀，就是不同的主题，会来增进大家的相互的了解和感情。
1: 打完球后大家还会继续留在球场一起聊天聚餐，有的球友甚至会在球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秦陆云是户外球类俱乐部的负责人，平时他会组织球局，也会请教练提升大家的球技。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6: 很流行这个叫板式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

0: 在也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1: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2: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期待吧。对，因为我们刚好可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滑桨板嘛，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是有共同话题的，我们很早就组织大家一起，然后选择同样一个时间，然后来这边去做这次的周末旅行吧。
1: 崇明岛上有很多可玩可逛的自然风景区和休闲娱乐活动，现在的民宿不仅提供住房，还会整合资源，将崇明岛上所有可玩可逛的项目提前发给客人，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兴趣指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3: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1: 这片位于森林里的网球场风景宜人，是上海市区里的球场无法比拟的。在这里打球，既能出汗放松，提升球技，又能呼吸新鲜空气。
3: 其实体验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出去玩都是找一个别墅就轰趴打牌玩游戏，其实没运动到，但我们这群人都挺爱运动的，所以这个就刚好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住宿可能200-300一个人差不多吧，吃饭这个就没有上限下限，就不好说了。
1: 在这些球友心中，运动度假并非花钱找累，而是日常运动习惯的自然延伸，假期反而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可以借机体验一些城市里很难接触的项目。打完球后，一行人准备用晚餐，师傅正在为大家制作今晚的晚餐主菜——烤全羊。
2: 我们是那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1: 人均200-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4: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嘛。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1: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各类网球赛事也吸引了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其中，上海网球大师赛票房首次突破1元大关，中国网球公开赛整体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马鞍山的谢先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上海观看了上海网球大师赛。
5: 一家人会有空的时候啊，会去看网球比赛。去年去了上海大师赛。
1: 谢斌一家三口都是网球迷，除了追赛事、看赛事，还会一起去网球场学球练球。夫妻二人在送孩子去学网球期间，也爱上了网球。现在他们家一家三口都在学网球。
5: 我们也报了教练的私教课，虽然打得不好，但也想把自己的技术精进一下。从网球本身来说，其实不仅仅是一把简单这么拍子这么简单，任何运动已经不像就我们小的时候，拿个拍子上去就打。现在应该是一套比较科学化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女儿已经系统学网球2年了，夫妻二人加起来也上了40节私教课。平均算下来，家中每个月在网球上的消费就要约3000。

0: 员。三年前，这个球场的会员仅一两百人，如今含青少年在内的会员规模已突破千人，不少青少年立志走上网球职业化道路，球场也迎来大批半训长训的青少年，他们不仅来自马鞍山本地，还有不少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孩子专程前来。
1: 半训的孩子差不多一年的费用差不多十几万，全训的孩子一年的费用20多万。
0: 除了日常训练，这里的孩子们还会报名参加网球夏令营。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每个人的收费在7000元左右，常常是一开始报名就会爆满。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网球人口已突破2500万人。
2: 我接触的一些新的球友，很多都是大概有1.5年、1年或者2年这种球龄的。网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比较时尚的，我玩起来可能有更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一起去玩，因为年轻人大家都喜欢探索，比较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快嘛。
3: 今年、去年这2年开始，就是社群逐步的，就是变得很多、很活跃。
0: 网球社群为新手入门打下了交流的平台，可以提供免费体验、基础教学、球友配对等服务，打破网球的贵族运动刻板印象，大幅降低新手参与的门槛。
4: 从2024年年下半年吧开始，从一次活动组织开始，就变成了我会把这个信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就变成了很多人会以朋友邀请朋友的形式逐渐扩大。那到现在为止，大概有将近4000人。
0: 在北京居住生活的郭然就是一个网球社群的群主，从前期招募球员到后期的活动组织，再到现场活动图片的整理发布以及文案撰写，这些都是群主的工作。
4: 常规的这种球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织成娱乐的打球的局，又或者是说有点竞技体育一样的竞赛，也组织过 AI 的交流网球局。
0: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他组织了很多球局，其中比较固定的就是工作日晚上的夜猫子球局。
5: 黄金过后，夜猫子局它能张罗起来，因为大家好多都是下了班了，吃完饭了，然后来打球，10%吧，就是变相的把我们的这个流量做大了，就人群扩大了。
0: 打球也可以玩出体验感，打出情绪价值，各式各样的户外球队运动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人们不再只为锻炼身体买单，更愿意为社交氛围、情绪价值和独特体验付费。消费者也不止购置运动装备，更愿意为主题活动、场地体验、社群玩乐买单。户外经济正从单纯的健身消费升级为融合多元体验的新消费风口。在挥拍中社交，在奔跑中解压，在自然中重新连接自己与他人。怎么样，这个夏天您想选择什么方式的户外运动呢？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桨板划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当老手艺遇上新消费，
2: 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1: 年近六旬的他如何让传统布鞋成为年轻女孩的心头号？
2: 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信息共享。
1: 当皮影遇上演出危机，
3: 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1: 擅长手艺的他如何让一门濒危老手艺走出新的消费市场？
3: 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就是挂在家里面。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安徽淮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翘头驴，这是当下很多年轻女孩服饰穿搭的心头好。
1: 像它上面的一些花纹呀，包括它的一些小设计，是穿汉服的时候相比于运动鞋一些鞋子是更加搭配的。因为它不光是一个鞋子，它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你也可以在这个鞋子上去找到我们文化的一个归属感。日常去穿或者是你搭配这个专属的一个服装，它都很好看。
2: 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布料来定制一双属于你自己的鞋子，就是从外观上就可以让自己感到心情愉悦。就刚开始吧，我觉着这些鞋子一定要就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等我慢慢接触到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穿的。
3: 布料上的这种花纹是在博物馆里面有记录的，它是明代的，用这种类似的花纹做出了这种鞋，这个衣服也是明代的搭配。喜欢呀，它穿在脚上非常舒服。旅游呀，拍照呀，就是有碰到一个好看的景色，想出去拍照呀，也可以非常适合。
0: 舒适与美观，传统与时尚，在一双布鞋上完美呈现。抓住年轻女性这一消费群体的，竟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性手艺人。
4: 这个翘头里，这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劳作的时候，做成翘头的地方，能把这个裙的下部还得给它顶起来，不至于踩到，用脚踩到把自己绊倒，哎，起到一个兜住裙摆的下面的兜住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

0: 你总觉得提这个，哎，对，就在提，他因为前面有鞋底，他前面有鞋底挡住，他不至于损伤脚趾头。现在做布鞋，他们更注重于传统的这种款式，
1: 嗯，
0: 哎，比较多，
1: 嗯，
0: 传统的款式还有传用传统的手艺去做。
2: 20多年前，李维斌开始制作白底黑帮的传统老布鞋。有所不同的是，在当地制作布鞋的观念里，鞋底的质量十分重要。
0: 这他们纳鞋底用的是麻线，我们用的是棉线。工艺上呢，做有不同在哪地方？这个鞋底呢，他们是一字形的。我们这叫对方块，也就是说四个角是一个四针是一个方形，中间对的。我们像我们做的这个方式，纳鞋底这个方，它耐磨。
1: 嗯。
0: 哎，耐磨为什么它耐磨呢？因为它纳的针眼多。
1: 嗯。
0: 纳的针密，哎，所以说它耐磨。
1: 这是一字底的。
0: 这是一字底的。
1: 放进去就冒泡泡了。
0: 对了，你看，说明里面空虚啊，它的鞋底不密实啊。这样是吧？
1: 嗯。
0: 你看，像拧毛巾一样的。这
1: 就能拧变形了。
0: 哎，对对对，哎，所以这样的鞋底，它就是雨天，这最怕的就是雨天。
1: 您做那一字底的，我看看怎么样？
0: 嗯，你看。它偶尔也冒泡，但是很少，很少。你看，这说明鞋底纳的密实啊。
1: 嗯。
0: 哎，鞋底纳的密实，你看拧也拧不动。你看拧，啊，拧也拧不动。纳的，我们这个线拉的比较紧，就是步与步之间的接触的比较密。人体所有的重量都在鞋底上，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是一样的，它是基础。基础做密实了，做扎实了的话，你的房子才能稳固。鞋底纳得越密实，走路就越踏实。
2: 现如今，李维斌出品的每一双翘头履，依然采用淮北当地传统布鞋的纳底方式。
0: 纳这一双鞋底就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2: 结实、透气、耐用，但这些优点还并不足以吸引翘头履的主要消费群体。造型、鞋帮、花色、图案，这些吸睛又夺目的元素又从何而来呢？
0: 汉服刚刚兴起的时候，汉服的爱好者，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没有这样的鞋子，怎么办呢？这网友他们就讲，我们还要去找这种民间的手艺。之前做这种鞋子，这个上我有网站，有网友就打电话问我，他说那你有没有，我们给你发个图片，你会不会做这种古鞋，就全叫古鞋。我说那你发过来看一下吧。发过来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像这种的，就是翘头履的，发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像这种的。另外还有呢，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然后呢信息共享，他们这个在各个博物馆里面的这种文物的资料，他们也会发给我，我要做哪款鞋子，就是这，我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做起来的。
2: 消费端直接提供精准的消费需求，李维斌开始了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
0: 他把传片发给了，就是这个。这个鞋子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鞋子呢，在亳州博物馆，在这里。
1: 我看。
0: 对对对对，扇面的。
1: 哇，
0: 你看，
1: 这你们给做出来了？
0: 做出来，后来呢，我们又完善了。
2: 但订单自网上而来。个性化定制便意味着这是一个复杂的销售体系，这对于一个传统手艺人来讲，一个字，难。
0: 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不适应这个网络发展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做生意的话，已经不远远的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呢，就面对的新形势，就要让他们年轻人来承担，这些网络推广呀，网络销售的这个任务。

0: 于是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开始重新定义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连接方式。
1: 我其实定义了我们这个店铺，就是它和工厂对接的这种模式和流程。像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鞋子的款式进去之后呢，我们会有就比如说这个吧，它会有写它的复原的朝代，以及说就是它是我们安徽制作的非遗的千层底布鞋。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是给它准备了很多的布料，把它标上的就是号码，可以根据这样的色卡去进行选择。接下来那我的鞋码是多少，那这时候我需要量，然后呢有很详细的尺码的指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量脚，就是需要给它把脚踩在那个鞋上给它画一圈，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按照鞋码来制作鞋子，翘头履它前面是有空间的，我们的脚其实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按照翘头履的话，它前面还有一段翘头的这个空间。那如果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鞋子的这种欧码来算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长宽其实不是很好把握。我们现在量的就是让大家把脚型画下来，并且量长宽，要垂直的画，这样的话它量的会比较的标准一些。量过之后，后面再会有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鞋里的内衬，有的人喜欢撞色，有的人喜欢像这种是类似于同色系，也会有这种内衬的色卡来搭配它，就是也可以给别人选择。内衬的色卡就是这种，我们的商家那边准备的一些色卡，我们会常年在这边采购，这样也会保证它颜色是一致的。
0: 制作到销售，接单到交付，李宁用互联网思维将其一线贯通，但手工工序很多，制作工期很长。
2: 我们现在是20天的工期。
0: 眼前这以家为厂的狭小空间，又是如何做到生产制作、订单交付两不误呢？
2: 目前我们的这个模式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鞋子的从刚刚开始打样，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研发，可是到中间的有一些环节呢，我们是要送到，因为这处在这个地方，是要送到周围的村庄里面的留守人员，他们在家里不便于到这里来工作，所以说我就是给他们送到家里边，他们让他们在家里边做。
0: 将工序拆分，一部分工序交给有做布鞋经验的邻里乡亲来完成。
3: 不愿意，想挣钱你不愿意。
2: 他都80多岁了，还在家里做这个事儿。
0: 这是制作每一双翘头履的效率保障，而要同时保证质量，生产流程因工序拆分，还要因人拆分。
2: 他们做专门做这一道工序，就是上鞋，就是别的做不了，是
3: 我们
2: 只有这一个工种，只有这一个工种。
4: 您这做布鞋做多长时间了？
3: 我打10岁就开始做布鞋，
4: 上鞋
2: ，因人而异，你会什么我就让你做什么，你不会的话，他反而你让他做，他还做不好。好，来了，他来了，她的丈夫早几年肝癌去世，这是她家里收的麦子，还没有时间整理呢。
4: 您主要做的是哪个工序呢？
5: 做这个鞋帮子。
4: 做鞋帮啊？还不是上鞋？
5: 不是上鞋，
4: 就是做鞋帮。
5: 哎，对。
4: 这一天能做多少双呢？
5: 一天能做个10-20双嘛。
2: 他有一个特长叫什么呢？缝纫工，那个做得特别好。他为了照顾他生病中的丈夫，他不能在我那里，就每天的按时的去上下班。所以说呢，我后来就这个采取了一个方法，把缝纫机放在他家里，就是因人而异。

0: 至此，李维斌打造的这一整套生产流程似乎已然稳定，但他却唯独改变不了一点：时光。
1: 血压线头，血压不高，血糖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2: 看着，有时候那么多年，哎，那么多年来，反正，哎呀，不管怎么着吧，看到好的还好，尤其看到你们这，哎呀，
1: 哎，
2: 就是。控制不住，
3: 他给你做鞋做了多少年？
2: 有23年吧，后来就做不动了。这个纳鞋底的这个衣，他的身体要很硬朗的话，我心里还好受一点。特别是看到他们这种生病的这种状态，哎呀，很无奈的，心里面。人不是滋味。
0: 时光易逝，人易老，持续发展，牵手过往，更要放眼全国。
2: 最终我也苦思冥想了这个办法，说一个方法，只有走出去，走出去到外地来帮我们加工。去的有山东的沂蒙山地区、太行山地区，还有河南的像三门峡地区。哎，目前在做最多的呢，就是三门峡地区的比较多。我在那地方专门就是请了一个师傅帮我在那边打理。阿姨，你好，你好，你好，阿姨，那个。你看我给你核对一下，你发过来的这个38双，做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叫改吗？
4: 哎，对。
2: 你说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做的，就是他第一次才开始学着做的，那是哪一位啊？这个是河南的，我那一个加工点，在那边委托的一个阿姨，她在那边帮我负责，把针线都给她配好。
3: 嗯，
2: 哎，每一双都给他们配好，他们自己回去，他们直接就纳了。
0: 他用不畏困难、不服老的一颗心，让传统手艺产业焕发新生。
2: 除了澳门和那个西藏没有我的鞋子之外，其他的每个地市都有，每个省每个地市都有。
0: 现如今，李维斌的布鞋销量可观，后继有人。
2: 他是这个李氏布鞋的第五代传承人，我是第四代，李宁和他都是第五代。
0: 而在淮北市另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有人则在用为民的童心开创传统手艺的新机遇。
5: 就是玩游戏的一个过程。等一下，让那飞炸弹的时候，那飞过来，我踩下去，然后你飞走，然后再跳，然后过了这一关的时候，这个小旗子要升上去，胜利的旗帜，不行了，是吧？那你要是想完整的就从头到尾表演出来，一整套流畅的表演出来，那有可能会拍的时间更长，有可能一个月左右，基本要天天这样练，天天这样配合。作品和演品是两回事，我们主要是作品做的时间比较多，你平时一天到晚基本上都在作品，雕刻品和这个表演品，它就是两个行当。
0: 朱超制作的皮影并不仅仅为电子游戏服务，传统造型、神话故事，它通通可以用自己的雕刻技艺呈现。把电子游戏做成皮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因为皮影演出市场现如今难以生存。
5: 只靠演出很难，你一个月至少那出去个30场差不多。你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没有怎么演出，那一场

0: 唱，你要费用千把块钱，这样差不多还行。你要是费用再稍微高一点，那一般那就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1: 20岁出头时，朱超便开始了拜师学艺之路。他主攻的是陕西东路皮影。
0: 东路皮影就是主要是在，华县、渭南这一块儿。像西路皮影应该是就是在宝鸡那一块儿。人家那个东路，就是华县那个什么渭南这一块儿，它雕刻它是刀子不动，皮子动的，是这样转皮雕刻。宝鸡那一块儿，它就是一把刀子就在皮子牛皮上面拉刀，这样雕刻，离这么近，他们那个技法都不一样。
1: 皮动刀不动，这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雕刻技艺，造就了陕西东路皮影的极致细腻。而从在牛皮上起稿，
0: 中间还有一种小棉花，
1: 到雕刻，
0: 这样推特别细节的地方，它能雕刻出来。
1: 再到上色，
2: 你是还要上出晕染的效果吗？
0: 对，
2: 上
0: 晕染。
1: 细腻的技艺无处不在。
0: 轻易小淡，看这身上的纹路，刻了多少刀？几千刀，我都感觉差不多了。会反复看，看不够。
1: 这一特色也让朱超意识到，手艺要生存，就必须要先让他人看见。
0: 你看，这样先看一下镜头里面画面，行不行？感觉角度啥都可以了，然后再拿出来再雕刻。
1: 除了用视频作为被看见的窗口，朱超也从不错过线下的每一个让他人看见的机会。在他看来，亲眼所见更能记忆久远。
0: 基本上每周都有客人，
3: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这个东西。
0: 对，
3: 看到那么重要吗？
0: 我感觉很重要的，因为比如说现在来了在这看，他当时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有可能多年之后，有可能对他会有一定的影响。最起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记忆，一个回忆。
1: 而他现在的徒弟也是因为看见而来。
4: 去年9月份来的，看他那个视频，结果就在淮北近，然后正好学美术的，就过来了。主要真的挺震撼的，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感觉也还好，然后到他那个馆里面，就是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就这里了，然后也很幸运被录取了。
1: 而正是因为不断的寻找被看见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机会主动找上门来。
0: 进餐是一个游戏里面的，这个手游吧，他们就是让做这个游戏人物，然后跟他们那个宣发联动一下。
2: 那第一次找你的动漫这一类的是什么呢？
0: 是一个《大话西游》，很多年前了。电影哪吒里面的这些人物，
4: 没有主人。
0: 黑夜叉，这个是太乙真人。申公豹，这些都能动。这是我做的一个包厢里边的一个人物，杭州大剧院灯影艺术，他们还做了一个宣传，他们的宣传海报。
5: 博物馆里边，他们有些那个残缺的那些人物，他还让我给他补一下，他给
0: 修复。
5: 对。
1: 于是，朱超在当下消费端需求的推动下，找到了皮影的变现方式。
0: 山东的一个订单，他说能不能做一个关公？我说行，能做。然后他把多

我们是13,000，然后他直接就给我一个转账。基本上就是做摆件。

0: 的那种感觉。几十件吧，大概应该有几十件。你看，像这种大件，像比如说像那种过万的大件，差不多有个十几件吧。然后后面，然后再刻一些这种小件、小作品。有个几千块钱一件的这种，能有个几十个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3: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
2: 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4: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继续来看。
3: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2: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5: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0: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提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

0: 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
1: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0: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2: 设置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3: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4: 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是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重要思路。而在上半年，消费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新模式，让我们通过一分钟短片看懂上半年经济关键词。
5: 一分钟看懂上半年经济关键词，体验升级，消费提质。翻翻上半年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别光盯着购物车，今年的重头戏在体验升级。2026世界杯踢得火热，咱的东北超同样热度高涨。出了赛场，19.9块的球票直接变身闯关东文旅护照。沈阳故宫免门票，吃饭住宿有专属折扣。不止球赛，跟着电影去旅游，一场演唱会盘活一片商圈，逛街变逛展，变打卡，变微旅行。现在大家花钱买的早就不只是商品本身，还有服务的品质，氛围够不够到位，能不能出片，全是买单关键。国家统计局今年也启用了全新的指标，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体验升级就是上半年消费市场最亮眼的关键词。
6: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
4: 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8: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7: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9: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8: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4: 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铁路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

0: 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种出行需求，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京张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来关注商业用房市场，深圳市住建局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深圳1、2手写字楼买卖市场热度大幅攀升，成交量创6年新高，成为拉动深圳楼市复苏的重要力量。来看记者调查。
2: 吴福禄是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随着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今年他们在深圳前海购买了总部物业。
3: 我们是做那种万物互联 和万物智能这个时代的硬件产品，随着我们公司规模实力的增强之后呢，有国际化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前海这个地方购买了我们的国际总部的办公用地，一共5000方。深圳前海作为深港融合示范区，对跨境电商、科技企业、港资企业等均有针对性扶持政策，区位优势叠加政策红利， 吸引大量相关企业在此购入物业。记者了解到，7月以来，深圳写字楼买卖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企业购置需求加速释放。
4: 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写字楼销售增长超过50%。从项目基本面上来看，大厦已经成功引进了14家世界500强及20余家上市企业。我们入驻企业的年度总产值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我们看到购买方从传统金融、实业向 AI、
1: 新办半导体等科技企业的变化。上半年深圳写字楼一手市场活跃，二手交易同样持续升温。记者走访了解到，部分房产中介机构客户的到访量有显著增长。
5: 每周的话，基本上平均至少都有40-50批的一个带看。二季度我们整个中心区的写字楼买卖成交还是蛮活跃的，整个福田区上个月成交接近8000平方。
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全市一二手写字楼成交6567套，同比大幅增长103%，创6年新高。
6: 自用客应该达到90%左右吧，有一部分可能是自用加投资，包括客户的购买信心、市场的信心都是非常足的。在商业用房买卖交易大涨的同时，二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也延续回暖态势，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科创企业持续扩租，推动深圳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连续3个季度回落。
7: 位于南山后海的这栋甲级写字楼内，今年以来，科技企业租户占比显著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企业扩租需求尤为突出。
8: 今年呢，我们同比去年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出租率呢是增长了将近25%，而且我们的新签面积呢，其实也比去年的同期呢会有一个将近30%以上的增长，有一半的一个客户呢都是科技类相关的一个企业。
1: 头部科技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正持续推高深圳重点商务片区写字楼租赁需求。今年上半年，在南山科技园、后海及前海等区域，写字楼租赁活跃度保持高位。由于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产业正处成长周期，随着产品迭代与规模扩张，企业对办公空间的刚性需求持续释放。
9: 我们现在的面积是有2500多平方，在原来呢是1200左右，7月份校招生啊各方面人员也要到，所以我们在5月中的时候就已经入驻了现在新的办公楼。最主要的扩张还是在研发跟产品部门。
10: 去年10月份的话，我们这边又重新新增了一个 AI 项目，那目前我们在这个场地的话，大概有2400平方，我们的 AI 的研发团队，还有我们的售后的这个服务团队，另外还有一些职能部门都会迁到这个场地。
1: 此外，

0: 地企业赴港上市和出海需求升温，也带动了相关专业服务机构的空间扩张。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82家，占香港市场 IPO 总量的 97.62%。这也带动了法律、审计、合规等中介服务需求全面攀升。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服务了22家企业赴港上市，上半年的业绩大概同比增加了40%，从办公面积上可能也要有很大的扩张，所以呢，我们今年上半年开始将办公面积从2500平扩张到了5000平。
0: 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24.9%，环比上季度下降约1个百分点，已连续3个季度环比回落。
2: 行业表现方面，以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与应用、跨境电商为代表的硬科技跟新经济行业构成上半年最活跃的租赁需求来源，合计录得租赁面积约占总成交的30%。这些行业呢，是由于出海的强劲需求以及他们进入了新一代产品跟扩张的周期，使得能够提供强劲的办公写字楼需求。
3: 除了写字楼市场表现活跃，随着产业持续发展带动人才大量流入，深圳公寓市场也是表现亮眼。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商务公寓成交量创5年来新高。
0: 记者看到吴女士的时候，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买入的是位于深圳南山科技园片区的公寓项目。
4: 今年刚从香港这边毕业的，我差不多买的是45平的一个公寓，对，总价220万左右。人家一般都说买房买地段吧，对，然后这个位置也是非常不错的，最终就买了这里。
0: 该片区近期成交表现抢眼，一处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二季度整体成交量较一季度实现翻番，优质头部企业大规模入驻深圳，拉动了岗位需求，进而为公寓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5: 今年上半年的话，相对于去年同期来比的话，那么整体的成交量是上涨了60%到70%。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的话，甚至于说海外的客户的这个占比也是很明显的会有一个上升。那对于人群上来说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像高科技的这个人才，在今年第二季度的话，它的占比可以去到3到4成。
0: 首付政策的调整成为此轮公寓成交放量的重要催化剂。今年1月，深圳将商业用房购房首付比例从50%下调至30%，大大降低了商业用房购买门槛，不少公寓项目成交量大幅提升。
6: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话，成交了月均60套左右，同比去年整个增长的话是去到了50%。那我们整个来访量的变化的话，我们从原来月度的300批也是提升到了500批到600批，成交率我们也是提升了接近40%左右。
7: 它的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是我们这个深圳的这个4号线，深港通勤非常的方便。那我觉得这个在未来发展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0: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商务公寓成交6238套，同比增长70.2%。创5年来新高。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0: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源，原生正海大师。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 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
13: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刷新多项影史纪录。
14: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两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纪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纪录等多项影史纪录。
15: 就是我觉得很能跟那些人物共情，那些女性力量、团队合作、团队精神，特别的热血。
16: 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就是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好看。主角们他们都努力的凭着意志还有良好的心态继续踢下去，那一刻让我很感动。
17: 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画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的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持续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的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今年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14: 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18: 像最后上映的《群星闪耀》，包括后面的《大圣》，或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3: 进入暑期以来，电影成为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近日，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上线。
13: 近3个月的观影补贴福利活动持续拉升影院客流量，激活夏日文化消费市场。
19: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20: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落影》，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也都已经排好了。
21: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呀？
22: 就是《争落影》，因为我可能喜欢一点历史嘛。
19: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21: 一张票现在也就30-40块钱，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活动单张电影票立减是我奶茶钱已经省出来了。
19: 多部人气影片上映，叠加观影优惠，宁夏各地电影院客流量持续攀升。
20: 从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客流突然一下就暴涨了。从那个学生放假这个暑期档进入以后啊，影片的种类很丰富，影片带来的一个客流量增加，包括还有活动的增加，都是很明显的。
3: 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集扎堆亮相总台荧屏，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众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在这个暑假再现热潮。接下来一起去剧中的取景地看一看。
0: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众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

0: 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
1: 那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掌帘师傅和台帘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2: 央视的那个叫《种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3: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0: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1: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0: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4: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数据显示，电视剧家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
5: 一部电视剧让传统非遗有了更形象的呈现，也让许多游客带着新的期待走入安徽。热剧流量如何转化成更大的消费增量？继续来看。
0: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在涉县徽州古城，墨香消费热潮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
6: 我们店里的这款可以喝的徽墨也成了爆款，几乎进店的客人都会带上一瓶尝一尝。
7: 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0: 文创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剧开播以来，这家店内徽墨饮品就销售了近1万瓶，销售额达到15万元。当地墨厂还顺势推出了多款特别定制款徽墨，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8: 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0: 持续高涨的热度也离不开当地文旅从业者的创新经营。在安徽泾县，电视剧《种墨园》播出前夕，当地就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同时深度复刻剧中场景，上线同款乡村咖啡、影视主题民宿，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9: 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这才是可持续的。
10: 电视剧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看到这个云雾啊，景色很自然，真的很美妙。
0: 数据显示，6月以来，安徽泾县游客接待量突破170万人次，实现收入8.57亿元，同比增长22.3%。
11: 我们将继续实施文旅惠民政策。我们串联了全县32个文旅新业态，推动影视流量从单点打卡向全域消费延伸。
12: 笔墨纸砚并称文房四宝，是中华传统书法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安徽泾县的宣纸产业也在不断突破传统局限，焕发全新活力。
0: 在安徽泾县的宣纸生产车间，一张张宣纸历经百余

0: 道古法工序，精工成型，统一入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他们线下门店宣纸及文创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两倍。剧中同款宣纸笔记本一天就能卖出600多本。
1: 因为看过电视剧《这个种墨园》以后，特地赶到这个泾县来采购个30-40刀这个纪念纸，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2: 这是电视剧播出之后，就是对文创产品的开发，对文创产品的销售，我觉得有了很大的帮助。进园区的人或者来了解宣纸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0: 李存伟坦言，长期以来宣纸受众偏小，市场圈层较为固定，如何跳出单一书画赛道，拓宽市场，成为宣纸产业转型的关键。
2: 我们也在小众中寻找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书画艺术的延展，包括古籍印刷修复。
3: 我们依托宣纸核心工艺，不断拓展产品品类，其中宣纸万年红春联已经形成成熟稳定的细分市场，年销售额超3亿元，在全国春联用纸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5%以上。
0: 如今从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宣纸餐店、宣纸灯具、纸雕文创，宣纸逐渐融入到家居装饰、餐饮文旅等大众消费领域，市场客群也发生明显变化，年轻消费者、研学团队、企业定制订单持续攀升。与此同时，线上销售渠道也在不断拓宽。2025年，泾县宣纸线上销售额突破20亿元，跨境订单较2023年增长80%。
4: 销路的话，国内外都有。然后国外的话，一般的就是像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的是卖的比较多一点。
0: 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上，3丈3巨轩惊艳亮相，古法造纸工艺面向全球展示，大幅提升了宣纸的品牌影响力。当地也在积极打造宣纸特色小镇、产业集群，整合县域零散小作坊，规范产业发展标准，搭建起集原料种植、古法造纸生产到非遗研学体验、线上跨境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泾县宣纸全产业链营收达30.65亿元，同比增长7.5%。
5: 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6: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
7: Recently, I wanted a new bike to go to travel a little bit further afield on.So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all the Chinese brands, and then recently I've been put onto ZX Moto.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get on the machine and the price that you're pitching them at i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6: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至20到30家。品牌负责人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8: The range will start with the 500RR, and that comes in August into the UK. We've got a number of pre-orders and dealers already signed up as well, so the dealer network will grow in the next 6 months.
6: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9: 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动向。随着巴威北上，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多地遭遇强降雨，沈阳出现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今年第1号洪水。
10: 现在呢，我就是在贯穿沈阳主城区的浑河的这样的河流的岸边，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河水现在已经漫到了这个岸堤上，而在远

0: 端可以看到一把休闲的木椅，那个平常呢是市民们在这里休息的时候用的，而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椅面啊，基本上是被水所淹没了。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监测到在沈阳的水文站，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37.99米。那根据相关的标准呢，是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样的公告。而就是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在下午的4点钟，同样是在浑河的沈阳水文站又监测到，在2个小时之内，浑河的水位再一次的上涨了1米多，达到了39.08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相当于在每秒现在的浑河的流速呢，可以达到3700立方米以上的河水这样的流速。
1: 不只是沈阳，从12号开始，鞍山市台安县遭遇强降雨。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7月12号7时至13号7时，台安部分地区降雨量达153.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2.4毫米。强降雨致使台安城区多条道路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受阻。当地防汛、交警等应急力量在积水点位同步开展了排水、临时交通管制等工作。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到14号20时，台安仍有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低洼积水路段，做好避险防护。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多地也出现强降雨。吉林站今天所有普速列车停运。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持续出现分散性强降雨，中北部、中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舒兰、汪清、洮南等地雨势较强。截至7月13号，吉林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饮马河、牡丹江等重点河段水位高位运行。全省27座水库超汛限有序泄流，各地开展隐患排查、点位巡查，累计关停景区156家，及时转移养老机构人员。截至13号，吉林省已累计转移群众近3万人，重点规避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吉林站13号所有普速列车停运，14至15号普速高铁列车将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在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前海一线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的一个沿海路段，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那么在平常呢，其实这个海面距离我们的路面大概有3到4米的这样一个落差，但是现在已经将近要齐平了，海水正在不断的往岸边涌，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那据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在南部沿海地区呢会有大雨到暴雨。那平时其实这个点位呢游客量还是很大的，那为了安全起见，从昨天开始，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呢，青岛港港口装卸作业已经全面暂停了，470余艘船舶停靠在泊位避风。那么在设备防护上，青岛港已经完成了300余台大型岸边设备和堆场大型设备的固定，堆场的所有集装箱也已经全部加固，严防大风引发设备倾覆、箱体坠落。而青岛呢，作为滨海的旅游城市，目前正处于一个旅游旺季，所以沿海景区呢也是一个防控的重点。目前全市的9处海水浴场，还有崂山风景区、栈桥等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呢，全部都已经临时封闭了。
2: 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一人死亡，4人受伤。这是。

0: 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吉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直升机维修中心和一个 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也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等设施。
2: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0: 自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以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沿海地区满目疮痍。这里曾是委内瑞拉人周末度假的首选之地，如今游客稀少，繁荣的周末经济也遭受重创。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知名的海滩，现在是当地时间的7月12日星期天。我的左手边曾经是热闹非凡的酒店休闲度假区，而现在则是满目疮痍的废墟。我的右手边是加勒比海的海滩，而此刻是空无一人。这个在地震之前是无可想象的，一个正常的星期天，这里本应该是游人如织，而现在呢，酒店倒塌了，餐馆关门了，海滩上空空如也。
5: 何塞在拉瓜伊拉州沿海小镇纳瓜塔经营一家老字号餐厅，这家餐厅由他的祖母创立，今年已经有76年的历史了。地震发生前，他的餐厅生意红火，一个普通的星期天能卖出大约450个玉米饼、60份午餐。然而地震之后，游客大幅减少，餐厅生意一落千丈，他的收入也锐减。
6: Bueno, mira, en la mañana se vendieron unos 3 desayunos completos y como unas 15 arepas rellenas. Y el almuerzo, tenemos un delivery de 7 almuerzos y comer acá aproximadamente 7 almuerzos. Ha sido bastante. Me atrevo a decir que en un 70%.

0: Porque lo que el poquito que se está haciendo es los delivery que estamos llevando.
1: Hemos sentido muy mal, aparte de ver la infraestructura, las vías, en el estado tan deplorable que quedó por efecto de los terremotos, ver cómo está nuestro estado La Guaira, estando acostumbrado durante tantos años a disfrutar de las bellezas que tiene este estado.
2: 从昔日的游人如织到如今的门可罗雀，拉瓜伊拉州的旅游业复苏之路还很漫长。废墟之上重建的不仅是房屋与道路，更是人们重返这片海岸的信心与勇气，而这或许比修复砖瓦需要更长的时间。
3: 来关注韩国股市，受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科技股被大规模抛售的影响，今天韩国股市再度出现大幅下跌。截至下午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幅接近9%。来看报道。
4: 今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后持续走低，盘中一度大跌超8%，并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七次触发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指数基本呈现反复震荡的走势。截至下午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报收于6806.93点，跌幅达8.95%。具体来看，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为代表的权重科技股遭大面积抛售，对韩国股市造成沉重打击。截至今天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0.7%， SK 海力士跌幅达15.37%。与六月高点相比， SK 海力士股价已累计回落近40%。值得注意的是，引发此次抛售的主要原因并非其业绩恶化，而是业绩还不够好。韩国券商 KIS 最新预测显示，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营业利润预计为60.4万亿韩元，但仍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约65万亿韩元。另一方面，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伊近日再次交火，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引发市场恐慌性情绪蔓延。韩国股市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受传导效应影响较大。
5: 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灾害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大量居民流离失所。
6: 孟加拉国东南部的班多尔班地区受灾严重，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山体滑坡封堵关键通道，河流水位暴涨淹没周边村镇，大量居民被迫离家避难。当地时间12号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小幅回落，部分居民返回家中清点损失。过去数日，各方救援人员向受灾地区运送食物、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当地居民表示，一些山区偏远村落至今未获得充足救援物资。目前，班多尔班所属的吉大港地区已开放大约4000处避难所。孟加拉国洪水预报和预警中心12号表示，该国东南部各地灾情有望短期内好转，但东北部、北部地区季风依然活跃，当地仍存在大范围洪涝灾害的风险。
5: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4: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中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西北部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12号最高气温达到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盐湖城和比林斯先前最高气温记录分别为41.67摄氏度和42.22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至14号，这将加大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到15号，全美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而就在一周前，美国东部刚刚遭遇了一轮热浪，纽约和费城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3: 欧洲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大批民众选择戏水乘凉。受此影响，在德国和法国近期溺水事故频发。
7: 德国救生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0: 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六月至少有99人因溺水死亡，为2003年以来历年同期最高值。根据统计数据，超过90%的死者为男性，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大多数溺亡事故发生在湖泊和河流。救援人员分析，许多人低估了水流湍急、入水前后温差等风险。此外，游泳技能欠佳、过度自信、跳入浑浊水域等，也被视为诱发事故的原因。
1: Ich muss ja selber sagen, wenn ich mich jetzt umdrehe und gucke mir den Rhein an, wie er da ganz ruhig fließt, das sieht ungefährlich aus. Aber wenn Sie einmal in dieser Strömung drin sind, vor allen Dingen am Ende der Buhnen sind Strudel, die einen hinunterreißen, das wird alles komplett unterschätzt.
0: 德国救生协会警告说，如果德国再次遭遇热浪，溺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该协会呼吁人们理性评估自身游泳能力，杜绝危险行为。十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以来，法国全国已有至少131人溺水死亡。他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从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监督考核5个方面部署了重点改革任务。今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本次方案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提出应用示范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能力提升、政策效能提升、市场环境优化、人才队伍赋能6大行动。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路透社近日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根据草案，欧盟计划到2040年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报道称，这一草案可能将于本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此次回落主要源于信用卡及其他循环信贷余额减少53亿美元。分析认为，这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更加趋于谨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支进一步扩军至64支。因凡蒂诺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至48支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2: 再会。

0: 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七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你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6: 你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余曼美丽相伴，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3: 出个击破，
24: 硬上
25: 不换首发。
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他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多云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9到28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6到37度；银川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西宁小雨，12到22度；兰州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西安小雨，25到36度；拉萨晴转阴，14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重庆多云转晴，32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小雨，19到3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7到37度；济南小雨，26到34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7到37度；合肥小雨转晴，28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6度；武汉多云，30到38度；长沙晴，30到40度；南昌晴，28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2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北京多云转晴，23到36度。

0: 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3: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2: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4: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5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继续来看。

0: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1: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2: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开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3: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作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1: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
0: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1: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2: 设置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4: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3: 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加快涌现，规划提出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规划提出发展数字消费，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扩大数字产品消费，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桌面级三维打印设备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推广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推广，丰富绿色农产品、绿色家电家装、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供给，发展绿色餐饮、绿色住宿、绿色家政。规划还提出因地制宜。

0: 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扩大入境消费等。
1: 我们要更加突出创造新的这个消费产品，促进品牌的升级，新技术的加快应用，特别是像这个智能低空还有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未来我们在消费创新方面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内容。
2: 对企业而言，规划明确支持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领域的供给创新，提出培育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和品牌，打造精品旅游产品和线路，延伸冰雪经济产业链条，提升零售药店健康服务能力等具体举措，有效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0: 规划强调，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影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0: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2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

0: 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说，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2: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而上月的这一预测为日均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其中，新增需求仍主要来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报告还指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原油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显著回落，但是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尽管欧佩克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认为原油市场基本面保持稳定，但是连日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再度关闭。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航道通航不确定性重新凸显，让全球能源供应在供需两端仍面临短期冲击。
3: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为数周以来最低水平。国际能源署近日警告说，如果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最新表示，海湾地区目前日均石油供应量仅为1600万桶，较中东冲突前的2400万桶大幅下降。能源分析机构万达洞察公司创始人万达纳哈里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度陷入停滞，油价仍有很大风险溢价。另一方面，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上升。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历史高温记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经济与政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制冷需求急剧上升，部分燃煤电厂和核电站还因供应短缺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夏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业内人士警告称，今夏美国市场燃油总需求可能将达到日均950万桶，超过美国燃油供应商日均总产能。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2: 当地时间13号，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再次面临封锁的紧张局势，推高了国际油价。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当地时间1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如果美国核心通胀指标继续高位运行，美联储将需要考虑近期加息。美联储官员鹰派表态，带动美元指数走高， 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

0: 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05.70美元，跌幅为2.63%。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972美元，跌幅为3.64%。当地时间13号，中东局势恶化，冲击美国股市，美国三大股指显著下跌，市场对人工智能热潮的担忧继续，科技板块领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2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7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55%。
1: 当地时间13号，欧洲股市能源板块受国际油价上涨带动集体走强，以及市场对即将到来的财报季抱有期待，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0.01%，法国 CAC 40指数收涨0.31%，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9%。再来关注一下韩国股市，受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科技股被大规模抛售的影响，昨天韩国股市再度出现了大幅下跌。截至下午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幅接近9%。来看报道。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后持续走低，盘中一度大跌超8%，并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七次触发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指数基本呈现反复震荡的走势。截至下午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报收于6806.93点，跌幅达8.95%。具体来看，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为代表的权重科技股遭大面积抛售，对韩国股市造成沉重打击。截至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0.7%， SK 海力士跌幅达15.37%。与六月高点相比， SK 海力士股价已累计回落近40%。值得注意的是，引发此次抛售的主要原因并非其业绩恶化，而是业绩还不够好。韩国券商 KIS 最新预测显示，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营业利润预计为60.4万亿韩元，但仍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约65万亿韩元。另一方面，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伊近日再次交火，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引发市场恐慌性情绪蔓延。韩国股市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受传导效应影响较大。
0: 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灾害已造成至少54人死亡，大量居民流离失所。
3: 孟加拉国东南部的班多尔班地区受灾严重，主干道被洪水淹没，山体滑坡封堵关键通道，河流水位暴涨，淹没周边村镇，大量居民被迫离家避难。当地时间12号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小幅回落，部分居民返回家中清点损失。过去数日，各方救援人员向受灾地区运送食物、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当地居民表示，一些山区偏远村落至今未获得充足救援物资。目前，班多尔班所属的吉大港地区已开放大约4000处避难所。孟加拉国洪水预报和预警中心12号表示，该国东南部各地灾情有望短期内好转，但东北部、北部地区季风依然活跃，当地仍存在大范围洪涝灾害的风险。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多个城市创下150多年来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2: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12号最高气温达到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盐湖城和比林斯先前最高气温记录分别为41.67摄氏度和42.22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至14号，这将加大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到15号，全美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而就在一周前，美国东部刚刚遭遇了一轮热浪，纽约和费城最高气温

0: 接近40摄氏度。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
2: 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3: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5: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4: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6: 铁路部门服务措施上不断优化升级，截至目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还新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铁路部门同时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系列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其中，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透过数据折射出外贸运行怎样的新动态？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应该说呢，从这组港口的数据，尤其是集装箱的吞吐量这个增速来看呢，我首先是感到就是中国经济啊，它是韧性强、活力足、质量高。我们首先说这个韧性强，我想大家在过去半年里实际上应该说非常有同感，因为这样的一个港口吞吐量啊，应该说它的增速呢不但跑在全球的前列，今年三月份以来中东冲突对世界的冲击，包括这个全球的航运紊乱，包括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转弱这个背景下得来的，所以它是十分不容易的。说明啊，我们整个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体啊，在这样一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已经实现了对经济韧性的极大程度的这样一种提高，能够极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经济安全。因此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便外部的环境纷繁复杂，中国的发展依然能够很好。第二个呢，就是感受到的是经贸的活力足，因为这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啊，它实际上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经贸的活跃度。实际上海关的数据也印证出来，就是说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们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快速增长的，同比超过了15%。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先行的数据和我们的确定的统计数据呢，它是相互印证， 也表现出来是我们国内经济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了制造业发展，它是一个提质增效的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感到这个增

0: 长的质量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我们说能装进集装箱的那都是值钱的东西啊，这个附加值非常高，技术含量非常高，一般都是机电产品啊，电子产品。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集装箱吞吐量的快速上升呢，实际上它表现出的是我们国家经济的提质升级。那么在这个背后呢，是说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绿色的发展啊，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经贸尤其是外经贸的一张新名片。
1: 此外，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投资同比激增118.4%。新兴产业为何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有哪些新观察？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这些行业的这种核心技术的进步是快速迭代升级的。你比如说这些领域的这种发明专利的授权量，那么上半年大概达到了20多万件，那么增速也是双位数的这种增长。然后此外呢，这些领域它这种市场主体新增市场主体的量也持续的高位增长。我们从工商总局的数据以及从A 股上市公司的这个数据来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具生智能这些概念，它基本占到了30%甚至到50%的这个比例。那么包括独角兽领域，这些公司也表现出非常大的这种增长的潜力。此外呢，基础设施啊，然后以及这种新基建这种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这些新兴领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那么像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这个领域，能看到它从这种机器学习，然后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模型，到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阶段。那么从前期的这种短视频领域，办公智能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像这种交通、能源，然后包括关系到我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行业领域在扩展。那么这些领域扩展反过来拉动这些领域的这种算力的调动、数据量的采纳，然后包括这种算法技术不断的这种迭代的更新。那么相应的，我们这种六张网啊、新基建的这种建设也在不断的这个加快，适应了这个应用场景不断扩大的这种张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围绕着这种数据算力算法的这种基础制度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像高质量数据及标准平台的这种建设，包括数据产权制度，包括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制度，这些制度也不断的促进这些高质量的数据能够让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更好用，更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3: 来关注商业用房市场。深圳市住建局近日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深圳一二手写字楼买卖市场热度大幅攀升，成交量创6年新高，成为拉动深圳楼市复苏的重要力量。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吴福禄是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随着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今年他们在深圳前海购买了总部物业。
5: 我们是做那种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能这个时代的硬件产品。随着我们公司规模实力的增强之后呢，有国际化的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前海这个地方购买了我们的国际总部的办公用地，一共5000方。
4: 深圳前海作为深港融合示范区，对跨境电商、科技企业、港资企业等均有针对性扶持政策，区位优势叠加政策红利，吸引大量相关企业在此购入物业。记者了解到，七月以来，深圳写字楼买卖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企业购置需求加速释放。
6: 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写字楼销售增长超过50%。从项目基本面上来看，大厦已经成功引进了14家世界500强及20余家上市企业。我们入驻企业的年度总产值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我们看到购买方从传统金融、实业向 AI、 芯片半导体等科技企业的变化。
4: 上半年深圳写字楼一手市场活跃，二手交易同样持续升温。记者走访了解到，部分房产中介机构客户的到访量有显著增长。
7: 每周的话基本上平均至少都有40-50批的一个带看。二季度我们整个中心区的写字楼买卖成交还是蛮活跃的，整个福田区上个月成交了接近8000平方。
4: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全市一二手写字楼成交6567套，同比大幅增长103%，创6年新高。
8: 自用客应该达到90%左右吧，有一部分可能是自用加投资，包括客户的购买信心、市场的信心都是非常足的。

0: 在商业用房买卖交易大涨的同时，二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也延续回暖态势。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科创企业持续扩租，推动深圳全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连续三个季度回落。
1: 位于南山后海的这栋甲级写字楼内，今年以来科技企业租户占比显著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企业扩租需求尤为突出。
2: 今年呢，我们同比去年，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出租率呢是增长了将近25%，而且我们的新签面积呢，其实也比去年的同期呢会有一个将近30%以上的增长，有一半的一个客户呢都是科技类相关的一个企业。
1: 头部科技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正持续推高深圳重点商务片区写字楼租赁需求。今年上半年，在南山科技园、后海及前海等区域，写字楼租赁活跃度保持高位。由于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产业正处成长周期，随着产品迭代与规模扩张，企业对办公空间的刚性需求持续释放。
3: 我们现在的面积是有2500多平方，在原来呢是1200左右。七月份校招生啊，各方面人员也要到，所以我们在五月中的时候就已经入驻了现在新的办公楼。最主要的扩张还是在研发跟产品部门。
4: 去年十月份的话，我们这边又重新新增了一个 AI 项目。那目前我们在这个场地的话，大概有2400平方。我们的 AI 的研发团队，还有我们的售后的这个服务团队，另外还有一些职能部门都会迁到这个场地。
1: 此外，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和出海需求升温，也带动了相关专业服务机构的空间扩张。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数量为82家，占香港市场 IPO 总量的97.62%。这也带动了法律、审计、合规等中介服务需求全面攀升。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服务了22家企业赴港上市，上半年的业绩大概同比增加了40%，从办公面积上可能也要有很大的扩张，所以呢，我们今年上半年开始将办公面积从2500平扩张到了5000平。
1: 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24.9%，环比上季度下降约1个百分点，已连续三个季度环比回落。
6: 行业表现方面，以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与应用、跨境电商为代表的硬科技跟新经济行业构成上半年最活跃的租赁需求来源，合计录得租赁面积约占总成交的30%。这些行业呢，是由于出海的强劲需求以及他们进入了新一代产品跟扩张的周期，使得能够提供强劲的办公写字楼需求。
0: 除了写字楼市场表现活跃，随着产业持续发展，带动人才大量流入，深圳公寓市场也是表现亮眼。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商务公寓成交量创5年来新高。
1: 记者看到吴女士的时候，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买入的是位于深圳南山科技园片区的公寓项目。
7: 今年刚从香港这边毕业的，我差不多买的是45平的一个公寓，对，总价220万左右。人家一般都说买房买地段吧，对，然后这个位置也是非常不错的，最终就买了这里。
1: 该片区近期成交表现抢眼，一处楼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二季度整体成交量较一季度实现翻番，优质头部企业大规模入驻深圳，拉动了岗位需求，进而为公寓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8: 今年上半年的话，相对于去年同期来比的话，那么整体的成交量是上涨了60%到70%。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的话，甚至于说海外的客户的这个占比也是很明显的会有一个上升。那对于人群上来说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像高科技的这个人才，在今年第二季度的话，它的占比可以去到3到4成。
1: 首付政策的调整成为此轮公寓成交放量的重要催化剂。今年一月，深圳将商业用房购房首付比例从50%下调至30%，大大降低了商业用房购买门槛，不少公寓项目成交量大幅提升。
9: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话，成交了月均60套左右，同比去年整个增长的话是去到了50%。那我们整个来访量的变化的话，我们从原来月度的300批也是提升到了500批到600批，成交率我们也是提升了接近40%左右。
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

0: 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商务公寓成交6238套，同比增长70.2%，创5年来新高。
1: 今天，世界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项目取得新进展，北线盾构段掘进至分界点位，这也标志着项目主线盾构掘进全面完成。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69米处，就在刚刚，我身后的15.63米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正式完成了它最后一公分的掘进任务，整体的掘进里程呢达到了3258米，而这也就意味着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主线的盾构掘进全面的完成了。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也十分的特殊。首先，大家可以通过画面来实时感知它的位置。之所以称之为目标分界点呀，就是因为这个隧道的独特施工工法，一端钻爆，一端掘进，两端同时向我们现在所在的目标分界点来同步的推进，而这里也将成为未来两端动势的精准对接处。
3: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全长17.48公里，其中海域段长9.95公里。不同于传统山体隧道，海底修隧道意味着更加严苛的施工工况。头顶是汪洋大海，前方是复杂地质，周围被多样的水文地质环境包围。海水带来的高水压和强腐蚀不仅会侵蚀钢筋混凝土结构，更对隧道结构耐久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4: 盾构机在海底与断裂带并行，长距离穿越全断面硬岩及破碎带，地质强度不均，稳定性差，透水性强。项目团队量身定制了深蓝号盾构机，系国内首次应用短螺旋输送机加碎石机加碎石箱的结构，有效解决了海底复杂地质条件下大块碎石卡堵、渣土排出不畅等常见施工难题。
3: 据了解，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建设克服了临海始发、高水压、持续穿越断裂带等多重困难，未来将实现超大直径盾构与大断面钻爆隧道在海中的精准对接。
2: 在我身后呢，未来的行车空间已经初具雏形。不同于胶州湾一隧的设置啊，这里在保留了双向六车道的基础之上呢，未来还允许中小型货车从这里通行，有效提升了环胶州湾的交通通行能力，半小时经济圈加速形成。
1: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浙江、安徽、甘肃、青海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辽宁东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此外，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具体来看各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辽宁。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下午4点，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达到39.08米，相应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且持续上升。
5: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此外，昨天辽宁沈阳市遭遇大到暴雨，也让主要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来看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6: 现在呢，我就是在贯穿沈阳主城区的浑河的这样的河流的岸边。现在呢，可以看到，本身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在以往是整个沈阳南岸的这样的一个市民的全民的健身休闲的这样一个公园，但是呢，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河水

0: 现在已经漫到了这个岸堤上。就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根据水位上涨的最新的情况，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监测到在沈阳的水文站，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37.99米。那根据相关的标准呢，是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这样的公告。而就是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在下午的4点钟，同样是在浑河的沈阳水文站又监测到，在2个小时之内，浑河的水位再一次的上涨了1米多。达到了39.08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相当于在每秒现在的浑河的流速呢，可以达到3700立方米以上的河水这样的流速。现在浑河的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这样的一个等级。那现在呢，为了应对现在高涨的这样的洪水，从7月12号下午开始，按照现在由上至下的这样的顺序呢，在沈阳的城区内依次的是对浑河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这样的橡胶坝实施了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发布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呢，水位持续上涨，也是让广大的市民呢要远离河道，避免发生这样的危险。同时呢，辽宁的水利部门呢是在持续的来进行会商，来部署水库和河道的防御工作，滚动开展行洪的能力分析和洪水的预报。现在呢，我们了解到呢，在辽宁呢，全省现在组织库管人员全部的是在岗在位的，这样的持续的灾害的预警呢，也向公众来实时的来发布。
1: 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在车站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2: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4: 据了解，今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国铁沈阳局对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实时监测线路变化，确保及时对发生水害区段进行处置。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抚顺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昨天抚顺降雨导致当地河流水位出现上涨，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5: 此刻我已经来到了抚顺的市区里面，那么我此刻呢就在抚顺的抚溪河上，那么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条抚溪河现在的水位已经是涨得很厉害了，河水非常的浑浊，而且这条河呢，平时是抚顺市民很喜欢的一条沿水的一个步道休闲之所，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河边的这个步道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很多的这个树啊，已经差不多有上涨1米多的位置，那么现在这个水涨的是很快的。从今天凌晨2点左右开始呢，抚顺经历了一场强烈的降水，那么通过镜头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抚顺仍在下着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下午的15点开始，那么这个降雨过程还是在增强的一个过程中，因此如此强的一个降水呢，使整个河水啊涨得就非常快。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抚溪河呢，是再往下游流呢，它就进入到了抚顺和沈阳的一个主河，就是浑河。 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由于

0: 这场强烈的降水，整个浑河的水位已经整整上涨了一米。那么实际上在强降水来之前呢，抚顺当地政府呢就已经提前做好了一个准备，抚顺市内111座的水库全部是提前放水澄清库容，来迎接这场强降雨。目前我们了解到，除了9座水库的水位有超限之外，其他水库的整体情况是比较平稳的。那么这场降雨呢，在未来2天仍将继续。抚顺发布了一个停水的通知，一些地区由于这场大雨所造成的影响呢，造成了部分片区的抚顺市民的这个家里的供水停止了，所以呢，这场降水还在影响着当地的市民正常的生活情况。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吉林站昨天所有普速列车停运。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持续出现分散性强降雨，中北部、中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舒兰、汪清、洮南等地雨势较强。截至7月13号，吉林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牡丹江等重点河段水位高位运行，全省27座水库超汛限有序泄流，各地开展隐患排查、点位巡查，累计关停景区156家，及时转移养老机构人员。截至13号，吉林省已累计转移群众近3万人，重点规避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吉林站13号所有普速列车停运，14至15号普速高铁列车将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昨天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从凌晨4点开始，持续强降雨导致东丰县南部乡镇9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到161.5毫米，境内大沙河、联河、梅河3条主干河道行洪压力陡增。为保障流域周边安全，从12号中午开始，东丰县已经对3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
2: 仁和水库是东丰县库容规模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为850万立方米。本轮强降雨从昨天凌晨4点左右开始，库区水位快速上涨，已临近汛限水位。昨天上午8点，水库加大泄洪流量，将泄洪闸从1米抬升到1.7米，泄洪流量提升至每秒50立方米。
3: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现在涨到353.30，在咱们泄洪50个流量的情况下，还在不断上涨，离汛限水位还有10公分，如果上涨的话，咱们还会加大。
2: 据统计，本轮强降雨过程来临前，当地已提前对三大河道的沿线重点水库实施提前泄洪腾库措施，累计腾空防洪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缓解了强降雨期间水库蓄水与河道泄洪双重压力。
4: 今早6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而昨天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持续影响，在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前海一线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在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的一个沿海路段，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那么在平常呢，其实这个海面距离我们的路面大概有3到4米的这样一个落差，但是现在已经将近要齐平了，海水正在不断的往岸边涌，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那据天气预报显示呢，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在南部沿海地区呢会有大雨到暴雨。那平时其实这个点位呢游客量还是很大的，那为了安全起见，从昨天开始，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呢青岛港港口装卸作业已经

全面暂停了，470余艘船舶停靠在泊位避风。那么在设备防护上，青岛港已经完成了300余台大型岸边设备和堆场大型设备的固定，堆场的所有集装箱也已经全部加固，严防大风引发设备倾覆箱体坠落。而青岛呢，作为滨海的旅游城市，目前正处于一个旅游旺季，所以沿海景区呢也是一个防控的

0: 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给大家介绍。从林，早上好。
1: 宇哲仲谋，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后几天咱们重点来关注的就是三片雨和一种热。第一片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台风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在安徽境内转向朝向东北方向行进，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呢巴威今天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上午会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到黄海北部海面，今天夜间会穿过朝鲜半岛，并且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因为巴威协助副热带高压持续的向北输送水汽，像昨天咱们国家东北的辽宁、吉林一些地方都出现了强降雨，沈阳昨天还出现了列车效应强降雨，就是当多个对流云团像火车车厢一样依次经过同一区域，这个地方就会遭受持续性的强降雨。监测显示呢，12号的20时到13号20时，沈阳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48.6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单日降水量的记录。而今天随着巴威的继续影响，东北多地依然会有强降雨，早上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不少地方昨天就开始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累计雨量大，具有极端性，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而明天预计巴威对于我国的影响就趋于结束了。再来关注第二、第三片雨，分别在黄河流域和华南，今后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北南两侧也会多强降雨，像今天北侧的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就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今后三四天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苏皖两省的北部都会频繁的出现明显的强降雨天气，城市当中像今天的山西临汾，明天山东潍坊，后天河南许昌都是预报会有大雨的，请在当地的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和应对。在副高的南侧，因为目前在南海有热带扰动发展，受其影响，华南今明两天也会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在广西东部、广东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比如说深圳今天的雨量就不小。最后来关注一种热，高温闷热，台风离开，高温返场，今后几天高温区域会从西南地区东部向东蔓延发展，蔓延到更多的地方，像北方的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南方的江淮、江南，甚至华南西部一些地方，整个的范围会非常的广，像今天城市当中长沙、重庆都会创出今年以来气温新高，都预报了最高气温能有40度和41度，而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感受也会更闷更热，尤其长江中下游不少地方，今后几天晚上最低温也有28、9度，可以说是24小时闷热不打烊，这种天气极易中暑，务必要做好防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4: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3: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